0: 最大限度筛选出1000个患者使用上，而且每人呢就能得到2大盒。两盒的用量呢只能是见到很好的改善啊，但是想要实现各种疾病病症全面的逆转恢复，那肯定呢还需要更多的量。
1: 那是啊，对。
0: 哎，这一点您更是很清楚的哈。
1: 是的，
0: 毕竟您对伟宁提纯成功的虫草养元液很清楚很了解。所以这些得到两盒用量的患者啊，都希望您说能不能再给想想办法，再给争取一些。毕竟您和伟宁的关系都很好也很熟哈，而且更多的患者家人干脆是连两盒的这个机会都没给，等来等去的一场空了，连体验的机会都没得到。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的这个量马上也就没有了，那更是着急担忧，以后这要是得不到了，后续用量怎么保证啊。我知道凭我的能力哈，今年这个情况真是很难争取到了，那真的是我从内心当中哈，也是希望楚老师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面对身体的病痛真是没有办法了，把希望呢都寄托于我，我要是不给做点什么，真是感觉很难受，这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好的方法了啊，真是不能轻易的放弃，那说不给我们这边就不给了呀，是吧？所以就真的是恳求哈，楚老师您给想想辙，找找路子，趁着伟宁那边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能不能再搞出来一点哈，就分给咱们这边帮帮大家伙呢？
1: 没有问题啊，这个为啥呢？你看第一个，我既然是来到你这节目了，是吧，这也来了好长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我对你个人来讲啊，你的人品包括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了解的越来越多啊，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啊，还重点的给予帮助和照顾，这个从我来说呢很受鼓舞也是很受教育。哎，所以说我呢也是非常愿意啊，能够啊和你一起呢说咱们能够为一些听众也好或者是患者也好吧，啊，能够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啊。而且呢据我了解呢也就这一两天吧，我估计啊曹工他们整个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呢应该是很快就能完全的都提纯完毕也灌装完毕了，估计是很快了。所以到时候呢我可以和那边啊包括这个曹工呢我跟他沟通一下，我详细了解了解就是今年呢他具体这个配额的情况，提出量的多少，这个得需要了解啊，我看看能不能再有其他的办法给咱们这边呢能再分拨一点过来。
0: 对。
1: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它只是我的想法啊，这只是我的想法啊，但是最终这结果我可说不敢给打包票啊，就是说就能给大家搞得到啊，能搞得过来，这个现在我可不敢说这话啊，所以这方面我得提前和咱们大家伙呢说清楚。另外呢你要是从客观角度来讲呢，就目前这个事儿正常来说我也是不应该参与，因为啥，因为和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是吧？你说我来到这干啥呢？我是给大家伙分析讲解各种疾病的一些病症的一些知识，是吧，啊，给大家一些指导的一些好的科学方法，这是我的工作嘛。只是这段时间呢赶上这个未收抗虫草制剂呢还正在提纯的阶段，所以大家伙的热情度还这么高，是吧，也都在打听都在询问，我呢也是非常客观的把这个虫草制剂我所了解熟悉的反正我也都和大家说了，结果这一说你看大家伙还盯上我了，是吧，让我也给想办法。但还是这句话吧，就是包括啊与你这个做客节目这么长时间，包括你的为人做事也是对大家实打实的去鼎力的支持和帮助，是吧，那我更不好意思说是置身事外了。但是啊还这句话，但这件事上呢我的能力肯定也是有限的，是吧，说结果也未必就能成功，但是呢我肯定是能竭尽全力，这一点我肯定是说到能做到，所以这点大家肯定是可以放心的。
0: 太好了，您能给出准确的回复答应帮忙。

0: 忙，那就太好了。毕竟您在业内呢，圈子也很熟哈，这个人脉呢比我宽广多了。那只要是您真心的愿意帮忙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这回啊，我们这个听众家人一定是心里踏实多了。太好了，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家人哈，再次对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真是辛苦您了，也麻烦您了。
1: 哎呦，哎，可别着急，感谢啊。为啥我说没成功之前可不说感谢，因为这事儿现在我也没底。等这两天吧，陶工呢把这个整个提纯工序灌装都完毕以后啊，我详细再了解一些情况。
0: 嗯，
1: 对吧，刚才不说嘛，因为具体情况我真不清楚，今年这一次总共能提纯出多少啊，具体有几家医学机构都在分配呀、啊、怎么个分配方式啊，我详细了解一下，然后根据情况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0: 嗯，太好了。我们现在呀也是指望不上别人了，就全靠你啊鼎力帮忙了。
1: 哎呦，这个事儿我也不敢保证能成，反正就尽力吧。啊，
0: 好，那说完这个事儿啊，那还是要接着要向您请教关于疾病的问题啊。
1: 嗯，可以啊。
0: 哎，想和您聊聊这个心衰的问题。
1: 哦，
0: 我发现很多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到了后期啊，他这个严重了以后都会出现心衰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心力衰竭可不得了，那个是严重致命的事儿啊。
1: 对，
0: 我感觉比心梗都可怕，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梗以后它可以做支架呀、做搭桥啊，它可以挽救生命，但如果发生完全性的心衰，那是不是就没有可逆的这些办法了呢？
1: 嗯，心力衰竭啊，你从字面理解啥呢，不就是心脏的这个舒张功能丧失了。
0: 对呀、
1: 啊。啊，收缩功能丧失了。也就是心脏不能很好的舒张收缩进行泵血回血。啊，就血液泵射也泵射不出去，往回回收也收不回来。再简单点怎么理解啊，不就心脏没劲儿干不动活了吗？
0: 对。
1: 对吧，这叫衰竭嘛。功能性衰竭了。这个肯定到后期呢肯定是严重致命的事儿。但是心衰的发生和发展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也就是咱们这个心肌功能啊，它是一个逐渐的减退衰弱的过程，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发生的。
0: 嗯，
1: 所以说心衰一般都是属于慢性的，它整个有慢性发展过程。除了哪呢，如果是你外伤引起的或者是一些中毒啊，这个除外啊，但只要是病理性的，它都是一个慢性的发展过程。但是从医学上呢，把这心衰也分为两种类型，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类型才知道该怎么去干预。医学上怎么分呢？分为收缩性的心衰和舒张性的心衰。收缩性心衰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这手啊，心肌每次的运动就像我们手每次的转圈松开转圈松开一样嘛。
0: 嗯
1: 啊，在收缩的时候，像转圈用力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挤压这个血液呀？
0: 对呀。
1: 是不是就泵血呀，把血液往外泵射呀？
0: 嗯，
1: 是吧。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收缩性心衰，啥意思啊，啊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没劲儿了，就像我们手握拳头的时候握不上没劲儿了。那这种会出现啥情况啊，这血液时候就不能充分的被挤压，很有力量的蹦不出去，是吧，或者蹦出去很少，它不能满足全身的血液供应和循环需求嘛。这叫收缩性的心衰，叫收缩无力。还有叫舒张性心衰，这就是反着了。也就是心脏什么在舒张的时候，像我们握拳啊，你握拳很有力能握了，但是你在往外张开的时候没劲儿。这叫舒张性心衰，这时候没劲儿怎么样，就不能够充分的回收迸射出去这些血液，是不是还得通过静脉的回流回收到心脏里面啊？
0: 对呀、
1: 啊、它就回收的不好啊。
0: 嗯，
1: 对吧，哎，这叫啥，这叫舒张性的心衰。那我为什么要特意非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知道类型呢，因为心肌的收缩功能下降导致的心衰与舒张功能导致的心衰不仅在症状上不同，对于全身的影响也是不一样，干预治疗也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有大概的了解。咱就比方说这个心肌啊，你发生这种收缩功能下降导致这种慢性的心衰，典型一些症状表现什么呢，比如说浑身乏力啊，总是头晕头昏，记忆力持续的减退，手脚常年的冰凉，皮肤暗淡没光泽， 白天尿量越来越少，夜里还频繁起夜啊，胃肠道呢，哎，它容易出现一些淤血的情况，食欲很差啊，经常的腹胀恶心，还有的人呢，活动以后就伴有这种喘憋的情况，只要平躺着胸闷的不得了，夜间睡觉总是被憋醒，双下肢按压的时候有凹陷的水肿，一按一个坑。为啥会又出现这种情况？刚才不讲了吗？舒张的时候这血往外蹦，蹦血不没劲儿吗？对吧？他蹦血没劲儿，是不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他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啊？是不是会造成这种短暂性缺血缺氧啊？
0: 对，
1: 所以会造成这种症状吗？
0: 嗯。
1: 另一方面呢，就血液啊，在心脏里，你想想，每一次它泵射的不充分，是不是相当于每次都会有剩余啊？它没劲儿啊，它不能把血都打出去啊，
0: 嗯，
1: 排不出去，有一部分就会滞留在心脏里面，那会什么？就会容易通过静脉回流造成啥？造成肺和全身静脉容易产生淤血。哎，你这样长期发展下去，会引发什么？心肾综合症。啊，出现心悸气短，严重的下肢这种水肿，肺静脉的血栓，包括呢整个我们出现什么泡沫尿啊，排尿频数啊，甚至皮肤瘙痒都会出现，包括心源性的一种肝脏的损伤，这都容易形成啊。比较典型症状啥，比方说右上腹这个肝脏位置，它总有发胀，隐隐作痛，肚子上哎，吃点东西就饱，还容易恶心，更严重可能还会引发这种心源性肝硬化，出现什么肝腹水，就这个脖子呀，或者是这个腹部啊，你看这个静脉啊，就静脉血管都鼓起来了，非常明显啊，严重的出现啥，出现低蛋白，下肢水肿，这水肿一直都不消退，反复的肺部发生感染，出现低烧啊，咳白痰啊，或者卡黄痰，哎，这个喘憋的情况非常严重，稍微一动弹就喘得不行，包括刚才讲的胃肠道黏膜有充血有水肿，食欲很差，吃不下东西，吃点东西马上就有饱腹感啊，容易恶心嗳气啊，还有一些人腹部会长时间隐隐作痛。那反来讲，那如果说心脏的整个心肌啊，它泵血能力正常，也就是收缩，哎，它功能是好的，但是舒张功能受损引起的这种心衰，它因为全身供血能力正常，所以说你看它整个周身这些器官它一般都能得到充足血液供应了，所以什么手脚冰凉啊，发木啊，少尿啊，头晕啊，头昏啊，身烦体乏啊，这些缺血的症状一般都不明显了。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这种什么回血回的不好，就舒张功能受损了，发生心衰了，没劲儿了，它这症状主要集中在啥，就血液回流，通过静脉回流会变得非常缓慢，容易发生受阻的情况，就血液容易淤滞在整个肺循环和体循环当中。啊，比较典型的比方说稍微活动以后出现严重的气短，平躺感觉胸闷憋气，睡觉得垫高枕头，尤其夜间经常憋醒，双下肢凹陷性水肿，包括呢也是会出现一些腹胀啊，肝区发胀，这种情况也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病变，就是肾脏的损伤比较典型，肾动脉供血虽然没问题，但是肾静脉血液回流的时候比较缓慢，那你想想这时候是不是静脉压力就持续增高了，
0: 对，
1: 肾静脉压力高就会压迫肾组织，同样有容易出现什么蛋白尿，肾功能受损，肾功能下降，发展为心肾综合症。再就是什么肝脏这种淤血性损伤啊，静脉淤血啊，压迫肝脏组织，哎，然后导致什么肝细胞出现肿胀肿大，肝区长痛，转酶升高啊，那长期下去也会发展成这种肝纤维化，也容易出现这种肺部的感染，肺内静脉淤血回流不好，始终有淤血，肺的抵抗能力变差，反复的支气管炎症感染，肺部炎症感染，这都是常见的。这舒张性的这种心衰，你要相对比这种收缩性这种心衰来说呢，它整个进展的速度可能会稍微的慢一点，无非就这样。但是啊，如果说这两种情况你都是出现了，什么意思啊？就心脏你泵血什么泵不出去啊，收缩没劲儿了，舒张的时候回血也回不来，也没劲儿了，那就啥？那就严重了，叫什么？叫全心衰啊。
0: 嗯。
1: 那么根据不同的这种心衰类型啊，医学上呢就得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所以说这个是啊有不同类别的。
0: 你要是不讲这

0: 些还真是不懂哈、啊，我光知道听过说这个心衰，哎，不知道还分不同的类型情况。
1: 嗯，
0: 那楚老师，具体哪些原因它容易导致这个心衰的发生呢？
1: 主要大致啊，还是分两种情况啊。第一点什么？比方说一些自身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器官也在逐渐的退化和老化嘛。
0: 嗯。
1: 再加上日常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经常的酗酒、吸烟、熬夜啊，饮食呢总喜欢高油、高盐、高热饮食或者暴饮暴食。或者长期服用化学类激素类的药物，这些都会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在不断的什么加速它的受损和功能的退化，
0: 嗯，
1: 啊，出现损伤，导致心肌功能出现这种严重的下降了，心肌的收缩舒张，哎，越来越没劲儿了。第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哎，这个很直接了，它直接就加速了咱们心肌细胞的损伤，出现心肌功能衰退了。哎呀，最常见，比方说这个三高的问题，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你心脏长期受到这种高负荷的泵血，心肌细胞被迫代偿性肥大，心肌逐渐会变硬，就出现僵硬了，舒张和收缩能力它就会下降，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性心肌病，血液当中大量这种糖毒物质转化不掉，它就会伤害、损害咱们的心肌细胞。同时呢，还对咱们整个心肌的这些微小的、这些细小的静脉血管、微小循环会造成很大的损伤。这种过多的糖毒物质嘛，加速血管的硬化呀。这样一来，咱们心肌细胞得不到什么充足的血液的濡养，它不也会逐渐的受损和坏死吗？高血脂，血液当中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沉积在冠脉血管内壁，形成一些动脉斑块，是吧？血管管腔变窄变硬。是不是心肌供血就长期不足了？
0: 嗯，
1: 也会导致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氧的供应，哎，发生损伤和坏死。如果说这种斑块破裂到形成血栓了，出现心梗，尤其急性心梗发作，大片的大面积心肌细胞都会发生坏死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啊，完全得不到血氧供应了，大面积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常说什么心梗猝死嘛，这种急性心梗是有猝死危险的。
0: 嗯，
1: 啊。啥原因？不就心脏长时间得不到血氧供应啊，心肌细胞马上就大面积坏死了啊，心肌功能完全就丧失了，跳不动了吗？不能舒张也不能收缩了，那人不就休克了，不就面临死亡吗？还有啥呢？像这个瓣膜病啊，冠心病、病毒性的心肌炎啊，甲亢啊，肺源性心脏病啊，长期的贫血等等，这些问题同样也都会加剧心肌细胞的受损，哎，出现什么损伤病变和坏死，心肌功能就会出现这种衰退减弱，哎，出现这种情况。
0: 嗯，那不管是自身因素还是其他疾病的诱因，那最终就是导致心肌细胞不断的出现受损坏死所导致的，是吧？
1: 哎，对，主要就是心肌细胞的事儿，它影响伤害的就是心肌细胞。
0: 嗯，
1: 啊，心肌细胞呢跟脑细胞是一样的，属于什么叫永久性细胞？
0: 嗯，
1: 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不可再生。发生病变发生死亡以后，相当死亡一个它就少一个，
0: 死了就没了，
1: 哎，它没法再生啊。
0: 嗯，
1: 那坏死的这些区域的细胞它都坏死了，是不是出现空位了？
0: 嗯，
1: 那这些空位它只能长出一些没有功能的一些叫纤维性的组织，换句话什么叫疤痕了，它这些组织来填补这个什么坏死细胞的空缺
0: 啊。
1: 但是长这些疤痕没有用啊，它没功能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慢性心衰啊，医学上怎么讲是无法彻底治愈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心肌细胞已经什么产生很多的坏死了，它没法再生啊，所以你心功能肯定会减弱了。你像目前的这个西医，你看对于慢性心衰的应对，它主要干啥，就是尽可能的控制心肌细胞，就剩下的这些心肌细胞不再快速的持续性的发生死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改善心衰患者的一些症状来减轻患者的痛苦和一些心理的压力，尽可能的呢，能提升患者的整个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所以说，西医临床主要用药，比方说在这个沙库巴曲、谢他坦，这属于啥？目前西医针对于慢性心衰的主要用药，它是一个复方合成的制剂。
0: 嗯
1: 啊，两种有效成分组合到一块儿了，一个是啥呢？叫沙库巴曲，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脑啡肽酶的抑制剂。
0: 嗯。

0: 它的作用是啥？就是提升身体当中啊这个利纳肽的一个水平，帮助什么？扩张的血管排钠排水，减轻心脏的容量负荷。另一部分成分斜茶毯呢，它主要就是阻止神经分泌过度激活，哎，抑制心肌纤维化，延缓心脏重构的扩大。还有像你像美托洛尔缓释片啊、比索洛尔啊、卡维地洛呀，这都属于叫白质受体阻滞剂。作用是啥呢？就不让身体的这些兴奋激素过度的分泌去刺激心脏，阻断身体过度兴奋的这些交感神经，来降低心率。降低心率干啥？不就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量吗？长期用抑制，哎，整个心肌发生重构的情况，能有效降低猝死的风险。那么这些的药物呢，它有个共同作用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它都是降低心脏的负荷，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目的啥？就是减少什么心肌细胞快速进一步发生坏死的情况嘛，就减少它的负担嘛。啊，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这些药的作用啥呢？就是缓解你踩油门的力度，让发动机这个转速啊别太高了，把转速降下来。这种情况是不是减少发动机高速的磨损和损耗啊？所以说这种方式呢，很好的保护发动机过度损耗，但是随之而来有弊端呢。对吧？你始终不舍得踩油门，始终这油门给的很小，啊，是发动机转速不高了，但是你这车速是不是就起不来？车速会很慢呢，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哎，一个道理嘛。所以说，这个用这类药，逐渐的让心跳慢下来了，心肌耗氧变少了，但同样就会引发什么心动过缓吗？啊，心动一过缓之后，什么乏力呀、手脚冰冷、下肢水肿、胸闷憋气这些症状就来了。那怎么办呢？说还得配合着这个利尿剂来缓解症状啊，你像氟塞米呀，或者是这个托拉塞米呀，或者是托法普坦呐，这类药，干啥？就促进肾脏排出多余的水和钠，缓解肾脏的压力，能快速的来消除呢整个呢下肢水肿的情况，缓解胸闷憋气的情况。啊，这些药物呢，有口服的，有注射的，啊，使用来说也是很方便，价格也是十分低廉。对吧？你像口服氟塞米才十几块钱，注射的也就2块多钱一支，而且见效速度也比较快。所以目前来说啊，针对慢性心衰呢，西医方面应用临床是非常广泛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还这句话呀，它优势的背后同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副作用嘛，对吧？长期用利尿剂，大家知道啊，它身体容易出现什么低钾的情况，那低钾容易诱发什么恶性的心律失常，要命的事啊。对于尤其心衰患者，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还得经常需要补钾，还得配合用螺内酯，而且身体排水过多，血容量下降，还容易造成血压降低、肌酐升高，加重肾脏的损伤，诱发或者加重什么心肾综合征等等这些负面一系列其他症状的发生啊。
1: 所以说，西医在这种应对心衰的方式，对于抑制心衰持续发展和症状的这个缓解上，这个利弊呀，非常明显呢。
0: 对对，
1: 那朱老师，那么我们传统中医是如何来应对解决这个心衰的问题呢？
0: 那就中医嘛。中医把这慢性的心衰定义为什么叫心阳亏虚啊？这是认为是心衰的根本啊。中医讲心阳不足，血液运行迟缓，推血无力啊，就会形成淤血。血脉瘀滞之后啊，水液代谢就会失常，叫水饮停滞。啊，泛溢肌肤则水肿，肺脏则出现喘促憋闷的情况。随着持续发展，会进一步累积到整个的脾肾多个脏器和器官。因为肾阳不足，不能化水，脾湿健运以后不能运化水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重心脏水饮淤血的情况。所以中医讲是心衰的后期是多个脏器相继受损的，而且中医讲什么呢？心阳衰败，五脏俱损的说法，把这个问题归纳什么？属于叫疑难顽疾。中医很早就意识到这问题了，就一旦形成慢性心衰，就属于到慢性顽疾，就很难根治。所以说怎么办？它跟西医是一样的，还是以抑制慢性心衰发展的速度来尽量缓解症状为主。所以中医对于这种慢性心衰的临床干预呢，内服方药，外治，内外结合。比方说这个心肾阳虚的，侧重于什么呢？温阳利水的，选择参附强心丸或者参附的注射液。

0: 进行针剂注射，气虚血瘀，重在益气活血，选择补肺活血的这些方药。气阴两虚的呢，你像这个益气养阴的这一类的方药也很多，很常用。有水肿的，加速水液代谢，配合服用一些生脉饮，这都是比较常用的。外治呢，中医也讲究用艾灸，针对于心俞、肾俞这些穴位，通过艾灸啊，或者是经络的推拿，干啥？疏通经络，温通心阳，畅通心经，改善全身气血和心脏供血和整个血液的运行。这是中医啥？也是对于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的这些常用的方式。与西医比较来说呢，没有西医见效这么快，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进行长期的一个调理和过程。但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它能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短时间内持续发展，它呢也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缓解很多慢性心衰带来的多种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像持续的心慌啊、动作气短呐、畏寒肢冷啊、浑身疲惫乏力呀、胃肠道淤血带来这种腹胀、那在下肢水肿等一些症状。而且相对来说呢，从副作用方面来说呢，用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呢，比西医西药啊，副作用方面肯定还是要小了很多。这也是它一方面的优势。
1: 也就是说，西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效果快，就用药以后呢，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中医整体调节症状改善呢，就更全面一些，它不会带来这些严重的副作用。
0: 对。
1: 那通过这样一对比呢，大家可以酌情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了哈。
0: 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首先要大家明确一点是什么呢？这些方法它只是针对于临床当中慢性心衰出现的症状，还有什么抑制持续发展，它只能起到这方面，不是根治，也就是什么尽可能去控制和缓解。由于心肌细胞严重损伤发生死亡这个根源问题，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是没有办法挽回和根治的。
1: 那楚老师，那这个生物医学呢，您一直讲啊，这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啊。对于心肌细胞损伤和死亡，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你就比如说曹伟宁曹工研发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属于生物制剂啊。那对于慢性心衰有特殊的优势吗？
0: 这几年你不说你们这边不是有一部分患者通过你的争取，不有部分人都用上了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有这里面有没有心衰的患者，我不知道你观没观察过啊。如果有的话，你感觉这种心衰患者用完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带来的作用变化是怎么样的？
1: 有啊，别人不说，就是我平错爷爷哈。前两年他不就是发展到很严重的这个心衰了吗？当时我就说让伟宁赶紧给想办法，就让平错爷爷用上了。恢复效果很快，很明显呢。我记得当时不出一个月吧，平素爷爷反应就是说，像心慌乏力呀、什么憋闷呐、气短呐，这些情况明显都缓解了。而且身体的这些浮肿明显的消退了。老人家连续服用一年多以后呢，到医院去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啊、心电图啊，就发现心率的状态呀、心肌功能基本是处于正常了。只不过因为他年岁太大了哈，医生说那肯定不可能跟年轻人正常人相比，但是肯定是没有危险了。老人家一直到现在就这两年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心脏方面的问题，正常生活呀、行动啊都还很好啊。也就是因为当年我平错爷爷服用后啊就恢复得很好，后来这两年呢，我们芳华家人有类似情况的也都想办法就给用上了。目前来看，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的都恢复的不错呀。因为我们凡是用的这些患者都是要建立健康档案的，
0: 是吧？
1: 就是可以定期的观察效果跟进
0: 回访嘛，是吧？用之后得观察它整个这个效果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嘛。
1: 对，
0: 这是好事嘛。
1: 都恢复的不错呀。
0: 你看这不就说明问题吗？为啥刚才问这事呢？这不就直接说明问题吗？卫寿康虫草制剂，这个它的确对于慢性心衰来说啊，咱必须要承认它的确有特殊的优势。 啊，虽然讲呢，他也没有办法实现说让坏死的心肌细胞能够重新实现再生，他也不具备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心肌细胞是永久性细胞，是无法实现再生的。
1: 嗯
0: 啊，但是这魏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啊，你像它里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这种核苷酸的物。

0: 功能尚在的，没有受到损害的，剩余的这些细胞，一个变成两个，两个能变成四个。虽然来讲啊，它只要是裂变的这种新生细胞和增殖细胞，它肯定是没有原生细胞功能那么强大，但是它架不住数量多呀。
1: 嗯，
0: 它数量增多以后，是不是就填补到功能的缺失了？
1: 对呀。
0: 所以这个心肌细胞它得到一定的数量的增殖、裂变、增多以后，你的心脏、心肌功能它自然就会显著的提高啊。与此同时呢，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当中还有这种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这物质干啥？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有强大的保护，这个保护作用更关键。
1: 嗯，
0: 它能够激活心肌细胞表面受体，能够加固稳固心肌细胞膜的结构，减少这些剩余的细胞继续受各种外界因素发生损伤和凋亡，它能把它完全保护起来。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另外还干啥？还可以扩张整个心肌周围的一些微小的血管啊。那你想想，这些微小血管逐渐给它舒张开了，那心肌是不是就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了？
1: 对呀。
0: 哎，还能干啥？改善整个心肌的能量代谢，让这些存活的心肌细胞得以更好的保护，提高细胞的功能。那除了这些成分还有啥？还有高活性，你像虫草酸呐。虫草酸我之前讲过干啥，它对血液环境净化非常好，那就相当于是血液环境里的清洁工一样啊，它能帮助代谢清理分解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质、代谢的废料、自由基物质，包括呢血液当中的炎性物质，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脂质物质在血管内壁的沉积啊，维护血管内皮细胞的稳定，让血液环境好，让血液运行更加通畅啊，那你想想，血液环境净化了，血管通畅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减少了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各种毒素啊，各种这些自由基、炎性物质给心肌细胞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就防止了，就杜绝了，没有这种伤害了？而且值得注意啥呢？我刚才讲到的这几种高活性物质，这些成分之所以能发挥如此的作用优势，首先呢，具备一个极高的活性，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前提。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效果呢？而且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也好啊，腺苷物质也好，虫草酸也好，它叫热敏活性物质。怎么实现呢？是完全依靠于高分子活氧的真空发酵提纯技术，这才能够实现过来的，保证了所有这些物质成分的分子结构的完整性以及百分百高活性都给它提取出来了。然后又结合膜基因重组的技术，让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啊，和咱们人体各种所有的细胞都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匹配以后就能直接作用靶点啊，与细胞最基本的单位基因物质能完全融合。那什么意思啊？那不相当于这些高活性的物质与咱们人体细胞能实现什么和谐共生吗？
1: 嗯，
0: 才能稳定持久性的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与膜基因重组技术的加持之下，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核苷酸它干啥了？它负责实现心肌细胞的裂变和增殖，刚才不讲了吗？让它数量增多。腺苷物质负责守护保护现有的心肌细胞不再继续的发生受损啊，发生任何的伤害。那虫草酸类的物质负责净化整个血液的内环境，让血液干净，不给心肌细胞造成缺血缺氧或者是什么血液的一些污染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三种活性成分相互的功能叠加到一块，这才叫全面提高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了，让心肌的收缩功能强大了，泵血有力充分了，让心肌的舒张功能也有劲儿了，静脉回流也快速了。你这样一来，你心衰的患者刚才讲到什么经常的胸闷的、心慌气短乏力的，夜间睡觉平躺着总憋醒的、头晕的、乏力啊，白天尿量减少、夜里频繁起夜、下肢水肿、食欲差等等各种症状，它肯定会随即很快逐渐就消失掉了，而完全也不用再担心哎呀到后期严重的危及生命，不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包括有很多自身都患有一些基础病的啊，随着你整个的心的舒张和收缩能力逐渐的增强和恢复以后，什么高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脂的，你看吧，就这些指标都开始逐渐的开始恢复稳定了。因为啥？虫草酸的物质它把血当中很多这种脂质沉着

0: 啊，一些未溶解的血栓斑块该分解分解，该代谢代谢，血液环境好了，血管内膜细胞稳定了，血管弹性越来越好了，那你想想这些指标是不是越来越好啊？
1: 对呀。
0: 哎，所以说，通过事实临床验证结果来讲啊，这个胃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对于慢性心衰所带来的诸多的好处和优势，肯定跟传统目前来说其他的方法肯定是没办法实现的，这是比不了的。而且这个虫草制剂还有这些诸多的优势好处以外，那安全性呢更没得说了。
1: 嗯，
0: 对吧？因为它与传统的现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没有任何化学和激素成分的添加呀，用的是啥呀？是纯天然拿取的野生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成分呢。这个我相信你是很了解的，包括可能用的朋友知道吧？你看这个说明书，你看这个成分，
1: 嗯。
0: 你看它写的是啥？纯天然野生冬虫夏草，100%提纯提取，写的非常清楚。所以说，你想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啊！你服用以后进入血液，直接被各种细胞精准识别、匹配吸收，它不需要经过肝肾高强度代谢，所以说更不会带来什么像其他的这种化学类药物常见的这种造成肝肾的损伤、电解质的紊乱等等这些副作用不存在啊。所以说呢，它适合什么？所有体质类型的人，它都可以直接服用。这也是啥？这也是生物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搞生物提纯以后，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1: 嗯，明白了，难怪伟宁啊，他们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以后，在发布会那天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学术界哈，这来了好多人，他也来了好多的洋面孔，那据说是国外的医学研究机构都来了，那都是为了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突破呀。
0: 对呀，所以当时呢，你看他们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之前不讲过，遇到了瓶颈嘛，就这个技术攻破不了了嘛。哎，最终也知道了国外有一家很牛的技术单位。当时其实呢，曹巩想着什么，想把他们这个技术专利把它买断了，但人老外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老外已经看到前景了，他知道这个虫草制剂一旦成功，就差他这一个环节了。成功以后啊，那不是说这点卖这点专利费，那能赚多少钱呢？所以说人家不允许他买断，干啥就要分享他技术成果，就要求了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一旦提纯临床成功，啊，必须得有80%的供应份额都得供应到人家，在人家市场去使用。所以说你看人家要分这个，所以当时也没办法呀，为了尽快把这个事儿搞成，都搞了这么多年了。就得用人家技术啊，所以说签订了这个关键技术的合作协议嘛，啊，以至于到现在你看嘛，还照严格的履行合约嘛，提纯出所有的虫草养元液这个数量份额80%不都得供应到海外市场吗？咱们国内不就能剩下20%吗？所以说它才不够分配的，是吧？那么多家医学医疗中心、医疗机构都想用，用不上，是吧？包括你说，哎呀，你这边也想争取点，那干脆都争取不着。主要原因不就是少吗？本来提纯量都不多，冬虫夏草本身就很少，人家再分走了80%，你想想剩下这点儿，那肯定他没有多少人能用上啊，不就在这儿了吗？
1: 是呗，就是希望伟宁团队啊，能够尽快的突破这项关键的技术，那不给老外再封锁了，
0: 对。
1: 能够完全的独立自主以后，那就不用再给他们必须供应
0: 那就
1: 了。
0: 没必要履行这个合约了嘛。
1: 啊，那咱们国内呀，咱们自己就有更多的机会使用了。
0: 对，
1: 所以伟宁他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松懈哈，一直是在努力的突破，希望早日啊能够成功吧。
0: 对，这个实际上呢，不光是你啊，是我们业内所有的同仁都希望他们能把这个关键的膜基因重组技术啊，能够真正早日自主突破，不依靠老外。那这个时候，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是真正的服务中国人了，服务咱们国人了，也希望着应该能早日的到来。
1: 好的，舒老师，那直播间的电话呢又满线状态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哎，你好。
1: 喂，你好，喜儿，你好，楚
2: 你
1: 老
2: 好，
1: 师。
2: 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我也知道，楚老师是喜儿请来的专家能人啊，
2: 过奖。
1: 是来给我们讲健康的哈。我特别喜欢，但是吧，我希望楚老师您呢，能一直在节目当中讲课啊，一直跟喜儿把这个节目做下去。我听这个节目，因为是太受益了啊。
0: 这位家人啊，真是您的话呀，真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跟您的想法一样哈，我也是希望楚老师可以一直做客我的节目，因为大家伙儿特别喜欢您，就是愿意听您讲课，所以您一定多来节目，最好是长期跟我一起做节目。
2: 我都说过嘛，只要是时间要允许的话啊，我也愿意通过这样一个公共的媒体平台，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帮助和方法，这不挺好吗？我会的，只要是时间允许，尽力。
1: 那楚老师，您看啊，就是您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特别好，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加上我一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身体恢复的就很好，特别好。我呢跟您和喜儿汇报汇报啊，我是有什么呢？有冠心病5、6年了。过去吧，主要就是胸闷，平时吧，只是慢慢的走路啊，短短几百米，这个胸口就感觉就会发闷，就像被那个重物啊压住了一样哎，然后这个喘气就开始费劲，整个人吧就感觉憋得慌，哪怕只是逛超市，拎一点这个轻便的东西啊，这个胸闷感也会立刻加重。只能是立刻停下，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一会儿。还有呢，平时啊，做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比如说叠几件衣服，收拾一下床铺，或者是洗个菜呀、切个菜什么的。有时候也会胸闷，稍微吃多一点也是胸闷，还有晚上睡觉啊，也是经常胸闷给憋醒
2: 那
1: 了。
2: 你的心肌缺血严重呗，
1: 后期呢还开始犯这个心绞痛呢，还，哎呀，一犯病的时候，这个疼痛吧是越来越严重。检查以后呢，医生呢，你建议我尽快下支架。我正发愁呢，这个，哎，正好赶上了有一批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了。喜儿呢给争取了一部分，哎，还给了很大的这个力度这个补贴，哎，我没花几个钱我就用上了，
2: 那真不错，
1: 用上以后这个状态就是越来越好，过去这个常常胸闷的情况就缓解了，就特别多了，心绞痛犯的这个次数也是减少了，疼痛还减轻了。
2: 好嘛。
1: 哎，然后呢，我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练习一些个对心脏好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觉得这个气脉呢，比这以前也足了，比这过去感觉有力气了。现在我几乎已经是不犯这个心绞痛了啊。正常的活动，只要是不剧烈的运动啊，这个胸闷的情况也没有了。
2: 很好啊。
1: 啊，真就是没想到，哎，自己我能用的会这么好，我从心里边啊，非常的佩服这个伟民博士。确实，伟民博士研发出这么好的产品啊，太有本事了啊！
0: 是啊，伟宁啊，当年是带领团队呀，花了将近9年的时间呢，终于是攻克了所有的难题，研发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你说这个人生啊，有几个9年呢？太不容易了呀！而且现在呢，伟宁还是带领团队哈，继续的钻研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能够不借助老外的技术，整套的提纯技术都能够独立自主啊，到那个时候。哎，就不用把一多半的这个养元液都出口国外了，全都留下来给我们国人来用，那就能有更多的这个百姓们都能受益了。
1: 没错。真是太期待。

0: 那一天赶快到来了啊，喜儿，我呢已经恢复的这么好了，完全就不担心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二姐啊，她也是特别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因为我二姐呢糖尿病有很多年了啊，前段时间吧，刚刚这个眼底还出血了。
1: 哎呀，
0: 还有这个水肿。
1: 嗯，
0: 现在这不还在医院治疗呢吗？就是这个糖尿病给闹的，
1: 嗯，
0: 而且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我看他那两只脚这皮肤都是那个青紫色的，而且还有几块就像那个乒乓球那么大的皮肤，很厚很硬啊。本来我二姐走路就很困难，她说走路时间长了，这脚底脚踝就疼。
1: 嗯，
0: 哎，这下他眼睛又出问题了，我就特别担心他。前两天呢，我倒是给他报名了，可是没争取到，没有争取到名额。你说我自己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用的这么好，我也希望我二姐呢，她也尽快的用上。喜儿，你到底有没有希望能争取到啊？哎，你看，
1: 跟您说实话哈，希望不大。虽然说这个现在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完全提纯完毕呢，但是伟宁早就跟我说了，因为今年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啊，要不然伟宁也不能是费尽周折，然后把这个特供渠道那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拨给我们。能得到这2000盒，就是因为伟宁他怕我太过于失望了。也怕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伙交代，全力的帮忙争取了2000盒。那么等到这一批虫草养元液都提纯完毕以后呢，伟宁他还得想办法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人家补上。所以说想得到更多的量真的是非常困难。但是呢，喜儿，我这个性格大家其实都知道，非常执拗哈，不到最后一刻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为了大家伙未来的健康，我也一定我还会再去跟这个伟宁去争取的。只是呢，结果啊，就是大家别过分期待哈，我怕大家失望。
0: 哎呦，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喜儿。感谢您呢，为了我们大家伙这个健康呢，付出这么多。不管这个结果如何啊，我都会非常的感激您。相信所有这个听节目的人呢，都会理解啊，都不会怪您的啊。您呢，不要有这个太大的压力，我就关注节目等消息了啊。
1: 对，您就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吧。
0: 好，谢谢你们啊。
1: 哎，好，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哎，你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3: 哦，哎呀，我想问问呀。是不是有2000盒虫草的生物制剂，就是那个虫草养元液，对吧？得需要报名才有机会用上，对吧？
1: 前两天呢，咱们确实是争取到了2000盒的虫草生物制剂啊，就是您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报名啊，早就结束了呀，我们筛选的名单也都确认完毕了，现在能够得到名额的患者都通知完毕了，已经陆陆续续在发放了，早就分配完了，您怎么才问这个事儿呢？
3: 哎呀，喜儿，我是刚知道这个事儿
1: 啊！
3: 我刚听邻居在楼下他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吧，刚刚收到2盒虫草养元液，哎呦，我就看他特别高兴，像得到了啥宝贝似的，我就随口问了一下，我说咋这么高兴呢？听那个邻居人家就说，虫草养元液特别好，他得着了，说是生物制剂。说是啥？说是利用高科技从野生的虫草里边提纯出来的，而且他高兴的还有啥吧？他说他一只只花了10块钱，说是有什么补贴啊？哎呦，我就合计了，我合计这么好的事儿，我得问问啊。那所以他我这才知道报名已经结束了。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有这2000盒虫草养元液。

0: 业呀得来的非常不容易，但是报名的人又很多，根本不够分，所以说只能是每人限购两盒，还要进行筛选的啊。凡是能够用上的患者，一支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个费用啊都是由我们乐山基金会的善款给补贴了啊，所以说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不会有任何的经济的负担的。
1: 所以我都没想到，我之前没想过还有这么好的事儿，那什么时候还能再有啊？我也想用。
0: 这个就很难说了啊，因为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全部的提纯完毕，但是已经得到通知说没有我们份额了，想要再争取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嗯，
1: 可是喜儿，你不是说还没有全部提纯完毕吗？
0: 嗯，
1: 那就是说等于这个事儿还没结束呢。
0: 那是，
1: 你等提纯完的话，喜儿，你再给争取争取行不？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我啥时候才能用上。因为我之前吧，我从来没用过生物制剂，我的病，身上的病，我之前用了很多的药，看过许多大医院都不行，所以说我想换换法子，用一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
0: 嗯，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啊，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1: 我吧，喜儿，我是在医院确诊的是12指肠球后溃疡。
0: 嗯，
1: 不犯病的时候吧，倒是没觉得有多难受，但是一旦疼起来，真的是我受不了，我现在一想我都哆嗦，而且犯病经常是在夜里，整个胃还有肚子这一片这一大片都疼，疼的那个感觉还不一样。
0: 嗯，
1: 有时候是那种发闷发胀的疼，有时候就是那种火辣辣的灼烧似的疼，有时候呢就像有人在里边拿刀子扎一样的疼。
0: 嗯，
1: 厉害的时候吧，连着那后背都疼，汗珠子呼呼往下掉。还有的时候呢它不疼，就是饿的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明明刚吃完饭不久就感觉很饿，那个大便吧经常是那种黑乎乎油乎乎的。你说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哈，用虫草养元液能好到什么程度？
2: 嗯，12指肠发生溃疡啊，实际上就胃酸过度分泌，十二指肠肠壁啊被胃酸过量灼烧，烧出破溃了。一般这种溃疡都长在哪儿？都是十二指肠球部。但是球后的溃疡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一旦发生以后，这种情况肯定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并且有出血或者穿孔这种风险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种的什么呢，比方说像对抗于这种的问题呢，有一种高活性物质像超氧化物曲巴酶。这个很重要，它区别普通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也就是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这里面，就这养元液里面通过冬虫夏草这 SOD, 就这超氧化物曲巴酶把它高活性提取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很好的清除整个肠道溃疡处所有这种炎性因子释放的各种自由基物质，这个它可以完全刷灭和清除的啊，能够解决出现这种溃疡和血肿的情况。包括呢你这个总感觉有这种空腹感饥饿感，包括一些隐痛的症状，你包括一些虫草甾醇类的这些物质，它能够调节胃肠道平滑肌功能，改善十二指肠蠕动的节律，避免出现食物的瘀滞，以及抑制胃酸过度分泌，还能够舒缓胃肠道痉挛，减少溃疡刺激带来的所有不适的症状，还能够很好改善胃肠道的微环境。最主要是啥呢？这多糖，高活性多糖物质，它对于什么？你这个球后出现这种溃疡黏膜的这种创伤创面，它能有强大的这种什么修复的能力，也就是让你这种溃疡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它能促进黏膜细胞再生。这个很重要啊，让你这个溃疡面很快就得到愈合了。你想想这些炎性自由基不再释放阻断了，超氧化物歧化酶它给解决了，然后溃疡面呢然后还得到很好的修复了愈合了，然后甾醇类的物质呢又调节胃肠道整个平滑肌功能，十二指肠的整个蠕动节律也逐渐的恢复起来了。所以说相对来讲，如果你能用像

0: 你这种情况，不管是黏膜哪儿的黏膜，肠黏膜、胃黏膜都一样，主要出现这些损伤，通过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来讲，这都是非常好解决的事，不是什么难事的，这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了。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你这样一说，那我不就有救了吧？我现在真是度日如年呢，我太需要了，老师。喜儿，我现在可真是，你拜托拜托，你一定给我想想办法，能让我早一点用上，行不行？
2: 这个因为现在还没有提纯完毕呢啊，这一批次的这个虫草养元液，都完毕之后呢，我会再去努力，再去想想办法。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消息吧，好吧？
1: 哎，行行行，您多费费心，给盯着点儿，行吧？
2: 好的，
1: 有消息您第一时间通知我，
2: 好的，好的，嗯。
1: 哎哎，好，
2: 哎
1: 哎，谢谢喜儿哈，
2: 哎，好，再见。
1: 哎哎，好好。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6: 我是锦州人呢，
7: 我是岛人，
8: 木西人，
9: 蒙古金灵魂，
10: 我是朝阳的，
11: 盘锦的。
5: 听见历史的厚度，
4: 看见时代的温度，
5: 看辽西，
4: 看辽西，
5: 看

看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探辽心，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朵。

锦州是一个渤海城市。锦州呢是一个好地方，尤其是在这个时节，如果说您来我们锦州的话呢，您既可以实现海鲜自由，还能够看到罕见的海上奇观。没错，锦州的开海季来了，码头边汽笛响过之后，整个海港都活了，渔船上

梭子蟹、皮皮虾一筐一筐的往外搬，空气里全是海水的咸。我们可以沿着滨海公路往南开，笔架山的潮汐天桥正在等着退潮。在辽宁，能同时把刚出水的海鲜和一天只出现两次的海上天桥塞进同一天的地方，那也只有我们锦州了。

你见过开海的盛大场面吗？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六市上万艘渔船集中拔锚起航，汽笛声响，千船齐发，这个场面相当震撼。开海的时候呢，咱们锦州中心渔港的码头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也到了，船出海了，海鲜还会远吗？咱们锦州呢是地处渤海辽东湾的最北端，海水温度偏低，海鲜的生长周期呢就更长，九月开海，也正是皮皮虾、梭子蟹最肥美的时候。要是想吃最新鲜的头茬海货，就直接去辽西渔人码头水产交易市场，码头和市场就连着，渔船靠岸，一筐筐的渔货就直接卸到了摊位上。咱本地人挑海鲜的笨方法呀，就直接把这个螃蟹上手颠一颠，沉甸甸的，那就说明肉满，你再捏捏蟹腿硬邦邦的，那就错不了。皮皮虾呢，你可以看脊背，带一条黑线的那是母虾啊，基本那都带着籽。挑完海鲜之后，那边上就可以加工啦。本地人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清蒸白灼，吃的是啥？吃的就是海本身的味道。

般呢，咱们说这个皮皮虾啊，水开上气儿蒸6到8分钟，哎，这就鲜嫩爆汁了。梭子蟹呢，你把这个肚皮朝上蒸10分钟啊，锁住这个蛋黄不流失。当然得看它的大小啊，那最大的这个梭子蟹，那甚至于说您可能都得蒸个20分钟。那如果说您愿意多走两步的话呢，您也可以把这个刚买的海鲜就拎到本地的餐馆去加工啊。那在这儿呢，强烈的推荐大家，你可以做这个椒盐皮皮虾，外面这个壳啊是酥脆的，咬开这虾肉呢就直接爆汁了。选完海鲜加工上桌，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东西，怎么吃都对。

海鲜锦州的另一半惊喜，那就在海上了。沿着滨海公路往南开，沿途散落着几处不用特意绕路就能够遇到的海景，那么笔架山就是其中最大的亮点了。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随着潮汐涨落浮现或者是消失，退潮的时候呢，人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的时候呢，这个路啊就被海水彻底给吞没了。如果有时间顺着滨海路，你可以去我们下面说的这些地方啊，白沙湾，沙滩很干净啊，下午5到6点钟呢可以等到一场浪漫的日落。还有锦州红海滩，路边的剪蓬草9月刚刚泛红，不浓但是刚刚好。龙海广场风很舒服，非常适合散步。当然要提示大家，如果说你要是去笔架山的话呢，去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当天的潮汐表，退潮前后2个小时游玩的体验是最好的也最安全。您呢可以在小程序当中啊搜索潮汐表精灵或者是笔架山潮汐表，找到锦州港当天退潮的最低点，往前推1.5小时到景区，哎，就留够走天桥上岛再走回来的时间就好了。您看，这就是9月份来咱们锦州的一天，这个节奏啊刚刚好。早上看千帆出海，中午呢在市场上挑几样刚刚上岸的海鲜，下午算好潮汐呢走一趟海上天桥，傍晚沿着海慢慢的开回去。千帆归港，海味正浓，山海相依，辽宁秋天最值得奔赴的短途山海之旅，锦州您。

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幽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唯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我是豆豆啊。现在在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也是比较热闹啊，有一些这个老朋友呢都已经开始留言互动了。嗯，小哥前两天并没有来啊，这个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呢就进来开始点赞，我们也小聊了一下哈。啊，他说呢这两天特别的忙，今天不是在去盘锦，就是去盘锦的路上啊。这个天天忙着买苗放苗啊，原来小哥是这个做海参养殖的啊，非常的辛苦啊。还有姚小滚看月亮来到直播间，小哥也说，他说今年太热了，而且呢还损失了一部分，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啊。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咱们锦州的海鲜，彤彤爸爸说，哎呀，听着我都想吃了，欢迎来我们锦州啊。也感谢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这么多的朋友一直在为我点赞啊，同时呢也点了关注，感谢大家。那么在这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不只是说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京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也欢迎您呢来到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互动。现在呢确实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啊来咱们锦州，当然这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开着房车来，好多朋友都是在这个咱们锦州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啊。那么在这里呢算是集合了吧啊，一边呢赏着美景，一边呢还可以吃着海鲜，这小日子过得别提呀，多得劲儿了。没错，你看在这个金秋九月的时候，咱们锦州开启了肥美的开海季啊，这个滨海的文旅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而且呢咱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龙海广场啊，那里呢有着非常美的临海的景致，而且呢还有完善的便民设施，还有地道的海鲜资源，所以说全国自驾游客的朋友呢都自发的来到这里。那在这儿呢可以看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也勾勒出了一幅惬意休闲的滨海露营画卷。当我们走进广场的房车营地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车辆整齐有序的停好，来自天南地北的自驾游客在这里驻足休整，很多车主呢都趁着好的天气啊认真的清理着车辆的卫生，搭设户外的炊具，就地烹制新鲜的海味，海风裹挟着烟火的气息，这个场面真的是温馨又治愈，对不对？开海季的新鲜的海产呢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自鞍山的自驾游客刘师傅历时一个月的长途自驾，返程途中特意就停留在咱们锦州了。说起咱们本地的海鲜呢，他是赞不绝口，他说锦州开海的这个海鲜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螃蟹、海螺、皮皮虾个个鲜活，满满一堆就花了100块钱，我跟老伴儿啊在锦州可真是实现了海鲜自由。山东自驾车主说啊，走遍了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房车营地，锦州龙海广场营地是格外的贴心，干净整洁的公共卫生间，便捷的免费水源，切实的解决了自驾露营的刚需。那么对于这个自助出行爱好者呀，真的是太友好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自驾爱好者以房车露营的全新方式邂逅在锦州，大家远离城市喧嚣，枕海而居，逐海而行，沉浸式的感受渤海湾的独特魅力，体验锦州的市井烟火与滨海风情，以深度旅居的方式读懂了咱们锦州这座海滨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啊 PPP 这位朋友点的关注，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豆豆的这个节目啊，还有豆豆的直播间。彤彤爸爸说啊，这在某个直播间买了中秋的礼盒啊，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月饼，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么在过一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锦州经济广播为我们

0: 所有的听友们准备的中秋礼物到底是什么？
1: 海心灵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欢迎咨询，欢迎咨询啊！刚才呢也大家都听到了啊，咱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千恩万谢活动大礼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那如果说呢大家伙没有听清楚啊，这到底这个联系方式是怎样的，我再说一下，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38176696，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等候在这个电话旁，38176696，或者呢大家伙可以添加微信啊，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比如说价位啊，还有这个时间呢，以及领取地点啊，等等等等的信息啊，就是JJGB 38176696，38176696。这个JJGB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啊，JJGB 38176696。中秋礼啊，咱们得提前筹备，是不是啊？那不管是说这个自家人在一起团聚啊，或者是走亲访友啊，咱们所说到的这个大河蟹啊，这大闸蟹啊，真的是特别有面儿。刚才在直播间里面还跟大家讲了笑话呢，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再讲一遍，挺有意思的哈。就说这个有一个男生追一个女生，就想跟这女生处对象，然后呢就给他微信里面留言，就是说这个都中秋了，我们单位马上就这个发一些福利了，你看有什么水果啦，还有这个月饼啊什么的，你赶紧跟我处啊，我可以把这些都给你。然后女孩就回复了说，那你月饼啥馅儿的呀？男孩回五仁儿，女孩说五仁儿真不行。这五仁儿咋了？我就觉得啊，随着年龄增长，这几年我血脉觉醒了，我就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的这个直播间跟我来进行互动啊，您是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呢？玩笑归玩笑啊，那么再一次跟大家重复一下，如果说呢大家伙想要去咨询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的这个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的内容啊，您可以拨打电话38176696，38176696，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微信 JJGB 38176696，38176696。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探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啊。那刚才呢也有朋友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在豆豆的这个直播间当中说了说这个自己喜欢吃的馅儿，有的朋友说还是喜欢吃五仁儿，豆豆爱好是一样的，是不是？嗯，啊，维维是我这个朋友，他说，哎，怎么一早上看到锦州这么多这个电台的节目在直播啊，最多是三个吧，因为咱们三套系列广播嘛，对不对？新闻广播、锦州经济广播还有交通广播，嗯。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啊！那这里是看辽西，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呢是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啊！这是凌晨三点到四点是每一天呢。有人想说，哎呦，这个时间段会有人在会？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是24小时的嘛？那么如果说呢，有这个一些这个司机师傅早起啊，或者出门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呢，就是到我们锦州来，一路开车来的朋友啊，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你也不妨打开收音机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

您看到在这个夜市当中有政务服务就逮在了那里，那有朋友非常的好奇啊，说这个政务服务就直接摆到夜市的话，他到底是给老百姓办实事还是赶个时髦蹭蹭流量呢？这样吧，咱们也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临河夜市我们实地走一趟啊，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临河夜市啊，有这个人社局临工之家在街头搞服务啊，应该说呢，夜市嘛，到晚上的时候非常的热闹。那么这个临工之家的宣传牌呢，就摆在很显眼的地方，工作人员也没在办公室坐着，而是到这个夜市人多的地方跟大家唠嗑，介绍介绍活，讲讲政策，登记求职信息，把这个死板的政务服务啊，就整成了街头的便民服务。第二天呢，我们又可以去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的服务大厅，里面呢分区也是很清楚的啊，一站式的服务，什么岗位公示啊、政策咨询呢、求职登记啊，这些都能够办。平台运行到现在，已经入驻企业1710家，发布岗位6003个，登记临工6558人，成功的撮合就业2993人次。平时呢还提供劳动维权、技能推介、政策答疑等等这些免费的服务。你看，从这个夜市街头热心推介，再到服务大厅的精准配对，再到企业的实训上岗了，这条路子啊算是给跑通了啊。所以说您看，这个夜市摆摊呢，也不是说单纯的凑热闹博眼球，而是人社部门主动下基层办实事，市井烟火当中呢透着民生的温度，实打实的就业数据足以说明这不是蹭流量啊，确实是有效果。那其实呢，不只是说在咱们锦州啊，锦州夜市今年夏天呢，这个夜间政务服务窗口都出现在不少的城市。你看，像河北邯郸永年区7月下旬就推出了政务夜市，杭州西湖边的政务夜市呢，也已经是第二年了。今年呢是7月3号开张，计划呢每两周一次，贯穿整个夏季和秋季。那么去年一共是办了9场，服务呢是13000多人次。咱们说这事儿绝对是值得干啊！群众办事儿有个老难题，哎，就是时间总是对不上。政府部门上班，群众也上班呢。你说要为一件事儿专门跑半天假，你说成本也不小。那么现在呢，政务夜市把这个摊子啊，就直接摆到了大家晚间散步吃饭的地方，下班之后顺道咱能咨询办办事儿，哎，这也是一个实在的办法。那同时呢，一个问题也跟着来了，就是说这样的便民服务能不能够一直坚持下去？那有一些问题呢，也是属实是需要我们去考虑。

考虑的。首先是人员安排的问题，你说偶尔办个一两场吧，临时调调人儿啊，但是一旦成为每周固定的项目，排班、调休、人员保障，总是不能靠临时去协调吧，对吧？那么乌鲁木齐呢，今年就把开展政务业是不少于50场次写进了市民的实践民生实事，说明政务业是正在从活动走向常态服务。场次多了，谁来值守，怎么轮换，跟白天的窗口工作怎么衔接，都得想清楚，给群众省时间，你不能说变成是给工作人员加时间。

题很容易忽略啊，就是说这个摊儿摆出去了，当场能解决的事儿到底有多少呢？那现实情况是，不同事项的办理条件不一样，有的能现场去办结啊，有的只能说先收预审啊，还需要后台去审核。那么这个就很正常了啊，没有必要说要求一个夜市儿、一个摊位就包办所有事儿吧。你关键是得把这个边界说清楚，哪些事儿当场能办，哪些只能先收材料，后续跟进多久有结果，你多长时间，你怎么能够办得明白，你交代一下，对吧？那群众就能够清楚这一趟我能办什么，也能少跑冤枉路。当然你看办了多少场政务夜市，不能成为评价政务夜市的唯一的尺度。你不如多问几个实在的问题吧。群众在夜市上办成了多少事儿？有多少事儿不必第二天再跑？夜市收集的问题有没有及时整改？考核的眼睛多盯这些地方，这个夜市啊才不能变成秀数字的地方。杭州西湖边的政务夜市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一件事从零星尝试变成固定安排，靠的不是哪一场办得多热闹，而是背后那些不太起眼的工作。各部门怎么协调的，人员怎么轮换的，事项清单又怎么随着群众反馈调整的，这些事儿琐碎写进材料里也未必亮眼，但是政务夜市的摊子能不能一直摆下去，恰恰就是取决于这些细枝末节，你说是不是呢？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的看聊戏节目，也感谢七斗八斗送出的粉丝团灯牌，谢谢大家。好，那下面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李娜演唱的歌曲《为人民服务》。

0: 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欢迎咨询啊！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38176696可以拨打之外呢，还有添加微信 JJGB38176696， 也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另外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你也可以在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当中发这个螃蟹或者大闸蟹、河蟹啊、蟹卡等等，只要跟蟹相关的这几个词哈，都可以，只要您发送了，都能够弹出二维码啊，还有好友添加方式，还有联系电话。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3: 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此曾相识燕归来。

0: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脱膜叶黄素隆重问世，
1: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0: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1: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0: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1: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0: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1: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可涂抹叶黄素采用钙磁疗法独家配方，高吸收强渗透，3分钟快速缓解视物不清以及各类眼部不适，让广大朋友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到顶尖眼科机构的调理方案。抢订热线大家记好了，
3: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2: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啊，刚才的节目片花我们可都听到了，可涂抹叶黄素现在正式报名了。
4: 没错，
2: 关键是价格只要55块钱，
4: 就是55块钱呢，
2: 定准了。
4: 所以说小雨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已经疯狂了，
2: 疯狂了。
4: 哎，就昨天逼得我是没办法，本来呢我想今天说，我还想卖个关子，然后昨天呢在咱们节目合作单位那儿啊，包括这个价格这儿，昨天说着说着就钱说出来。
2: 今天这个场外电话呀是出奇的火爆，但是当我听到电话的那一刻，我说哇塞，真的是落实了。老师，这个价格真的太出乎意料了。
4: 本来是想着藏着掖着，今天给大家伙一个惊喜啊，但是昨天做节目呢，做着做着没办法，我这个就是说出了嘴了，
2: 性情了。
4: 55块钱吧，因为真的是太便宜了啊，真的是太实惠了。55块钱，它里边的这个品质跟咱们出口的啊，折合人民币1500块钱的品质，可以讲叫一模一样啊。
2: 对，
4: 啊，唯独包装有所不同。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记好了，好钢用在刀刃上。
2: 是的，
4: 那包装它不当饭吃啊，它不当吃不当喝，它要它干嘛？对不对？哎，尤其是今天很多就问，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就问啊，问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呢，不是提到了针对眼病的这个钙磁疗法吗？那钙磁疗法我也说了，3分外用是7分内服。
2: 对的。
4: 很多人就问了，说易老师啊，我听明白了啊，这叫内外夹击。那就比如说我这个眼病啊，有点像什么，像打仗一样，你得让这个敌人呢。

0: 这个腹背受敌啊，你得有间谍在里边啊，这然后外边大军攻打，这里应外合，里外配合，这个城池就攻下来呢，敌人就打下来了啊。治疗眼病也是啊，你这里边啊，你得有间谍，那你得有内服的，外边呢，你得有外用的，是吧？内外兼修，哎，这眼病也给他拿掉啊。而这个叶黄素就是外用的，叶黄素是小分子的，
1: 吸收好，
0: 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这个眼表，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眼底，它就会起到作用了。然后它占了三分，
1: 那七分是什么？
0: 七分内服啊，在这儿哈，我还是给大伙儿得说一下，内服可不是让你吃这个叶黄素啊，这里边呢，我们叫眼底素。这个眼底素啊，也是一个独家的配方，
1: 对，重拳产品。
0: 所以讲到这儿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代次疗法的道理了，它就是这么回事。那为什么这两天报名的电话络绎不绝，大家都十分踊跃，足以看得出来呀，这眼部疾病确实是困扰咱们中老年群体的一大难题呀。
1: 没错，
0: 其实这一点呢，我们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啊。眼睛老化呀，这是伴随着年龄而来的啊，这个呢我们谁也躲不开，你老化是避免不了的一个自然规律，年龄一年年的增长，眼睛的老化也会不断的加重，然后各式各样的眼病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老化逐渐都找上门来了。
1: 对，本来腿脚就不好，那你眼神再不好，这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
0: 所以说呢，很多人都说了，说易老师啊，你这个代次疗法啊，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啊，我们能不能用上？说实话，咱们有一句老话叫是骡子是马拉抬溜溜，叫真金不怕火炼。
1: 是的，咱们拿效果说话。
0: 先不说盖茨疗法这整套下来能有多大作用，咱就说这三分位图，我现在就让大家伙尝试尝试，你看看你用完了以后是不是按我说的这个效果来的。
1: 咱用事实说话。
0: 又知道梨子的味道，你不尝尝那你就永远都体会不到啊。
1: 关键是易老师您是不知道，现在呀，大家伙还没有亲身体验过产品，就都跃跃欲试的，都想来试一试。那昨天节目尾声您刚把价格公布出来，咱们的报名电话呀直接就被打爆了。而今天呢才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0: 没错，今天是第一天。
1: 那我想问您的是，我们这次有没有什么限量限购啊？咱先说明白啊。
0: 这个事儿吧，我跟你讲啊，小语言，因为咱们委托的是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给咱们生产的这批可涂抹的叶黄素，确实啊，这委托的时间比较仓促啊，所以说目前来讲，我们到货的只有10000瓶，数量很少啊。那怎么办呢？10000瓶，我们每个人最多限购2瓶。
1: 限购啊。
0: 哎，这个别着急，因为这2瓶我说了，它只是盖茨疗法的三分外用的方法啊，你就花最少的钱用完以后你试一下啊，虽然说只是盖茨疗法的三分，你看看你这眼睛有没有变化。
1: 哎，也行，要是试一试的话呀，我们也不必去疯抢。
0: 对呀，所以说每个人限购2瓶，大家伙就把握住机会就行了。我们说的盖茨疗法的还有内服的呢。
1: 对，
0: 你内服的这七分是眼底素，它就不是叶黄素了。
1: 老师您也是真实惠，您真是有啥说啥，什么事儿都提前跟我们说明白。
0: 那当然了，你这个内服是七分还得需要有一段时间，但咱话说到这儿哈，你就是用这个涂抹的叶黄素啊，这三分外涂都可以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关键是55块钱太便宜了，还是小分子，吸收还好。虽然说呢现在比较仓促，每人限购2支，但是我们成本很低呀。
0: 没错啊，
1: 收益又很大呀，
0: 效果体现的好、
1: 嗯、
0: 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如果你用三分外涂的效果都这么好的话，再配合上那七分内服的方法，咱想能差得了吗？
1: 那不成了吗？
0: 对呀，所以说呢，在这儿啊，我也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两天呢，打进电话报名的朋友特别多啊，尤其是患有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也是咱们常说的糖网症的朋友。
1: 哎，糖友特别多。
0: 对啊，还有呢，就是昨天咱们节目里边讲到的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啊，这两天有大量的这一类的病症的听众朋友。

0: 友打来电话咨询。
1: 是的，
0: 跟大伙再强调一遍啊，三分外用的可涂抹叶黄素坚持使用，首先能够做到延缓阻止病情继续往严重的方向发展。
1: 对，咱说不服老不行啊。
0: 哎，你这外用的三分你用上了，你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病变的啊，我首先咱让它不发展。
1: 对，到时候该补得补。
0: 对，你说人老了这是不可逆的，不服老不行。但是我叫你眼睛的老化我先暂停一下，这是没问题的啊，先把病情稳住不再继续发展，这就是外用可涂抹叶黄素你最先能够感受到的效果。
1: 那能不能调理，能不能实现逆转呢？
0: 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把七分内服的眼底素给搭配上，用上整套的这个代磁疗法，这是第二步，来帮助咱们实现逆转改善的。
1: 咱们现在呀，先惦记着我们此次可涂抹的叶黄素能不能得到。
0: 哎，这是主要的。
1: 要真是达到55块钱这个价格，那老师您太牛了，您怎么做到的？是不是费了好多功夫呢？
0: 其实这个呢，主要就是配方，哎，现在在咱们手里吧。
1: 啊，配方专利咱有。
0: 哎，没错。
1: 这个授权呢，合理、合法、合规。
0: 然后呢，咱们委托的是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
1: 对，大企业有保障。
0: 我们这个团队哈，前后多次去到联合药业啊，他这个到实地我们去走访，然后反复的考察。从生产车间全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到原料的筛选，质控的检测，就每一道环节全部对照的行业最高标准，严格的一个核验，然后各项条件全部达标，所以说呢，我们最终才敲定了选择和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来这么一个深度的合作。
1: 是的，熟悉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伊老师是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同时也是溯源中国行大型健康产业考察行动的总发起人。
0: 而且我的背后还有300多人的专业科研科考团队做的强有力的支撑，我们手握自研的这种核心配方，直接对接高技术实力的本土药企来合作生产，我们是砍掉层层的代理商中间商的加价环节，真正做到了源头零差价，把最高品质的产品用最实在的价格给到咱普通老百姓。
1: 是的，
0: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再盲目的崇洋媚外了啊，有不少所谓的海外产品其实就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的，打着出口的名头再转回来销售到我们这个老百姓的手里边啊，咱说了里外是一个模子的东西，就是因为贴了的外文包装它就卖高出市场好几倍的价格，平白的让咱们老百姓多花这个冤枉钱，花这个大头钱。咱本土生产的国货品质过硬，价格实在，主要啊还是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它能够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
1: 有标准吗？
0: 当然有标准呢、啊、我们把完整配方我们给到合作药企，必须严格按照我们定下的各项指标标准来生产，就一旦达不到既定标准，产品就起不到相应的调理作用，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完全放心。
1: 嗯，老话讲啊，光说不练都是假把式，实际上用起来好不好我们得亲身感受才能知道。
0: 其实说到眼病啊，这个确实是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头疼的一个大难题，大家要记清楚啊，普通的病症还可以通过临床手段来干预来调理，就唯独啊年纪增长带来的这个眼部退行性的病变，你单纯依靠常规的这个临床药物是很难起到作用的。
1: 对，它不是病，它是一个衰老的过程。
0: 就像刚刚邵宇讲的啊，咱不可逆呀、啊、你得服老啊，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这个常见的白内障啊，咱就拿这个白内障来举例子，就了不了解白内障，就这个病邵宇你了解不？
1: 我了解呀、啊、首先第一，昨天老师呢您就给我们打开了眼界，我知道是先有老花眼，后来随着我们的眼部衰老。
0: 对，哪个地方衰老了？
1: 是我们的晶状体。
0: 晶状体，太对了，这个你真没白听啊。
1: 昨天讲的是因为它的衰老的过程让我们的白内障产生了，逐步越来越严重。
0: 你看看 短短的几句话说出了眼睛卫生，说出了白内障的1%
1: 啊，我以为要表扬我呢。
0: 因为你毕竟不是学医的嘛。
1: 对。
0: 那咱们今天呢就简简单单的啊给大伙儿再介绍一下这个白内障。
1: 但是我还是有话想接着跟大家说一说，就拿我家里的老人来讲哈，我的姥姥呢80多岁的时候做过白内障手术，最开始白内障还没有发展到成熟期，医生说呢还没长熟，达不到手术条件不给做，又熬了好几年，那等到完全成熟之后才做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那当时手术做得很成功，术后效果呢看着也不错。昨天听节目啊，听易老师讲我才明白，虽然现在白内障手术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了，但是能不做手术还是尽量不要去做。那做完手术之后，如果说年纪大了再患上青光眼，眼轴发生改变，之前动过刀的眼部组织就会变得特别的脆弱，眼压升高之后呢就会存在风险，到那个时候再处理就会十分棘手。
0: 没错，那这小雨呢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因为青光眼呢它也是一个眼部老化的一个疾病，就谁也逃不过。
1: 也就是说我这边的褶子我打针我给它抚平了，那边还会长。
0: 对啊，因为老化不可逆嘛。所以说你看，就好比说我们脸上长出这个皱纹，不少女孩子用各类的面霜啊乳液呀、啊、给皮肤所谓的补充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呢那个补足了，那皮肤呢这才有这种紧致 Q 弹那种感觉。那咱们这个眼睛也是一个道理，把叶黄素补足了，眼睛才能维持年轻的状态。
1: 对。
0: 哎，那咱们接着聊这个白内障啊，就你刚刚说的呢也很对，就白内障的内容细说起来咱讲话了7天7夜它讲不完。啊，那今天呢咱们就用通俗的话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搞懂白内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白内障发病的部位啊叫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呢属于眼睛的前结，视网膜呢属于眼睛的后结。简单来说，眼球靠前的部分叫前结，眼球靠后的部分叫后结。那临床上大部分的眼病 70% 都出在后结。那很多棘手重症也集中在后睑，只有30%的眼病呢发生在前睑。
1: 是的。
0: 那相对来说前睑的病症呢会轻一些，而一旦是后睑，也就是说视网膜相关的出问题了，它调理难度就非常大了。核心问题就在于眼底很难得到叶黄素的供给。你这些后睑眼病后续节目里边我会一点一点的给大伙拆解开了去讲解。今天咱们重点讲这个发病率很高的白内障。
1: 好的。
0: 那晶状体这个结构啊十分的特殊，它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内部呢没有任何血管啊，要是长了血管了它会遮挡咱的视线，所以说呢它必须要保持完全的透明。而晶状体就如同一片凸透镜横在我们眼球的前方，本身呢还具有很好的弹性，你看远处的时候吧它会微微的鼓起，看近处的时候吧它就会变得扁平，那依靠这样一鼓一扁的调节来完成聚光，就好比照相机的这个镜头来回的调焦距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是的。
0: 但一切它有一个大前提，晶状体必须保有活性，能够灵活收缩变形。它为什么可以自由的鼓起来扁下去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是无数晶状体细胞构成的，那这些活细胞支撑着它的调节功能。那白内障又是怎么来的啊？咱们打个这个解剖上的比方，把晶状体从中间切开，它的横截面就跟那个洋葱一模一样，
1: 就是一圈一圈层层包裹的。
0: 哎，没错，就这些圈层就是晶状体细胞整齐排列而成，健康状态下全部都是透明的，只要是叶黄素供给充足，细胞有足够的能量，晶状体就能够正常的工作。可随着年龄增长啊，眼睛里边这个叶黄素大量流失了，一圈一圈的这个晶状体细胞就会慢慢的枯萎凋亡。啊，但是要记住啊，晶状体内部没有血管，这些凋亡死掉的细胞没有办法跟着血液循环代谢排出体外，死了之后就只能留存在晶状体里边了。
1: 嗯，
0: 那凋亡的细胞越堆越多，那聚集在一起就变成了白色，慢慢的形成白斑。 而且坏死往往最先发生在晶状体的外围边。

0: 源啊。所以说白内障的发展规律大多就是从晶状体边缘长出白斑，再一点点的向这个瞳孔中间蔓延开始的。
1: 就像我刚刚说到我姥姥的情况，去医院呢，大夫说白内障还没有长熟，要等熟了以后再做手术。
0: 哎，他说的就是这个发展的过程啊。你白斑从晶状体外圈开始生成，一圈一圈的逐步的向中心推进，你等到白斑侵占了瞳孔正中央了，面积越来越大了，白内障就发展成熟了。哎，凋亡老化的晶状体细胞越多，白斑的范围也就越大，那白内障就此形成了。
1: 嗯，原来是这样的。
0: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啊，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粗暴的，这直接把原本老化的晶状体摘除，然后再植入一块人造的镜片
1: 啊，直接换掉，简单粗暴
0: 啊，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说人工晶体。那你知道这个白内障手术现在价格是得多少钱吗？
1: 现在好像没有多少钱，这个国家有补助。
0: 白内障手术是免费的，
1: 对。
0: 哎，但是人工晶体你得花钱。
1: 国产的相对便宜一些，进口的会贵一些。
0: 国产的现在得800多块钱吧，进口的大概是3000块钱左右啊。还有更好的，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人工簧片啊，它就更贵了，7000-8000。
1: 那么贵？
0: 所以说现在的手术很便宜，基本上都是免费做的，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他把价格打到哪儿了？就打到人工晶体上了。那好了，不管是人工簧片也好，包括我们说国产的一些人工晶体也好，你知道啊，就小雨，你知道他这个出厂价有多少钱吗？
1: 这个东西可是暴利，出厂价没有多少钱。
0: 你猜一下嘛？
1: 几十块钱，70-80、180的。
0: 我告诉你啊，你这都说多了。一个真正的人工晶体或者是人工簧片的出厂价格啊，听好了，5-5块钱。
1: 那么便宜啊。
0: 要不怎么说咱国品优选健康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呢？
1: 那你说这个中间商多可恨，几块钱卖到了800多。
0: 对呀，这还是国产的啊，进口的人工花费了7-8000的，它成本一样，它也不到5块钱。
1: 这就好像是义乌小作坊出来的东西，摇身一变。
0: 因为它是批量生产的嘛，它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说白了它就是个玻璃片。
1: 我记得我们节目的初期呢，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说能够批量生产的东西价格都是非常低的。
0: 一定是非常低的。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宗旨主旨就是帮助大家找到源头。
0: 对，你这么一举例啊，大家伙一下就听明白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手工的东西价格会高啊。
1: 那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批量的生产啊，费时间耗人力啊。
0: 这就好比手工烧制的这个瓷器，匠人一个月才能做的茶碗出来，那它的价格自然就贵。那如果说切换成机器流水线生产，一天能生产上万个，的成本自然而然又压下来了，价格肯定它就便宜。而咱们说这个人工晶体就是机器批量生产出来的，本身成本并不高，但白内障整体手术下来花费就得另当别论了啊。咱们这是只是顺带的提一嘴啊。那咱们还是回到白内障本身上，大家要记住，白内障就是年龄增长带来的眼球老化啊，尤其是晶状体发生老化了，晶状体细胞大批量的凋亡堆积在一块儿，就形成白斑。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好好的晶状体细胞它为什么会凋亡，为什么会坏死呢？
1: 老了呀，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
0: 最主要的是它们吃不饱啊，它没有营养物质了。你知道营养物质是什么吗？
1: 叶黄素啊，不能够维持它的生命了，它没有供给的营养了，自然就会凋亡了。
0: 没错。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个玻璃体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单独的区间，老化坏死的晶状体细胞它排不出去。
1: 是的。
0: 你想过没有，就这样的话，你想大分子的叶黄素它能进得去吗？
1: 进不来。
0: 哎，普通的营养成分根本渗透不进去，所以只有小分子形态的叶黄素才可以顺利的抵达晶状体内部，给晶状体细胞源源不断的补充所需要的能量。
1: 老师，我插一句话，那这段时间呢，咱们一直都在讲叶黄素。说实话，叶黄素这个东西啊，大家也都不陌生，不少家里人呢也都在吃。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叶黄素产品，少说也有几十种，那价格普遍都要200-300块钱。
0: 对，
1: 那些普通的用起来效果并不理想的叶黄素都要卖到二三百，而咱们这款真正的小分子的可涂抹叶黄素给到大家才只需要55块钱。
0: 对呀，为什么呢？因为二三百块钱那样的叶黄素，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用不了10块钱我能给你搞到。
1: 真的？
0: 对呀，说实话，就像那样的叶黄素，我根本不屑于给咱们听众朋友推荐啊，你用上了起不到实际作用。我在节目里边我也说过，一款产品要是没有效果，就算10块那也算贵的，你花出去全是冤枉钱，你没有效果再便宜也没有意义啊。
1: 是的
0: 啊，你像刚才咱们讲到的市面上卖那个200-300块钱的叶黄素，它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点。第一，它属于大分子叶黄素，第二，有效成分浓度特别低。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市面上常见的叶黄素产品，我们都拿到实验室去做过对比监测啊，有的这个一瓶足足60粒，整瓶里边叶黄素的总含量居然还不到0.1毫克。
1: 一瓶的叶黄素都不到0.1毫克，那有什么用啊？
0: 他跟你玩的就是一个什么数字游戏，拿过来纸一看，0.1毫克叶黄素，老百姓以为一片里边还有呢，实际上他告诉你这一瓶六十粒里边的总含量。而临床治疗级别的叶黄素，每一粒要在多少10毫克以上才行，这才有治疗意义。
1: 哎呦，这差了多少倍啊，老师？
0: 将近是1000倍。所以说，你这样的叶黄素，你白给我都不吃，还200-300块钱。但大家伙想要的话哦，我说10块钱我就能让大家伙得到。
1: 哎呦，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讲，老师，我妈妈呀特别爱我，总给我买好东西，但是呢总给我买便宜货。我家有叶黄素，饮品类的叶黄素，就像类似于我们说口服液那种，
0: 200-300块钱吗？
1: 嗯，上面就写的叶黄素饮品，我估计里边就像您说的，一瓶里边能有0.1毫克呀。
0: 你那是整个一盒里边能有0.1毫克吧，你要合到一瓶的话可能就没了。
1: 哦，
0: 你像这种叶黄素啊，实话跟大家讲，就算10块钱给你我都不建议你们用。要是有的人跟我说，是一老师我就要这款，就算没效果我也不怪你啊，那我可以低价给你。市面上有不少这类的厂家在找上门想跟咱们栏目合作，但全都被我们给拒之门外了。为什么我坚决不推啊？
1: 我刚才呀，脑子里突然出现画面了，我妈妈给我的就是叶黄素饮品，人家特意写的饮品，就好像我们喝的牛奶是牛奶，牛奶饮料是牛奶饮料。
0: 对，牛奶饮料和牛奶是两回事。
1: 对
0: 啊，跟咱们市面上卖那个什么乌龙茶那种饮料是一样的。
1: 对，它哪有茶呀？
0: 它没有茶，它是勾兑的，它是化学的那种调味剂呀。
1: 它不是茶，它叫饮料。
0: 是茶就叫茶啊，然后它不是茶，它直接叫什么茶饮料。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文字游戏处处可欠呢啊，完全两码事。像这类产品，别说10块钱，就是3块5块的，我也能给咱们听众朋友拿到货。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做这类产品的厂家天天找上门打电话联系我，这希望借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可以按照成本价说给咱们这个老百姓，但哪怕是成本价我也坚决不合作，我更不会帮他们做推广。
1: 那老师手里面明明拿着好的专利，还要找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易老师，我正好想问一句哈，咱们节目自有产品一直用的是速起这个品牌，那这一次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是不是也属于速起旗下的呢？
0: 我正准备跟大家伙讲这个事儿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啊，依旧是咱们的速起品牌。速起啊，它本身呢，就是我们溯源中国行项目专属打造的企业自有的一个品牌。那我们做溯源考察，走访全国各地的优质药企，我们筛选原料，把控配方，紧盯着每一道的生产工序，就是为了打造属于咱们国人自己的国货品牌。从配方的研发，原料的甄选，再到委托正规药企生产加工，整套流程全部归在速起品牌之下，没有外来的贴牌，也不是什么进口的分装，完完全全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结合300多人科研团队的技术成果，专门为国内中老年朋友打造的这个护眼产品。它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花实在的价格用上咱们自己品牌高品质的好东西。
1: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品质过关的时候还能给到我们55元一瓶的原因。
0: 所以说呢，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挑选推荐每一款产品啊，第一硬性标准就是要实实在在有效果啊，效果永远摆在第一位。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坚持源头零差价，去掉中间层层的环节，直接把好产品送到老百姓手上。市面上有些卖到二三百块钱的叶黄素，实际成本甚至连一块都不到，巨大的差价全都被各级的中间商层层的加价给赚走了。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产品本身却起不到半点调理作用。像这种虚高定价没有实际效果的产品，我们绝对不能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
1: 没用
0: 啊，对你没有用，
1: 浪费感情，
0: 浪费时间。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十块钱便宜不便宜，没有效果你也是花冤枉钱，你也是败家子儿。但如果说它真有效果，你100块1000块为了我们的健康那都是划算的。比如说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在国外人家1500块钱一支，而且你就是花1500块钱
1: 你能买到不？
0: 你买不着啊！它的包装是很特别的，特别牛，包装特别漂人的，都是金箔包装啊，乐金包装的。但咱说这包装有什么用吗？我把这配方我拿到中国，我给咱们中国的工厂来再加工，
1: 对
0: 啊，我是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那些包装，我要就要一个，我要里边效果，
1: 原料是好的，厂家是好的，工艺是好的，专利也是好的，那效果自然好啊。
0: 哎，成本就给它打下来了呀，
1: 成本打下来了，55块钱。
0: 其实55块钱大家完全可以试一试啊，咱们亲身的感受了一下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带来的真实体验。相信不少的老听众啊还有印象，说3年前呢，我们就给大家伙推广过一回这款产品，那时候呢还没有国内代加工生产，全部都是调拨过来的。那咱们说了，为什么讲说当地的售价要1500块钱一瓶啊？
1: 完全进口的，
0: 完全进口的啊！就算我们拿到的是出厂的货源，也得是1050一瓶啊！你即便这样，你对比当地的售价，一瓶还省下来400多呢。但那次活动结束之后了，很多的中老年听众用上了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尤其是不少白内障的朋友，使用之后主要分成两类不同的这种感受反应，
1: 两大反应人群。
0: 第一类人群体感特别明显，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有水润的营养物质在往眼睛里边渗透啊，刚涂抹上就能感觉到叶黄素成分往眼睛里边钻，渗透感很强啊，这是第一部分朋友的这种使用感受
1: 啊，体感很强。
0: 哎，还有另一部分人群呢，这身体敏感度没那么高，感受不到这种往里渗透的体感，但是坚持用上1星期之后啊，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1: 什么现象？
0: 眼角会排出大量的分泌物，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叫排浊。
1: 排浊？
0: 哎，这些分泌物是什么？就是眼睛里边代谢出来的垃圾。
1: 一听排浊这个说法呀，就能听出来这是中医上面的叫法。
0: 说的一点没错。那站在现代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分泌物主要包含两样东西，一部分是炎性代谢物，另一部分就是凋亡坏死的细胞残骸，
1: 代表这个眼部的代谢在增强。
0: 我们前面刚刚说过啊，这些坏死的细胞残骸堆积在晶状体内，慢慢的聚集就形成了白斑，也就是白内障。
1: 对，
0: 那使用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之后，眼角能够把这些坏死的细胞残骸向外代谢排出，那晶状体上的白斑自然而然就会一点点的减少减轻。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我才会说呀，这款产品效果实打实看得见，就算还没有搭配7分内服的眼底素，单凭可涂抹叶黄素的3分外用的作用，效果就已经十分出众了，
1: 就秒杀一切了，
0: 大家完全可以亲身的试一试。
1: 而且关键老师，我还想跟你说什么呢，这次不是限购吗？
0: 对，每人限购2支。
1: 那昨天就有很多妈妈给孩子准备，昨天我们不是讲到了近视眼吗？您说了假性近视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假性近视完全没问题。
1: 那现在就有很多的妈妈给孩子准备了，这个就是母爱的力量。
0: 母爱的力量很大的。
1: 那你说带一个角膜塑形镜好像还挺贵的。
0: 你说到这儿，我极力提一句啊，这个角膜塑形镜实际上早在20年前就有，但是发展了10年它就停了。
1: 怎么呢？
0: 然后最近呢，咱们这十年呢，又把这个角膜塑形镜又给翻炒出来了，就是炒隔夜饭。现在这个小孩吧，说都得用这个角膜塑形镜。
1: 在你近视的初期，一定要戴角膜塑形镜。
0: 这个是谁给你洗的脑？

0: 眼科医生告诉的呀。
1: 那好了，我现在就只站在生命科学的角度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角膜塑形就20年前已经出现了，发展了10年左右的时候就曾经被紧急的叫停了，因为当时爆出了不少安全的问题。
0: 是的，
1: 角膜塑形镜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0: 身的这个角膜就偏薄啊，长期这样外力的挤压很容易把角膜压变形，严重的甚至会出现角膜穿孔，当年就出现过不少类似的案例，所以说才及时叫停的。
1: 那角膜塑形镜到底能不能治好孩子的近视啊？
0: 我们临床上有一个统计数据啊，这里边的提的概念叫做统计学意义，可能很多知识朋友不太明白，简单说就是对照实验，这个对照实验和实验组的数据要经过测算， P 值小于 0.05 才代表的这个效果是可靠的、真实的、具备统计学意义的。但实际检测下来，针对儿童真性近视角膜塑形镜所谓的治疗效果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换句话讲，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用上感觉有点效果，但这只是个体现象，没有普遍的确定性。有的人用着管用啊，但是呢你说不清为什么管用，它并不代表所有的孩子都有效。
1: 医生也说戴角膜塑形镜对你的真性近视不一定就能够给你治疗，人家也不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0: 但是它贵啊，
1: 他给你推荐啊。
0: 贵啊，它贵啊，这话就说的说不来了啊，因为它贵所以说它给你推荐呢，就像我们上药店去买药的时候了，你不知道买什么药，人员给你推荐肯定都是贵的呀。啊，当然了，咱这话可能说的有点多啊。
1: 对，说多了。
0: 啊，咱们说国比优选健康购呢，一定不会推荐这种数据上没有统计学意义的产品，一定要让大家伙摸得见、看得着的产品。
1: 对。
0: 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刚才就说了，说小孩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
1: 好多妈妈给孩子准备，因为现在的孩子啊都用眼过度，看书姿势不正确，伏案时间又长，还有 pad。
0: 你这就是我常说的个电子设备带来的用眼污染啊，还有光污染，再加上用眼过度。我还记得20多岁啊，在北京医科大学工作那会儿吧，眼病患者真的很少啊。那个时候我在内科、外科两科室轮转啊，我特别羡慕眼科大夫。
1: 是吗？为什么？
0: 下午3点左右基本没病人了啊，然后就可以下班了啊。反观我们内科、外科经常忙到半夜12点多，常有的份儿。
1: 现在可是挺多的。
0: 足以说明30年前患上各类眼病的人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反差？因为30年前电视机还没有完全普及，老百姓的生活作息规律啊，晚上8、9点钟就睡觉，第二天天一亮6、7点钟起床，早早的起来了。
1: 对
0: 啊，你先不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就现在啊，就看年轻人，又有多少能在12点之前睡觉的？长时间的刷手机、看屏幕。熬夜耗伤眼睛，再加上到处都是灯光的光污染，各种因素叠加在一块，眼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
1: 现在年轻人追求的是夜生活。
0: 这一点我跟你讲，我现在哈有点跑偏，就原来10点钟必须要睡觉的，现在我算一下，就我自己12点左右才睡觉。
1: 就算不出去玩，不出去应酬，在家也会追剧。
0: 不过大家要知道啊，夜晚睡觉是我们人体各个器官滋养阴血的黄金时间。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说，是易老师一会儿说中医，一会儿讲现代生命科学，听得我有点绕。没关系，咱们就聊天的形式来科普节目，通俗易懂最重要。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阴成形，阳化气，身体很多的这个器质性的病变根源往往都是阴血亏虚，滋养不足，该睡觉的时候你不睡觉，从现代生命科学角度来讲，就是在加速全身器官的老化。
1: 脸色不好，
0: 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连续一周熬夜睡不好，到第二周明显的感觉老了特别快，面色暗沉难看啊，这也就是女孩子常说的，我不行我得睡美容觉，
1: 面色红润有光泽。
0: 你睡眠充足，你气血养足，皮肤衰老速度自然就慢起来了，放到眼睛上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啊。现如今熬夜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常态，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相比20年前老化速度快一大截，眼睛自然的也逃不开。毫不夸张的讲，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再过10年各类眼病肯定会井喷呢。
1: 真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家里边的儿女啊、孙子孙女啊，说实话，生活习惯真的很难彻底改变。现在社会就这个现状，家家户户差不多都如此。朋友约个饭呢，大多晚上8、9点以后才开始联系，你要睡得早了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了。
1: 这个生活习惯呢，改变不了也很难改变。
0: 既然大环境生活习惯很难改变，那咱们就多留个心眼儿，不管是自己还是子女晚辈，尽早的把叶黄素给它补充起来，重视起来，日常一点一滴坚持做好，别的先不说，咱这眼睛就能够比同龄人你多用个10年20年的。
1: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啊，

0: 老师给我们带来了55块钱超低的价格就能够拥有盖茨疗法的三分疗法。
1: 说到盖茨疗法，一共分为内服外用两的部分啊，我再给大家重点强调一遍，外用这一款就是今天直接可以抢定的可涂抹叶黄素啊，只要55块钱就能拿到手，这是专属独立配方的可涂抹叶黄素，小分子足样高浓度。今天55块钱一瓶给到大家，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亲身试一试，亲眼看一看实际效果。老话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但是库存有限，请大家伙多多体谅。为了更多人有体验的机会，每人限购两瓶。
0: 老师，这次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价格很低。
1: 没错，
0: 产品很好，让我们大伙儿呢先试一试，这个试错的感受度啊，大家也没有压力。
1: 这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有底气。
0: 对，真金不怕火炼。
1: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你现在呢？市面上这个产品鱼龙混杂，电视啊、电台啊、报纸、杂志，还有网上的，到处都在吹嘘的各种产品有多好，效果有多厉害。可是你只有亲身体验了之后了，你才知道效果到底好不好。有很多你一试，真假立刻就露馅儿。啊，那咱们这个产品呢，就敢让大家伙亲自体验，好不好用自己感受效果。啊，大家想一想，光这三分的外用用了之后，让大家看到变化了，再搭配上七分内服的力量，效果还用说吗？
0: 对，
1: 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这三分外用，针对老花眼、黄斑变性、视网膜萎缩、视神经问题、糖网、青光眼、白内障这些眼病问题，我不夸大，不说外用就能够治好病，这一点咱不说，但是可以保障能够延缓眼病继续发展，把恶化的势头给它遏制住，这就是咱们外用可涂抹叶黄素实实在在能做到的。那能不能实现逆转呢？就是要把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搭配上，叫完整用上整套的盖茨疗法，不光可以延缓发展，配合内服眼底素之后，能够实实在在的实现逆转改善。
0: 朋友们，真正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报名热线，因为刚刚导播已经示意我说现在已经订出去非常多了，能不能挺到明天不敢确定，所以说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3: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2: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3: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2: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3: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2: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3: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0: 特别提示，可涂抹叶黄素采用盖茨疗法独家配方，高吸收强渗透，三分钟快速缓解视物不清以及各类眼部不适，让广大朋友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到顶尖眼科机构的调理方案。产品抢订专线
4: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哎呀，易老师啊，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本身呢就是白内障，想试一试咱们这个可涂抹叶黄素。
0: 你患病有多久了？就是现在眼睛具体是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讲。
1: 嗯，好的好的。我这个眼睛吧，它就是经常干涩，看东西啊眼花难受，眼球里面呢那干的就像沙漠一样，一点滋润感都没有啊，磨得慌。看东西呢还感觉隔着一层膜，就跟鸡蛋里面呢那层白膜似的啊。我呢就总是把这层总想把它去掉。我还买过洗眼液，经常冲洗眼睛，刚洗完的时候呢眼睛暂时滋润舒服一会，可是没过多久吧，那层膜啊不但没洗掉，眼睛反而干得更厉害了。哎呀，真是把我愁坏了，易老师啊，你想想办法。
0: 其实靠洗眼液就能够把白内障洗好，那完全就是天方夜谭，就根本做不到啊。我跟你说清楚啊，白内障那层浑浊、就你说的那层白膜啊，它是出在眼球内部的晶状体上啊，咱们这个洗眼液的只能是清洗这眼球表面，所以说它就不可能把眼睛里边这个浑浊物给冲出来。
1: 哎呦，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0: 哟。而且呢就是那也不是说长在外边的薄膜，它是晶状体内部的细胞大量凋亡之后形成的混浊物。那这种内在的改变呢，你靠外部的冲洗是解决不了的。以后吧，再有人跟你说这个洗眼液可以治好白内障，你一定要远离它，那都是骗人的。就白内障本质就是晶状体老化，那晶状体呢由大量的晶状体细胞构成，它一旦老化了，细胞就会大批量的凋亡，然后堆积在一起就形成了白斑，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内障。就打个比方，咱们年纪大了，皮肤呢会长这个老年斑啊。长老年斑的原因是皮肤缺少胶原蛋白，那晶状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啊，它缺少了核心的营养素叶黄素了，细胞就会凋亡，然后它就会长出白斑了。那想要改善白内障呢，咱们就得抓住根源，咱得补足这个叶黄素。叶黄素咱们供给的充足了，白斑呢它就不会继续的扩大，然后晶状体细胞呢它也不会继续受损啊，就像皮肤补充胶原蛋白了，老年斑会变淡，它是一个道理，能听明白吧？
1: 嗯，听懂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0: 哎，有的时候吧就是窗户纸一捅一破，大家全明白了。先说到白内障呢，咱们中医呢管它叫目翳之症。什么叫目翳呢？就好比啊眼睛蒙上了一层遮挡的薄衣裳啊。那古时候吧，中医调理白内障也有自己的办法，用外受菊加水给它熬煮，煮好了之后呢拿这个纱布啊浸透这个药液，然后热敷双眼。这不少白内障患者做完之后吧，眼睛就会感觉清凉不少啊。那咱们说这个万寿菊煮水，它这里边的原理是什么呢？咱现在科技啊生物医学咱发现了，万寿菊里边它富含着叶黄素，然后熬煮的时候就把这个叶黄素就给释放出来了，然后纱布外敷是让眼睛吸收少量的叶黄素，以此来缓解这种不舒服的症状。但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老方法啊。而咱们现代的这款高科技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这个效果要比万寿菊煮水啊热敷它要强上百倍之多。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用高科技的介入之后了，咱属于高浓缩的小分子叶黄素，无论是浓度啊含量呢，哎，这都高很多，然后涂抹使用的效果远远超过普通的产品。老话讲，宁吃仙桃一口，不吃外星一筐，要用咱们就用真正有效果的，不然的话那钱花出去了它也是白白浪费。结合你的这个情况坚持使用，最先改善的就是眼干眼涩还有老化的问题，然后继续坚持调理白内障的情况会得到很明显的缓解。
1: 哎呀，那太好了。我之前呢看我老板出过一只眼睛，说实话我这心里还挺羡慕的，那人比人气死人呐。同样的病，有钱人就能用上顶尖技术产品，我呢却只能买一些廉价的眼药水啊洗眼液啊，折腾半天吧一点作用都没有。那时候啊这个心里特别郁闷啊，没想到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这种高端产品，那我真的是太感谢易老师了。
0: 我常跟大家讲啊，世界上很多尖端的顶尖的产品，不少中老年朋友连听都没听说过啊。咱们并不比别人差，你别人用的好的东西咱老百姓照样也能用上，这就是咱们 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要实现的就是所有人啊，在健康这方面我们要做到人人平等，只要跟着咱们栏目，我就会带着大家一点一点的解决我们身上的各类问题。
1: 哎呀，那太好了，易老师，我在你这里可以直接报名订购吗？
0: 咱报名啊，你得拨打场外的预约热线去登记啊，就是你得先打电话去报名登记，在这儿报不了。但我要提醒咱们大伙啊，现在这个库存已经不多了啊，报名通道随时可能关闭，一定要抓紧时间，货源有限嘛，先报先得，一旦这个货都抢空了，你之后你再来找我，我也没办法啊。
1: 哎，明白了，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谢谢易老师。
0: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晨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您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元，实打时的优惠，希望大家伙珍惜机会，报名抢订专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看我是辽宁鞍山的，我抢到了两瓶可涂抹的叶黄素了。
0: 哟，那真是太好了，能抢到啊，属实是特别幸运。
3: 对对对，我自己也觉得挺幸运的，我一直信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的栏目推荐的都是实打实的国货好产品呢，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就是认准咱们这个不糊弄老百姓。
0: 你这话说到点上了啊，千万呢不要崇洋媚外啊，就感觉说外边月亮比中国圆啊，这个是绝对不现实的。你要30年前40年前你这么说我不挑你，但是现在就比如说10年前咱们国内的咱们中国的就已经引领世界了，就对待健康产品我们要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看待，不要盲目的迷信海外的产品。咱国比优选健康购呢推荐国货全部都是优中选优，层层的筛选之后才敢介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就拿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来说，这是咱们国内科研团队攻坚出来的独家专利，它达到了养护级的浓度含量，它采用的是游离型的小分子叶黄素，渗透吸收能力强，专门的适配咱们国人眼部的情况，由国内靠谱的药企贵州国联建和药业生产的啊，是咱们溯源中国型的企业溯起国货品牌啊，核心的技术完完全全是掌握在咱们中国人自己手里的。
3: 哎呀，没错，是这个道理啊。
0: 所以说你很幸运呢，花钱不多就用上了国内顶尖的这个护眼技术。
3: 是的老师，没抢到的时候吧我天天心里悬着，真抢到了我还有点着急，特意打电话过来呀，想问问拿到手之后具体该怎么使用。
0: 想了解具体用法，你简单的跟我说一下你眼部的情况先。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75岁，我是鞍钢退休的，以前在厂里做会计，年轻的时候啊常年做账，用眼过度啊，现在老花眼已经到700度了，说是它发展到1000度啊，那镜片都快跟平底一样厚了。另外啊还有青光眼，眼睛胀乎的难受，眼压也高，感觉眼球啊都要往外鼓，眼眶太阳穴突出跳啊，看人啊还看不全，对面站个人我只能看着半张脸呢。听你节目很久了，就想试一试这款产品，想问问拿到手之后怎么用啊。
0: 你这个电话打的是太及时了啊，我听你描述吧，眼睛胀痛明显，你这个青光眼已经比较重了，普通青光眼大多只是眼球发硬啊，主要表现就是视力下降，很少出现呢这个明显的胀痛啊疼痛感，这一旦频繁的胀痛啊说明眼压已经很高了啊，现在能够拿到这套盖茨疗法三分外用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对于你来讲是时机正好啊。我跟你讲一讲啊，收到货之后吧，你先看这个滚珠这个出液量，这一滚动它就往外出液了啊，如果感觉出液量太少，你把这瓶盖拧开，里边有一层这个密闭的这个薄膜， 然后拿这个针孔吧，你多扎几个小孔，然后这个药液它流出来的

0: 会变多啊，想节省点用呢，你就少扎几个口啊，就可以自己去灵活的去调节。但重要一点要牢记啊，药液只涂抹眼眶眼周的皮肤，它渗透了啊，千万别滴到眼睛里边。与市面上所谓的叶黄素眼药水吧，但凡是真含有高浓度叶黄素的话，直接入眼它一定会产生刺激，说滴进去呢毫无刺激感。咱们有的用的，我这叶黄素滴眼液，你滴进去一点刺激感都没有，基本上的叶黄素的含量就微乎其微了。但是咱们这款呢属于高浓度的养护级的，那只能是外部涂抹，涂完之后闭上眼睛静置3分钟，很多人就感觉有丝丝凉意，仿佛营养啊，这就是往这个眼睛里边啊，就去渗透，这就是小分子叶黄素正在吸收的提胆，然后咱慢慢的再把眼睛睁开，你就明显的感觉到这眼睛清亮多了。平时有空就涂抹，听明白没？
1: 哎，太好，老师，我现在呀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一会手机啊，就眼睛熬不住了。有一天呢，早上起来，眼睛突然一黑呀，当时吓得不行，就把眼睛直接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怎么办呢？那是，
0: 眼睛啊，到了这个程度，说实话，这手机就少看吧。
1: 嗯，
0: 你说你这眼前突然发黑，临床上叫一过性黑蒙，啊，你这是重度的青光眼，非常典型的信号。而且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老花合并青光眼的，你再出现这个一过性黑蒙，你代表青光眼已经相当严重了。就失明的风险是很高的，这一点是千万不能大意呀、啊！
1: 哎呀，我心里一直特别担心。
0: 一方面呢，你这个老花眼代表眼底已经开始老化了；另一方面呢，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会不断的加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这个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了，视力就会出现不可逆的丢失。啊，你感觉到这个眼球胀痛啊，这是过高的眼压在挤压眼球。啊，再叠加上老花眼，这眼底老化，你说你的风险不是更高了吗？所以说，坚持用好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复眼膏，它就是盖茨疗法的外用部分，三分外用，坚持用，能够帮助疏通防水循环，给老化的视神经补充营养。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底叶黄素持续的消耗枯竭，咱们这个视网膜色素细胞啊，视神经呢，它就会加速老化。那咱们通过眼周涂抹就可以持续的补充眼底缺失的叶黄素，最先改善的就是眼睛胀痛的感觉。但是要记住啊，这仅仅是整套盖茨疗法三分外用的效果，后续如果可以搭配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才是一套完整的盖茨疗法啊，你整体改善会更加的突出。坚持使用，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胀痛慢慢的缓解了，防水循环得到疏通了，眼压逐步的趋于平稳了啊！这些不用听我说，你自己每一天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等以后啊，完整用上整套盖茨疗法了，坚持一年左右，你这个眼部状况和现在会大不一样。
1: 哎呀，真是太期待了！不光盼着产品早点到手，早点用上啊，也特别在期待后续内服的眼底素，我自己呀就觉得很有信心呐。
0: 一想到这个三七开，内服加外敷啊，这马上就有信心了，是吧？
1: 嗯，对。
0: 调理眼病，第一，患者自己你必须得有信心；第二，你得靠谱的指导；第三，实打实的好产品，三样齐全才会有好结果。口服的眼底素，我会尽快的给大家去争取、啊。那当下呢，先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咱们先用好啊。
1: 好的，谢谢老师啊。
0: 时间有限，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盖茨疗法，世界最前沿的治疗方案，顶级国际眼病协会推荐指定的方法。目前来讲，这种先进的疗法还没有推广。国品优选健康购利用深厚的人脉关系网，让全国患者首次尝鲜，让众多眼病患者在家就能够享受到世界眼病前沿的眼科治疗。可涂抹叶黄素只是盖茨疗法当中的一部分，对于治疗仅仅占有三分，剩下的治疗需要内服眼底素。但是仅仅凭借可涂抹的叶黄素就能够稳固患者的眼病症状，短时间解决看不舒服看不清的困扰。国外售价一瓶是150英镑，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只需55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了实惠，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是400-967-121。

0: 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4: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5: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6: 啊，
5: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勺头听段小笑话，
6: 醒神破闷儿
5: 全都有，说说笑笑。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5: 各位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1: 说说笑笑，周末精选来了。
5: 今天的第一段是票房保证组合沈腾、马丽和杜小雨的小品《今天的幸福》。
7: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8: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7: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8: 哎，别慌，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7: 为啥呀？
8: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
7: 哦，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8: 我不是怀疑你。
7: 那就好。
8: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7: 我不去。
8: 行了，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7: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8: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7: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9: 给你留门啊。
7: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是我。问心无愧的郝建呐。
9: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你过来说。
7: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9: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郝建。
7: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9: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7: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9: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7: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9: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7: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9: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7: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9: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7: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头三拣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9: 哎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7: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9: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7: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9: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7: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说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9: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7: 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9: 你就顶风来的呀？
7: 谁？
9: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7: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9: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7: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快快快快，我斜，我这不，
5: 你快点躲窗帘里，
7: 快
5: 给你斜。
7: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5: 给我进去。

0: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2: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太冲动。
3: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4: 我也害羞。
0: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得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
5: 哎呀，哎这，哎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6: 哎呀，我的好贱。
5: 好，我贱，我好贱呢。
1: 我不是说你，
5: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那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1: 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7: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8: 别把树插上了，
7: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8: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1: 啥会呀？
8: 误会。
1: 配合一下。
8: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1: 四。
8: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8: 这不是钱的事儿。
7: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8: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7: 好的，老公。哎呀，我的，哎呀，别玩手机了。不对，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
1: 多刺激他呀！不
8: 是。哎，那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7: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0: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1: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 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9: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儿。
5: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9: 不走。
1: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9: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1: 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9: 哎，这是我媳妇打来的，我俩争闹。
1: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9: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1: 郝健，你媳妇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9: 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8: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9: 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的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1: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这个
5: 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9: 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5: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
9: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
5: 我走了。哎，
1: 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9: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高尔夫啊？
1: 干什么玩？
5: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1: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5: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9: 怎么的？搞仕途的。
1: 郝建，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5: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9: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5: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1: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你媳妇儿。
10: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9: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1: 离！
9: 我是问你要离不？
1: 离就离！
9: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1: 这是橘子呀！哎呀，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哎。
9: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11: 是吴邪。 这第二段呢也是小品，陈佩斯出时髦的吃面条。
12: 好，下面该请我们电影演员给大家表演节目了，他们为大家表演一个小品，名字叫
13: 江玲玲。啊，别抱别抱。
12: 怎么
13: 演员还没到呢？
12: 这怎么办呢？
13: 这闹的，你看这是不是能给个顺序上下给颠倒一下？
12: 那节目都乱了。
14: 咱们是电影演员之间会互相给通融一下。
15: 你这怎么电影演员的怎么又走后门了？是吧？
12: 演员到现在没有到。
13: 我听见了啊，
12: 演员没到
13: 。演员没到，那找一找。
16: 节目请麻烦你给找一下。
13: 我去给你找找，我给你找一下，在什么地方？
16: 不远，就在八大岭。
15: 八大岭我上哪儿找去啊？这，
13: 我说啊，是那有一个那
16: 师傅。师傅，这咱们这怎么着？缺演员是怎么着？
13: 缺一个。
16: 三位师傅，你们看我怎么样？
14: 你，
16: 我自己觉着还不错。
14: 行了，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6: 拍电影吗？不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游山玩水。
13: 同志，你想拍电影吗？
16: 想啊，我做梦。
13: 想拍电影，你别那么说。拍电影那是一件工作的事，艰苦的革命工作，你不想拍，你找导演说你拍。
16: 这是导演，哎呦，导演师傅，您好，您好。啊，您抽烟？我刚那儿买的宇宙牌香烟。
14: 我不抽烟，你说起来。
16: 那我就先收着了。
13: 好，行，你就定时间试试。
16: 哎，让我试试了。
13: 就让我试试。
16: 哎呦，那太好了，
13: 就让我试试。
12: 下面请看小品，吃面。
14: 来。
16: 哎，你也不定了。我啊，那个少林寺红牡丹，火烧圆明园，南征北战，风雨下。
14: 我问你，我问你演过什么角色吗？
16: 角色没演过，我都看过，
13: 都看过。
16: 我是电影就看，我是个电影迷。导演，您一定得答应我这个电影热爱者的这么一点起码的要求，让我也出出名。
13: 我什么？出名啊？
14: 我们电影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13: 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到了出名的机会了？
16: 对对对，我刚才是说走口了，我就是这个意思，让给我呢也有这么一个，为革命工作的机会，是不是这意思？
14: 好了啊，这个就是吃面，
16: 吃面。
14: 哎，你看，嘿，这是一碗面啊。
16: 我今天正好没吃饭。
14: 你说什么？
16: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14: 来，先去好好干。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16: 打卤面。
14: 摄影机的位置，咱们给它稍微近一点，镜头近一点啊。好嘞。哎，什么声音？安静啊！
16: 安静。
14: 哎，照明组，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光往这儿打。
17: 好嘞。
14: 好
17: 嘞。
14: 好
17: 嘞。
14: 来。什么声？安静！别笑。咱们各部门都加紧准备啊！这一段演员的戏是
18: 你怎么给吃上了？
16: 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
18: 这还没开拍呢。
16: 没关系，我看那儿还一桶呢。
14: 这段戏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今晚八点钟一起看电影。
16: 哦，恋爱戏。哎呦，
14: 现在是。
16: 哎，导演，我从小就喜欢看恋爱的电影。
14: 你别啰嗦啊！现在已经八点钟了。
16: 八点了。
14: 哎，你正在吃面，你的女朋友来叫你，你吃完了面，放下碗就跑出去。
16: 放下碗就跑出去，就这点戏啊？
14: 哎。一共两句词儿，
16: 两句词儿。
14: 哎，你着什么急吗？
16: 我不着急。
14: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你着什么急？
16: 是一共两句台词儿，我不着急。
14: 不，我说的是一共两句台词儿。
16: 对呀、啊，
14: 你着什么急
16: 吗？对，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14: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
16: 是两句台词儿，我着什么急你？
14: 好了，你别说话。
16: 哎，是。
14: 你别说。
16: 哎，我不说。
14: 一共两句台词儿是你说的，
16: 我
14: 你着什么急嘛？你等我一会儿嘛。
16: 哦，我好像明白了。
14: 啊，明白。
16: 我说的，
14: 哎，你说的，你说遍我听听。
16: 啊，
14: 说一遍。
16: 啊， 就这么说。
17: 大庆，你说当然得要带情绪了。
16: 哦，带点情绪。哎，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哎，
17: 这个意思，你一进晚了，你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
16: 歉意。
17: 哎，
16: 对。歉意感。哎，着什么急？我说，哎，等我一会儿。
17: 别别别哎呀，你要边吃边说。
16: 还要边吃边。
17: 你要边吃边说，
16: 真容易啊。
17: 你要。
16: 行，你着什么急？
17: 你真的盛碗面啊，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
16: 真的
17: 啊，真的盛，
16: 还让我吃一碗。哎呀，春马，
17: 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看一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好，来。
16: 要您先吃。
17: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开始。说，张春，今天吃的要猛啊，
16: 要猛。
17: 好，
16: 行，没问题。
17: 啊，再吃。说，你着什么急？说，着什么急？
16: 开始说吧，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
17: 吃要猛。越能表现出人物性格，越能
16: 对越猛，越能表现出
17: 欠缺。一会儿我把你放了，放了。好，我把你放了，我放下，放下，跑出去，
16: 跑出去，
17: 跑，跑，跑，回来。你感觉怎么样？
16: 味道不错。
17: 什么味道不错？
16: 面条咸淡正好。
17: 我没问你这个
16: 啊，
17: 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16: 饱了，这全拧了，你看不拧。
17: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
16: 戏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17: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戏
16: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17: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
16: 哎，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这，对，我又说走口了，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
17: 好了，
16: 您说，哎，
17: 来吧，你盛面吧。
16: 盛面，
17: 盛面。盛面，盛面，
16: 哎，就这一碗了吧？
17: 这你看盛面，
16: 哎，
17: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
19: 好了，
17: 好了
19: 吗？哎，好
17: 了，
19: 好
17: 了，
19: 好
17: 了，
19: 好了，
17: 盛满。
16: 哎呀，好，
17: 对，好好，蹲下
16: 啊，
17: 蹲下，蹲一点，半蹲一点，好，正式拍，
16: 正式拍了，
17: 预备。好，高兴点
16: 啊，高兴，
20: 高兴，高兴点。
16: 哎，您看这还自然吗？这怎么样？
17: 好了，你
16: 看。这怎么样？
17: 这个感觉要放松吗？放松，不是开拍就紧张，放松。
16: 你这怎么了？你我松大发了。
17: 你主要是啊，哎，要感觉上的放松，找那种放松的这种感觉，找这种放松的感觉。
16: 好了，
17: 就这么拍，
16: 就这么拍了。
17: 你就记住，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
16: 就是要没感觉。
17: 好，没感觉，
16: 没感觉。
17: 来了，正式拍。预备，
16: 没感觉。
17: 开始，吃面，吃，
16: 吃的要忙。
17: 说，
16: 没感觉。
17: 停。台词是吗？
16: 台词是你着什么急？导演，你也别批评我了，我再吃一碗就行了。
14: 轻点，自然一点啊！开门。摄影机注意，说说词儿，说词儿，词儿。

0: 感觉不错呀。
1: 干嘛？盛满，你这个人，我吃面要吃满碗的，
0: 差不多就行了。
1: 哎，不，导演够了，导演，我这实在是不行了。好，很好，
0: 这怎么跟吃的？
1: 真好。蹲下，
2: 蹲下呀！
0: 我蹲不下去了。
1: 哎呀，那个道具，
3: 来，给个凳子。
1: 啊，对，拿个凳子。
0: 来，
1: 哎，好，谢谢。
0: 坐好。
1: 随机准备
4: 啊！
1: 正式拍，预备，开始。
2: 吃面呢？吃掉猛了。
1: 吃掉猛，吃掉猛。
2: 对，吃掉猛。
1: 够不着，
2: 说词儿啊！
1: 你着什么？
2: 听。
1: 我说，
2: 你能不能？
1: 行吧。坚持一分钟
2: 好，各部门注意，好了，来，站起来，预备。我是你
0: 导演啊，我实在就不行了，你爱找谁拍，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真的，
2: 来，你回来。
5: 不想出名也不行啊！向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吧。
0: 哦，这有这么回事啊！
6: 好长时间呢，没听着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了。
7: 来改改馋，咱今天收听二位的大相面。
8: 听说像您这样的相声演员，非常的有本事啊！
9: 哼，嗨。也就是那么一说，其实没多大本事。
8: 说像无论什么人往您眼前这么一站，您拿眼睛一看就知道这人多大岁数，干什么工作，家庭情况怎么样，将来怎么样。
9: 不行啊，我可没那本事。
8: 哦，
9: 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过去那个算卦相面的他们看得出来。
8: 哦，您说算卦相面的行。
9: 哎，对了，
8: 哦，
9: 我看他们给人家算过。
8: 怎么算呢？
9: 只要你往跟前那一站
8: 啊，
9: 他先写好了几个字儿，先写后问，还都是你们家的情况，特别的灵。
8: 跟您讲，这是骗人的。
9: 是吗？
8: 不信咱们试一试。
9: 怎么试呢？
8: 您来问我个问题，我给您几个字儿，保证您家里的情况跟我挂上的字儿是一模一样。
9: 问什么都行吗？
8: 什么都行，您说吧。
9: 比方说
8: 啊，
9: 我要问我的父母在不在。
8: 问问您父母在不在。
9: 你写什么字儿啊？
8: 我送您十个大字。
9: 哪十个字？
8: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十个字。
9: 哦，就这十个字。
8: 你父母在不在？全在我这卦里边。
9: 哦，那我父母都在。
8: 都在。对啊。
9: 怎么对啊？
8: 卦里写的明白啊。
9: 怎么写的？
8: 父母双双。
9: 嗯，
8: 就说您父母双双都在。
9: 哦，
8: 不能克伤一位，一位都不能克伤。
9: 哦，那我父亲死了。
8: 您父亲死了也对。
9: 我就剩母亲了。怎么也对啊？
8: 卦里写的明白。
9: 怎么写的？
8: 父母双双不能。

0: 为父母双双是不可能的，客商一位还剩一位。
1: 哦，到不能这儿他一蹲给我们家蹲死一口子。那我母亲也不在了，父母都没了。
0: 父母都没了也对。
1: 怎么对呢？
0: 挂上写的明白啊。
1: 怎么写的？
0: 父母双双不能客商一位，要死全都死了。

0: 结婚没结婚写什么字儿？
1: 问您结婚没结婚
0: 啊？
1: 送您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有妻不能光棍儿。
0: 结婚没结婚都包括了，
1: 都在我这里头。
0: 那我结婚了。
1: 对呀、啊。
0: 怎么对呀、
1: 啊？有妻啊，不能光棍啊。
0: 哦，我没结婚
1: 也对呀、啊，
0: 怎么也对呀、啊？
1: 有气不能光棍，
0: 我就知道啊。哎呦，感情这毛病都在这"不能"这俩字儿。
1: 没不能也行，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比方说
1: 啊，
0: 我问我弟兄几个，
1: 那我再送您几个字。
0: 还有那不能吗？
1: 没有不能。
0: 哪几个字？
1: 送您九个字：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您弟兄几个全在我这几个字里头。
0: 是啊
1: 啊，
0: 那我就哥一个。
1: 哥一个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哥仨吧。
0: 啊，
1: 你命里孤独，就你这么一只孤独一只一个。
0: 哦啊，我是哥俩。
1: 哥俩也对呀、啊、
0: 怎么也对呢？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哥仨吧。
0: 对呀、
1: 啊、孤独一只。
0: 嗯，
1: 给孤独下去一只
0: 孤，
1: 还剩俩。
0: 他给我们家孤独下一只。哦，那我哥仨。
1: 哥仨也对啊。
0: 怎么也对啊？
1: 桃园三结义就是哥仨嘛。
0: 那这孤独一只呢？
1: 就说你们哥仨非常团结，非常有爱，都在一只那儿孤独着。
0: 孤独一只呢。哦，那我呀
1: 啊
0: 是哥四个。
1: 哥四个也对。
0: 怎么也对？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哥仨。
0: 对呀、啊、
1: 孤独一只又给孤独出一只来的。
0: 他上下孤独、啊、这倒好。那我哥八个。
1: 你哥六十七个也没事。
0: 怎么呢？
1: 慢慢往出孤独吧。这
0: 这可真是骗人，
1: 是不是骗人？
0: 哎，不过你说的俩
1: 啊，
0: 这都是过去那个摆小摊算卦，
1: 摆小摊的。
0: 哎，我说的是人家那个有学问、住大饭店、科学算卦。
1: 科学算卦
0: 啊，
1: 像什么用电子计算机相面？
0: 对呀、啊，
1: 什么心理学家
0: 啊，就是
1: 命算博士，
0: 那才灵呢，
1: 那是大骗。
0: 大哦，大骗。
1: 小摊小骗，他们是大骗。
0: 是啊，
1: 我专门研究过这个。
0: 哦，你还研究过？
1: 中国算卦相面、外国算卦相面我都研究。
0: 你给说一说。
1: 中国算卦跟外国算卦、中国相面跟外国相面不同。
0: 有什么不同呢？
1: 中国相面，小孩不像。
0: 为什么不像小孩呢？
1: 小孩啊
0: 啊，
1: 还没有成相。
0: 哦，没到成相年龄，
1: 必须是成年人才像。
0: 哦，那么外国人呢？
1: 外国人是命相合参呢。
0: 哦，
1: 他打这个人呢、
0: 啊、
1: 什么时候做胎开始算起。
0: 是啊，
1: 你说你什么时候做胎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1: 我就知道。
0: 哎
1: 啊，
0: 我
1: 给你算出来，我给你算出来。
0: 哦，这都能算出来。
1: 命相合参嘛。
0: 哦，
1: 像什么外国这个相面讲究是肤色相。
0: 哦，皮肤也能相。
1: 哎，红黄棕墨白肤色相。
0: 哦，五色。
1: 哎、嗯、像什么头发相。
0: 哦，头发也相。
1: 头发什么棕色头发、黑色头发、白色头发都相。
0: 这都上相。
1: 连嘴唇都上相。
0: 嘴唇怎么上相？
1: 嘴唇有讲啊。
0: 有什么讲？
1: 薄嘴唇富于理智。
0: 嗯，
1: 厚嘴唇富于感情。
0: 哦，哎
1: 啊，
0: 那你看看我这嘴唇怎么样？
1: 哎呀，你这个嘴唇不错。
0: 哎，怎么呢？
1: 一薄一厚。
0: 这有什么好处呢？
1: 说明您这个人既富有理智，又带有感情啊。啊，
0: 说的我还真爱听。
1: 哎，这个相面呢，就讲你爱听的说。
0: 是啊。
1: 所以你才相信。
0: 哎，我这么着
1: 啊，
0: 既然你研究过这个，今天在这儿。你给我相相面。
1: 给您相相面
0: 怎么样？
1: 信不信？
0: 我信。
1: 哎，信则灵，不信则灵。
0: 我信
1: 啊。
0: 信
1: 信
0: 啊。
1: 信就灵
0: 啊信就灵。
1: 我来给你相相。
0: 哎，
1: 我先相相你的掌法。
0: 哎，什么叫掌法？
1: 掌法就是手啊。
0: 哦，先看手。
1: 对、
0: 啊、那好。
1: 这个相书上说的明白。
0: 嗯嗯，
1: 相面不像爪、嗯、等于没掌法。
0: 我行。这是手，怎么会爪子呀？
1: 相面不像爪，等于他我合辙押韵就行。
0: 你一合辙，我这成。
1: 来来来，我给你看看啊，你想想你的手相，您看没有三道纹？
0: 嗯，怎么三道纹呢？
1: 天地人三才纹。
0: 哦，
1: 您这个手相，哎呀，中间这道不好。
0: 这道叫什么纹呢？
1: 这叫做冲杀纹呐、
0: 啊。是啊，
1: 哎，掌中横生冲杀纹、
0: 嗯，
1: 少年一定收。

0: 您。嗯，若问富贵何时有，客去本府再嫁人。
1: 这不，这卦算的可真。
0: 您呢？您17岁结的婚，没错啊。你出门以后，你公公对你不好，公公死了以后，婆媳之间不和，丈夫死了以后，你没嫁人。我跟你说，你得嫁人，最好嫁咱们潍坊地区的。这个山东人的脾气好啊，
1: 你
0: 啊，
1: 哥，你呀、啊，别说了。
0: 怎么了？
1: 这相面还像什么呀？啊，这我是男的，是女的？
0: 你是女的。
1: 好嘛，还相面呢，连男女都分不清了。
0: 怎么分不清啊？
1: 我是男的。
0: 女的？
1: 男的嘛。
0: 你别让我给问住了。
1: 这你怎么问得住啊？
0: 相手相，讲究是男左女右，男的伸左手，女的伸右手。你刚才给我哪只手？
1: 我这不给你这
0: 啊？
1: 嗨，你告诉我伸错手了不就完了吗？
0: 这是
1: 瞎耽误工夫。
0: 来，看看啊，
1: 左手。
0: 哎呀，你这个手的好啊。
1: 怎么好法呢？
0: 你看这个手指头都分得开，你说是
1: 都连一块，我成鸭子了。
0: 我来看看，咱们按照相术上说啊。
1: 哦
0: 啊，大指为君，末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不错，
0: 您这是君臣搭配，宾主相宜，八字勾配啊。
1: 哪八个字？
0: 讲究是强坎艮震巽离坤兑。
1: 对，
0: 掌心挖必发家，掌心不挖不发家。
1: 好，
0: 翻过来看看您手背。
1: 哎，怎么这干嘛呀？这是
0: 分手分。
1: 瞧手背，你这么翻多损失啊！
0: 我这么翻，我顺当
1: 啊！你顺当，我胳膊受得了吗？还近视眼。
0: 按照相术上说啊。
1: 啊，怎么说的呢？
0: 福金若露骨，终生受饥苦。
1: 哦，
0: 福金不露骨，老年享清福啊。
1: 哎，我这福金怎么样？
0: 您这个福金它似露不露这个。
1: 那好不好呢？
0: 平常而已。平常而已。收起您的掌法，看看您的五官。
1: 哎，什么叫五官？
0: 五官讲究是眉眼鼻耳口。
1: 哦，这么个五官。
0: 哎，这个五官呢是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
1: 这是五官。
0: 五官有一官好，必走10年旺运。
1: 哦，
0: 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10年败运。
1: 我这五官怎么样
0: 呢？您这个五官，哎呀，您这个五官它长得不错的。
1: 怎么不错呀？
0: 谁也不爱谁。
1: 谁？都挤一块成包子了，谁不爱吃？
0: 看我，哎呀，您这个鼻子长得好。
1: 哎，怎么个好法呢？
0: 你看你的鼻子大头朝下。
1: 那我要是大头朝上呢？
0: 大头朝上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0: 下雨的时候容易存水。
1: 对，要是日子一长，这里边还生蚊子了。这叫什么算卦的？
0: 这个耳朵也不错嘛。
1: 怎么好法啊？
0: 耳朵你看，你一边长一个。
1: 我能一边长四个吗？
0: 我跟您讲，这耳朵两个耳朵代表14年少运。
1: 是啊，
0: 1岁至7岁走左耳。
1: 哦，
0: 8岁至14岁走右耳，15岁转过天庭，天庭天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将底格。
1: 嘿，慢点使劲儿。
0: 哎呀，天庭窄小，您的奔忙太早。
1: 还真对，
0: 是不是啊？哎呀，15岁16岁18岁您走，18岁有喜事，对不对？
1: 18岁那年我结婚。
0: 哎呀，这个18岁结婚，娶了一个大胖小子。
1: 对了，嗨，
0: 啊，
1: 娶的是大姑娘，
0: 啊，后来生一大胖小子，
1: 那是后来的
0: 啊。我再看一看啊，真不错，福相不错啊。
1: 哦，
0: 问问您今年高寿啊？
1: 我今年57岁，
0: 周岁虚岁。
1: 我说的是周岁，
0: 按照中国的习惯，咱们说虚岁。
1: 虚岁我58岁。
0: 58岁，58岁，1984年吗？
1: 对，
0: 1984年58。啊，那您是1920年生人。
1: 哎，不对，
0: 啊，
1: 1927年。
0: 27年是吧？
1: 27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哎，差7年。
0: 1927年生人。
1: 对，
0: 您是58岁。
1: 58岁，
0: 您是属虎的。
1: 哎，不
0: 啊。
1: 属兔的，
0: 属虎，
1: 属兔，
0: 虎
1: 个大，还这糊涂个儿。 鼠兔，
0: 真鼠兔啊？
1: 什么叫非鼠兔？就是鼠兔
0: 啊！谢谢鼠兔啊！您是1927年生人，1927年生人呢，您是鼠兔的，
1: 对
0: 对不对？您是鼠兔的，您是岁在甲子，
1: 嗯，哎，不啊，岁在丁卯。
0: 我说你到底属什么的？你这个？
1: 你什么到底？我是鼠兔的呀！
0: 你属虎行不行？
1: 干嘛非得属虎啊？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因为你词儿熟，我改属性啊，
0: 非属兔，
1: 就是属兔。
0: 行，你就属兔的啊，
1: 兔。
0: 您是岁在丁卯，您是属兔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您是属兔的，您是8月15的生日。
1: 哎，不
0: 啊，
1: 6月17。
0: 你8月15号过兔年多好啊！
1: 不是，你才兔年，我凑那热闹干什么呀？
0: 你哪年？
1: 我6月17。
0: 六月天太热，你那时候生干什么？
1: 这我们家有吊扇，你管不着。
0: 好，你六月十七是吧？
1: 六月十七，
0: 你的生日。
1: 哎，对对，
0: 你是生在寅时，早上起来的时候、哎、
1: 不是
0: 啊，
1: 我是夜内子时，
0: 夜里12点生的。
1: 对对对对，
0: 天多黑呀、啊！
1: 黑你管得着吗？啊，
0: 行、嗯、啊，我弄清楚了。您是58岁，
1: 嗯，
0: 58岁是1927年生人。
1: 对，
0: 您是属兔的，
1: 哎，
0: 岁在丁卯，
1: 嗯，
0: 您是生在寅时。
1: 夜里子时，
0: 啊，对对，夜里子时，
1: 对了，
0: 哎，6月17的生日，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你看我算的对不对？哎呀，六月十七，5月17，4月10，
1: 哎，不行，你怎么往回算呢？
0: 我算你什么时候堕胎啊？
1: 哦，这就算堕胎了。
0: 中外合三个我都研究啊。
1: 哦，
0: 6月17，5月17，4月17，您是3月怀胎。
1: 哎，什么叫3月怀胎
0: 啊？不，您是4月怀胎。
1: 怎么是？我是10月怀胎。
0: 哦，您是10月怀胎啊？
1: 嗯，
0: 那我搞错了。
1: 怎么着？
0: 我按照猫三狗四那么算的。
2: 最后呢，是高英培、孟凡贵的相声
3: 《鱼儿问答》。
4: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5: 嗯，我也有爱好。
4: 您爱好什么？看电视。
5: 这爱好好啊，
4: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5: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4: 尤其看的鱼，
5: 嗯，
4: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5: 你有什么成果？
4: 长了本事了，
5: 啊，
4: 我能组鱼语。
5: 什么？
4: 鱼语？
5: 鱼语？
4: 古代有一位姑冶长，
5: 古人，
4: 他懂鸟语，
5: 嗯，
4: 我懂鱼语，
5: 鱼还会说话。
4: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5: 是吗？
4: 你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5: 啊，
4: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5: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4: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5: 那是正大综艺
4: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着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5: 鱼还能看电视？
4: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5: 是吗？
4: 眼神最好使，所以鱼视觉好。
5: 哦，
4: 特别通人性。
5: 嗯，
4: 什么都能看得见。
5: 是啊，
4: 什么都能看完记在心里。哎，
5: 您在哪儿懂得着这鱼说话？
4: 我在白老鼠酒家。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5: 啊。
4: 你一门两个大水族柜，
5: 哦，
4: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5: 还有区别。
4: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5: 为什么？
4: 它有口音。
5: 这还有口音？
4: 淡水的我听得懂，
5: 嗯，
4: 跟普通话一样。
5: 是啊，
4: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真的。
5: 哎，要这样啊，朋友们，
4: 干嘛？
5: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4: 来，
5: 麻烦你。
4: 好。
5: 您在这儿跟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4: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5: 怎么学不了？
4: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
5: 俩鱼，
4: 俩在一块，你帮忙行不行？
5: 我不懂鱼语啊。
4: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应。
5: 人说话、哎，
4: 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5: 啊，
4: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5: 哦，
4: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5: 我就是那鱼了，
4: 哎，就是啊，哎，小李子，
5: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4: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5: 那我名啊。
4: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5: 我一条小

0: 我叫一条小鲤鱼了。
1: 哎，
0: 那我叫小李呢。
1: 哎，对对对，
0: 对对对。小李子，
1: 炸！
0: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1: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0: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炸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0: 鱼
1: 顺口答应。
0: 啊，顺口答应。
1: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0: 胖嫂。
1: 哎，
0: 我怎么胖嫂了？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0: 你胖嫂胖。
1: 那行，你呢
0: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你什么时候打河里的进到这儿来的？
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着网眼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什么叫漏网？
1: 哎呀，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好好，
0: 那这咱又见面了。
1: 就是，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
1: 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1: 哦，白叔，白叔，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哦，季大爷，季大爷。
0: 这是虾哥哥。
1: 虾
0: 怎么还是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好好好，
1: 虾哥。
0: 嗯，
1: 这是贾爷爷。
0: 贾爷怎么还有贾爷？
1: 贾鱼啊。
0: 贾鱼，
1: 贾鱼，
0: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我们刚知道王八是爷爷。
1: 贾爷，贾爷。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是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来这得听咱们的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啊，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们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
0: 啊。
1: 哦，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1: 哎，这个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见了吗？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桌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桌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头了。
0: 换上他们的鞋
1: 啊，换上那脱鞋了。
0: 哎，对对对，
1: 看来那穿旗袍的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啊。哎，你看那饭桌上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没？
0: 个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的，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
0: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
1: 啊，没有尿素了，盖戳请人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用的是名酒名烟都拼这戳盖，七盖八盖。
0: 这小粗胖子
1: 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用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俩大单元
0: 啊。
1: 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 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的，人家光粮票就省满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后水不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吗？
0: 就那个矮胖子，
1: 啊，
0: 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呢。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
0: 啊，
1: 告诉371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滴拉呀，什么钟五魁呀，还有满贯呢，直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嗯，就这词儿，
0: 啊，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钻的
0: 啊，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圈啊，
0: 啊，
1: 盖圈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
0: 我跟你说啊，
1: 还说没拉纤呢，
0: 给谁说没拉纤？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啊，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得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0: 了。哪有绿的？
1: 绿眼珠只能
0: 贾爷也行。
1: 贾爷怎么？有那么句话吗？王八看绿豆对脸儿吗？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
1: 嗯
0: 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
1: 饭店的。哎呦，人家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1: 有用，拿了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呢，
0: 啊，
1: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0: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0: 我说你这嘴，
1: 嗯，
0: 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着？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啊，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你光说两句，像他们，你就应该去举报他的。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这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还胆小怕事。
1: 哎，你说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坏了，进宫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去了，
0: 这把子就要光拿走了。
1: 把你卖了，
0: 卖了。
1: 我这其实
0: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1: 张磊，我是真
0: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0: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我没办法。
0: 在分离的那一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
1: 你只好再见了。
0: 小
1: 林子，你也别太难过了。
0: 嗯，
1: 把你卖了也算凑合。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0: 为什么呀？
1: 这大师傅那刀太钝了，拿那口疼是宰人的。
0: 那我怎么办呀？
1: 你最好让他清蒸，
0: 这不一样吗？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3: 主持人一飞小乐，
2: 节目监制祥玉，
3: 总监制关维。
2: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花木兰问老头怎么到这儿，老者口打海声把经过讲述一遍。方才这老头说的一点都不假，他真不是本地人，他是山西大同府的人，住在大同府代管下小李村。这老头一辈子没娶个媳妇儿，练的是整身童子功，要不俩眼倍儿亮，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是无一不能。再加上有点个性，所以不娶媳妇儿，抱着独身主义。今年62岁了，那没媳妇儿哪来的儿女啊？所以对他的外甥女儿比亲姑娘还要亲，比亲孩子还要疼。他这个外甥女儿石金辉是个苦命的孩子，7岁那年父母闹瘟疫病双双而亡，他还有个哥哥，这哥哥叫石金禄，15岁那年因为贪了人命逃门在外，到现在听说流落到塞北了，就落到乌海附近。究竟这个人还在着是不在着，很难说。他7岁没爹娘了，哥哥又走了，生活怎么办呢？就被李汉生李老汉把他接到家中，像亲女儿那样对待。他的能耐就是李汉生亲手传授的。现在这姑娘20了，可在本地呢引起点谣言来，这老头住不下去了。什么谣言呢？一个是这个姑娘啊从小没爹娘，没人管束，姑娘性情泼辣，从小就不缠足，因此到现在也是大脚片，跟花木兰一样。在那封建年代，女人不缠足叫人笑掉大牙呀，因此乡亲们背后是舆论纷纷，指手画脚，看不起石金辉，也看不起李汉生。李汉生呢还没法向他们解释，这老头比较开明，心说那非得缠足叫正经人呢、啊、话又说回来了，而缠足里头的人就没败类啊，你们怎么这么庸俗啊？这是头件事。另外呢，石金辉酷爱武艺，李汉生传授他到了14岁，觉着自己的能教的差不多了，为了叫孩子深造，把他介绍给光明寺的当家的光明长老。这地方离这村子16里地，老头一开始送外甥女到那练武，后来熟悉了就不送了，石金辉天天自己赶奔庙上练武。日久天长了，谣言又出来了，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儿，在背后就说短论长，一个大姑娘疯疯癫癫老往庙里跑， 那还能好得了吗？干柴烈火，嘻嘻嘻嘻嘻嘻嘻，不用问呐，瞧热闹不？可这话传到李汉生的耳朵里，把老头肺子都要气炸了。心说这帮庸俗的人，我不能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了。因此，老头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家乡。在外头漂流二年了，现在这姑娘十九了，你看这样生活终不是长久之计呀。为此老李头这心呐、跟开了锅了似的，他恨不能给姑娘找个人家，哎，就了了自己的心愿了，也对得起他死去的父母，也对得起孩子。可这姑娘还不干，眼光还挺高，想要随便找一个男人，那他不甘心。后来他向他舅舅提出来了，要找他哥哥石金禄。老头深感为难，说你哥哥十五岁打伤人命逃门在外，现在这个人究竟在不在世上还很难说，风闻他落到乌海一带，但是乌海那么大，哪儿找去？这姑娘非要找她哥哥不可，老头拧不过，心说好吧，咱们就试试看，要万一碰着你哥哥，我把你交给他，我呀也了了心愿了，实在找不着，咱再另想办法。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们这是奔乌海，凑巧住的二合店遇上了花木兰，老者也没隐晦，跟花木兰讲述了一遍，但是最后提出个要求，非要把外甥女儿许配给花木兰，理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你说怎么那么巧，你在两军阵由于战马受伤来到二合店，哎，我们呢为了寻找他哥哥也住在二合店，这是一个巧字。第二，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无缘无故走错了房间呢？这是第二个巧。第三个巧，说句不怕人家笑话的话，我那外甥女儿也没注意，跟你坐在一个床上，而且倒到你身上了，男女授受不亲，沾衣裸袖变为时节。你说你要不答应这门婚事能交代得下去吗？花木兰一听心里暗笑啊，心说老丈啊，你太有意思了，世界上可没有女的娶女的，你还不知道我是女扮男装啊，把木兰急的连连摆手，老人家您一片心我非常领情，不过这门婚事我是绝不能答应。怎么，难道我的外甥女配不上阁下？不不不，配我绰绰有余。不过老丈您要明白，军营有军营的规矩，这临阵收妻犯下掉头之罪啊。您说为了娶您的外甥女儿，我把脑袋混丢了，你的外甥女儿岂不就成了寡妇了，把我也坑了，这件事是万万做不得。那么这样吧，现在我也不要求你们成亲，先把这亲事定上，不犯法吧？莫非当兵的里头就没有定亲的吗？他不能，等将来打了胜仗，不管多少年，我这外甥女儿也等着你，到那时候你们再完婚也不为迟晚呢，只要你答应就行。花木兰一听啊，没个答应，一个劲儿晃脑袋，不行不行不行，老人家，我实在是难接受，多谢盛情。花木兰也没法解释别的，给老头弄个大红脸，对花木兰十分不满意。但是这玩事儿也不能勉强，老头站起来了，好吧，强拧的瓜不甜呐。既然花壮士不肯赏脸，就算了。这件事呢，出我的口，入你的耳， 出了这个门烟消雾散，外人不得而知，往后你也就别提这茬了。好好好，我一定守口如瓶。老人家对不起呀，对不起。他把老头送出去了。花木兰一想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赶紧结了账快走，再在这块还不定得引出多少麻烦来呢。就这样，他先到那大夫那儿去了。

一看自己那匹宝马胭脂红，也吃了也喝了，精神头也足了，一问这郎中伤治好了，木兰大喜，付了人家的钱，千恩万谢，把马牵回店房，然后又结算了电饭账。花木兰是飞身上马，心说呀，我回两军阵吧，我耽误的时间可不短了，可这爷俩呢，我也不必辞行了，要跟他们一说呀，还不定得引出什么麻烦来。花木兰想到这儿，双脚一点蹬，马头一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奔两军阵。咱们前文书说过，花木兰这次到这儿是落荒而来，他从来没到过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地形相当复杂，沟沟叉叉，山岭重叠，没来过人都得转向。花木兰的意思，我奔东北，那东北是战场，结果三转两转把路走错了，他也不知道前面这是什么地方。可正在走着的时候，路过一个村落，就见村落这儿有不少男女老少围成了两堆，在这哭，多了远都能听见。木兰必须在这路过呀，花木兰在马上往人群里头一看，呀，山坡下人群中有两具血淋淋的尸体，甭问，围着哭的肯定是这家的人。木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乡亲们，这怎么回事？谁把这人杀的？有个老头擦擦眼泪，回头看看花木兰，哎，年轻人，甭问了，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吧，在这儿耽搁，再把你牵连到里边，看你这意思，你带着家伙，你是当兵的吧？快走啊，一会儿突厥兵就来了。这老头还是好人，木兰能怕这个吗？非要问清楚不可。老张，究竟这两个人是为什么死的？莫非是突厥兵杀的他们？哎，既然你非要问呢，我就告诉你，你听完了之后赶紧快走。我们这个地方三不管，有时候随兵来了，住不了两天走了，过两天突厥的人马又来了，住几天走了，来回拉锯。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被突厥人给占领了，有时来有时走，这突厥人比牲畜还牲畜，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今儿个要粮，明天要钱，没有他娘不要的东西。我壮士，你想想，这年月兵荒马乱，都不得安生，老百姓哪来那么多钱呢？架得住要吗？隋朝也要，突厥也要，我们上哪儿生钱生粮去？结果我们交不出，这突厥人就不答应了。看见死这俩没？一个是我儿，一个是我侄儿啊。他们愣说我这俩孩子抗粮抗捐，就以这个罪名把他们给杀了。这还不说，还抓去不少人呢，叫我们拿东西去赎，要不赎的话把这些人通通都杀了。天哪，哪有点公理呀，生到这个年月的人命可太苦了。哦，木兰点了点头，可听完了也就是听完了，他手大捂不过天来，能管得了这事儿吗？木兰上了马，继续往前走，在这个小村子走到村子那头，往道边一看，哎呦，就见这树上捆着两溜人，五花大绑的。木兰心说，刚才那老头说的明白，说突厥人还抓去不少人，大概就指这些人说的。

0: 我能见死不救吗？木兰下了马就问，树上被绑的这些人有胆大的，其中有小伙子把眼珠子一瞪，我说朋友，你甭问了，要是咱们都是一国人，你要有胆子就把我们放了，不然突厥人回来就得把我们宰了，管我们要粮吗？没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可话又说回来，谁乐意死啊？你能帮帮忙把我们给放了吗？花木兰想，这有什么不敢的，把宝剑拽出来，唰一晃绳子全开了，把被绑的37个人都给放了。哎呦，这些人是千恩万谢呀！正在这时，就听见有人嗷嗷一嗓子，就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从树林蹦出来了。哎，我说哪儿来的小子？你他妈胆大包天，天根包胆呢你？谁给你的权利？你把这帮穷光蛋都他妈给放了啊？你有他妈几个脑袋？老百姓一看是他，又气又恨又怕，就躲到花木兰身后了。花木兰一看，他妈这小子长得都绝了，心说我活的年纪也小，从来还没看见过这么难看的人。这位这个儿还不太矮，身高8尺左右，左肩膀高，右肩膀低，前边鸡胸，后边罗锅，下边还罗圈腿，后头还水蛇腰。嘿，这样给他说说，就这位可太难点了。这位长得蹲监坐狱的屁话，扛枷带锁的脖子，六亲不认的两只狼眼，断子绝孙的一张鲶鱼嘴，满脸还带点浅白麻子，手里头拎着把蟒鞭，一走三颤，说话的声音叫人听着都起鸡皮疙瘩。书中代言这小子是谁呀？本地的无赖，姓葛，叫葛二。你看那什么地方都有这种坏蛋，分布的还挺均匀。葛二这小子自幼就游手好闲，恨不能盼着天上掉馅饼，一夜之间就变成百万富翁，什么坏事他都干。比如说管谁家借钱，谁家没借给他，他就要报复，轻者给人家柴火垛给点着，重者放火烧房子，不然的话他藏到暗处，人家别人走路的时候他拿石头打人家后脑勺，这种损事他没少干，是本地有名的地赖。老百姓穿新鞋不愿意踩狗屎，也不乐意得罪他，所以这小子是越来越不是东西。现在突厥人来了，他摇身一变给突厥人当了汉奸走狗，突厥委他了一个千户长，替突厥人征粮要款，现在是自称葛二爷，在突厥人面前说一不二。他这一当了千户长，本地的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就这些主意都他出的，抓了这些乡亲都是他命人给捆到这儿的，没想到今儿碰篓子上了。花木兰把这些人都给放了，这葛二从树林转出来一看，勃然大怒，嘿嘿嘿嘿嘿，我好小子，你得大胆呢你！你既然把这些穷霸子都放了，那钱那款，莫非你给不成？花木兰呢，对这种人是深恶痛绝。花木兰没费吹灰之力，上头一晃，底下一脚，嗖啪扑通，把他踹了个仰面朝天。抓住他后领子，用脚踩着他后腰，别动！哎呦哎呦，轻点我的腰啊！让花木兰拧着胳膊把他捆上了。 老乡们一看是无不拍手称快。人们心说该报没报，时刻没到，这就是恶贯满盈，大家往上一闯，恨不能把他生吃活嚼了。让花木兰给拦住了，乡亲们先消消气儿，一会儿再找他算账。起来，哎，花木兰把腿一抬，这小子跪在这儿了，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且问你，你都做了哪些坏事儿？跟乡亲们说说，说的是实话，我就把你饶了。要有半字虚假，今天你看着没，大伙一人一脚就能把你踩成馅饼。哎，我说说做哪些坏事。哎呀，我做那坏事也太多点，我都记不清了。挑大的说，哎，我就记得我十岁那年就干坏事，往人家柴火垛上拉屎，人家一抱柴火弄一手，骂我半宿。花木兰一听，他妈这小子多缺德，那么点儿就冒坏水啊！说，哎，哎，我们这本地有一家有个寡妇，我认为他家没人，我偷他家东西，哎，那寡妇发现了，非要把我送到官府，我一怒之下用石灰把他眼睛给揉瞎了，后来把他推山涧里摔死了。啊，闹了半天陈寡妇是死在你手，打死他，打死他。别别，花木兰，这别，还叫他说还有什么事儿？葛二一听坏了，今天我说什么也活不了了，这小子连北都找不着了。正在这说着，就听西北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起来了！葛二一看，哎呦，突厥兵来了，为首的有两匹战马，满桥端坐两个突厥国的都督，头一个叫巴里敦，第二个叫库尔班，他经常给这俩人办事，他都认得，知道这两个人官都不小，身后跟了100多突厥兵啊，可见着救星了。这葛二就喊开了，快救人呐，二位都督，我的命要保不住了。好，木兰一惊，手起一剑，噗，把葛二的狗头砍下，心说先别救你了，到嘴的肉我能不吃吗？把这小子杀了之后，回头告诉乡亲们快跑。老乡啊四散奔逃啊，花木兰再想走来不及了，木兰一转身飞身上了战马，跟他们决一死战。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6，或者这么说， 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具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3进3出， 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一两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

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过去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唾沫的这种方式，哎，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30%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30%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30%，但是当你达到40%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

那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的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在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这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了？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热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 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哎，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5.3 个亿。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3: 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房，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那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啊。
0: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注了。
0: 好好好啊，
3: 嗯，
0: 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
0: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3: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3: 嗯，
0: 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3: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
3: 嗯，
0: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 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三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一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三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三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哈，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3: 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3: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3: 产后血糖达到14-15-16，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代饮酒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3: 对对对，是。
0: 嗯。
3: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当这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3: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0: 嗯。
3: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3: 是，李老师。
0: 嗯。
3: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3: 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3: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3: 哎，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3: 嗯
0: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3: 啊，
0: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3: 哎呀，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3: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3: 但是啊，有一次我怎么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在你们也过来试试效果。
0: 嗯，
3: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0: 嗯。
3: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可是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0: 嗯。
3: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0: 太棒了。
3: 啊。
0: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3: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0: 嗯。
3: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也不胀了。
0: 啊。
3: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它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0: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3: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3: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0: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3: 但是说实话啊，
0: 嗯，
3: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0: 嗯
3: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0: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啊，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3: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呵呵，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嗯，
3: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都通了。
0: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0: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3: 嗯，
0: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3: 是是是。
0: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3: 嗯，
0: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3: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0: 倍倍的足。
3: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0: 嗯，
3: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0: 好，
3: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0: 嗯，
3: 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的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嗯，即便是我们用上了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3: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3: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4: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4: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0: 啊啊。
4: 哎呀，我今天啊跟你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嗯。
4: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0: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4: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0: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4: 嗯，
0: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4: 哎。
0: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4: 对，哎呀，林老师，我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4: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啊啊。
4: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0: 嗯，
4: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4: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0: 嗯嗯，
4: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0: 嗯，
4: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几步，
0: 嗯，
4: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0: 嗯嗯。
4: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0: 嗯嗯。
4: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0: 啊。
4: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0: 嗯，
4: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0: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4: 嗯，
0: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1/1000，你就是1/1000。你说你用的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4: 哎，对对，哎，
0: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嗯，啊，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啊，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4: 哎，
0: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4: 哎，
0: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4: 哎，
0: 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4: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
0: 嗯，
4: 哎呀，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4: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0: 嗯嗯。
4: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1: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
1: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嗯。
1: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1: 嗯，这样是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1: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
1: 哦、
0: 特别清晰、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
0: 嗯、
1: 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0: 嗯，
1: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0: 嗯嗯。
1: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0: 嗯嗯。
1: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家，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0: 嗯嗯。
1: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0: 啊。
1: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0: 嗯。
1: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0: 嗯嗯。
1: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嗯嗯。
1: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1: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1: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啊，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1: 嗯，
0: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1: 嗯，
0: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1: 哦，
0: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1: 啊，
0: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
1: 嗯、
0: 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嗯，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6156979，4006156979。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增强发酵中药，1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
3: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3: 先讲讲你的情况。
2: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3: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3: 嗯，
2: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3: 嗯，
2: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他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后啊，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啊，
2: 现在你看啊，我这2副药马上用完了。
3: 嗯，
2: 您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3: 嗯，
2: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3: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着。
2: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3: 嗯，
2: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3: 嗯，
2: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3: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3: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嗯。
3: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2: 现在是没有了。
3: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

0: 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1: 嗯，
0: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1: 对
0: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1: 对，
0: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1: 嗯嗯，
0: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1: 对对对，都这样说，
0: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1: 嗯嗯嗯，
0: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1: 嗯嗯，
0: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0: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是，
0: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1: 嗯，
0: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是，
0: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1: 对对 对, 对，
0: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啊，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1: 对
0: 对吧？
1: 感谢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的节目呢，要继续跟大伙分享一位戏曲当中的女性角色啊。戏曲当中的女性角色呢，咱们听过温婉柔顺的啊，听过威风凛凛的。今天听的这个呀，主打一个反差。这个角色呢，出身于乡野瓜园啊，没有娇柔的身段，没有规格的规矩，但是呢，有一身好武艺，性情耿直豪爽，不攀权富贵，不卑不亢，敢打王爷，敢怼朝堂啊，主打一个随性啊，也活成了古代女性最洒脱自在的模样。今天分享的这出戏叫《三打桃三春》。这出戏呢，取材于传统的民间故事，由吴祖光先生改编打磨，1983年的时候拍摄成了京剧电影，播出之后圈粉无数。剧情呢就挺有意思啊，讲述的是这个五代时期北平王郑恩早年呢落魄的时候卖油为生，到人家瓜园啊偷瓜，被瓜园的姑娘陶三春当场制服了，两个人不打不相识。那在赵匡胤的撮合之下定下了婚约。那多年之后呢，郑恩呢封侯拜相，身居高位，在赵匡胤的授意之下啊，要奉旨迎娶陶三春。但是呢，当时的郑恩已经身居高位了啊，害怕呀，我都当王爷了，娶一个能打我的媳妇儿，镇不住啊。于是呢，为了杀一杀陶三春的锐气啊，在迎亲过程当中呢，层层试探，刻意打压，才闹出了一连串的有意思的事儿，就有了全剧很经典的名场面啊。堂堂的王爷，朝堂大将，轮番设计来三打陶三春啊，结果次次翻车，屡战屡败啊，被陶三春打得落花流水。很有意思的一出戏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共同来分享一下这出《三打陶三春》。

故事开篇的时候啊，就说这个朝堂大局已定啊，哎呀，一切都是很太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周主柴荣登基坐稳江山，赵匡胤和郑恩呢都是开国功臣，身居高位。那赵匡胤呢就感念当年瓜原定亲的旧约啊，就向圣上奏明往事，就恩准郑恩去迎娶陶三春。那圣上一听有这么个事儿，那咱得成啊，对不对？哎，下旨派人呢远赴蒲城的瓜原。

0: 最多限购两瓶。
1: 限购啊？
0: 哎，这个别着急，因为这两瓶我说了，它只是盖茨疗法的三分外用的方法啊，你就花最少的钱用完以后你试一下啊，虽然说只是盖茨疗法的三分，你看看你这眼睛有没有变化。
1: 哎，也行，要是试一试的话呀，我们也不必去疯抢。
0: 对呀，所以说每个人限购两瓶，大家伙就把握住机会就行了。我们说的盖茨疗法的还有内服的呢。
1: 对，
0: 你内服的这七分是眼底素，它就不是叶黄素了。
1: 老师您也是真实惠，您真是有啥说啥，什么事儿都提前跟我们说明白。
0: 那当然了，你这个内服是七分还得需要有一段时间，但咱话说到这儿哈，你就是用这个涂抹的叶黄素啊，这三分外涂都可以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关键是55块钱太便宜了，还是小分子吸收还好，虽然说呢现在比较仓促，每人限购两支，但是我们成本很低呀。
0: 没错啊，
1: 收益又很大呀，
0: 效果体现的好、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如果你用三分外涂的效果都这么好的话，再配合上那七分内服的方法，咱想能差得了吗？
1: 那不成了吗？
0: 对呀，所以说呢，在这儿啊，我也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两天呢，打进电话报名的朋友特别多啊，尤其是患有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也是咱们常说的糖网症的朋友。
1: 哎，糖友特别多。
0: 对啊，还有呢，就是昨天咱们节目里边讲到的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啊，这两天有大量的这一类的病症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
1: 是的，
0: 跟大伙再强调一遍啊。三分外用的可涂抹叶黄素坚持使用，首先能够做到延缓阻止病情继续往严重的方向发展。
1: 对，咱说不服老不行啊。
0: 哎，你这外用个三分你用上了，你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病变的啊，我首先咱让个不发展。
1: 对，到时候该补得补。
0: 对，你说人老了这是不可逆的，不服老不行，但是我叫你眼睛的老化我先暂停一下，这是没问题的啊，先把病情稳住不再继续发展，这就是外用可涂抹叶黄素你最先能够感受到的效果。
1: 那能不能调理，能不能实现逆转呢？
0: 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把七分内服的眼底素给搭配上，用上整套的这个盖茨疗法，这是第二步来帮助咱们实现逆转改善的。
1: 咱们现在呀，先惦记着我们此次可涂抹的叶黄素能不能得到。
0: 哎，这是主要的。
1: 要真是达到55块钱这个价格，那老师您太牛了，您怎么做到的？是不是费了好多功夫呢？
0: 其实这个呢，主要就是配方，哎，现在在咱们手里吧。
1: 啊，配方专利咱有。
0: 哎，没错。
1: 这个授权呢，合理、合法、合规。
0: 然后呢，咱们委托的是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
1: 对，大企业有保障。
0: 我们这个团队哈、前后多次去到联合药业啊，他这个到实地我们去走访，然后反复的考察，从生产车间全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到原料的筛选，质控的检测，就每一道环节全部对照的行业最高标准，严格的一个核验。然后各项条件全部达标，所以说呢，我们最终才敲定了选择和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来这么一个深度的合作。
1: 是的，熟悉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伊老师是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同时也是溯源中国行大型健康产业考察行动的总发起人。
0: 而且我的背后还有300多人的专业科研科考团队做的强有力的支撑，我们手握自研的这种核心配方，直接对接高技术实力的本土药企来合作生产，我们是砍掉层层的代理商中间商的加价环节，真正做到了源头零差价，把最高品质的产品用最实在的价格给到咱普通老百姓。
1: 是的，
0: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再盲目的崇洋媚外了啊！有不少所谓的海外产品，其实就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的，打着出口的名头，再转回来销售到我们这个老百姓的手里边啊！咱说了，里外是一个模子的东西，就是因为贴了的外文包装，它就卖高出市场好几倍的价

0: 格明白的让咱们老百姓多花这个冤枉钱，花这个大头钱。咱本土生产的国货品质过硬，价格实在，主要啊还是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它能够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
1: 有标准吗？
0: 当然有标准呢、啊。我们把完整配方我们给到合作药企，必须严格按照我们定下的各项指标标准来生产，就一旦达不到既定标准，产品就起不到相应的调理作用。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完全放心。
1: 嗯，老话讲啊，光说不练都是假把式，实际上用起来好不好，我们得亲身感受才能知道。
0: 其实说到眼病呢，这个确实是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头疼的一个大难题。大家要记清楚啊，普通的病症还可以通过临床手段来干预来调理，就唯独啊年纪增长带来的这个眼部退行性的病变，你单纯依靠常规的这个临床药物是很难起到作用的。
1: 对，它不是病，它是一个衰老的过程。
0: 就像刚刚邵宇讲的啊，咱不可逆呀、啊、你得服老啊，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这个常见的白内障啊，咱就拿这个白内障来举例子，就了不了解白内障，就这个病，石小雨你了解不？
1: 我了解呀。首先第一，昨天老师呢，您就给我们打开了眼界，我知道是先有老花眼，后来随着我们的眼部衰老。
0: 对，哪个地方衰老了？
1: 是我们的晶状体。
0: 晶状体，太对了，这个你真没白听啊。
1: 昨天讲的是因为它的衰老的过程，让我们的白内障产生了，逐步越来越严重。
0: 你看看，短短的几句话说出了眼睛卫生，说出了白内障的1%
1: 啊！我以为要表扬我呢、嗯、
0: 因为你毕竟不是学医的嘛。
1: 对，
0: 那咱们今天呢就简简单单的啊，给大伙儿再介绍一下这个白内障。
1: 但是我还是有话想接着跟大家说一说，就拿我家里的老人来讲哈，我的姥姥呢80多岁的时候做过白内障手术，最开始白内障还没有发展到成熟期，医生说呢还没长熟，达不到手术条件不给做，又熬了好几年，那等到完全成熟之后才做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那当时手术做得很成功，术后效果呢看着也不错。昨天听节目啊，听易老师讲我才明白，虽然现在白内障手术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了，但是能不做手术还是尽量不要去做。那做完手术之后，如果说年纪大了再患上青光眼，眼轴发生改变，之前动过刀的眼部组织就会变得特别的脆弱，眼压升高之后呢就会存在风险，到那个时候再处理就会十分棘手。
0: 没错，那这小雨呢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因为青光眼呢它也是一个眼部老化的一个疾病，就谁也逃不过。
1: 也就是说我这边的褶子我打针我给它抚平了，那边还会长。
0: 对呀、啊、因为老化不可逆嘛。所以说你看，就好比说我们脸上长出这个皱纹，不少女孩子用各类的面霜啊乳液呀、啊、给皮肤所谓的补充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呢那个补足了，那皮肤呢再才有这种紧致 Q 弹那种感觉。那咱们这个眼睛也是一个道理，把叶黄素补足了，眼睛才能维持年轻的状态。
1: 对。
0: 哎，那咱们接着聊这个白内障啊，就你刚刚说的呢也很对，就白内障的内容细说起来咱讲话了7天7夜它讲不完。啊，那今天呢咱们就用通俗的话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搞懂白内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白内障发病的部位啊叫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呢属于眼睛的前睫，视网膜呢属于眼睛的后睫。简单来说，眼球靠前的部分叫前睫，眼球靠后的部分叫后睫。那临床上大部分的眼病 70% 都出在后睫。那很多棘手重症也集中在后睫，只有 30% 的眼病呢发生在前睫。
1: 是的。
0: 那相对来说前睫的病症呢会轻一些，而一旦是后睫，也就是说视网膜相关的出问题了，它调理难度就非常大了。核心问题就在于眼底很难得到叶黄素的供给。你这些后睫眼病，后续节目里边我会一点一点的给大伙拆解开了去讲解。今天咱们重点讲这个发病率很高的白内障。
1: 好的。
0: 那晶状体这个结构啊十分的特殊，它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内部呢没有任何血管啊，要是长了血管了它会遮挡咱的视线，所以说呢它必须要保持完全的透明。

0: 而晶状体就如同一片凸透镜，横在我们眼球的前方，本身呢还具有很好的弹性。你看远处的时候吧，它会微微的鼓起，看近处的时候吧，它就会变得扁平。那依靠这样一鼓一扁的调节来完成聚光，就好比照相机的这个镜头来回的调焦距，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是的。
0: 但一切它有一个大前提，晶状体必须保有活性，能够灵活收缩变形。它为什么可以自由的鼓起来扁下去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是无数晶状体细胞构成的，那这些活细胞支撑着它的调节功能。那白内障又是怎么来的啊？咱们打个这个解剖上的比方，把晶状体从中间切开，它的横截面就跟那个洋葱一模一样，
1: 就是一圈一圈层层包裹的。
0: 哎，没错，就这些圈层就是晶状体细胞整齐排列而成，健康状态下全部都是透明的，只要是叶黄素供给充足，细胞有足够的能量，晶状体就能够正常的工作。可随着年龄增长啊，眼睛里边这个叶黄素大量流失了，一圈一圈的这个晶状体细胞就会慢慢的枯萎凋亡啊。但是要记住啊，晶状体内部没有血管，这些凋亡死掉的细胞没有办法跟着血液循环代谢排出体外，死了之后就只能留存在晶状体里边了。
1: 嗯，
0: 那凋亡的细胞越堆越多，那聚集在一起就变成了白色，慢慢的形成白斑，而且坏死往往最先发生在晶状体的外围边缘啊。所以说白内障的发展规律大多就是从晶状体边缘长出白斑，再一点点的向这个瞳孔中间蔓延开始的。
1: 就像我刚刚说到我姥姥的情况，去医院呢，大夫说白内障还没有长熟，要等熟了以后再做手术。
0: 哎，他说的就是这个发展的过程啊，你白斑从晶状体外圈开始生成，一圈一圈的逐步的向中心推进，你等到白斑侵占了瞳孔正中央了，面积越来越大了，白内障就发展成熟了。哎，凋亡老化的晶状体细胞越多，白斑的范围也就越大，那白内障就此形成了。
1: 嗯，原来是这样的。
0: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啊，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粗暴的，这直接把原本老化的晶状体摘除，然后再植入一块人造的镜片
1: 啊，直接换掉，简单粗暴
0: 啊，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说人工晶体。那你知道这个白内障手术现在价格是得多少钱吗？
1: 现在好像没有多少钱，这个国家有补助。
0: 白内障手术是免费的，
1: 对。
0: 哎，但是人工晶体你得花钱。
1: 国产的相对便宜一些，进口的会贵一些。
0: 国产的现在得800多块钱吧，进口的大概是3000块钱左右啊。还有更好的，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人工簧片啊，它就更贵了，7000-8000。
1: 那么贵？
0: 所以说现在的手术很便宜，基本上都是免费做的，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它把价格打到哪儿了？就打到人工晶体上了。那好了，不管是人工簧片也好，包括我们说国产的一些人工晶体也好，你知道啊，就小雨，你知道它这个出厂价有多少钱吗？
1: 这个东西可是暴利，出厂价没有多少钱。
0: 你猜一下嘛？
1: 几十块钱，70-80、180的。
0: 我告诉你啊，你这都说多了，一个真正的人工晶体或者是人工簧片的出厂价格均好了5-5块钱。
1: 那么便宜啊。
0: 要不怎么说咱国品优选健康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呢？
1: 那你说这个中间商多可恨，几块钱卖到了800多。
0: 对呀，这还是国产的啊，进口的人工花费了7-8千的，它成本一样，它也不到5块钱。
1: 这就好像是义乌小作坊出来的东西，摇身一变。
0: 因为它是批量生产的嘛，它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说白了它就是个玻璃片。
1: 我记得我们节目的初期呢，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说能够批量生产的东西价格都是非常低的。
0: 一定是非常低的。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宗旨主旨就是帮助大家找到源头。
0: 对，你这么一举例啊，大家伙一下就听明白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手工的东西价格会高啊。
1: 那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批量的生产啊，费时间耗人力啊。
0: 这就好比手工烧制的这个瓷器，匠人一个月才能做的茶碗出来，那它的价格自然就贵。 那如果说切换成机器流水线生产，一天能生产上万个的成本自然而然又压下来了，价格肯定它就便宜。而咱们说这个人工晶体就是机器批量生产出来的，本身成本并不高，但白内障整体手术下来花费就得另当别论了啊。咱们这是只是顺带的提一嘴啊，那咱们还是回到白内障本身上。大家要记住，白内障就是年龄增长带来的眼球老化啊，尤其是晶状体发生老化了，晶状体细胞大批量的凋亡堆积在一块就形成白斑。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好好的晶状体细胞它为什么会凋亡，为什么会坏死呢？
1: 老了呀，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
0: 最主要的是它们吃不饱啊，它没有营养物质了。你知道营养物质是什么吗？
1: 叶黄素啊，不能够维持它的生命了，它没有供给的营养了，自然就会凋亡了。
0: 没错，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个玻璃体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单独的区间，老化坏死的晶状体细胞它排不出去。
1: 是的。
0: 你想过没有，就这样的话，你想大分子的叶黄素它能进得去吗？
1: 进不来。
0: 哎，普通的营养成分根本渗透不进去，所以只有小分子形态的叶黄素才可以顺利的抵达晶状体内部，给晶状体细胞源源不断的补充所需要的能量。
1: 老师，我插一句话，那这段时间呢，咱们一直都在讲叶黄素。说实话，叶黄素这个东西啊，大家也都不陌生，不少家里人呢也都在吃。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叶黄素产品，少说也有几十种，那价格普遍都要两三百块钱。那些普通的用起来效果并不理想的叶黄素都要卖到二三百，而咱们这款真正的小分子的可涂抹叶黄素给到大家才只需要55块钱。
0: 对呀，为什么呢？因为二三百块钱那样的叶黄素，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用不了10块钱我能给你搞到。
1: 真的？
0: 对呀，说实话，就像那样的叶黄素我根本不屑于给咱们听众朋友推荐啊，你用上了起不到实际作用。我在节目里边我也说过，一款产品要是没有效果，就算10块那也算贵的，你花出去全是冤枉钱，你没有效果再便宜也没有意义啊。
1: 是的
0: 啊，你像刚才咱们讲到的市面上卖那个两三百块钱的叶黄素，它这个问题主要有2点。第一，它属于大分子叶黄素。第二，有效成分浓度特别低。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市面上常见的叶黄素产品，我们都拿到实验室去做过对比监测啊，有的这个一瓶足足60粒，整瓶里边叶黄素的总含量居然还不到0.1毫克。
1: 一瓶的叶黄素都不到0.1毫克，那有什么用啊？
0: 他跟你玩的就是一个什么数字游戏，拿过来纸一看，0.1毫克叶黄素，老百姓以为一片里边还有呢，实际上他告诉你这一瓶60粒里边的总含量。而临床治疗级别的叶黄素，每一粒要在多少10毫克以上才行，这才有治疗意义。
1: 哎呦，这差了多少倍啊，老师？
0: 将近是1000倍。所以说，你这样的叶黄素，你白给我，我都不吃，还200-300块钱。但大家伙想要的话啊，我说10块钱我就能让大家伙得到。
1: 哎呦，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讲，老师，我妈妈呀特别爱我，总给我买好东西，但是呢总给我买便宜货。我家有叶黄素，饮品类的叶黄素，就像类似于我们说口服液那种。
0: 200-300块钱吗？
1: 嗯，上面就写的叶黄素饮品，我估计里边就像您说的，一瓶里边能有0.1毫克呀。
0: 你那是整个一盒里边能有0.1毫克吧，你要合到一瓶的话可能就没了。
1: 哦，
0: 你像这种叶黄素啊，实话跟大家讲，就算10块钱给你我都不建议你们用。要是有的人跟我说，易老师我就要这款，就算没效果我也不怪你啊，那我可以低价给你。市面上有不少这类的厂家在找上门想跟咱们栏目合作，但全都被我们给拒之门外了。为什么我坚决不推啊？
1: 我刚才啊脑子里突然出现画面了，我妈妈给我的就是叶黄素饮品，人家特意写的饮品，就好像我们喝的牛奶是牛奶，牛奶饮料是牛奶饮料。
0: 对，牛奶饮料和牛奶是两回事。
1: 对
0: 啊，跟咱们市面上卖那个什么乌龙茶那种饮料是一样的。
1: 对，它哪有茶呀？
0: 它没有茶，它是勾兑的，它是化学的那种调味剂呀。
1: 它不是茶，它叫饮料。
0: 是茶就叫茶啊，然后它不是茶，它直接叫什么茶饮料。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文字游戏处处可欠呢 完全两码事。像这类产品，别说10块钱，就算3块5块的，我也能给咱们听众朋友拿到货。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因为做这类产品的厂家天天找上门打电话联系我，这希望借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可以按照成本价说给咱们这个老百姓，但哪怕是成本价我也坚决不合作，我更不会帮他们做推广。
1: 那老师手里面明明拿着好的专利，还要找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易老师，我正好想问一句哈，咱们节目自有产品一直用的是速起这个品牌，那这一次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是不是也属于速起旗下的呢？
0: 我正准备跟大家伙讲这个事儿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啊，依旧是咱们的速起品牌。速起啊，它本身呢就是我们溯源中国行项目专属打造的企业自有的一个品牌。那我们做溯源考察，走访全国各地的优质药企，我们筛选原料，把控配方，紧盯着每一道的生产工序，就是为了打造属于咱们国人自己的国货品牌。从配方的研发，原料的甄选，再到委托正规药企生产加工，整套流程全部归在速起品牌之下，没有外来的贴牌，也不是什么进口的分装，完完全全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结合300多人科研团队的技术成果，专门为国内中老年朋友打造的这个护眼产品。它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花实在的价格用上咱们自己品牌高品质的好东西。
1: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品质过关的时候还能给到我们55元一瓶的原因。
0: 所以说呢，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挑选推荐每一款产品啊，第一硬性标准就是要实实在在有效果啊，效果永远摆在第一位。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坚持源头零差价，去掉中间层层的环节，直接把好产品送到老百姓手上。市面上有些卖到200-300块钱的叶黄素，实际成本甚至连1块都不到，巨大的差价全都被各级的中间商层层的加价给赚走了。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产品本身却起不到半点调理作用。像这种虚高定价没有实际效果的产品，我们绝对不能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
1: 没用
0: 啊，对你没有用，
1: 浪费感情，
0: 浪费时间。所以说呢，我经常讲10块钱便宜不便宜，没有效果你也是花冤枉钱，你也是败家子儿。但如果说它真有效果，你100块、1000块为了我们的健康那都是划算的。比如说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在国外人家1500块钱一支，而且你就是花1500块钱，
1: 你能买到不？
0: 你买不着啊！它的包装是很特别的，特别牛，包装特别漂人的，都是金箔包装啊，很乐金包装的。但咱说这包装有什么用吗？我把这配方我拿到中国，我给咱们中国的工厂来再加工。
1: 对
0: 啊，我不要那小花里胡哨的那些包装，我要就要一个，我要里边效果。
1: 原料是好的，厂家是好的，工艺是好的，专利也是好的，那效果自然好啊。
0: 哎，成本就给它打下来了呀！
1: 成本打下来了，55块钱。
0: 其实55块钱，大家完全可以试一试啊！咱们亲身的感受了一下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带来的真实体验，相信不少的老听众啊还有印象。说3年前呢，我们就给大家伙推广过一回这款产品，那时候呢还没有国内代加工生产，全部都是调拨过来的。那咱们说了，为什么讲说当地的售价要1500块钱一瓶呢？
1: 完全进口的。
0: 完全进口的啊，就算我们拿到的是出厂的货源，也得是1050一瓶啊。你即便这样，你对比当地的售价，一瓶还省下来400多呢。但那次活动结束之后了，很多的中老年听众用上了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尤其是不少白内障的朋友，使用之后主要分成两类不同的这种感受反应，
1: 两大反应人群。
0: 第一类人群体感特别明显，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有水润的营养物质在往眼睛里边渗透啊，刚涂抹上就能感觉到叶黄素成分往眼睛里边钻，渗透感很强啊，这是第一部分朋友的这种使用感受
1: 啊，体感很强。
0: 哎，还有另一部分人群呢，这身体敏感度没那么高，感受不到这种往里渗透的体感，但是坚持用上1星期之后啊，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1: 什么现象？
0: 眼角会排出大量的分泌物，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叫排浊。
1: 排浊，
0: 哎，这些分泌物是什么？ 就是眼睛里边代谢出来的垃圾。
1: 一听排浊这个说法呀，就能听出来这是中医上面的叫法。
0: 说的一点没错。
1: 嗯，

0: 站在现代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分泌物主要包含两样东西，一部分是炎性代谢物，另一部分就是凋亡坏死的细胞残骸，
1: 代表这个眼部的代谢在增强。
0: 我们前面刚刚说过啊，这些坏死的细胞残骸堆积在晶状体内，慢慢的聚集，就形成了白斑，也就是白内障。
1: 对，
0: 那使用咱们这款可图抹叶黄素之后，眼角能够把这些坏死的细胞残骸向外代谢排出，那晶状体上的白斑自然而然就会一点点的减少减轻。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我才会说呀，这款产品效果实打实看得见，就算还没有搭配七分内服的眼底素，单凭可图抹叶黄素这三分外用的作用，效果就已经十分出众了，
1: 就秒杀一切了，
0: 大家完全可以亲身的试一试。
1: 而且关键老师，我还想跟你说什么呢，这次不是限购吗？
0: 对，每人限购两支。
1: 那昨天就有很多妈妈给孩子准备，昨天我们不是讲到了近视眼吗？您说了假性近视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假性近视完全没问题。
1: 那现在就有很多的妈妈给孩子准备了，这个就是母爱的力量。
0: 母爱的力量很大的。
1: 那你说戴一个角膜塑形镜好像还挺贵的。
0: 你说到这儿，我提一句啊，这个角膜塑形镜实际上早在20年前就有，但是发展了10年它就停了。
1: 怎么呢？
0: 然后最近呢，咱们这10年呢又把这个角膜塑形镜又给翻炒出来了，就是炒隔夜饭。现在这个小孩吧，说都得用这个角膜塑形镜。
1: 在你近视的初期一定要戴角膜塑形镜。
0: 这个是谁给你洗的脑？
1: 眼科医生告诉的呀。
0: 那好了，我现在就只站在生命科学的角度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角膜塑形镜20年前已经出现了，发展了10年左右的时候就曾经被紧急的叫停了，因为当时爆出了不少安全的问题。
1: 是的，
0: 角膜塑形镜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戴在眼睛上，靠物理压排的方式压住眼球，阻止眼轴继续变长啊。可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有的孩子本身的这个角膜就偏薄啊，长期这样外力的挤压，很容易把角膜压变形，严重的甚至会出现角膜穿孔，当年就出现过不少类似的案例，所以说才及时叫停的。
1: 那角膜塑形镜到底能不能治好孩子的近视啊？
0: 我们临床上有一个统计数据啊，这里边的提的概念叫做统计学意义，可能很多知识朋友不太明白，简单说就是对照实验，这个对照实验和实验组的数据要经过测算，P 值小于 0.05 才代表的这个效果是可靠的、真实的、具备统计学意义的。但实际检测下来，针对儿童真性近视，角膜塑形镜所谓的治疗效果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换句话讲，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用上感觉有点效果，但这只是个体现象，没有普遍的确定性。有的人用着管用啊，但是呢你说不清为什么管用，它并不代表所有的孩子都有效。
1: 医生也说戴角膜塑形镜对你的真性近视不一定就能够给你治疗，人家也不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0: 但是说贵啊，
1: 他给你推荐啊。
0: 贵啊，他贵啊，这话就说的说不来了啊，因为他贵所以说他给你推荐呢，就像我们上药店去买药的时候了，你不知道买什么药，人员给你推荐肯定都是贵的呀。啊，当然了，咱这话可能说的有点多啊。
1: 对，说多了。
0: 啊，咱们说国比优选健康购呢，一定不会推荐这种数据上没有统计学意义的产品，一定要让大家伙摸得见、看得着的产品。
1: 对。
0: 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刚才就说了，说小孩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
1: 好多妈妈给孩子准备，因为现在的孩子啊，都用眼过度，看书姿势不正确，伏案时间又长，还有 pad。
0: 你这就是我常说的个电子设备带来的用眼污染啊，还有光污染，再加上用眼过度。我还记得20多岁啊，在北京医科大学工作那会儿吧，眼病患者真的很少啊。那个时候我在内科、外科两科室轮转啊，我特别羡慕眼科大夫。
1: 是吗？为什么？
0: 下午3点左右基本没病人了啊，然后就可以下班了啊。反观我们内科、外科经常忙到半夜12点多，常有的事儿。
1: 现在可是挺多的。
0: 足以说明30年前患上各类眼病的人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反差？因为30年前电视机还没有完全普及，老百姓的生活作息规律啊，晚上8-9点钟就睡觉，第二天天一亮6-7点钟起床了，早早的起来了。
1: 对
0: 啊，

0: 你先不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就现在啊，就看年轻人又有多少能在12点之前睡觉的？长时间的刷手机、看屏幕、熬夜耗伤眼睛，再加上到处都是灯光的光污染，各种因素叠加在一块，眼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
1: 现在年轻人追求的是夜生活。
0: 这点我跟你讲，我现在哈有点跑偏，就原来10点钟必须要睡觉的，现在我算一下，就我自己12点左右才睡觉。
1: 就算不出去玩，不出去应酬，在家也会追剧。
0: 不过大家要知道啊，夜晚睡觉是我们人体各个器官滋养阴血的黄金时间。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说，是易老师一会儿说中医，一会儿讲现代生命科学，听得我有点绕。没关系，咱们就聊天的形式来科普节目，通俗易懂最重要。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阴成形，阳化气，身体很多的这个器质性的病变根源往往都是阴血亏虚，滋养不足。该睡觉的时候你不睡觉，从现代生命科学角度来讲，就是在加速全身器官的老化。
1: 脸色不好，
0: 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连续一周熬夜睡不好，到第二周明显的感觉老了特别快，面色暗沉难看啊，这也就是女孩子常说的，我不行我得睡美容觉，
1: 面色红润有光泽。
0: 你睡眠充足，你气血养足，皮肤衰老速度自然就慢起来了。放到眼睛上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啊。现如今熬夜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常态，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相比20年前老化速度快一大截，眼睛自然的也逃不开。毫不夸张的讲，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再过10年各类眼病肯定会井喷呢。
1: 真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家里边的儿女啊、孙子孙女啊，说实话，生活习惯真的很难彻底改变。现在社会就这个现状，家家户户差不多都如此。朋友约个饭呢，大多晚上8、9点以后才开始联系，你要睡得早了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了。
1: 这个生活习惯呢，改变不了也很难改变。
0: 既然大环境生活习惯很难改变，那咱们就多留个心眼儿，不管是自己还是子女晚辈，尽早的把叶黄素给它补充起来，重视起来，日常一点一滴坚持做好。别的先不说，咱这眼睛就能够比同龄人你多用个10年20年的。
1: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啊，老师给我们带来了55块钱超低的价格，就能够拥有盖茨疗法的3分疗法。
0: 说到盖茨疗法，一共分为内服外用两个部分啊。我再给大家重点强调一遍，外用这一款就是今天直接可以抢定的可涂抹叶黄素啊，只要55块钱就能拿到手，这是专属独立配方的可涂抹叶黄素，小分子足量高浓度。今天55块钱一瓶给到大家，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亲身试一试，亲眼看一看实际效果。老话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但是库存有限，请大家伙多多体谅。为了更多人有体验的机会，每人限购2瓶。
1: 老师，这次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价格很低。
0: 没错，
1: 产品很好，让我们大伙儿呢先试一试，这个试错的感受度啊，大家也没有压力。
0: 这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有底气。
1: 对，真金不怕火炼，
0: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你现在呢？市面上这个产品鱼龙混杂，电视啊、电台啊、报纸、杂志，还有网上的，到处都在吹嘘的各种产品有多好，效果有多厉害。可是你只有亲身体验了之后了，你才知道效果到底好不好。有很多你一试真假立刻就露馅儿啊！那咱们这个产品呢，就敢让大家伙亲自体验，好不好用自己感受效果啊！大家想一想，光这3分的外用用了之后，让大家看到变化了，再搭配上7分内服的力量，效果还用说吗？
1: 对，
0: 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这3分外用，针对老花、眼黄斑变性、视网膜萎缩、视神经问题、糖网、青光眼、白内障这些眼病问题，我不夸大。不说外用就能够治好病，这一点咱不说，但是可以保障能够延缓眼病继续发展，把恶化的势头给它遏制住，这就是咱们外用可涂抹叶黄素实实在在能做到的。那能不能实现逆转呢？就是要把7分内服的眼底素搭配上，叫完整用上整套的盖茨疗法，不光可以延缓发展，配合内服眼底素之后，能够实实在在的实现逆转改善。
1: 朋友们，真正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报名热线，因为刚刚导播已经示意我说现在已经订出去非常多了，能不能挺到明天不敢确定，所以说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

0: 0367-1213。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0: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2: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0: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2: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0: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2: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0: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1: 特别提示，可涂抹叶黄素采用盖茨疗法独家配方，高吸收强渗透，3分钟快速缓解视物不清以及各类眼部不适，让广大朋友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到顶尖眼科机构的调理方案。产品抢订专线
0: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
1: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尹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尹老师啊，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本身呢就是白内障，想试一试咱们这个可涂抹叶黄素。
3: 你患病有多久了？就是现在眼睛具体是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讲。
4: 嗯，好的好的。我这个眼睛吧，它就是经常干涩。看东西啊，眼花难受，眼球里面呢、啊，那干的就像沙漠一样，一点滋润感都没有啊，磨得慌。看东西呢，还感觉隔着一层膜，就跟鸡蛋里面呢、啊、那层白膜似的啊。我呢就总是把这层总想把它去掉。我还买过洗眼液，经常冲洗眼睛。刚洗完的时候呢，眼睛暂时滋润舒服一会，可是没过多久吧，那层膜啊不但没洗掉。眼睛反而干得更厉害了，哎呀，真是把我愁坏了，易老师啊，你想想办法。
3: 其实靠洗眼液就能够把白内障洗好，那完全就是天方夜谭，就根本做不到。啊，我跟你说清楚啊，白内障那层浑浊、啊，就你说的那层白膜，啊，它是出在眼球内部的晶状体上，啊，咱们这个洗眼液它只能是清洗这眼球表面。所以说他就不可能把眼睛里边这个浑浊物给冲出来。
4: 哎呦，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3: 哟，而且呢就是那也不是说长在外边的薄膜，它是晶状体内部的细胞大量凋亡之后形成的浑浊物。那这种内在的改变呢，你靠外部的冲洗是解决不了的。以后吧再有人跟你说这个洗眼液可以治好白内障，你一定要远离它，那都是骗人的。就白内障本质就是晶状体老化。那晶状体呢由大量的晶状体细胞构成，它一旦老化了，细胞就会大批量的凋亡，然后堆积在一起就形成了白斑，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内障。就打个比方，咱们年纪大了，皮肤呢会长这个老年斑啊，长老年斑的原因是皮肤缺少胶原蛋白。那晶状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啊，它缺少了核心的营养素叶黄素了，细胞就会凋亡，然后它就会长出白斑了。那想要改善白内障，咱们就得抓住根源，咱得补足这个叶黄素。叶黄素咱们供给的充足了，白斑呢它就不会继续的扩大，然后晶状体细胞呢它也不会继续受损啊，就像皮肤补充胶原蛋白了，老年斑会变淡，它是一个道理，能听明白吧？
4: 嗯，听懂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3: 哎，有的时候吧就是窗户纸一捅一破，大家全明白了。 其实说到白内障呢，咱们中医呢管它叫目翳之症。什么叫目翳呢？就好比啊，眼睛蒙上了一层遮挡的薄衣裳啊。这古时候吧，中医调理白内障也有自己的办法，用外受菊加水给它熬煮，煮好了之后呢，拿这个纱布啊浸透这个药液，然后热敷双眼。这不少白内障患者做完之后吧，眼睛就会感觉清凉不少啊。那咱们说这个万寿菊煮水，它这里边的原理是什么呢？现代科技啊，生物医学咱发现了，万寿菊里边它富含着叶黄素，然后熬煮的时候就把这个叶黄素就给释放出来了。然后纱布外敷是让眼睛吸收少量的叶黄素，以此来缓解这种不舒服的症状。但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老方法啊。而咱们现代的这款高科技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这个效果要比万寿菊煮水啊热敷它要强上百倍之多。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用高科技的介入之后了，咱属于高浓缩的小分子叶黄素，无论是浓度啊含量呢，哎，这都高很多。然后涂抹使用的效果远远超过普通的产品。老话讲，宁吃仙桃一口，不吃外星一筐。要用咱们就用真正有效果的，不然的话那钱花出去了它也是白白浪费。结合你的这个情况坚持使用，最先改善的就是眼干眼涩还有老化的问题，然后继续坚持调理白内障的情况会得到很明显的缓解。
4: 哎呀，那太好了。我之前呢看我老板出过一只眼睛，说实话我在心里还挺羡慕的，那人比人气死人呐。同样的病，有钱人就能用上顶尖技术产品，我呢却只能买一些廉价的眼药水啊洗眼液啊，折腾半天吧一点作用都没有。那时候啊这个心里特别郁闷啊，没想到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这种高端产品，那我真的是太感谢易老师了。
3: 我常跟大家讲啊，世界上很多尖端的顶尖的产品，不少中老年朋友连听都没听说过啊。咱们并不比别人差，你别人用的好的东西咱老百姓照样也能用上。这就是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要实现的，就是所有人啊，在健康这方面我们要做到人人平等。只要跟着咱们栏目，我就会带着大家一点一点的解决我们身上的各类问题。
4: 哎呀，那太好了，易老师，我在您这里可以直接报名订购吗？
3: 咱报名啊，你得拨打场外的预约热线去登记啊。就您得先打电话去报名登记，在这儿报不了。但我要提醒咱们大伙儿啊，现在这个库存已经不多了啊，报名通道随时可能关闭，一定要抓紧时间。货源有限嘛，先报先得。一旦这个货都抢空了，你之后你再来找我，我也没办法啊。
4: 哎，明白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谢谢易老师。
3: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晨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您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元，实打大时的优惠，希望大家伙珍惜机会，报名抢订专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5: 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5: 你看我是辽宁鞍山的，我抢到了两瓶可涂抹的叶黄素了。
3: 哟，那真是太好了，能抢到啊，属实是特别幸运。
5: 对对对，我自己也觉得挺幸运的。我一直信任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哎，咱们的栏目推荐的都是实打实的国货好产品呢。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就是认准咱们这个不糊弄老百姓。
3: 你这话说到点上了啊，千万呢不要崇洋媚外啊，就感觉说外边月亮比中国圆啊，这个是绝对不现实的。你说30年前、40年前，你这么说我不挑你。但是现在就比如说10年前，咱们国内的咱们中国的就已经引领世界了。就对待健康产品，我们要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看待，不要盲目的迷信海外的产品。咱国比优选健康购呢推荐国货，全部都是优中选优，层层的筛选之后才敢介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咱就拿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来说，这是咱们国内科研团队攻坚出来的独家专利，它达到了养护级的浓度含量，它采用的是游离型的小分子叶黄素，渗透吸收能力强，专门的适配咱们国人眼部的情况，由国内靠谱的药企贵州国联建和药业生产的啊，是咱们溯源中国型的企业，溯起国货品牌啊，核心的技术完完全全是掌握在咱们中国人自己手里的。
5: 哎呀，没错，是这个道理啊。
3: 所以说你很幸运呢，花钱不多就用上了国内顶尖的这个护眼技术。
5: 是的，老师，没抢到的时候吧，我天天心里悬着，真抢到了我还有点着急，特意打电话过来呀，想问问拿到手之后具体该怎么使用。
3: 想了解具体用法，你简单的跟我说一下你眼部的情况先。
5: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75岁，我是鞍钢退休的，哎，以前在厂里做会计，年轻的时候啊常年做账，用眼过度啊，现在老花眼已经到700度了，说是它发展到1000度啊，那镜片都快跟平底一样厚了。另外啊还有青光眼，眼睛胀乎的难受，眼压也高，感觉眼球啊都要往外鼓，眼眶太阳穴突出跳啊，看人啊还看不全，对面站个人我只能看着半张脸呢。听你节目很久了，就想试一试这款产品，想问问拿到手之后怎么用啊。
3: 你这个电话打的是太及时了啊，我听你描述吧，眼睛胀痛明显，你这个青光眼已经比较重了，普通青光眼大多只是眼球发硬啊，主要表现就是视力下降，很少出现呢、啊、这个明显的胀痛啊疼痛感，这一旦频繁的胀痛啊，说明眼压已经很高了啊。现在能够拿到这套盖茨疗法三分外用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对于你来讲是时机正好啊。我跟你讲一讲啊，收到货之后吧，你先看这个滚珠这个出液量，这一滚动它就往外出液了啊。如果感觉出液量太少，你把这瓶盖拧开，里边有一层这个密闭的这个薄膜，然后拿这个针口嘛，你多扎几个小口，然后这个药液它流出来的会变多啊，想节省点用呢，你就少扎几个口啊，就可以自己去灵活的去调节。但重要一点要牢记啊，药液只涂抹眼眶眼周的皮肤，它渗透了啊，千万别滴到眼睛里边。与市面上所谓的叶黄素眼药水吧，但凡是真含有高浓度叶黄素的话，直接入眼它一定会产生刺激，说滴进去呢毫无刺激感。咱们有的用的我这叶黄素滴眼液，你滴进去一点刺激感都没有，基本上的叶黄素的含量就微乎其微了。但是咱们这款呢属于高浓度的养护级的，那只能是外部涂抹，涂完之后闭上眼睛静置3分钟，很多人就感觉有丝丝凉意，仿佛营养啊这就是往这眼睛里边啊就去渗透，这就是小分子叶黄素重在吸收的提胆，然后咱慢慢的再把眼睛睁开，你就明显的感觉到这眼睛清亮多了，平时有空就涂抹，听明白没？
5: 哎呀，太好老师，我现在呀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一会手机啊就眼睛熬不住了，有一天呢早上起来眼睛突然一黑呀，当时吓得不行，就把眼睛直接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怎么办呢？那是
3: 眼睛啊到了这个程度，说实话这手机就少看吧。你说你这眼前突然发黑，临床上叫一过性黑蒙啊，你这是重度的青光眼，非常典型的信号。而且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老花合并青光眼的，你再出现这个一过性黑蒙，你代表青光眼已经相当严重了，就失明的风险是很高的，这一点是千万不能大意啊。
5: 哎呀，我心里一直特别担心，
3: 一方面呢你这个老花眼代表眼底已经开始老化了，另一方面呢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会不断的加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这个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了，视力就会出现不可逆的丢失啊！你感觉到这个眼球胀痛啊，这是过高的眼压在挤压眼球啊！再叠加上老花眼，这眼底老化，你说你这风险不是更高了吗？所以说坚持用好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复眼膏，它就是盖茨疗法的外用部分，三分外用坚持用，能够帮助疏通防水循环，给老化的视神经补充营养。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底叶黄素持续的消耗枯竭，咱们这个视网膜色素细胞啊视神经呢它就会加速老化， 那咱们通过眼周涂抹就可以持续的补充眼底缺失的叶黄素，最先改善的就是眼睛胀痛的感觉。但是要记住啊，这仅仅是整套钙磁疗法三分未用的效果，后续如果可以搭配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才是一套完整的钙磁疗法啊，你整体改善会更加的突出。坚持使用，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胀痛慢慢的缓解了，防水循环得到疏通了，眼压逐步的趋于平稳了啊，这些不用听我说，你自己每一天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等以后啊，完整用上整套钙磁疗法了，坚持一年左右，你这个眼部状况和现在会大不一样。
5: 哎呀，真是太期待了，不光盼着产品早点到手早点用上啊，也特别在期待后续内服的眼底素，我自己呀就觉得很有信心呐。
3: 一想到这个三七开内服加麦敷啊，这马上就有信心了，是吧？
5: 嗯，对。
3: 调理眼病，第一，患者自己你必须得有信心；第二，你得靠谱的指导；第三，实打实的好产品，三样齐全才会有好结果。口服的眼底素，我会尽快的给大家去争取。啊，那当下呢，先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咱们先用好啊。
5: 好的，谢谢老师啊。
3: 时间有限，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钙磁疗法，世界最前沿的治疗方案，顶级国际眼病协会推荐指定的方法。目前来讲，这种先进的疗法还没有推广。国品优选健康购利用深厚的人脉关系网，让全国患者首次尝鲜，让众多眼病患者在家就能够享受到世界眼病前沿的眼科治疗。可涂抹叶黄素只是钙磁疗法当中的一部分，对于治疗仅仅占有三分，剩下的治疗需要内服眼底素。但是仅仅凭借可涂抹的叶黄素就能够稳固患者的眼病症状，短时间解决看不舒服看不清的困扰。国外售价一瓶是150英镑，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只需55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了实惠，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7: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7: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7: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6: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8: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这些天哈，越来越多的听众，无论是通过直播间的电话，还是说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在迫切的恳求啊，希望我，尤其是您啊，能够在虫草养元液这一次为您完全的提纯完毕以后，再给尽力的想想办法。
4: 嗯嗯，
3: 再给争取一部分。
4: 哦，
3: 前两天那2000盒啊，的确是太少了。
4: 倒是，
3: 全国范围内只能最大限度筛选出1000个患者使用上，而且每人呢就能得到2大盒，2盒的用量呢只能是见到很好的改善啊。但是想要实现各种疾病病症全面的逆转恢复，那肯定呢还需要更多的量。
4: 那是啊，对。
3: 哎，这一点您更是很清楚的哈。
4: 嗯，是的，嗯，
3: 毕竟您对伟宁提纯成功的虫草养元液很清楚很了解，所以这些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啊，都希望您说能不能再给想想办法，再给争取一些。毕竟您和伟宁的关系都很好，也很熟哈，而且更多的患者家人干脆是连2盒的这个机会都没给，等来等去的一场空了，连体验的机会都没得到。
4: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的这个量马上也就没有了，那更是着急担忧，以后这要是得不到了，后续用量怎么保证啊。
4: 嗯，
3: 我知道凭我的能力哈，今年这个情况真是很难争取到了，那真的是我从内心当中哈，也是希望楚老师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面对身体的病痛真是没有办法了，把希望呢都寄托于我，我要是不给做点什么，真是感觉很难受，这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好的方法了啊，真是不能轻易的放弃，那说不给我们这边就不给了呀，是吧？所以就 真的是恳求哈，楚老师您给想想辙，找找路子，趁着伟宁那边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提出完毕，能不能再搞出来一点哈，就分给咱们这边帮帮大家伙呢？
4: 没有问题啊。这个为啥呢？你看，第一个，我既然是来到你这节目了，
3: 嗯，
4: 是吧？这也来了好长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我对你个人来讲啊，你的人品，包括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了解的越来越多啊。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啊，还重点的给予帮助和照顾，这个从我来说呢，很受鼓舞，也是很受教育。哎，所以说我呢也是非常愿意啊，能够。啊，和你一起呢，说咱们能够为一些，听众也好，或者是患者也好吧，啊，能够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啊，而且呢，据我了解呢，也就这一两天吧，我估计啊，曹工他们整个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呢，应该是很快就能完全的都提纯完毕，也灌装完毕了，估计是很快了，所以到时候呢。我可以和那边啊，包括这个曹工呢，我跟他沟通一下，我详细了解了解，就是今年呢，他具体这个配额的情况，提出量的多少，这都需要了解，啊，我看看，能不能再有其他的办法给咱们这边呢，能再分拨一点过来。
3: 对，
4: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它只是我的想法，啊，这只是我的想法啊，但是最终这结果。我可说不敢给打包票啊，就是说，就能给大家搞得到啊，能搞得过来，这个现在我可不敢说这话，啊，所以这方面我得提前和咱们大家伙儿说清楚。另外呢，你要是从客观角度来讲呢，就目前这个事儿，正常来说我也是不应该参与，因为啥？因为和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是吧？你说我来到这干啥的？我是给大家伙儿分析讲解各种疾病的一些病症的一些知识。是吧？啊，给大家一些指导的一些好的科学方法，这是我的工作嘛。只是这段时间呢，赶上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呢还正在提纯的阶段，所以大家伙的热情度还这么高，是吧？也都在打听，都在询问。我呢也是非常客观的把这个虫草制剂我所了解熟悉的，反正我也都和大家说了。结果这一说，你看大家伙还盯上我了。哈哈，让我也给想办法。但还是这句话吧，就是包括啊，与你这个做客节目这么长时间，包括你的为人做事，也是对大家实打实的去鼎力的支持和帮助，是吧？那我更不好意思说是置身事外了。但是啊，还这句话，但这件事上呢，我的能力肯定也是有限的，是吧？说结果也未必就能成功，但是呢，我肯定是。能竭尽全力，这一点我肯定是说到能做到，这一点大家肯定是可以放心的。
3: 太好了，您能给出准确的回复，答应帮忙，那就太好了。毕竟您在业内呢，圈子也很熟哈，这个人脉呢比我宽广多了。那只要是您真心的愿意帮忙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这回啊，我们这个听众家人一定是心里踏实多了。太好了，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家人哈，再次对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真是辛苦您了，也麻烦您。
4: 哎呦，哎，可别着急感谢啊，为啥？我说没成功之前可不说感谢，因为这事儿现在我也没底。等这两天吧，陶工呢把这个整个提纯工序灌装都完毕以后啊，我详细再了解一些情况，对吧？刚才不说嘛，因为具体情况我真不清楚，今年这一次总共能提纯出多少啊？具体有几家医学机构都在分配呀？怎么个分配方式啊？我详细了解一下。然后根据情况，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3: 太好了，我们现在呀也是指望不上别人了，就全靠你啊鼎力帮忙了。
4: 哎呦，这个事儿我也不敢保证能成，反正就尽力吧。
3: 好，那说完这个事儿啊，那还是要接着要向您请教关于疾病的问题啊。
4: 可以啊。
3: 想和您聊聊这个心衰的问题。
4: 哦。
3: 我发现很多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到了后期啊，他这个严重了以后都会出现心衰的情况。这个心力衰竭可不得了，那个是严重致命的事儿啊。
4: 对，
3: 我感觉比心梗都可怕。
5: 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梗以后它可以做支架呀，做搭桥啊，它可以挽救生命，但如果发生完全性的心衰，那是不是就没有可逆的这些办法了呢？
4: 嗯，心力衰竭啊，你从字面理解啥呢，不就是心脏的这个舒张功能丧失了，
5: 对呀，
4: 啊，收缩功能丧失了，也就是心脏不能很好的舒张收缩进行泵血回血啊，就血液泵射也泵射不出去，往回回收也收不回来。再简单点怎么理解啊，不就心脏没劲儿干不动活了吗？
5: 对。
4: 对吧，这叫衰竭嘛。功能性衰竭了。这个肯定到后期呢肯定是严重致命的事儿。但是心衰的发生和发展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也就是咱们这个心肌功能啊，它是一个逐渐的减退衰弱的过程。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发生的。
5: 嗯。
4: 所以说心衰一般都是属于慢性的，它整个有慢性发展过程。除了哪呢，如果是你外伤引起的或者是一些中毒啊，这个除外啊。但只要是病理性的，它都是一个慢性的发展过程。但是从医学上呢，把这心衰也分为两种类型，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类型才知道该怎么去干预。医学上怎么分呢？分为收缩性的心衰和舒张性的心衰。收缩性心衰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这手啊，心肌每次的运动就像我们手每次的转圈松开转圈松开一样嘛。
5: 嗯。
4: 啊，在收缩的时候，像转圈用力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挤压这个血液呀？
5: 对呀。
4: 是不是就泵血呀，把血液往外泵射呀？
5: 嗯。
4: 是吧，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收缩性心衰，啥意思啊？啊，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没劲儿了，就像我们手握拳头的时候握不上没劲儿了。那这种会出现啥情况啊？这血液时候就不能充分的被挤压，很有力量的蹦不出去，
5: 嗯，
4: 是吧？或者蹦出去很少，它不能满足全身的血液供应和循环需求嘛？这叫收缩性的心衰，叫收缩无力。还有叫舒张性心衰，这就是反着了。也就是心脏什么在舒张的时候，像我们握拳啊，你握拳很有力能握了，但是你在往外张开的时候没劲儿，这叫舒张性心衰。这时候没劲儿怎么样，就不能够充分的回收迸射出去这些血液，是不是还得通过静脉的回流回收到心脏里面啊？
5: 对呀，
4: 它就回收的不好啊。
5: 嗯，
4: 对吧？哎，这叫啥？这叫舒张性的心衰。不仅在症状上不同，对于全身的影响也是不一样，干预治疗也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有大概的了解。咱就比方说这个心肌啊，你发生这种收缩功能下降导致这种慢性的心衰，典型一些症状表现什么呢？比如说浑身乏力啊，总是头晕头昏，记忆力持续的减退，手脚常年的冰凉，皮肤暗淡没光泽，白天尿量越来越少，夜里还频繁起夜啊，胃肠道呢，哎，它容易出现一些淤血的情况，食欲很差，啊，经常的腹胀恶心，还有的人呢，活动以后就伴有这种喘憋的情况，只要平躺着胸闷的不得了，夜间睡觉总是被憋醒，双下肢

0: 按压的时候有凹陷的水肿，一按一个坑。为啥会又出现这种情况？刚才不讲了吗？舒张的时候这血往外蹦，蹦血不没劲儿吗？对吧？他蹦血没劲儿，是不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他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啊？是不是会造成这种短暂性缺血缺氧啊？
1: 对，
0: 所以会造成这种症状吗？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血液啊，在心脏里，你想想，每一次它泵射的不充分，是不是相当于每次都会有剩余啊？它没劲儿啊，它不能把血都打出去啊，
1: 嗯，
0: 排不出去，有一部分就会滞留在心脏里面，那会什么？就会容易通过静脉回流造成啥？造成肺和全身静脉容易产生淤血。哎，你这样长期发展下去，会引发什么？心肾综合症。啊，出现心悸气短，严重的下肢这种水肿，肺静脉的血栓，包括呢整个我们出现什么泡沫尿啊，排尿频数啊，甚至皮肤瘙痒都会出现，包括心源性的一种肝脏的损伤，这都容易形成啊。比较典型症状啥，比方说右上腹这个肝脏位置，它总有发胀隐隐作痛，肚子上哎，吃点东西就饱，还容易恶心，更严重可能还会引发这种心源性肝硬化，出现什么肝腹水，就这个脖子呀，或者是这个腹部啊，你看这个静脉啊，就静脉血管都鼓起来了，非常明显啊，严重的出现啥？出现低蛋白下肢水肿，这水肿一直都不消退，反复的肺部发生感染，出现低烧啊，咳白痰啊，或者卡黄痰，哎，这个喘憋的情况非常严重，稍微一动弹就喘得不行，包括刚才讲的胃肠道黏膜有充血有水肿，食欲很差，吃不下东西，吃点东西马上就有饱腹感啊，容易恶心嗳气啊，还有一些人腹部会长时间隐隐作痛。那反来讲，那如果说心脏的整个心肌啊，它泵血能力正常，也就是收缩，哎，它功能是好的，但是舒张功能受损引起的这种心衰，它因为全身供血能力正常，所以说你看它整个周身这些器官它一般都能得到充足血液供应了，所以什么手脚冰凉啊，发木啊，少尿啊，头晕啊，头昏啊，身烦体乏啊，这些缺血的症状一般都不明显了。
1: 嗯，
0: 但是呢由于这种什么回血回的不好，就舒张功能受损了，发生心衰了，没劲了，它这症状主要集中在啥？就血液回流，通过静脉回流会变得非常缓慢，容易发生受阻的情况，就血液容易淤滞在整个肺循环和体循环当中。啊，比较典型的，比方说稍微活动以后出现严重的气短、平躺感觉胸闷憋气，睡觉得垫高枕头，尤其夜间经常憋醒，双下肢凹陷性水肿，包括呢也是会出现一些腹胀啊，肝区发胀，这种情况也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病变。就是肾脏的损伤比较典型，肾动脉供血虽然没问题，但是肾静脉血液回流的时候比较缓慢，那你想想这时候是不是静脉压力就持续增高了？
1: 对，
0: 肾静脉压力高就会压迫肾组织，同样有容易出现什么蛋白尿，肾功能受损，肾功能下降，发展为心肾综合症。再就是什么肝脏这种淤血性损伤啊，静脉淤血啊，压迫肝脏组织，哎，然后导致什么肝细胞出现肿胀肿大，肝区长痛，转酶升高啊，那长期下去也会发展成这种肝纤维化，也容易出现这种肺部的感染，肺内静脉淤血回流不好，始终有淤血，肺的抵抗能力变差，反复的支气管炎症感染，肺部炎症感染，这都是常见的。这舒张性的这种心衰，你要相对比这种收缩性这种心衰来说呢，它整个进展的速度可能会稍微的慢一点，无非就这样。但是啊，如果说这两种情况你都是出现了，什么意思啊？就心脏你泵血什么泵不出去啊，收缩没劲儿了，舒张的时候回血也回不来，也没劲儿了，那就啥？那就严重了，叫什么？叫全心衰啊。
1: 嗯。
0: 那么根据不同的这种心衰类型啊，医学上呢就得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所以说这个是啊有不同类别的。
1: 嗯，您要是不讲这些还真是不懂哈、啊、我光知道听过说这个心衰，不知道还分不同的类型情况。
0: 嗯，
1: 那楚老师具体哪些原因它容易导致这个心衰的发生呢？
0: 主要大致啊还是分两种情况啊。第一点什么，比方说一些自身的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器官也在逐渐的退化和老化嘛。
1: 嗯，
0: 再加上日常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经常的酗酒、吸烟、熬夜啊，饮食呢总喜欢高油、高盐、高热饮食，或者暴饮暴食，或者长期服用化学类、激素类的药物，这些都会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在不断的什么加速它的受损和功能的退化，
1: 嗯，
0: 啊，出现损伤，导致心肌功能出现这种严重的下降了，就心肌的收缩舒张，哎，越来越没劲儿了。第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哎，这个很直接了，它直接就加速了咱们心肌细胞的损伤，出现心肌功能衰退了。哎呀，最常见，比方说这个三高的问题，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你心脏长期受到这种高负荷的泵血，心肌细胞被迫代偿性肥大，心肌逐渐会变硬，就出现僵硬了，舒张和收缩能力它就会下降。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性心肌病，血液当中大量这种糖毒物质转化不掉，它就会伤害损害咱们的心肌细胞，同时呢还对咱们整个心肌的这些微小的这些细小的静脉血管、微小循环会造成很大的损伤，这种过多的糖毒物质嘛，加速血管的硬化呀。这样一来，咱们心肌细胞得不到什么充足的血液的濡养，它不也会逐渐的受损和坏死吗？高血脂，血液当中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沉积在冠脉血管内壁，形成一些动脉斑块，是吧？血管管腔变窄变硬，是不是心肌供血就长期不足了？
1: 嗯，
0: 也会导致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氧的供应。哎，发生损伤和坏死。如果说这种斑块破裂到形成血栓了，出现心梗，尤其急性心梗发作，大片的大面积心肌细胞都会发生坏死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啊，完全得不到血氧供应了，大面积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常说什么心梗猝死嘛，这种急性心梗是有猝死危险的。
1: 嗯，
0: 啊，啥原因？不就心脏长时间得不到血氧供应啊，心肌细胞马上就大面积坏死了。啊，心肌功能完全就丧失了，跳不动了吗？不能舒张，也不能收缩了，那人不就休克了，不就面临死亡吗？还有啥呢？像这个瓣膜病啊、冠心病、病毒性的心肌炎呐、甲亢啊、肺源性心脏病啊、长期的贫血等等，这些问题同样也都会加剧心肌细胞的受损，哎，出现什么损伤、病变和坏死，心肌功能就会出现这种衰退、减弱，哎，出现这种情况。
1: 嗯，那不管是自身因素还是其他疾病的诱因，那最终就是导致心肌细胞不断的出现受损坏死所导致的，是吧？
0: 啊，对，主要就是心肌细胞的事儿，
1: 嗯，
0: 它影响伤害的就是心肌细胞。
1: 嗯，
0: 啊，心肌细胞呢跟脑细胞是一样的，所以什么叫永久性细胞？
1: 嗯，
0: 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不可以再生，发生病变、发生死亡以后，相当于死亡一个，它就少一个。
1: 死了就没了，
0: 哎，它没法再生啊。
1: 嗯，
0: 那坏死的这些区域的细胞它都坏死了，是不是出现空位了？
1: 嗯，
0: 那这些空位它只能长出一些没有功能的一些叫纤维性的组织，换句话什么叫疤痕了，它这些组织来填补这个什么坏死细胞的空缺
1: 啊，
0: 但是长这些疤痕没有用啊，它没功能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慢性心衰啊，医学上怎么讲是无法彻底治愈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心肌细胞已经什么产生很多的坏死了，它没法再生啊，所以你心功能肯定会减弱了。你像目前的这个西医，你看对于慢性心衰的应对，它主要干啥，就是尽可能的控制心肌细胞，就剩下的这些心肌细胞不再快速的持续性的发生死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改善心衰患者的一些症状来减轻患者的痛苦和一些心理的压力，尽可能的呢能提升患者的整个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所以说西医临床主要用药，比方说在这个沙库巴曲、谢他坦，这属于啥，目前西医针对于慢性心衰的主要用药，它是一个复方合成的制剂。
1: 嗯，
0: 啊，两种有效成分组合到一块儿了，一个是啥呢，叫沙库巴曲，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脑啡肽酶的抑制剂，它的作用是啥，就是提升身体当中啊这个利纳肽的一个水平，帮助什么扩张的血管排纳排水，减轻心脏的容量负荷。另部分成分斜沙坦呢，它主要就是阻止神经分泌过度激活，哎，抑制心肌纤维化， 延缓心脏重构的扩大。还有像你像美托洛尔缓释片啊、比索洛尔啊、卡维地洛呀、啊，这都属于叫白的受体阻滞剂，作用是啥呢？就不让身体的这些兴奋激素过度的分泌去刺激心脏，
1: 嗯，
0: 阻断身体过度兴奋的这些交感神经，来降低心率。降低心率干啥？不就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量吗？长期用抑制，哎，整个心肌发生重构的情况，能有效降低猝死的风险。那么这些的药物呢，它有个共同作用什么呢？其实你还发现它都是降低心脏的负荷，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目的啥？就是减少什么心肌细胞快速进一步发生坏死的情况嘛，就减少它的负担嘛。
1: 嗯，
0: 啊，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这些药的作用啥呢？就是缓解你踩油门的力度，让发动机这个转速啊别太高了，把转速降下来。这种情况是不是减少发动机高速的磨损和损耗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方式能很好的保护发动机过度损耗，但是随之而来有弊端呢，对吧？你始终不舍得踩油门，始终这油门给的很小啊，是发动机转速不高了，但是你这车速是不是就起不来？车速会很慢呢？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对，
0: 哎，一个道理嘛。所以说这个用这类药，逐渐的让心跳慢下来了，心肌耗氧变少了，但同样就会引发什么心动过缓吗？啊，心动一过缓之后，什么乏力啊、手脚冰冷、下肢水肿、胸闷憋气，这些症状就来了。那怎么办呢？说还得配合着这个利尿剂来缓解症状啊，你像氟塞米呀、啊，或者是这个托拉塞米呀、啊，或者是托法普坦呐、啊、这类药，干啥？就促进肾脏排出多余的水和钠，缓解肾脏的压力，能快速的来消除呢整个呢下肢水肿的情况，缓解胸闷憋气的情况啊。这些药物呢，有口服的，有注射的啊，使用来说也是很方便，价格也是十分低廉，对吧？你像口服氟塞米的十几块钱，注射的也就两块多钱一支，而且见效速度也比较快。所以目前来说啊，针对慢性心衰呢，西医方面应用临床是非常广泛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还这句话呀，它优势的背后同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副作用嘛，
1: 嗯，
0: 对吧？长期用利尿剂，大家知道啊，它身体容易出现什么低钾的情况，
1: 嗯，
0: 那低钾容易诱发什么恶性的心律失常，要命的事啊，对于尤其心衰患者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还得经常需要补钾，还得配合用螺内酯，而且身体排水过多，血容量下降，还容易造成血压降低、肌酐升高，加重肾脏的损伤，诱发或者加重什么心肾综合征等等这些负面一系列其他症状的发生啊。
1: 所以说西医在这种应对心衰的方式哈、啊，对于抑制心衰持续发展和症状的这个缓解上，这个利弊啊非常明显的。
0: 对对，
1: 那楚老师，那么我们传统中医是如何来应对解决这个心衰的问题呢？
0: 嗯，那就中医嘛。
1: 嗯，
0: 中医把这慢性的心衰定义为什么叫心阳亏虚啊，这是认为是心衰的根本。
1: 嗯
0: 啊，中医讲心阳不足，血液运行迟缓，推血无力啊，就会形成淤血。血脉瘀滞之后啊，水液代谢就会失常，叫水饮停滞。啊，泛溢肌肤则水肿，肺脏则出现喘促憋闷的情况。随着持续发展，会进一步累积到整个的脾肾多个脏器和器官。因为肾阳不足不能化水，脾湿健运以后不能运化水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重心脏水饮淤血的情况。所以中医讲是心衰的后期是多个脏器相继受损的，而且中医讲什么心阳衰败五脏俱损的说法，把这个问题归纳什么属于叫疑难顽疾。中医很早就意识到这问题了，就一旦形成慢性心衰，就属于到慢性顽疾，就很难根治。所以说怎么办？它跟西医是一样的，还是以抑制慢性心衰发展的速度来尽量缓解症状为主。所以中医对于这种慢性心衰的临床干预呢，内服方药外治，内外结合。比方说这个心肾阳虚的侧重于什么呢？温阳利水的选择参附强心丸或者参附的注水液进行针剂注射，气虚血瘀重在益气活血，选择补肺活血的这些方药。气阴两虚的呢，你像这个益气养阴的这一类的方药也很多很常用。有水肿的加速水液代谢，配合服用一些生脉饮啊，这都是比较常用的。 外治呢，中医也讲究啊，用艾灸

0: 针对于心俞肾俞这些穴位，通过艾灸啊，或者是经络的推拿，干啥？疏通经络，温通心阳，畅通心经，改善全身气血和心脏供血和整个血液的运行。这是中医啥？也是对于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的这些常用的方式。与西医比较来说呢，没有西医见效这么快，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进行长期的一个调理和过程。但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它能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短时间内持续发展，它呢也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缓解很多慢性心衰带来的多种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像持续的心慌啊，动作气短啊，畏寒肢冷啊，浑身疲惫乏力呀、啊，胃肠道淤血带来这种腹胀，那在下肢水肿等一些症状。而且相对来说呢，从副作用方面来说呢，用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呢，比西医西药啊，副作用方面肯定还是要小了很多，这也是它一方面的优势。
1: 嗯，也就是说，西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效果快，就用药以后呢，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
0: 嗯，
1: 中医整体调节症状改善呢，就更全面一些，它不会带来这些严重的副作用。
0: 嗯，对。
1: 那通过这样一对比呢，大家可以酌情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了哈。
0: 嗯，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首先要大家明确一点是什么呢？这些方法它只是针对于临床当中慢性心衰出现的症状，还有什么抑制持续发展，它只能起到这方面，不是根治，也就是什么尽可能去控制和缓解。由于心肌细胞严重损伤发生死亡这个根源问题，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是没有办法挽回和根治的。
1: 那楚老师，那这个生物医学呢，您一直讲啊，这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啊。对于心肌细胞损伤和死亡，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你就比如说曹伟明曹工研发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属于生物制剂啊。
0: 嗯，
1: 那对于慢性心衰有特殊的优势吗？
0: 嗯，这几年你不说你们这边不是有一部分患者通过你的争取不有部分人都用上了吗？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有这里面有没有心衰的患者，我不知道你观没观察过啊。如果有的话，你感觉这种心衰患者用完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带来的作用变化是怎么样的？
1: 有啊，别人不说，就是我平错爷爷哈。
0: 啊啊！
1: 前两年他不就是发展到很严重的这个心衰了吗？当时我就说让伟宁赶紧给想办法，就让平错爷爷用上了。
0: 嗯嗯，
1: 恢复效果很快，很明显呢。
0: 嗯。
1: 我记得当时不出一个月吧，啊，平素爷爷反应就是说，像心慌乏力呀、啊，什么憋闷呐、啊、气短呐、啊，这些情况明显都缓解了，
0: 嗯嗯，
1: 而且身体的这些浮肿明显的消退了。老人家连续服用一年多以后呢，到医院去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啊、心电图啊，就发现心率的状态呀、心肌功能基本是处于正常了，
0: 嗯。
1: 啊，只不过因为他年岁太大了哈，医生说那肯定不可能跟年轻人正常人相比，
0: 嗯，
1: 但是肯定是没有危险了，
0: 嗯嗯嗯，
1: 老人家一直到现在就这两年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心脏方面的问题，正常生活呀、行动啊都还很好啊。也就是因为当年我平翠爷爷服用后啊就恢复得很好，后来这两年呢我们芳华家人有类似情况的也都想办法就给用上了。
0: 嗯，
1: 目前来看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的都恢复得不错呀。
0: 嗯嗯嗯
1: 啊，因为我们凡是用的这些患者都是要建立健康档案的
0: 是吧、
1: 哎、就是可以定期的观察效果跟进
0: 回访嘛是吧、
1: 哎、
0: 用之后得观察它整个这个效果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嘛，
1: 对对，
0: 这是好事嘛。
1: 嗯， 嗯，都恢复的不错呀，
0: 你看这不就说明问题吗？为啥刚才问你这事呢？
1: 嗯，
0: 这不就直接说明问题吗？卫寿康虫草制剂这个它的确对于慢性心衰来说啊，咱必须要承认它的确有特殊的优势。
1: 嗯
0: 啊，虽然讲呢它也没有办法实现说让坏死的心肌细胞能够重新实现再生，它也不具备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心肌细胞是永久性细胞，是无法实现再生的。
1: 嗯
0: 啊，但是这卫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啊，你像它里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一种核苷酸的物质， 哎，这个很了不得，因为啥呢？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实现裂变和增殖的作用，这个可非常了不得的事儿。它虽然不能再生，可以让它裂变和增殖，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发生死亡的这些心肌细胞，它能够实现什么？哎，一到两次的一个裂变过程，那不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些功能尚在的、没有受到损害的、剩余的这些细胞，一个变成两个，两个能变成四个。虽然来讲啊，它只要是裂变的这种新生细胞和增殖细胞，它肯定是没有原生细胞功能那么强大，但是它架不住数量多呀。
1: 嗯，
0: 它数量增多以后，是不是就填补到功能的缺失了？
1: 对呀。
0: 所以这个心肌细胞它得到一定的数量的增殖、裂变、增多以后，你的心脏、心肌功能它自然就会显著的提高啊。与此同时呢，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当中还有这种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这物质干啥？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有强大的保护，这个保护作用更关键。
1: 嗯，
0: 它能够激活心肌细胞表面受体，能够加固稳固心肌细胞膜的结构，减少这些剩余的细胞继续受各种外界因素发生损伤和凋亡，它能把它完全保护起来，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另外还干啥？还可以扩张整个心肌周围的一些微小的血管啊。那你想想，这些微小血管逐渐给它舒张开了，那心肌是不是就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了？
1: 对呀、啊。
0: 哎，还能干啥？改善整个心肌的能量代谢，让这些存活的心肌细胞得以更好的保护，提高细胞的功能。那除了这些成分还有啥？还有高活性，你像虫草酸呢、啊、虫草酸我之前讲过，干啥？它对血液环境净化非常好，那就相当于是血液环境里的清洁工一样啊，它能帮助代谢、清理、分解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质、代谢的废料、自由基物质，包括呢血当中的炎性物质，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致脂物质在血管内壁的沉积啊，维护血管内皮细胞的稳定，让血液环境好，让血液运行更加通畅啊。那你想想，血液环境净化了，血管通畅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减少了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各种毒素啊，各种这些自由基炎性物质给心肌细胞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就防止了，就杜绝了、
1: 嗯、
0: 没有这种伤害了。而且值得注意啥呢？我刚才讲到的这几种高活性物质，这些成分之所以能发挥如此的作用优势，首先呢具备一个极高的活性，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前提。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效果呢？而且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也好啊，腺苷物质也好，虫草酸也好，它叫热敏活性物质，怎么实现呢？是完全依靠于高分子活氧的真空发酵提纯技术，这才能够实现过来的，保证了所有这些物质成分的分子结构的完整性以及百分百高活性都给它提取出来了，然后又结合膜基因重组的技术，让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啊，和咱们人体各种所有的细胞都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匹配以后就能直接作用靶点啊，与细胞最基本的单位基因物质能完全融合。那什么意思啊？那不相当于这些高活性的物质与咱们人体细胞能实现什么和谐共生吗？
1: 嗯，
0: 才能稳定持久性的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与膜基因重组技术的加持之下，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核苷酸它干啥了？它负责实现心肌细胞的裂变和增殖，刚才不讲了吗？让它数量增多。腺苷物质负责守护保护现有的心肌细胞不再继续的发生受损啊，发生任何的伤害。那虫草酸类的物质负责净化整个血液的内环境，让血液干净，不给心肌细胞造成缺血缺氧或者是什么血液的一些污染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三种活性成分相互的功能叠加到一块，这才叫全面提高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了，让心肌的收缩功能强大了，泵血有力充分了，让心肌的舒张功能也有劲儿了，静脉回流也快速了。你这样一来，你心衰的患者刚才讲到什么经常的胸闷的、心慌气短乏力的，夜间睡觉平躺着总憋醒的、头晕的、乏力啊，白天尿量减少，夜里频繁起夜，下肢水肿、食欲差等等各种症状，它肯定会随即很快逐渐就消失掉了，而完全也不用再担心，哎呀，到后期严重的危及生命，不担心这个事儿了。 你包括有很多自身都患有一些基础病的啊，随着你整个的心的舒张和收缩能力逐渐的增强和恢复以后，什么高。

0: 血的血栓斑块该分解分解，该代谢代谢，血液环境好了，血管内膜细胞稳定了，血管弹性越来越好了，那你想想这些指标是不是越来越好啊？
1: 对
0: 啊，哎，所以说通过事实临床验证结果来讲啊，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对于慢性心衰所带来的诸多的好处和优势，肯定跟传统目前来说其他的方法肯定是没办法实现的，这是比不了的。而且这个虫草制剂还有这些诸多的优势好处以外，那安全性呢更没得说了，
1: 嗯，
0: 对吧？因为它与传统的现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没有任何化学和激素成分的添加呀，用的是啥？是纯天然那取的野生冬虫夏草进行提升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成分呢。这个我相信你是很了解的，包括可能用的朋友知道吧，你看这个说明书，你看这个成分，
1: 嗯，
0: 你看它写的是啥，纯天然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提纯提取，写的非常清楚。所以说你想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啊，你服用以后进入血液直接被各种细胞精准识别匹配吸收，它不需要经过肝肾高强度代谢，所以说更不会带来什么像其他的这种化学类药物常见的这种造成肝肾的损伤、电解质的紊乱等等这些副作用不存在啊。所以说呢，它适合什么所有体质类型的人它都可以直接服用。这也是啥？这也是生物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搞生物提纯以后，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1: 嗯，明白了。难怪伟宁啊，他们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以后，在发布会那天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学术界哈，这来了好多人，他也来了好多的洋面孔。那据说是国外的医学研究机构都来了。那都是为了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突破呀。
0: 对呀、啊，所以当时呢，你看他们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之前不讲过遇到了瓶颈嘛，
1: 嗯，
0: 就这个技术攻破不了了嘛，
1: 嗯，
0: 哎，最终也知道了国外有一家很牛的技术单位。当时其实呢，曹巩想着什么，想把他们这个技术专利把它买断了，但人老外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老外已经看到前景了，他知道这个虫草制剂一旦成功，就差他这一个环节了。成功以后啊，那不是说这点卖这点专利费，那能赚多少钱呢？所以说人家不允许他买断，
1: 嗯，
0: 干啥就要分享他技术成果，就要求了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一旦提纯临床成功啊，必须得有 80% 的供应份额都得供应到人家，在人家市场去使用。所以说你看人家要分这个，所以当时也没办法呀，为了尽快把这个事搞成，都搞了这么多年了，就得用人家技术啊，所以说签订了这个关键技术的合作协议嘛，啊，以至于到现在你看嘛，还照严格的履行合约嘛，提纯出所有的虫草养元液这个数量份额 80% 不都得供应到海外市场吗？
1: 嗯，
0: 咱们国内不就能剩下 20% 吗？所以说它才不够分配的，是吧？那么多家医学医疗中心医疗机构都想用，用不上，是吧？包括你说哎呀，你这边也想争取点，那干脆都争取不着。主要原因不就是少吗？本来提纯量都不多，冬虫夏草本身就很少，人家再分走了 80%， 你想想剩下这点儿，那肯定他没有多少人能用上啊，不就在这儿了吗？
1: 是呗，就是希望伟宁团队啊能够尽快的突破这项关键的技术，那、啊、不给老外再封锁了，
0: 对，
1: 能够完全的独立自主以后，那就不用再给他们必须供应了，
0: 那就没必要履行这个合约了嘛。
1: 啊，那咱们国内呀、啊，咱们自己就有更多的机会使用了。
0: 对，
1: 所以伟宁他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松懈哈、啊，一直是在努力的突破，希望早日啊能够成功嘛、
0: 嗯。对，这个实际上呢，不光是你啊，是我们业内所有的同仁都希望他们能把这个关键的膜基因重组技术。啊，能够真正早日自主突破，不依靠老外，那这个时候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是真正的服务中国人了，服务咱们国人了，也希望呢应该能早日的到来。
1: 嗯，好的，舒老师，那直播间的电话呢又满线状态了哈。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0: 喂，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0: 哎呀，你好，你好，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我也知道，楚老师是喜儿请来的专家能人啊，
1: 不是。
0: 是来给我们讲健康的哈。我特别喜欢，但是吧，我希望楚老师您呢，能一直在节目当中讲课啊，一直跟喜儿把这个节目做下去。我听这个节目，因为是太受益了啊。
2: 这位家人啊，真是您的话呀，真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跟您的想法一样哈，我也是希望楚老师可以一直做客我的节目，因为大家伙儿特别喜欢您，就是愿意听您讲课，所以您一定多来节目，最好是长期跟我一起做节目。
1: 我都说过嘛，只要是时间要允许的话啊，我也愿意通过这样一个公共的媒体平台，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帮助和方法，这不挺好吗？我会的，只要是时间允许，尽力。
0: 那楚老师，您看啊，就是您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特别好，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加上我一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身体恢复的就很好，特别好。我呢跟您和喜儿汇报汇报啊，我是有什么呢？有冠心病5、6年了，过去吧主要就是胸闷。平时吧，只是慢慢的走路啊，短短几百米，这个胸口就感觉就会发闷，就像被那个重物压住了一样哎。然后这个喘气就开始费劲，整个人吧就感觉憋得慌。哪怕只是逛超市，拎一点这个轻便的东西啊，这个胸闷感也会立刻加重。只能是立刻停下，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一会儿。还有呢，平时啊，做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比如说叠几件衣服，收拾一下床铺，或者是洗个菜呀、切个菜什么的。有时候也会胸闷，稍微吃多一点也是胸闷，还有晚上睡觉啊，也是经常胸闷给憋醒
1: 那
0: 喽。
1: 你的心肌缺血严重呗，
0: 后期呢还开始犯这个心绞痛呢，还，哎呀，一犯病的时候，这个疼痛吧是越来越严重。检查以后呢，医生呢，你建议我尽快下支架。我正发愁呢，这个，哎，正好赶上了有一批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了，喜儿呢给争取了一部分，哎，还给了很大的那个力度这个补贴。哎，我没花几个钱，我就用上了，
1: 那真不错。
0: 用上以后，这个状态就是越来越好。过去这个常常胸闷的情况，就缓解了，就特别多了。心绞痛犯的这个次数也是减少了，疼痛还减轻了。
1: 好嘛。
0: 哎，然后呢，我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练习一些个对心脏好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觉得这个气脉呢比这以前也足了，比这过去感觉有力气了，现在我几乎已经是不犯这个心绞痛了啊，正常的活动只要是不剧烈的运动啊，这个胸闷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很好啊。
0: 真就是没想到，哎，自己我能用的会这么好，我从心里边啊，非常的佩服这个伟民博士。确实，伟民博士研发出这么好的产品啊，太有本事了啊！
2: 是啊，伟宁啊，当年是带领团队呀，花了将近9年的时间呢，终于是攻克了所有的难题，研发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你说这个人生啊，有几个9年呢？太不容易了呀！而且现在呢，伟宁还是带领团队哈，继续的钻研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能够不借助老外的技术，整套的提纯技术都能够独立自主啊。到那个时候，哎，就不用把一多半的这个养元液都出口国外了，全都留下来给我们国人来用，那就能有更多的这个百姓们都能受益了。
0: 没错。 真是叹息的那一天赶快到来了啊、媳妇儿，我呢已经恢复的这么好了，完全就不担心了。
2: 嗯，
0: 但是呢，我二姐啊，她也是特别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因为我二姐呢，糖尿病有很多年了啊。前段时间吧，刚刚这个眼底还出血了，
2: 哎呀，
0: 还有这个水肿，
2: 嗯，
0: 现在这不还在医院治疗呢吗？就是这个糖尿病给闹的，
2: 嗯，
0: 而且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我看他那两只脚的皮肤都是那个青紫色的，而且还有几块就像那个乒乓球那么大的皮肤，很厚很硬啊、本来我二姐走路就很困难，她说走路时间长了，这脚底脚踝就疼。
2: 嗯，
0: 哎，这下她眼睛又出问题了，我就特别担心她。前两天呢，我倒是给她报名了，可是没有争取到名额。你说我自己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用的这么好，我也希望我二姐呢，她也尽快的用上。媳妇儿，你到底有没有希望能争取到啊？你看，
2: 跟您说实话哈、希望不大。虽然说这个现在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完全提纯完毕呢、但是伟宁早就跟我说了，因为今年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啊、要不然伟宁也不能是费尽周折，然后把这个特供渠道那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拨给我们。能得到这2000盒，就是因为伟宁他怕我太过于失望了，啊，也怕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伙交代，全力的帮忙争取了2000盒。那么等到这一批虫草养元液都提纯完毕以后呢，伟宁他还得想办法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人家补上，所以说想得到更多的量真的是非常困难。但是呢，喜儿，我这个性格大家其实都知道，非常执拗哈。不到最后一刻，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啊。为了大家伙未来的健康，我也一定啊，我还会再去跟这个伟宁去争取的。只是呢，结果啊，就是大家别过分期待哈、我怕大家失望。
0: 哎呦，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喜儿。感谢您呢，为了我们大家伙这个健康呢付出这么多，不管这个结果如何啊，我都会非常的感激您，相信所有这个听节目的人呢都会理解，都不会怪您的啊，您呢不要有这个太大的压力，我就关注节目等消息了啊。
2: 对，您就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吧。
0: 好，谢谢你们啊。
2: 哎，好，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4: 哎，你好，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4: 哦，哎呀，我想问问呀，是不是有2000盒虫草的生物制剂，就是那个虫草养元液，对吧？得需要报名才有机会用上，对吧？
2: 前两天呢，咱们确实是争取到了2000盒的虫草生物制剂啊，就是您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报名啊早就结束了呀，我们筛选的名单也都确认完毕了，现在能够得到名额的患者都通知完毕了，已经陆陆续续在发放了啊，早就分配完了，您怎么才问这个事儿呢？
4: 哎呀，喜儿，我是刚知道这个事儿
2: 啊，
4: 我刚听邻居在楼下他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吧，刚刚收到2盒虫草养元液，哎呦，我就看他特别高兴，像得到了啥宝贝似的，我就随口问了一下，我说咋这么高兴呢？听那个邻居人家就说，人家说，虫草养元液特别好，他得着了，说是生物制剂，说是啥？说是利用高科技从野生的虫草里边提纯出来的。而且他高兴的还有啥吧，他说他一只只花了10块钱，说是有什么补贴啊，哎呦，我就合计了，我合计这么好的事儿，我得问问啊，那所以他我这才知道报名已经结束了。
2: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有这2000盒虫草养元液呀，得来

0: 的非常不容易，但是报名的人又很多，根本不够分，所以说只能是每人限购两盒，还要进行筛选的啊。凡是能够用上的患者，一支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个费用啊都是由我们乐山基金会的善款给补贴了啊，所以说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不会有任何的经济的负担的。
1: 所以我都没想到，我之前没想过还有这么好的事儿，那什么时候还能再有啊？我也想用。
0: 这个就很难说了啊，因为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全部的提纯完毕，但是已经得到通知说没有我们份额了，想要再争取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嗯，
1: 可是喜儿，你不是说还没有全部提纯完毕吗？
0: 嗯，
1: 那就是说等于这个事儿还没结束呢。
0: 那是，
1: 你等提纯完的话，喜儿，你再给争取争取行不？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我啥时候才能用上。因为我之前吧，我从来没用过生物制剂，我的病，身上的病，我之前用了很多的药，看过许多大医院都不行，所以说我想换换法子，用一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
0: 嗯，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啊，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1: 我吧，喜儿，我是在医院确诊的是12指肠球后溃疡。
0: 嗯，
1: 不犯病的时候吧，倒是没觉得有多难受，但是一旦疼起来真的是我受不了，我现在一想我都哆嗦，而且犯病经常是在夜里，整个胃还有肚子这一片这一大片都疼，疼的那个感觉还不一样。
0: 嗯，
1: 有时候是那种发闷发胀的疼，有时候就是那种火辣辣的灼烧似的疼，有时候呢就像有人在里边拿刀子扎一样的疼。
0: 嗯，
1: 厉害的时候吧，哎，连着那后背都疼，汗珠子呼呼往下掉。还有的时候呢，它不疼，就是饿的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明明刚吃完饭不久，就感觉很饿。那个大便吧，经常是那种黑乎乎、油乎乎的。你说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哈，用虫草养元液能好到什么程度？
2: 嗯，12指肠发生溃疡啊，实际上就胃酸过度分泌，12指肠肠壁啊被胃酸过量灼烧，烧出破溃了。一般这种溃疡都长在哪儿？都是12指肠球部。但是球后的溃疡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一旦发生以后，这种情况肯定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并且有出血或者穿孔这种风险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种的什么呢，比方说像对抗于这种的问题呢，有一种高活性物质像超氧化物曲发酶。这个很重要，它区别普通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也就是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这里面，就这养元液里面通过冬虫夏草这 SOD, 就这超氧化物曲发酶把它高活性提取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很好的清除整个肠道溃疡处所有这种炎性因子释放的各种自由基物质，这个它可以完全刷灭和清除的啊，能够解决出现这种溃疡和血肿的情况。包括呢，你这个总感觉有这种空腹感、饥饿感，包括一些隐痛的症状，你包括一些虫草甾醇类的这些物质，它能够调节胃肠道平滑肌功能，改善12指肠蠕动的节律，避免出现食物的瘀滞，以及抑制胃酸过度分泌，还能够舒缓胃肠道痉挛，减少溃疡刺激带来的所有不适的症状，还能够很好改善胃肠道的微环境。最主要是啥呢？这多糖，高活性多糖物质，它对于什么？你这个球后出现这种溃疡黏膜的这种创伤创面，它能有强大的这种什么修复的能力，也就是让你这种溃疡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它能促进黏膜细胞再生。哎，这个很重要啊，让你这个溃疡面很快就得到愈合了。你想想，这些炎性自由基不再释放，阻断了超氧化物歧化酶，哎，它给解决了，然后溃疡面呢，然后还得到很好的修复了，愈合了，然后甾醇类的物质呢又调节胃肠道整个平滑肌功能，12指肠的整个蠕动节律也逐渐的恢复起来了。 所以说相对来讲，如果你能用像你这种情况，不管

0: 是黏膜，哪儿的黏膜，肠黏膜、胃黏膜都一样，主要出现这些损伤，通过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来讲，这都是非常好解决的事，不是什么难事的，这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了。
1: 嗯嗯，
0: 哦，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你这样一说，那我不就有救了吧？我现在真是度日如年呢，我太需要了，老师。喜儿，我现在可真是，你拜托拜托，你一定给我想想办法，能让我早一点用上，行不行？
2: 嗯，这个因为现在还没有提纯完毕呢啊，这一批次的这个虫草养元液，都完毕之后呢，我会再去努力，再去想想办法。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消息吧，好吧？
1: 哎，行行行，您多费费心，给盯着点儿，行吧？
2: 好的，
1: 有消息您第一时间通知我。
2: 好的，好的，嗯。
1: 哎哎，好。
2: 哎
1: 哎，谢谢喜儿哈。
2: 哎，好，再见。
1: 哎哎，好好。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6: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5: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6: 老爸老妈大舞台，
7: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8: 老爸老妈大舞台，
9: 幸福快乐
7: 一起来。
8: 各位大哥大姐，
9: 各位叔叔阿姨，
8: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9: 我是唐韵。
8: 首先第一个节目就是由王大姐给大家带来的小提琴独奏匈牙利舞曲第5号。

0: 刚才呢就是王小星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的小提琴独奏，名字叫做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大姐的动作特别娴熟啊，而且呢这首乐曲节奏特别的明快，带有浓郁的匈牙利民间风情。那下面时间我们也通过视频号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是怎么和王大姐来交流的啊。也说了今天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普及一下小提琴，那稍后呢王大姐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镜头已经划给了王大姐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王大姐了。
1: 你好王大姐。
2: 你好。
1: 王大姐的名字特别好听，
0: 王小星。
1: 嗯，我可喜欢这个名字了。这是您本来就叫这个名儿是吗？
2: 对，我本来就要这个名字。
1: 谁起的？太好听了。
2: 父母所赐吧。
0: 那王大姐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呢是叫王小星。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音乐系。然后呢从学校退下来之后呢在解放路小学教小提琴。
0: 是那个学生们的兴趣班是吗？
2: 对，兴趣班。
0: 是给他们的课后生活呢增添一点乐趣。
1: 对呀，要么太枯燥了。
0: 是，刚才这个王大姐也说了，退下来之后，那您退之前是在哪儿工作？
2: 实验学校。
0: 就是一直是从事的老师的职业。
2: 对。
1: 在实验室
2: 这个职业。
1: 那就是音乐老师。
2: 对，音乐老师。
0: 那您一定是桃李满天下呀。
2: 有很多的同学，有很多的学生，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
0: 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们抓紧时间让王大姐给我们介绍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乐器小提琴。
1: 了解一下。
0: 像你昨天问我小提琴几根弦呢，
1: 我数了
0: 几根弦。
1: 四根。
0: 四弦
2: 的非常正确。四根弦。
0: 那大姐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小提琴，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分为几个部分，哪个部分都叫什么名字，正好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得到
2: 啊。这个小提琴呢它呢是由琴头，琴头上面呢有四个钮，分别呢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一弦呢是最细的，二弦稍微粗一点然后三弦四弦，四弦是最粗的，它发音的声音呢是最粗。然后呢一弦呢是最细的声音。
0: 那我就明白了，是不是王奶这个意思啊，就是弦越细它的声音越尖
2: 越高
0: 啊。对，
2: 弦越粗它的声音越
0: 低沉。好，这是我记住了四根弦。
1: 四根弦记住了吧。接下来我问，就旁边那个细长条的我们知道叫弓子。
2: 一个松木的一个杆儿的。然后呢它那个弓毛是拉琴用的，是由马尾做成的。
1: 这个就是我关注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0: 什么毛。
2: 对，
0: 马尾制成的。
2: 马尾
0: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部件了。对。然后下边是琴身。
2: 对，
0: 这个琴身是什么木头啊？
2: 它呢是美国的枫木。
0: 枫木。
2: 所以这个对木料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声音它这个木料吧是经过上百年才出来这一块然后呢它木儿是一年像年轮一样，一年有一个木耳，就是在高寒的地带上百年才会出现这样的板材。说得非常好听
1: 啊。而且这个琴一定是非常贵的
2: 啊。我这个琴很贵，
1: 挺贵。
0: 就是任何的乐器都会有品质上的差距。
1: 我去给大姐去拿话筒。一定要小心
0: 以后提包啊。
1: 对。
0: 好，那也听到大姐介绍了。大姐是带了这么多的学生，我想问问就是您最出色的学生都拿过什么奖项吗？
2: 我最出色的学生有很多。捡最重要的说吧。有我的一个同学，一个学生叫张一。他在那个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中，国际音乐大赛中得了金奖。这非常值得他家长骄傲，也非常值得我骄傲。
1: 那感觉真好。
0: 是，当一个学生有了成就，最开心的就是老师。
1: 没错，
0: 我的努力付出有结果了，
1: 而且比自己得奖还开心。
0: 对呀，就是啊。你看看我学生，你看是我培养的，
1: 可不，
0: 多骄傲多自豪啊。
1: 就是。而且小提琴我也很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拿起来就走，到哪儿都能演奏。
2: 对，
1: 嗯，没有这个地方的限制，是不是学小提琴的女孩要多一些？
2: 嗯，男孩也不少，
1: 也不少，
2: 也不少。
1: 嗯，哦，我的想法是，好拿。嗯，
0: 是，大姐呢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嗯，听一首。没听够，再准备准备，
1: 稍微歇一下。
0: 对，有第二首呢，别着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很多好朋友发来了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是自然爱好者啊，他说太神奇了。他说小青老师啊，弹奏的带感、带劲儿。他说这个一会儿是快的，一会儿是慢的，就像是过山车一样。他说王小青老师的功法很厉害，佩服。是。我也感觉出来了，这个节奏啊，由快变慢，由慢再变快，厉害。还有呢，这是傍晚，说了本来就是傍晚时分了嘛，有点困，听到了王老师拉的这个曲子啊，瞬间就精神了，浑身都觉得有劲儿，提神。
1: 哎，这话说得好。
0: 嗯，
1: 这个舞曲啊，
0: 嗯，
1: 我不怎么懂，但是我一听就好像他们转起了圈圈，
0: 就像我说的节奏有变化。
1: 哦，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Ed Green
1: 啊，哦，
0: 来了啊，
1: 来了。他说：“大姐动作好熟练，嗯，演绎的太专业了，那必须啊。”
0: 是我们是专业老师，嗯，教的学生呢，也都是遍布祖国各地，还有获国际大奖的。
1: 对，而且呢，哎，可能年龄啊有大有小。
0: 对，
1: 嗯，
0: 现在最小的有这个小学生，
1: 可能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跟大家一起学。
0: 退休之后学一样乐器，兴趣爱好
1: 就是要多好啊。
0: 嗯，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没听够，嗯，那下边呢我们就有请王老师王大姐给我们再一次带来小提琴独奏《布谷鸟》。

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脉。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增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

0: 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正在继续，我是金瑞，
1: 我是唐苑，
0: 即将要表演的老师准备道具去了、
1: 这个道具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
0: 稍后呢我们会把镜头切过去，您再猜。刚才说到了王老师王大姐的布谷鸟，那真的是曲子旋律特别优美，充满了自然气息嘛，
1: 可不嘛，我可喜欢了、
0: 是，那看看大家在微信上说了什么吧。
1: 好的，淑芳也说很少听说拉，应该是演奏，老师都说可以说是
0: 拉奏，
1: 对，
0: 锦州话拉奏，对，拉琴拉奏
1: 这是可以的。说演奏也没问题，
0: 对，小提琴的现场演奏我们听完了，
1: 听完了，
0: 那咱们现在必须得看看咱们中国的传统曲艺了。现在镜头已经给到了正前方的这位大哥，而且旁边呢有一种道具，这个道具叫什么大家可以猜一猜。
1: 道具上呢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细长的，就是像铁片一样，
0: 对，
1: 半圆的，
0: 叮当响，
1: 对，大家都可以猜啊。
0: 对对对，
1: 反正我是不知道，一会儿老师说。
0: 现在呢那我们就由王大哥给我们带来评书贯口莽撞人。
1: 好，有请。
2: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贤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百战百胜，被称为常胜将军。只结因那赵云在长坂坡前一场鏖战，砍倒大道两杆，夺槊三条，是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只见一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坐骑，薄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的曹营已未发。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若陷坑，是堪堪废命，口尊城下，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啊，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0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唯有后退。那赵云一战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的勇将，焉能放走？紧急追赶，追到当阳桥前，张飞赶到：“孙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大队人马哗就赶到这儿了。一指拍开，压住阵脚。张飞抬头这么一瞧，嚯，曹操的人马可不得了啊！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弹，后军黑旗似乌烟，前后旗青龙白虎，左右旗朱雀玄武，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虎群羊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十二太保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护碑旗，正当中一杆大足旗呼啦啦迎风飘摆，倒垂金缨，上绣着斗大的曹字儿。金云伞盖之下，坐着曹操，曹孟德。在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五沟神风亮银枪，枪枪并举。曹操的右边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青龙刀、偃月刀、鬼头刀、雁翎刀、七星斧钺刀、九耳八环刀，是刀发寒光。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

0: 侯敦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白马坡前斩将梁志时，曾对某家演讲，他有一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门一般，今日一见果然了得。来呀、啊、撤去某家的青罗伞盖，让他观一观这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里扎扎，一副一副黑钢染，头戴冰铁盔，珠缨飘洒，上嵌八宝，轮罗伞盖，花冠衣裳，身披锁子大剑，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上，捶胸愤后，咬牙切齿，大骂曹操：“来，今天有你家张山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来匹夫之步。”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他当阳桥喝断。后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兵，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1: 哎呀，
2: 哇塞！
1: 听完了特别特别燃呐、这就是现场评书啊。
2: 哎呀，我记得特别少、我现在脑子里回忆的全是棋
1: 啊，
2: 全是货，
1: 全是刀，
2: 对，
1: 各种刀，
2: 就是战场的这个画面已经在我脑海里了、然后还有那个火
1: 所以说嘛，王大哥王老师啊、把这个评书贯口那真的是说得特别精彩。
2: 对，
1: 我就忽然间想到了原来那个就是现场评书嘛，就是那个田园林老师他说开创的、上边他讲着下边坐着，如果说咱俩要是有评书素养的话、就可以接那么两句三句了是吧，那可能王大哥就说的会更加的精彩
2: 起劲儿。
1: 如果说没有人跟你搭，可能老师就是按部就班了。
2: 我现在搭也就能搭数几个棋
1: 是吧，所以说你说人来疯是有原因的
2: 对对对，王志久王大哥啊，您这个学多少年了，太厉害了。
0: 说句老实话吧，我只有就是喜欢啊，
2: 喜欢。
0: 小的时候呢，那个受家庭那个那氛围这个影响，因为老一辈子都是那个曲艺团的那个
1: 都是曲艺人员，
0: 就是耳濡目染吧，无意中的那个熏得响。但作为这样段子什么呢？是因为咱们锦州人都知道，锦州人的口语不是太好，所以说小时候为了训练的这个的口语啊，尖酸字掰得开。就是有时候跟那帮老先生们，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不可能一说话都是那个味儿啊，就是尽量的就是规范一点，所以说就小时候你练一些绕口令吧，有些东西啊，练嘴皮的利索，这个贯口呢是很吃功夫的，他去练主要练气息啊。
1: 对对对对。
2: 对，说到气息啊，我特别想问您一下，您今年
0: 72。
2: 72岁了。
1: 对，底气十足。
2: 对，当时我在想，这大哥底气也太足了，
1: 是
2: 肯定是60多岁，
1: 功夫在啊。而且这王大哥真的是，你看语速快而不乱，
2: 对呀、
1: 慢而不断，
2: 就这小节奏特别适合现场表演快速。
1: 对呀、所以据说这个节奏特别抓人嘛、这王大哥这功夫打小这是童子功，
2: 高低你要学一学
1: 我留着我也学学贯口。对，
0: 为什么今天想起说这个贯口呢？说点话，这个贯口我准备的不是太充分。由于有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诗歌朗诵，我年轻时候也喜欢诗歌朗诵。后来我进抖音里一看，发现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非常喜欢这个诗歌啊、朗诵啊，读一些情感的文章了。有的时候就是在抖音里和他们交流，辅导一下，推广一下。因为什么呢？我还总感觉到，这个诗歌朗诵这个受众面非常小，不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不是唱歌，好多人都拿话筒就能唱歌。而且这个说比唱要难得多了。
1: 对。
0: 而且这个读各种的文章，不同的文章，有些名篇名著啊，是不是？所以说这帮年轻人，我也受他们的感动。既然你们想学，那么呢就是一个是指导他们这个。

0: 朗诵不同的文章怎么样来进行表达它。再有呢，我们也有方法训练方法，就是用这个评书段子贯口，一个是练嘴皮子利索，其实今天我说的嘴皮子不是还很利索啊，不是还很利索，
1: 大哥
2: 已经很棒了，
0: 不是有什么的这个东西吧，因为得长期练啊，因为多少年都不练那个，所以头一段时间正好恰巧赶到这儿了，我让我们那帮学员们，我说你们就练这个评书贯口，首先练气息，然后一气呵成，由弱渐强啊，由慢渐快这个感觉，然后到哪儿给他急刹车给他刹住，因为我们就要了这些东西，因为把它提升为一个艺术上表现力的话，那我们就把它表现得淋漓尽致，近乎于完美才好，是吧？
1: 是，
0: 就这样。
1: 大哥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方法。
2: 大哥说了这么长时间，
1: 对，
2: 还没说他的抖音，
1: 就是抖音号没说，您的抖音叫什么名字？
2: 我还想关注呢。
0: 名字是老顽童，那个号我还记不，
1: 大家可以查一查老顽童能不能查得到，
2: 我现在就查
1: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对，我
1: 老顽童，
0: 我那个抖音号，我自己也记不住的，那个太长了，
2: 太长了啊，
0: 太长了，
1: 没关系，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啊。
2: 对呀，
0: 如果有喜欢那个朗诵的嘛，就是进到抖音里边，几乎是有的时候就能见到我。
1: 对，您查老顽童，如果查到了，看里边是和曲艺啊、朗诵有关的，那就是王大哥。
2: 哎，没错啊，大家就可以听一听。
1: 对，我们的视频号上大家留言了，首先树峰说：“哎呀，真的应该开个茶馆，那我们就有地方去了。”
2: 可不是吗？大哥，这个可以提上日程啊。还有呢，就是 Green 也说了。大哥出生在一个曲艺家庭，已经打下了基础。
1: 确实，
2: 冒昧的问一下，您是从事这个曲艺行业吗？
0: 我没干这行的。
2: 哦，那您
0: 我们家那是我二姐是在曲艺团。
2: 哦，
0: 我记得好像头几年吧，也是到咱们台里来录制节目。
1: 哦，
0: 那黄老师。
2: 哦，
0: 也是你们台里一个那个才乐哈。
2: 谭悦，
1: 谭悦，
2: 谭
1: 悦，
0: 他采访的。
1: 对，那个时候有个节目呢，叫说说唱唱
2: 南
1: 北腔，请的都是曲艺老师。
0: 对对
1: 对，
0: 因为我二姐那时候他是专业的曲艺演员，人家唱那个西游大鼓是正宫正调满腔满调。
1: 刚才呢，王大哥给我们表演的是评书贯口，
2: 没错。
1: 那接下来啊，王大哥将会和他的搭档孙庆金老师给我们带来西河大鼓偷年糕。
3: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
4: 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3: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

0: 现在呢，二位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啊。刚才我还留了一个题目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呀？就是王大哥身边这个道具叫什么？手里拿这个叮当响的道具叫什么？
1: 都没有人猜对，
0: 是吧？咱先留着，等二位大哥表演完之后，咱们再揭晓答案。
1: 好嘞，
0: 那下面时间就交给二位老师。

叫，大了声老天爷你给我听着，你不下雨来不下雪，你大年三十下年糕，把我的胡子

0: 刚才呢就是由二位老师带来的西河大鼓，名字叫做偷年糕啊。这个小段真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还有十足的幽默感。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有请三弦老师先把刚才我留的问题的答案先揭晓一下吧。刚才这个王大哥敲的这个鼓叫什么鼓啊？
1: 这就是书鼓。
2: 啊，
0: 书鼓，
2: 书鼓
1: 就是专门是体育用的专用的
0: 书鼓。
2: 两个那个
0: 铁片，
2: 铁片。
1: 我们统称为就是这个，有时候就到铜板儿，也叫鸳鸯板儿。
0: 鸳鸯板儿
2: 啊，哎，真好听。
0: 是
1: 山东快书
2: 啊，
1: 就有这个
0: 啊，
1: 还有很多体育形式里头就有。
0: 又学到了啊，
2: 又学到了
0: 书鼓和鸳鸯板儿。
2: 你看，我们跟王老师学了多少？来，孙老师不会放过你的。
0: 还有，你看我们树峰说了，说这个老师手里持的东西叫做扇板儿，也叫扇板儿，像扇子一样的是吗？哦，
2: 也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2: 接下来呢，我们就采访一下这个孙老师。孙大哥你好。
3: 你好。
2: 孙大哥总是笑呵呵的哈。
0: 是。
2: 嗯。你自我介绍一下。
3: 哎呀，我这就是个唐三弦儿。
2: 我们还不会呢。
0: 用我们行话说叫三弦。
2: 啊，叫三弦啊。
0: 那个冯巩那个小品嘛。
2: 哦，我想起来了啊。
0: 是。大哥呀，就是一直在笑呵呵和我说，手里的话筒从来都不用了。
2: 话筒稍稍拿起来，可能有点不得劲儿啊。退休之后学的，还是之前就会？
3: 早前那也就会。我在锦县评剧团。
0: 那也是专业演员啊。
3: 哎呀，那专业是。
0: 是现在已经退休了。
3: 啊，对，退休了。
0: 然后就和王大哥组成搭档了。
3: 啊，王大哥呀，这两天啊，他说有一个这个节目。我找了，我说做试试吧。
0: 特别好。
2: 真的。
0: 二位搭档多长时间了？
1: 搭档啊。
3: 今天第二次。
2: 啊。
1: 今天第二次。
0: 第二次啊。
3: 是。
0: 就这么默契。
3: 啊，第二次。
1: 那个。
3: 我没谈过这个。
1: 他对这个体育吧。不是太了解
0: 啊，
1: 但是锦州市说的老话，真的没有人会弹弦子
2: 啊。
1: 后来
2: 会弹的少，
1: 把这个大概意思发挥一下。咱就是不贴边，咱来咱就搞创新吧。
3: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这外行来说，看的听的是特别的热闹。
2: 你看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还说呢，这王大哥和孙大哥。

0: 无形当中又演了一段相声。
1: 是，今天呢，要不是因为时间关系啊，我高低希望二位老师再合作一次。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真的就只能和二位大哥说到这儿了。
0: 嗯，
1: 那也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能够给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带来温暖和快乐。
0: 也希望啊，这份美好呢，能带进您的甜美的梦乡。
1: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好的，本节目呢是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2: 青阳江头月，送客风衣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

众，争夺一场去云涌。紫云本是京城女，嫁在蛤蟆岭下去。十三收到琵琶城。

0: 南京雨花台有一棵丁香，它是一棵树，也是一个人，一个女共产党员。
1: 白丁香是一位弃婴，从小被一位女牧师收养，她天资聪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0: 在大学校园里，他遇到了进步青年乐于红。阿乐喜欢拉二胡，丁香弹了一首好钢琴，音乐让两个年轻人相互吸引，彼此爱慕。
1: 1932年4月，这对恋人终于结合了。新婚不久，组织上派丁香到北平参加秘密会议，此时他已身怀有孕了。
0: 临别时，两人依依不舍，他们约定等丁香回来就给孩子起个好听的名字。
1: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0: 在狱中，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这个丁香般柔弱的姑娘，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面对劝降，她义愤填膺地怒斥道：“滚开，你这可耻的叛徒！”
1: 回到冰冷的牢房，敌人又拿孩子来要挟。丁香轻轻抚摸着肚子，想回想起他与阿乐那温暖的小家，想象着孩子长大的模样，心如刀割。
0: 哪有不爱孩子的母亲呢？丁香是多么渴望着孩子的降生，但为了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美好的明天，他绝不能让敌人的诡计得逞。
1: 想到这里，心中的愤怒再也抑制不住，他指着敌人骂道：“你们这帮刽子手有什么资格谈母爱？”
0: 1932年12月3日，丁香带着腹中不到3个月的孩子，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2岁。
1: 听闻噩耗，阿乐悲痛欲绝，他冒死赶到雨花台，却已无法找到丁香。
0: 1982年是丁香牺牲50周年。阿乐来到雨花台，在丁香就义的地方种下了一棵丁香树。
1: 此后每年，阿乐都会来到这里看丁香，思丁香。
0: 1993年清明。在雨花台的漫天细雨中，阿乐的骨灰伴着美丽的丁香花瓣被一起深埋在丁香树下。这对革命伴侣在分别了60余年后，又一次相聚在这里。
1: 丁香把最绚烂的青春年华献给革命事业，把生命最后的轨迹定格在了雨花台。
0: 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来到这棵树下，他们聆听着丁香与阿乐的爱情故事，感受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雨花山岗满园花香，永远散发着共 产党人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4: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帝后天佑别养高，
4: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4: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4: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京海新闻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现在呢，我们也通过抖音直播跟大伙聊天呢，搜索抖音号逸飞，飘逸的逸，飞翔的飞就可以了。小乐，我的抖音号呢是 FM 点儿刘小乐 ，OK。
1: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骑行转身，其实去看斯诺克也行，更精彩，有点什么实时的
0: 战况播报一下。
1: 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说点什么呢？你看啊，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聊一些
0: 怎么着，
1: 有关于生物的呀，是吧？然后我们说包罗万象，有的时候说历史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些大型的食草动物？
0: 怎么着？
1: 他不像某些人啊，就是那个记仇啊，
0: 你看看
1: 啊，会复仇啊，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周乐，
0: 点我呢，
1: 咱就说为什么那些大型的食草动物，它不会报复捕食者，就曾经想捕食它的那些，
0: 比如说非洲大水牛为什么不报复那大狮子，是吗？
1: 所以我们说呀、我们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吧？这个事儿我要记在心里呢，我可能不当下解决，但是总是要处理的，这个事儿，对，你就是再拖，我这心里记着的，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你看，我们说自然界当中的食草动物哈、它就那么忍了，
0: 就那么忍了。
1: 咱就比如说成年的斑马，斑马的后腿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0: 那当然了。
1: 他可能这个
0: 撂蹶子
1: 一发力哈，
0: 对，
1: 一脚就能踢伤狮子、猎狗。那假如说刘小乐，你是一只斑马，
0: 我是斑马，
1: 你碰到了狮群，正在围攻你的小斑马，你怎么办呢？
0: 我献祭我自己，狮子大王吃我吧。踢的踢的，斑马的本能就是踢的。就把屁股对着狮子，当场流血的。
1: 当然一种选择就是跑。
0: 是吧？
1: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像乐儿似的。
0: 踢的。
1: 正面硬刚。
0: 对。我哪是正面硬刚？
1: 当然我说呀，就这个，就你这个气质。咱先不说能不能刚得过啊，咱就说呢，你这个态度，还是不错的。
0: 纯爷们儿。那必须的，不服的。
1: 不服，不服可以啊，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如果你真不服的话，你真就有可能，
0: 就被吃掉。
1: 先于小斑马。
0: 那多大点事儿？
1: 而逝去。你看这个时候，我们说可能斑马因为太弱了，你可能看到小斑马呢，被这些食肉动物围攻。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去帮助它，只有大象这种比较大型的食草动物，它呢可能才比较有实力对狮子呀、猎狗啊这些进行一些攻击。
0: 对，打鼻子抽，打腿踩。
1: 但是我们说大象族群呢，因为大象一般都是这种群居哈，
0: 对，
1: 大象族群他们在面对象崽们啊，就是这个幼崽们被捕猎的时候，他们也不会主动出击。
0: 你看大象也这样
1: 啊，更别说复仇了。对，所以你看，我们说成年大象呢，它的战斗力呢肯定是爆表的啊。
0: 是。
1: 但是呢，它这个速度跟狮子相比是完全没法看的。
0: 那当然了，差太多了。
1: 即便它是真追过去了，它想救那个小象。但是呢，你狮子它这个东西它又不傻，是吧？它眼看着一辆半挂车撞过来，它肯定跑啊。
0: 对。
1: 是吧？然后呢，他会接着捕猎那些可能因为大象集体冲过来而忽略的小象。
0: 对，这也是个计策。
1: 因为它的速度会比大象要更快一些。
0: 而且它是猛兽，太凶残了。它的目的就一个，我能弄死的全弄死。
1: 所以我们说象群，我们总说象群它是群体生活的动物哈、
0: 啊，
1: 所以象群呢，它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这种母系群居族群来说、
0: 嗯，对，
1: 其实它主要的目标就是保护整体。
0: 嗯。
1: 保护整体的安全，
0: 让大多数小象不被吃呗，也仅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1: 嗯
0: 嗯，
1: 他不能为了极个别说我就忽略了大多数。
0: 对，
1: 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是生死攸关的。
0: 你看看，
1: 那他可能不会采取一些特别我们能想象的那种反击的方式。
0: 嗯、对、
1: 嗯，
0: 没有所谓的复仇了就。
1: 对。
0: 嗯，
1: 那我们说象群把小象保护得这么好、
0: 嗯、
1: 是不是就代表着小象的童年过得会非常安全啊、
0: 嗯、
1: 然后长大后他们也不会有报复的心理呢？
0: 应该是呗，
1: 并不是这样。
0: 哦，你看看怎么了、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只是大象，就是一些其他的大型的生物，比如说犀牛啊，
0: 嗯，
1: 河马呀，它属于大型的食草动物。
0: 是
1: 啊，它们的幼崽呢，也是捕食者的重要目标。
0: 嗯
1: 嗯，你别看狮子呀，猎豹啊，他、
0: 嗯、
1: 们会觉得，你看这个犀牛、河马、野牛，
0: 嗯，
1: 好像体格更加健壮一些啊、
0: 嗯。
1: 我是不是在捕猎它们的时候？
0: 嗯。
1: 嗯，我要多加个心眼儿，或者说我能不能捕食一些小动物、
0: 嗯、
1: 但是在草原上有些时候你是没法选择的
0: 啊。对，
1: 所以我们说嗯，他们在捕食这些幼崽的时候呢，我们是幼崽，因为没有什么经验，
0: 对，
1: 嗯，所以被抓着的成功率呢也比较大，而且他们的奔跑的速度呢也相对要低一些，
0: 嗯
1: 啊，要这个慢一些，
0: 是
1: 啊，所以你说对这些捕食者造成有效伤害，其实
0: 嗯
1: 没有什么
0: 实质性的，
1: 对，就是他们没法有这种报复的行动出现。
0: 我看过那个，
1: 而且他们根本也没有复仇这个概念。
0: 对，还是智商的问题、
1: 他们没有
0: 啊。那角马群不就是吗？就生生的看着自己同伴被狮子猎狗撕咬，然后很木讷的在那儿还继续喝水吃草，等过去了之后，他很应激的就把那个犄角对着那个食肉兽了，等人走了之后，把它继续吃肉喝吃草喝水。
1: 所以我们不要看一些网文小说啊、
0: 嗯、
1: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拟人化的小说里面说动物如何被追杀，尤其是食草动物啊、如何被这些食肉动物追杀，然后呢这食草动物长大之后就复仇。
0: 对，没有
1: 啊，没有。
0: 嗯，
1: 动物是不会这样，尤其
0: 是
1: 食草动物是不会这样的。
0: 对对，
1: 食草动物面对捕食者只有三种本能反应。
0: 好、哦、你看，
1: 第一呢肯定就是
0: 逃跑
1: 、然后就是战斗。
0: 对，还有第三种呢？
1: 僵持。
0: 哦，你看看，大象属于战斗，角马属于僵持，
1: 就这些都是他们本能的一种反应。他没有什么所谓我们人类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个意思。没有，
0: 上坟头尿尿去，这都没有。
1: 所以我们说，你看有些朋友可能会说，那我听说好像大象说记仇
0: 啊，有那故事、
1: 大象说大象记仇几十年。
0: 对，
1: 但他们呢也只是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类表现出一些警惕或者回避，
0: 或者敌意，也仅此
1: 而已。也从没有出现过说小象被狮子杀死之后、母象组织象群
0: 对
1: 跟那个狮群们
0: 搏斗
1: 决一死战的这个情况。
0: 为我发声。没有没有。
1: 那你说动物界除了人类有没有会复仇的动物呢？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兴许是有呗。
1: 那是什么动物呢？
0: 不知道呢，大白科给我们讲讲。
1: 就是这种动物吧，它是你想象不到它能够复仇，但是它确实它是一种它的本能的反应。
0: 哎，
1: 是什么呢？海里的。
0: 哦，什么
1: 叫座头鲸？
0: 嘿，瞧瞧
1: 鲸啊，
0: 鲸鱼
1: 它比较大。
0: 对，
1: 它 他这个就看起来像复仇，
0: 嗯
1: 嗯，但本质上其实就是他的本能的一个
0: 反应
1: 特例。
0: 好，
1: 嗯，座头鲸，
0: 嗯，
1: 所以我说要经常看一看纪录片频道、啊、
0: 对对对对，
1: 动物世界什么的，哎，特别有意思。你觉得动物们、
0: 嗯、
1: 我们跟动物生活在这一个星球上啊， 你在通过这些电影啊纪录片呢、啊
0: 嗯、
1: 了解他们的时候，你就觉得太有意思了。
0: 好玩，的确是
1: 啊。
0: 嗯，
1: 成年的座头鲸呢
0: 怎么着，
1: 即便是从几公里之外听到虎鲸捕猎的叫声啊、
0: 嗯嗯、
1: 他们也会特意的赶过去。赶过去干嘛呢？他们用他们那个胸鳍呀、啊、
0: 嗯，
1: 去扇这个虎鲸
0: 大嘴巴子
1: 耳光。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座头鲸啊，他们的幼崽呢游泳特别慢。
0: 嗯
1: 嗯，我们说还是这个就是小的时候啊，都是这样的，
0: 会游会游。
1: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生物，
0: 嗯、
1: 小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有座头鲸呢，他们的幼崽呢也是小的时候呢，游泳特别慢，然后呢换气要特别频繁。
0: 嗨，对，
1: 换气要特别频繁，
0: 嗯，
1: 所以呢非常容易成为虎鲸的捕猎目标。
0: 嗯，对，虎鲸
1: 然后很多这个成年的座头鲸身上呢都有虎鲸留下的牙印儿。
0: 哎呀，咬的挠的、
1: 嗯、这俩天敌啊。
0: 嗯，
1: 这就导致了成年的这个座头鲸呢他们出现了一种本能。
0: 什么本能？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未必是复仇、
0: 哦、
1: 但是他们有这种本能。这种本能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但凡听到虎鲸捕猎的那个声音，哦，虎鲸捕猎的时候它是有声音的啊。这个座头鲸呢，成年座头鲸它是能感觉得到的，然后它只要是听到虎鲸捕猎的声音了，它就会过去啊，游过去，然后用它那个胸鳍去扇虎鲸的耳光。所以哪怕这个虎鲸的捕猎目标并不是这个这一头座头鲸，它也一样会过去。
0: 是，
1: 你说它是复仇吗？不是，它就是一种本能。
0: 嗯
1: 嗯，这已经算不上是复仇行为了，它就是一种进化塑造出来的
0: 应激反应，
1: 本能行为。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自然界其实只有最纯粹的生存法则。
0: 对，
1: 它没有道德观念，
0: 没有，
1: 也不会出现复仇的行为。
0: 是这样的，
1: 只有人类才会如此。
0: 嗯，人才复仇呢、
1: 说完之后，记多少年？
0: 是，
1: 因为俩字儿记一辈子。
0: 有这样的。
1: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啊。嗯，跟大家打招呼了。
0: 都唠啥了？明天说报复不了，报复完了，伤敌1000，自损800，那还算好的呢。
1: 明天说还有第四种，像乐哥这样的妥协，然后天天挨欺负。就是妥协然忍受，然后再妥协再忍受。
0: 这是给你话听的，刚没给我话听。
1: 跟我没关系，我平时跟乐相处的特别融洽。
0: 是。
1: 说乐，你实话实说，是不是？你看他点头了，是吧？所以明天你就而且我包容。欢迎微笑啊！欢迎棒棒哒，晚上好，棒棒哒。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好，很多人都夸我搭档的好看，是，的确是好看。白，你是咋整？
1: 行，我们这说说笑笑节目呢，是请大家
0: 听相声，
1: 听相声小品的节目。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
0: 好玩的、有趣的、
1: 有
0: 知识
1: 的事儿。
0: 对，有以这个知识类的。
1: 来吧，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相声。
0: 哎，师胜杰、孙晨的《邻居》。
2: 我呀在国外生活5年没回来了，刚下飞机，真是看什么都新鲜。
3: 哎，
2: 我啊
3: 在这儿呢。哎呦，我可找到你了。我给你道喜啊。
2: 找我？
3: 恭喜恭喜啊。
2: 啊，同喜同喜。什么事儿就给我道喜啊？
3: 今天你们家不是有一件大喜的事儿吗？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不是刚下飞机吗？没来得及告诉你，我是专门来接你的。
2: 接我？
3: 对。
2: 我是谁呀？
3: 你不知道谁吗？
2: 我谁呀？
3: 谁？
2: 我是谁？
3: 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了？
2: 什么叫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3: 你不是那个
2: 我是谁？
3: 你不是那个老谁家的小谁？不是
2: 有叫老谁的小谁？
3: 我想起来，
2: 谁？
3: 是小孙子吗？
2: 什么叫小孙子？
3: 后面你姓
2: 姓孙？
3: 对，老孙家那小子嘛，那小。
2: 那也不能这么叫，我叫什么名字？
3: 就是这个分手的时间太长，你叫你那时候老不叫大名，你孙晨。
2: 还真对，
3: 是你吧？
2: 您我有点恍惚，
3: 不认识我了。
2: 是，
3: 分手时间太长了，难怪啊，那么多年，咱俩老邻居。
2: 是吗？
3: 咱们在一个院里边住着。
2: 啊，
3: 你忘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住那个院井里边，你们家住胡同口，挨着一条臭水沟。
2: 啊，
3: 你爸爸在仓库工作。
2: 嗯，
3: 看仓库的。
2: 是。
3: 你爸爸在那当头。
2: 啊，
3: 对不对？
2: 对，
3: 院里邻居都跟你爸爸叫裤头。
2: 裤头？
3: 裤头嘛。
2: 哇，我爸爸那时候工作可红着呢。
3: 没错，红裤头嘛。没错，到我们院一喊红裤头，红裤头，你爸爸从屋里蹭就窜出来了，对，找我的是
2: 吧？你瞧我爸爸叫这名字，我爸爸可是老实人。
3: 没错。邻居们爱开玩笑
2: 啊，
3: 你爸爸从来不往心里去。
2: 对对对，
3: 后头人
2: 是没错。
3: 我记得，反正老邻居里边，你们家是后搬来的。
2: 搬来时候我才五岁。
3: 没错，那时候你才这么高。
2: 对对对，
3: 那时候还是小姑娘呢。
2: 还是，
3: 真的，一转眼都长胡子了，真是女大十八变。
2: 不，
3: 原来我不信这话，我一看他，我信了。
2: 打住！
3: 啊，
2: 看准了，我是男的，男的，
3: 是。你现在你是男的，你是变过来了。
2: 我什么叫变过来了？
3: 你小时候是女的，老孙家小鸭蛋嘛。你怎么忘了你小的时候，你擦俩红脸蛋，梳俩小辫，里边连衣裙，外边花小褂。
2: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
3: 对不对？
2: 小时候我爸爸拿我当姑娘养。
3: 是你们家一帮臭小子，没女孩。
2: 对对，
3: 一看你长得漂亮，往小姑娘那么打扮你，
2: 没错，
3: 一天可美了，可漂亮了。从来不跟小小子玩。
2: 我小时候文静，
3: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男的女的
2: 啊，
3: 他不知道，他专门往这小姑娘堆里扎，这小姑娘跳皮筋儿。他也跟着跳，跟着跳皮筋儿。那小姑娘翻绳，他跟着翻，
2: 好玩啊。
3: 小姑娘那踢口袋，他也跟着踢。那小姑娘上厕所，他也跟着去。有一次上我们那女厕所，让我们院那老抠太太给轰出去了。呸！不要脸，臭小子，出去！呸！不要脸，
2: 好。
3: 有这么回事没有？
2: 您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3: 想起来了吗？
2: 小时候最烦这老抠太太。
3: 为什么呀？
2: 太抠门了。大年初一上他们家给他拜年去
3: 啊，
2: 连块糖都舍不得给。
3: 哟，那可不能怨他。
2: 怎么不怨他、啊？
3: 你想，你那么高
2: 啊，
3: 你那么高，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凭票才能买几块糖啊。
2: 是啊，
3: 老抠太太家里一帮孩子还不够自己孩子分呢，他能舍得给你吗？
2: 不是，给个糖渣也行啊。他就是太抠门。
3: 不，那可不叫抠门。
2: 怎么？
3: 那叫会过日子。
2: 啊，
3: 那个年代，你想一个八级工人呐，才挣七八十块钱。
2: 没错，没错。
3: 老抠太太孤身一人领一帮孩子，多不容易啊！
2: 嗯，
3: 是不是？我记得老抠太太有一回丢了一分钱，把老抠太太急得直哭。
2: 一分钱急得直哭。
3: 哎呦，那时候一分钱能买半盒火柴啊！
2: 啊，
3: 哎呦，这一分钱丢了，老太太哭的，院里邻居全听见了。
2: 是吗？
3: 要了我的命啊！
2: 行，好嘛，一分钱至于哭成这样吗？
3: 你不知道，这一分钱它掉的不是地方，
2: 它掉在哪儿了？
3: 掉到老儿子嗓子眼里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过年
2: 啊，
3: 过年包饺子，这老抠太太为了图吉利呢，在这饺子馅里啊，就放了一枚硬币。
2: 那时候有奖，谁吃到这个谁有福气、啊。
3: 这老抠太太呀，她向着她那老儿子
2: 啊，
3: 她偷着告诉他、
2: 嗯：“
3: 儿子，吃那个。”吃那个
2: 啊！
3: 你想
2: 啊，
3: 过年才吃回饺子，那孩子们早就馋的就受不了了。刚一出锅，烫的没嚼，七子秃噜咽下去了，皮儿馅儿咽下去了
2: 啊！
3: 那一分钱卡在嗓子眼上了。
2: 哎呦！
3: 当时把老儿子憋的就没气儿了。 这怎么办？
2: 这怎么？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呀！
3: 现在行啊，现在家家都有电话
2: 啊。
3: 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呀。
2: 不是，那你叫出租车。
3: 那时候叫出租得提前3天预约。
2: 不是，这怎么办呢？
3: 这个时候就得看出我们老邻居来了
2: 啊！
3: 全院的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你爸爸，你爸跑不动了，交给老抠太太。老抠太太跑不动了，抱着你爸。
2: 老抠太太抱着我爸爸，
3: 他抱着你爸，他抱着你爸爸，他想歇会儿
2: 啊。他们把孩子怎么老交给我爸爸呀？
3: 你爸爸还了？你爸就为在老抠太太面前显示显示自己体格好。这儿了
2: 啊，
3: 老哥几个累得快没气儿了。
2: 你看，
3: 也别说，就你爸爸不错，往那大椅子上一坐，
2: 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晕过去了。
2: 我这，这是累的
3: 啊，真是。那时候邻里关系多好，
2: 没得说呀。
3: 不说别的，我举个简单例子，
2: 您说，
3: 一进咱们那院
2: 啊，
3: 一看各家家那个帐子，就知道这户主是干什么。
2: 不是，你说那帐子什么样？我还真有点想不起来。
3: 帐子，
2: 帐
3: 子，那样式多。
2: 有什么？
3: 有废纸箱子
2: 啊。
3: 破板帐子、水泥筷子、羊铁片子，冷不丁进来一看，到了废品收购站。
2: 那时候大杂院都这样。
3: 你别看家家都有帐子
2: 啊，
3: 什么帐子也拦不住你。
2: 怎么回事？
3: 无论谁家做什么好吃的，只要一掀锅盖，准能看见你。
2: 我在锅里，
3: 你在锅旁边站着呢。
2: 我
3: 那俩眼瞪的跟灯泡似的，那哈喇子到脚面了，舔着脸还说的，给我吃一口呗。
2: 我至于馋成这样吗？
3: 可是我记得你那么高的时候是在咱们院吃百家饭长大的，
2: 反正都喜欢我，谁家做好吃的都给我留一碗。
3: 没错，邻里关系就那么好。
2: 啊、没错没错，
3: 这不后来城里危房改造吗？
2: 啊，
3: 邻居们要分手4年。
2: 哦，
3: 大伙儿一商量说咱们要分手了，
2: 怎么着？
3: 照张相，照一张全家福，约好了老哥几个都好好活着。4年以后回迁的时候再见。
2: 老邻居之间这感情啊，真是没得说呀。
3: 一晃4年可就过去了
2: 啊！
3: 再看这老哥几个，
2: 怎么着？
3: 一个比一个结实。
2: 你看看，
3: 老抠太太高兴
2: 哈、
3: 一看这几个老头一到夏天，
2: 怎么着？
3: 老抠太太领着几个老头搞消夏联欢晚会
2: 啊！
3: 老头唱什么，这帮老太太跳什么？
2: 那老头要是唱民歌，
3: 老太太扭秧歌啊，扭秧歌。
2: 老头唱的流行歌，
3: 老太太跳现代舞，就那个现代舞
2: 啊。老头唱山歌，
3: 老太太跳山歌。
2: 老头唱大河，
3: 老太太跳大河，跳大河干什么？跳大河

0: 干什么？
1: 不，你说唱什么跳什么？
0: 老头们唱什么，老太太就扭什么。
1: 啊，那么美。
0: 哎呀，特别好玩。
1: 是吗？
0: 我印象最深，有一次老头太太组织几个老头搞了一次辩论会。
1: 跟大学生辩论会学的，
0: 看电视看的，说咱们也来回辩论会，
1: 是吧？
0: 出的题目是啊，是老邻居好啊，还是新邻居好？
1: 还有论题，
0: 正方代表那是老宽头，
1: 嗯，
0: 反方代表是那老亮头。
1: 哟呵，
0: 呵，这辩论开的
1: 怎么热闹吗？
0: 热闹嘛呀，
1: 啊，
0: 都快打起来了。
1: 你跟我学学这辩论会什么样？
0: 学学，
1: 跟我学学。
0: 学这正方代表老宽头
1: 啊，
0: 老宽头往起一站，
1: 嗯。
0: 对方便有老宁头，你起我听着，
1: 还带口音。
0: 我方的观点是老邻居好，老邻居好呀嘛，就是好，
1: 好，论点鲜明。
0: 对方便有老宽头，你给我听着。
1: 你看，
0: 我方观点是新邻居好呀嘛，就是好，来就是好，
1: 好啊，都要唱了。
0: 你光说老邻居好，你没有根据呀、啊。
1: 就是没有论据。
0: 新邻居好啊，常言说的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喜新厌旧有什么不好呢？不好呢，呀嘛不好呢？
1: 好嘛，这老头。
0: 对方便有老宁头，你给我听着
1: 啊！
0: 你说这个新邻居好，好就好在你住了高楼了，对吧？你是住了高楼了，可是你没有人情了。邻居相聚不相识，你说有什么好呢？有什么好呢？对方便有老宽头，你给我听着。啊，你说过去老的好，老的有什么好？我不是揭你短，你们家住九平米的房子，八口人，男女分开睡，你儿子和你媳妇儿每天晚上隔窗相望，结婚五年了，颗粒未收，你说好在哪儿呢？
1: 好啊，论据鲜明啊，
0: 一句话把老宽头的惹火，
1: 就是，
0: 干脆不做了。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说，我告诉你，对方便有老宁猴，
1: 老宁猴。
0: 礼貌些，对方便有老款猴。
1: 这老头怎么变老猴了？
0: 说话太多，舌头打不过弯了。
1: 好，我以为俩老头打起来了呢。
0: 打起来了、啊、你别看辩论那么热闹，
1: 怎么着，
0: 俩人好像针锋相对
1: 啊。
0: 辩论会议完，俩老头找地儿喝酒去了。
1: 这患难之情啊，
0: 老邻居嘛、
1: 哎、
0: 感情。
1: 我问你、嗯、我爸爸怎么样？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你走的时间太长了。
1: 就是、
0: 啊、你爸爸别看八十多了
1: 啊，
0: 现在新潮。
1: 新潮，
0: 嗯，上边 T 恤衫，
1: 这
0: 下边牛仔裤，现在看书，不看三国，不看水浒，
1: 那看什么呢？
0: 樱桃小丸子。
1: 哟，啊，
0: 加菲猫。
1: 哇，
0: 最喜欢看一本书，
1: 什么书？
0: 流氓兔。
1: 我
0: 爱看这。
1: 我爸爸返老还童了、
0: 嗯、有电梯不坐，
1: 干什么呢？
0: 锻炼身体，来回爬楼，噔噔噔来回跑。
1: 哦，自己上去自己下来、
0: 哎、不这么干跑。
1: 还干什么呢？
0: 嘴里唱着流行歌曲。
1: 还唱着歌？
0: 有一回我跟他一块上楼，我一听老头唱那歌，我爹把我乐
1: 的。不是吗？
0: 唱得好玩。
1: 不，你在这跟我学
0: 学。我给你学学啊。
1: 你学
0: 好好上楼啊、
1: 哎、
0: 老头上楼、
1: 啊、
0: 我心飞翔，来哦来哦来，
1: 还挺时髦。
0: 妹妹心中唱着一首甜甜的歌，
1: 他什么都会。
0: 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哦哦哦，来哦来哦来，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来哦来哦来哦来，来哦来哦来哦来，来哦来哦来，来哦来。
1: 好嘛，打歌就转了京剧了。
0: 都搁一块儿，
1: 哎呀，听得出来我爸爸的高兴啊。
0: 当然，你想住这么宽敞漂亮房子，老头能不高兴？
1: 是是是，
0: 过去你们家门口那臭水沟
1: 啊，
0: 现在音乐喷泉
1: 变了。
0: 嗯，原来那咱门口那垃圾堆
1: 怎么样？
0: 一片草坪。
1: 哎呦，
0: 老哥几个来到过去常坐的地方
1: 啊，
0: 想坐那儿听听音乐，看个喷泉。
1: 应该好好享受享受了。
0: 享受什么呀？你别提了
1: 啊！
0: 音乐一响，老哥四个全跑了。
1: 怎么回事？
0: 他坐的不是地方。
1: 坐哪儿了？
0: 坐那喷泉的泉眼上了。
1: 你瞧他坐这地儿，
0: 几个老头喷了一身的水啊。 别看喷一身水
2: 啊，
0: 老哥几个抱在一块儿是又哭又笑，也分不清这脸上哪是泪水啊，哪是泉水、
1: 啊。这打心里面这么高兴、啊，
0: 好日子嘛，能
1: 不
0: 高兴吗？
1: 是是啊、哎，说了半天你我没听明白，我爸爸让我回来干什么来着？着急吗？
0: 真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啊。
0: 今天啊
1: 啊，
0: 老邻居们聚会，有人要请客，
1: 谁请客啊？
0: 老抠太太，
1: 那么抠一老太太，她掏钱请客。
0: 今天是老抠太太大喜的日子，
1: 大喜的日子，
0: 老抠太太要结婚了，
1: 她都78了还要结婚，
0: 那怕什么？新郎今年都82了。
1: 新郎是谁呀、
0: 啊？说出来你认识
1: 哪位呀、
0: 啊？红裤头啊，
1: 我爸爸呀。
3: 不行了，爬不动了。
4: 哎呀，你快点儿，马上就到山底儿了。
3: 歇会儿，歇会儿，我抽根烟啊。
4: 哎，等等，
3: 啊，
4: 你这要干啥？你住哪来的你？
3: 哎呀，
4: 哎，这烟你要是一抽，再见你就得去公安局了。
3: 不能吧？
4: 不能，火助风势，火借风威，点着一个山头就是一瞬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品，你细品。
3: 行，这烟呐，我不抽了。
4: 光不抽烟就完了？
3: 那你还想咋的？
4: 你有什么可豪横的？
3: 给你表妈！哎呀呀呀，别掐了，别掐了，我服了，服。
4: 森林防火，

0: 好，哎呀，我们听完了一段相声，现在这之后呢，继续跟大伙儿聊天啊。
1: 谢谢棒棒哒点亮粉丝团，谢谢您啊，
0: 瞧瞧，
1: 谢谢棒棒哒，谢谢所有进直播间的朋友，
0: 对，
1: 谢谢点赞的大家。
0: 大姐，那钱就不花钱行，你就随便点，花钱咱就不点啊。
1: 现在是5100多赞，也感谢北京海新闻的朋友，
0: 对，
1: 还在收看节目，
0: 还有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
1: 在菜市场当中啊，
0: 怎么着？
1: 这话题愿意跟乐聊
0: 啊？你看看，
1: 乐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所以
0: 我是舔狗吗？
1: 去菜市场啊，你看乐就有发言权。他经常往哪儿去呢？哪儿有骨头往哪儿去？排骨。无肉不欢的人呢，是愿意吃各种肉类的啊。那这个排骨呢？你看我们一般吃猪排骨比较多。其实猪排骨它就是一个统称，是不乐？
0: 对。啊，对，是这样的。
1: 它不仅包括我们常吃的肋骨的那个
0: 肋事儿、
1: 骨肉，还有很多带骨的肉也被规划到那个排骨类了。
0: 脊骨、扇子骨，
1: 对。所以你知不知道猪排骨到底怎么分类？
0: 分类呀、啊，分部位呗，脊骨、肋骨还是那个肩胛骨，是不是？肯定不对。
1: 如果是一扇完整的。猪排骨叫什么呢？这排骨是吗？
0: 颈排，颈排。
1: 不对。颈排是肋骨的那个骨肉啊。它
0: 最中间的那部分。
1: 感觉特别规整。
0: 不是靠近那个脊骨那部分。
1: 一整扇儿呢？
0: 叫扇儿。
1: 叫通排。超哥说叫整排，也称通排。它包括什么呢？包括猪的那个脖子这部分，是吧？一般我们看那个，在大型商超里面，
0: 是
1: 一般排骨从猪的脖子一到它的那个
0: 腰、
1: 胸廓那部分，然后这个猪的胸廓呢，当然就是由肋骨构成的，
0: 是。
1: 我们一般买排骨呢，买的是这部分。然后多数猪呢，它是有14到或者是15对的肋骨。
0: 哦。
1: 不同。
0: 公猪14对，母猪15对。
1: 是吗？
0: 嘎嘎白舌，完坐着母猪。
1: 献机灵。我们把这个通排的不同位置从前到后进行个分割。然后就得到了我们在商场啊、商超啊里面看到的不同形态的排骨了。
0: 是是是。
1: 包括像颈骨啊、脊骨啊，什么猪前排啊、猪肋排啊等等。
0: 但是我们平时说的排骨还是指这个小排。
1: 而且你发现它那个口感不一样，当然反正说它那个适合的做法也不一样。
0: 那当然了。
1: 您不能什么都去做这个红烧，是吧？也不能什么都去做
0: 清炖。
1: 那什么适合做红烧、清炖呢？包括煲汤啊。酱香啊。
0: 嘿，瞧瞧。
1: 哪部分的排骨适合你去做呢？就是它得越炖越香的排骨。那是什么呢？哪部分呢？
0: 肥的，带着肥肉的，
1: 肥瘦相间的是吧？
0: 对，
1: 就是猪颈骨。
0: 啊，你看看，猪蝎子，
1: 一想起羊蝎子来了，颈骨，
0: 颈骨，
1: 颈骨，颈骨一般就是像叫梅花骨，这么叫。
0: 对，但是梅花肉炒菜可真好吃。
1: 猪脖骨，
0: 脖骨，
1: 对。通俗的理解呢，其实就是，猪脖子那一带的那个带骨肉
0: 啊，脊柱是吗？
1: 猪颈骨，
0: 对对，就那样。
1: 形状不规整，就它相对于那个肋排来说，它形状是不规整的。
0: 现在饭店那个酸菜炖排骨用的基本上都是这块儿，
1: 当时吧，
0: 不好啃。然后呢，你要是贵一倍的价格，就是小颈排了。
1: 但是这个猪颈骨这部分确实，它就适合刚才我提到的这4种做法。它是越炖越香。但是它确实不像是猪肋排那么好入口。
0: 我吧，还是喜欢什么呀？两叉的。
1: 两叉是指？
0: 先整个七块八块的，这个顺排啊，然后吧。过完瘾了之后，就开始啃酥了，就搁那拿那个， 吃油再带出来了，完了嚼贼牙香，就肯定
1: 有些朋友是喜欢吃这种，
0: 嗯，
1: 我们说的叫
0: 大筋麻板，
1: 哎，对，嗯，这是猪庆骨哈，然后呢就是脊骨
0: 啊，
1: 脊骨适合什么呢？红烧啊，酱卤啊，也是特别浓香，它适合炖汤，而且，就是脊骨这部分。
0: 对，猪脖子、猪后背，但是吧，就是这块肉，我觉得它不太好吃。
1: 啊，不好吃。
0: 啊。
1: 它的骨头占比要比较高。
0: 是。
1: 就是猪脊骨这部分，骨头占比比较高。
0: 是。
1: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肉相对少。
0: 对。而且没说嘛，咱前两天提过那个问题，就是你这个肥肉相对多，能达到20%左右，是最理想状态。但是这块呢，就是它的那个肌肉相对要多一些，然后肌肉吧也不好吃，发柴。我这是指这个不好吃。
1: 对，就是有些朋友说的，它的口感偏紧实。
0: 对。
1: 所以你就觉得有些朋友说，这是有点发柴的肉，不太喜欢吃。
0: 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你看啊，那个这儿的肌肉强度和脊柱的肌肉的强度，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它首先要保证我们的神经能传递出去，要极尽所能保护你跟你的脊椎，所以强度是极其大的。
1: 但是脊骨呢，它有骨髓。
0: 哎。
1: 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炖汤，浓香。
0: 对，
1: 这是脊骨，然后就到前排了。猪前排。猪前排。
0: 前排。
1: 乐儿，你最近一次吃排骨什么时候啊？
0: 前天吧。
1: 啊，真的？
0: 我就跟你说，小熏鸡儿和这个烤鸭他俩算一项的话，就是这一个月咋地得吃个2回3回的。排骨咋地得2回3回的。
1: 你怎么做呢？自己做吗？
0: 外卖呀。我
1: 啊，外卖。不是你
0: 我做也行。
1: 对呀，你做菜做饭都不错的。
0: 我给大伙讲，我做扇子骨吧，就是金牙骨。像这种排骨做起来就没有啥意思了，没有难度。对
1: 啊，没有难度。还得上点难度。
0: 是。
1: 关键对，这一个人吧，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做，是吧？
0: 对，这是客观事实。

0: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确实啊，你很难说做这么复杂的菜，提不起兴趣来。
1: 然后我呢，属于什么呀？就是那个洁癖。你别看我不收拾，我收拾的一定要是干干净净的。比如说电饭煲，我从来都不用，因为你做完饭之后，你得把那个盖儿抠出来，
0: 嫌麻烦，
1: 把那个就是那个胶圈去掉，把里边都洗干净。
0: 那你家里这个饭都是？
1: 其实我后来我就一直都想是什么买个电饭锅，
0: 所以呢，
1: 没买呢，我也不做呀。
0: 对，这是多好啊！就现在这个外卖呀，拯救了一批人。
1: 咱说不说做排骨了？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也除了什么脊骨啊，刚才我还有说什么
1: 前排，
0: 哎，就到猪前排、猪肋排。
1: 对，
0: 其实肋排呢，对，就是我们一般买的比较多的。
1: 是
0: 啊，五花肉上面，猪脊背下面啊，这个地方连接大排和肋排的部分，然后分割出来的。骨中有肉。
1: 还有
0: 它更规整。做起来更好吃一些， 是吧？大多数它形状，因为它规整嘛，所以有骨有肉，做起来也方便。
1: 对，
0: 吃起来呢很香。
1: 这头一步就是搁那个水紧一下，紧完了之后换汤，别紧时间太长，紧时间太长不好吃了。然后那个搁锅扒拉扒拉，对，它就简单，差不多了，那个料酒酱油什么的，哗啦哗一翻炒。是不是？
0: 这是猪肋排。
1: 对，
0: 猪前排呢，它相对于猪肋排来说，它多了一些比如说软骨啊，
1: 对，
0: 比如说筋膜啊，
1: 好吃，
0: 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在里面。
1: 这是最好吃的，口感最丰富的，就是
0: 对它的肉呢不算厚，但是口感其实更丰富。
1: 对，前调是香，中调是香，尾调还是香。
0: 你看看，
1: 最后呢，你还能咯噔咯噔嚼点软骨。
0: 有软骨的脆嫩，
1: 对，
0: 这就是很多朋友为什么爱吃这个猪前排的原因。
1: 我就爱吃这个猪前排。
0: 当然我们说，你看排骨啊，我们视觉上呢，它是好像都是瘦肉，但实际上呢，它并不低脂。就如果你是现在正想减肥瘦身呢，你说夏天快到了，我要做一些这个瘦身的饮食，
1: 是呢，
0: 那排骨它其实并不是低脂肪的。
1: 哎呦，你看看，
0: 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吃排骨的时候说，你看都是瘦肉啊，
1: 是
0: 还挺香，所以您可能就毫无防备的就吃多了。
1: 对。
0: 这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的，你一块一块的吃那个肋排倒是
1: 香，
0: 再脱骨
1: 好吃。
0: 但是排骨并不低脂。所以说
1: 这个详情呢，我们哪天
0: 它属于高脂肪
1: 对
0: 高热量的食材，
1: 对，跟大概大伙说吧。其实里边讲的老多了。
0: 哎呀，云天来了。
1: 谁呀？
0: 云天这个时段不是看不了直播吗？云天来了，
1: 小卓说你那是猪爪子啊，就刚才啃那个，我就是抱着骨头啃那个意思啊。
0: 总之呢，就是提示大家吧，排骨这个东西有容易啊，就一吃就多了。
1: 是
0: 啊，你要是有那个需求，就一两块儿。
1: 是，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排骨，你有可能还不是那种清蒸啊或者什么的哈，熬汤，你可能又红烧啊，又什么的。您可能就这个油啊，
1: 对，
0: 糖啊，要摄入的比较多。
1: 谢谢秦龙客给我们讲述了他抓猪的过程啊。来，我们最后呢跟大伙说的是什么呀？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木糖醇山药坚果萨琪玛，
0: 这是一个返场小食。它是独立包装的，
1: 是
0: 叫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它很松软，但是不粘牙，而且它里面有坚果香，就是因为呢它上面有各式的坚果，而且有山药在里面。它是没有蔗糖的，添加的是木糖醇，所以呢您想吃点甜，然后呢又在意自己血糖的这叔叔阿姨们啊，您就可以选择这一款。
1: 对，
0: 是比较友好的。它是高蛋白的小麦粉，
1: 对，
0: 然后呢搭配着新鲜的鸡蛋，没加一滴水。
1: 你看看，现在活动的是买三盒送三盒，整整是六盒，足足四斤八两，要99块钱。我们现在去那个各种那个零食店呢去买啊，它很贵的。
0: 它是独立包装，就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1: 就是
0: 啊，您比如说出去遛弯
1: 啊，
0: 您可以直接就放在
1: 装兜里边，
0: 衣服里，对，兜里，然后饿了来那么一块。
1: 是
0: 想下单的叔叔阿姨跟。

0: 姐姐们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
1: OK，
0: 您说好您的电话和地址，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好嘞，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小品是沈腾、马丽表演的《服不服》。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
3: 哎呀，
2: 哎呀，
3: 哎呀，
2: 哎呀，
3: 哎妈呀！
2: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3: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
2: 哎呀，你都快看看摔坏了没有啊。

0: 疼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0: 哎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摩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全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
1: 哎妈呀，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
0: 哎呀，我的尾追呀、啊！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哎，您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0: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呀？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0: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1: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0: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1: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3: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1: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0: 哦，
1: 这就对了吗？
4: 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0: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1: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0: 跟我来这套。
1: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0: 良心发现了吧？
1: 哎，大哥。
3: 哎，怎么了，小伙子？
1: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真不是啊！
5: 快跑！我扶过仨，
1: 结果呢？
5: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 开的是大奔。
4: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0: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4: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0: 你走不走？
4: 我不走。
0: 你走不走？
4: 我走就成逃逸的了。
0: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4: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啊？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0: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4: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0: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
4: 哎呀，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0: 被你气的呀！
4: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0: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3: 大妈，什么情况啊？
0: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
3: 妈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0: 我，
3: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7: 主持人一飞小乐，
6: 节目监制祥玉，
7: 总监制关维。
6: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8: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些天哈，越来越多的听众，无论是通过直播间的电话，还是说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在迫切的恳求啊，希望我，尤其是您啊，能够在虫草养元液这一次为您完全的提纯完毕以后，再给尽力的想想办法。
3: 嗯嗯，
2: 再给争取一部分。
3: 哦，
2: 前两天那2000盒啊，的确是太少了。
3: 倒是，
2: 全国范围内只能最大限度筛选出1000个患者使用上，而且每人呢就能得到2大盒，两盒的用量呢只能是见到很好的改善啊。但是想要实现各种疾病病症全面的逆转恢复，那肯定呢还需要更多的量。
3: 嗯，那是啊，对。
2: 哎，这一点您更是很清楚的哈。
3: 嗯，是的。嗯，
2: 毕竟您对伟宁提纯成功的虫草养元液很清楚很了解，所以这些得到两盒用量的患者啊，都希望您说能不能再给想想办法，再给争取一些。毕竟您和伟宁的关系都很好也很熟哈，而且更多的患者家人干脆是连两盒的这个机会都没给，等来等去的一场空了，连体验的机会都没得到。
3: 嗯，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的这个量马上也就没有了，那更是着急担忧，以后这要是得不到了，后续用量怎么保证啊。
3: 嗯，
2: 我知道凭我的能力哈，今年这个情况真是很难争取到了，那真的是我从内心当中哈，也是希望楚老师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面对身体的病痛真是没有办法了，把希望呢都寄托于我，我要是不给做点什么真是感觉很难受，这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好的方法了啊，真是不能轻易的放弃，那说不给我们这边就不给了呀，是吧？所以就真的是恳求哈，楚老师您给想想辙，找找路子，趁着伟宁那边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能不能再搞出来一点哈，就分给咱们这边帮帮大家伙呢？
3: 没有问题啊，这个为啥呢？你看第一个，我既然是来到你这节目了，
2: 嗯，
3: 是吧，这也来了好长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我对你个人来讲啊， 你的人品包括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了解的越来越多啊，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啊，还重点的给予帮助和照顾，这个从我来说呢很受鼓舞，也是很受教育。哎，所以说我呢也是非常愿意啊，能够啊和你一起呢，说是咱们能够为一些听众也好，或者是患者也好吧，啊，能够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啊。而且呢据我了解呢，也就这一两。

0: 天吧，我估计啊，曹公他们整个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呢，应该是很快就能完全的都提纯完毕，也灌装完毕了，估计是很快了。所以到时候呢，我可以和那边啊，包括这个曹公呢，我跟他沟通一下，我详细了解了解，就是今年呢，他具体这个配额的情况，提出量的多少，这都得需要了解，啊，我看看，能不能再有其他的办法给咱们这边呢，能再分拨一点过来。
1: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它只是我的想法，啊，这只是我的想法啊，但是最终的结果。我可说不敢给打包票啊，就是说就能给大家搞得到啊，能搞得过来，这个现在我可不敢说这话啊，所以这方面我得提前和咱们大家伙呢说清楚。另外呢，你要是从客观角度来讲呢，就目前这个事儿正常来说我也是不应该参与，因为啥呢？和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是吧？你说我来到这干啥的？我是给大家伙分析讲解各种疾病的一些病症的一些知识，是吧？啊，给大家一些指导的一些好的科学方法，这是我的工作嘛。只是这段时间呢，赶上这个未收康虫草之际呢，还正在提纯的阶段，所以大家伙的热情度还这么高，是吧？也都在打听，都在询问。我呢也是非常客观的把这个虫草之际我所了解熟悉的，反正我也都和大家说了。结果这一说，你看大家伙还盯上我了。哈哈，让我也给想办法。但还是这句话吧，就是包括啊，与你这个做客节目这么长时间，包括你的为人做事，也是对大家实打实的去鼎力的支持和帮助，是吧？那我更不好意思说是置身事外了。但是啊，还这句话，但这件事上呢，我的能力肯定也是有限的，是吧？说结果也未必就能成功，但是呢，我肯定是能竭尽全力，这一点我肯定是说到能做到，这一点大家肯定是可以放心的。
1: 太好了，您能给出准确的回复，答应帮忙，那就太好了。毕竟您在业内呢，圈子也很熟哈，这个人脉呢比我宽广多了。那只要是您真心的愿意帮忙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这回啊，我们这个听众家人一定是心里踏实多了。太好了，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家人哈，再次对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真是辛苦您了，也麻烦您了。
0: 哎呦，哎，可别着急感谢啊。为啥？我说没成功之前可不说感谢，因为这事儿现在我也没底。等这两天吧，曹工呢把这个整个提纯工序灌装都完毕以后啊，我详细再了解一些情况。对吧？刚才不是说嘛，因为具体情况我真不清楚，今年这一次总共能提纯出多少啊，具体有几家医学机构都在分配呀，怎么个分配方式啊，我详细了解一下，然后根据情况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1: 太好了，我们现在呀也是指望不上别人了，就全靠您啊鼎力帮忙了。
0: 哎呦，这个事儿我也不敢保证能成，反正就尽力吧。
1: 好，那说完这个事儿啊，那还是要接着要向您请教关于疾病的问题啊。
0: 可以啊。
1: 想和您聊聊这个心衰的问题。
0: 哦，
1: 我发现很多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到了后期呀、他这个严重了以后都会出现心衰的情况。这个心力衰竭可不得了，那个是严重致命的事儿啊。
0: 对，
1: 我感觉比心梗都可怕，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梗以后它可以做支架呀，做搭桥啊，它可以挽救生命，但如果发生完全性的心衰，那是不是就没有可逆的这些办法了呢？
0: 心力衰竭啊，你从字面理解啥呢？不就是心脏的这个舒张功能丧失了？
1: 对呀，
0: 啊，收缩功能丧失了，也就是心脏不能很好的舒张收缩进行泵血回血，啊，就血液泵射也泵射不出去，往回回收也收不回来。再简单点怎么理解啊？不就心脏没劲儿干不动活了吗？
1: 对，
0: 对吧？这叫衰竭嘛，功能性衰竭了。这个肯定到后期呢，肯定是严重致命的事儿。但是心衰的发生和发展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也就是咱们这个心肌功能啊，它是一个逐渐的减退衰弱的过程，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发生的。所以说心衰一般都是属于慢性的，它整个有慢性发展过程， 除了哪呢，如果是你外伤引起的或者是一些中毒啊，这个除外啊，但只要是病理性的它都是一个慢性的发展过程。但是从医学上呢，把这心衰也分为两种类型，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类型才知道该怎么去干预。医学上怎么分呢？分为收缩性的心衰和舒张性的心衰。收缩性心衰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这手啊，心肌每次的运动就像我们手每次的转拳松开转拳松开一样嘛。
1: 嗯
0: 啊，在收缩的时候，像转拳用力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挤压这个血液呀？
1: 对呀，
0: 是不是就泵血呀，把血液往外泵射呀？
1: 嗯，
0: 是吧？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收缩性心衰，啥意思啊？啊，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没劲儿了，就像我们手握拳头的时候握不上没劲儿了。那这种会出现啥情况啊？这血液时候就不能充分的被挤压，很有力量的蹦不出去，是吧？或者蹦出去很少，它不能满足全身的血液供应和循环需求嘛？这叫收缩性的心衰，叫收缩无力。还有叫舒张性心衰，这就是反着了，也就是心脏什么在舒张的时候，像我们握拳啊，你握拳很有力能握了，但是你在往外张开的时候没劲儿。这叫舒张性心衰，这时候没劲儿怎么样？就不能够充分的回收迸射出去这些血液，是不是还得通过静脉的回流回收到心脏里面啊？
1: 对呀，
0: 它就回收的不好啊。
1: 嗯，
0: 对吧？哎，这叫啥？这叫舒张性的心衰。那我为什么要特意非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知道类型呢？因为心肌的收缩功能下降导致的心衰与舒张功能导致的心衰，不仅在症状上不同，对于全身的影响也是不一样，干预治疗也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有大概的了解。咱就比方说这个心肌啊，你发生这种收缩功能下降导致这种慢性的心衰，典型一些症状表现什么呢？比如说浑身乏力啊，总是头晕头昏，记忆力持续的减退，手脚常年的冰凉，皮肤暗淡没光泽，白天尿量越来越少，夜里还频繁起夜啊，胃肠道呢，哎，它容易出现一些淤血的情况，食欲很差啊，经常的腹胀恶心，还有的人呢，活动以后就伴有这种喘憋的情况，只要平躺着胸闷的不得了，夜间睡觉总是被憋醒，双下肢按压的时候有凹陷的水肿，一按一个坑。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刚才不讲了吗？舒张的时候这血往外蹦，蹦血不没劲儿吗？对吧？他蹦血没劲儿，是不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他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啊？是不是会造成这种短暂性缺血缺氧啊？
1: 对，
0: 所以会造成这种症状吗？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血液啊，在心脏里，你想想，每一次它迸射的不充分，是不是相当于每次都会有剩余啊？它没劲儿啊，它不能把血都打出去啊。
1: 嗯。
0: 排不出去，有一部分就会滞留在心脏里面。那为什么就会容易通过静脉回流造成啥？造成肺和全身静脉容易产生淤血。哎，你这样长期发展下去会引发什么心肾综合症啊，出现心悸气短，严重的下肢这种水肿，肺静脉的血栓，包括呢整个我们出现什么泡沫尿啊，排尿频数啊，甚至皮肤瘙痒都会出现，包括心源性的一种肝脏的损伤，这都容易形成啊。比较典型症状啥？比方说右上腹这个肝脏位置，它总有发胀、隐隐作痛、肚子胀，哎，吃点东西就饱，还容易恶心，更严重可能还会引发这种心源性肝硬化，出现什么肝腹水，就这个脖子呀，或者是这个腹部啊，你看这个静脉啊，就静脉血管都鼓起来了，非常明显啊，严重的出现啥？出现低蛋白、下肢水肿，这水肿一直都不消退。反复的肺部发生感染，出现低烧啊，咳白痰呐、啊，或者卡黄痰，哎，这个喘憋的情况非常严重，稍微一动弹就喘得不行。包括刚才讲的胃肠道黏膜有充血有水肿，食欲很差，吃不下东西，吃点东西马上就有饱腹感，啊，容易恶心嗳气，啊，还有一些人腹部会长时间隐隐作痛。那反来讲，那如果说心脏的整个心肌，啊，它泵血能力正常，也就是收缩，哎，它功能是好的，但是舒张功能受损引起的一种心衰，它因为全身供血能力正常，所以说你看 他整个周身这些器官他一般都能得到充足血液供应了。这什么手脚冰凉啊，发木啊，少尿啊，头晕啊，头昏啊，身烦体乏啊，这些缺血的症状一般都不明显了。
1: 嗯，
0: 但是呢由于这种什么回血回的不好，就舒张功能受损了，发生心衰了，没劲儿了。他这症状主要集中在啥，就血液回流，通过静脉回流会变得非常缓慢，容易发生受阻的情况，就血液容易淤滞在整个肺循环和体循环当中。啊，比较典型的比方说稍微活动以后出现严重的气短平躺，感觉胸闷憋气，睡觉得垫高枕头，尤其夜间经常憋醒，双下肢凹陷性水肿，包括呢也是会出现一些腹胀啊，肝区发胀，这种情况也会引发一系列全身的病变，就是肾脏的损伤比较典型，肾动脉供血虽然没问题，但是肾静脉血液回流的时候比较缓慢，那你想想这时候是不是静脉压力就持续增高了？
1: 对，
0: 肾静脉压力高就会压迫肾组织，同样有容易出现什么蛋白尿，肾功能受损，肾功能下降，发展为心肾综合征。再就是什么肝脏这种淤血性损伤啊，静脉淤血啊，压迫肝脏组织，哎，然后导致什么肝细胞出现肿胀肿大，肝区长痛，转酶升高啊，那长期下去也会发展成这种肝纤维化，也容易出现这种肺部的感染，肺内静脉淤血回流不好，始终有淤血，肺的抵抗能力变差，反复的支气管炎症感染，肺部炎症感染，这都是常见的。这舒张性的这种心衰，你要相对比这种收缩性这种心衰来说呢，它整个进展的速度可能会稍微的慢一点，无非就这样。但是啊，如果说这两种情况你都是出现了，什么意思啊？就心脏你泵血什么泵不出去啊，收缩没劲儿了，舒张的时候回血也回不来，也没劲儿了，那就啥？那就严重了，叫什么？叫全心衰啊。
1: 嗯。
0: 那么根据不同的这种心衰类型啊，医学上呢就得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所以说这个是啊有不同类别的。
1: 嗯，你要是不讲这些还真是不懂哈、啊、我光知道听过说这个心衰，哎，不知道还分不同的类型情况。
0: 嗯，
1: 那楚老师，具体哪些原因它容易导致这个心衰的发生呢？
0: 主要大致啊，还是分两种情况啊。第一点什么？比方说一些自身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器官也在逐渐的退化和老化嘛。
1: 嗯。
0: 再加上日常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经常的酗酒、吸烟、熬夜啊，饮食呢总喜欢高油、高盐、高热饮食，或者暴饮暴食。或者长期服用化学类激素类的药物，这些都会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在不断的什么加速它的受损和功能的退化，
1: 嗯，
0: 啊，出现损伤，导致心肌功能出现这种严重的下降了，心肌的收缩舒张，哎，越来越没劲儿了。第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哎，这个很直接了，它直接就加速了咱们心肌细胞的损伤，出现心肌功能衰退了。哎呀，最常见，比方说这个三高的问题，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你心脏长期受到这种高负荷的泵血，心肌细胞被迫代偿性肥大，心肌逐渐会变硬，就出现僵硬了，舒张和收缩能力它就会下降，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性心肌病，血液当中大量这种糖毒物质转化不掉，它就会伤害、损害咱们的心肌细胞。同时呢还对咱们整个心肌的这些微小的这些细小的静脉血管微小循环会造成很大的损伤，这种过多的糖毒物质嘛，加速血管的硬化呀，这样一来咱们心肌细胞得不到什么充足的血液的濡养，它不也会逐渐的受损和坏死吗？高血脂，血液当中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沉积在冠脉血管内壁，形成一些动脉斑块，是吧？血管管腔变窄变硬，是不是心肌供血就长期不足了？
1: 嗯，
0: 也会导致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氧的供应，哎，发生损伤和坏死。如果说这种斑块破裂到形成血栓了，出现心梗，尤其急性心梗发作，大片的大面积心肌细胞都会发生坏死，血管完全堵死了，啊，完全得不到血氧供应了，大面积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常说什么心梗猝死嘛，这种急性心梗是有猝死危险的。
1: 嗯
0: 啊。 啥原因？不就心脏长时间得不到血氧供应啊，心肌细胞马上就大面积。

0: 急坏死了，啊，心肌功能完全就丧失了，跳不动了吗？不能舒张，也不能收缩了，那人不就休克了，不就面临死亡吗？还有啥呢？像这个瓣膜病啊、冠心病、病毒性的心肌炎呐、甲亢啊、肺源性心脏病啊、长期的贫血等等，这些问题同样也都会加剧心肌细胞的受损，哎，出现什么损伤、病变和坏死，心肌功能就会出现这种衰退、减弱，哎，出现这种情况。
1: 那不管是自身因素还是其他疾病的诱因，那最终就是导致心肌细胞不断的出现受损、坏死所导致的，是吧？
0: 对，主要就是心肌细胞的事儿，它影响伤害的就是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呢，跟脑细胞是一样的，所以什么叫永久性细胞？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不可以再生，发生病变、发生死亡以后，相当于死亡一个，它就少一个，
1: 死了就没了。
0: 哎，它没法再生啊。
1: 嗯。
0: 那坏死的这些区域的细胞它都坏死了，是不是出现空位了？那这些空位它只能长出一些没有功能的一些叫纤维性的组织，换句话什么叫疤痕了，它这些组织来填补这个什么坏死细胞的空缺
1: 啊。
0: 但是长这些疤痕没有用啊，它没功能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慢性心衰啊，医学上怎么讲是无法彻底治愈的。因为什么，心肌细胞已经什么产生很多的坏死了，它没法再生啊，所以你心功能肯定会减弱了。你像目前这个西医，你看对于慢性心衰的应对，它主要干啥？就是尽可能的控制心肌细胞，就剩下的这些心肌细胞不再快速的、持续性的发生死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改善心衰患者的一些症状，来减轻患者的痛苦和一些心理的压力，尽可能的呢，能提升患者的整个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所以说西医临床主要用药，比方说在这个沙库巴曲、谢他坦，这属于啥？目前西医针对于慢性心衰的主要用药，它是一个复方合成的制剂。两种有效成分组合到一块儿了，一个是啥呢？叫沙库巴曲，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脑啡肽酶的抑制剂。它的作用是啥？就是提升身体当中啊这个利钠肽的一个水平，帮助什么扩张的血管排钠排水。减轻心脏的容量负荷。另一部分成分谢他坦呢，它主要就是阻止神经分泌过度激活，抑制心肌纤维化，延缓心脏重构的扩大。还有像你像美托洛尔缓释片啊、比索洛尔啊、卡维地洛啊，这都属于叫贝塔受体阻滞剂。作用是啥呢？就不让身体的这些兴奋激素过度的分泌去刺激心脏，阻断身体过度兴奋的这些交感神经，来降低心率。降低心率干啥？不就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量吗？长期用抑制，整个心肌发生重构的情况，能有效降低猝死的风险。那么这些的药物呢，它有个共同作用什么呢？其实你还发现它都是降低心脏的负荷，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目的啥？就是减少什么心肌细胞快速进一步发生坏死的情况嘛，就减少它的负担嘛。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这些药的作用啥呢？就是缓解你踩油门的力度，让发动机这个转速啊别太高了，把转速降下来。这种情况是不是减少发动机高速的磨损和损耗啊？所以说这种方式呢，很好的保护发动机过度损耗，但是随之而来有弊端呢。你始终不舍得踩油门，始终这个油门给的很小啊，是发动机转速不高了，但是你这车速是不是就起不来，车速会很慢呢？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一个道理嘛。所以说这个用这类药逐渐的让心跳慢下来了，心肌耗氧变少了，但同样就会引发什么心动过缓吗？心动一过缓之后，什么乏力啊、手脚冰冷、下肢水肿、胸闷憋气，这些症状就来了。那怎么办呢？说还得配合着这个利尿剂来缓解症状啊，你像氟塞米呀、或者是这个托拉塞米呀、或者是托法普坦呐、这类药，干啥？就促进肾脏排出多余的水和钠，缓解肾脏的压力，能快速的来消除呢整个呢下肢水肿的情况，缓解胸闷憋气的情况。而这些药物呢，有口服的，有注射的，使用来说也是很方便，价格也是十分低廉。对吧？你像口服氟塞米的十几块钱，注射的也就两块多钱一支，而且见效速度也比较快。所以目前来说啊，针对慢性心衰呢，西医方面应用临床是非常广泛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还这句话呀， 它优势的背后同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副作用嘛。
1: 嗯，
0: 对吧？长期用利尿剂，大家知道啊，它身体容易出现什么低钾的情况。
1: 嗯，
0: 那低钾容易诱发什么恶性的心律失常，要命的事啊。对于尤其心衰患者，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还得经常需要补钾，还得配合用螺内酯。而且身体排水过多，血容量下降，还容易造成血压降低，肌酐升高，加重肾脏的损伤，诱发或者加重什么心肾综合症等等这些负面一系列其他症状的发生啊。
1: 所以说西医在这种应对心衰的方式哈，对于抑制心衰持续发展和症状的这个缓解上，这个利弊啊非常明显的。
0: 对对。
1: 那楚老师，那么我们传统中医是如何来应对解决这个心衰的问题呢？
0: 嗯，那就中医嘛。
1: 嗯，
0: 中医把这慢性的心衰定义为什么叫心阳亏虚啊，这是认为是心衰的根本。
1: 嗯
0: 啊，中医讲心阳不足，血液运行迟缓，推血无力啊，就会形成淤血，血脉瘀滞之后啊，水液代谢就会失常，叫水饮停滞啊，犯易肌肤则水肿，肺脏则出现喘促憋闷的情况，随着持续发展会进一步累积到整个的脾肾多个脏器和器官，因为肾阳不足不能化水，脾湿健运以后不能运化水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重心脏水饮淤血的情况。所以中医讲是心衰的后期是多个脏器相继受损的，而且中医讲什么心阳衰败五脏俱损的说法，把这个问题归纳什么属于叫疑难顽疾。中医很早就意识到这问题了，就一旦形成慢性心衰就属于到慢性顽疾，就很难根治。所以说怎么办，它跟西医是一样的，还是以抑制慢性心衰发展的速度来尽量缓解症状为主。所以中医对于这种慢性心衰的临床干预呢，内服方药外治，内外结合。比方说这个心肾阳虚的侧重于什么呢，温阳利水的选择参附强心丸或者参附的注水液进行针剂注射，气虚血瘀重在益气活血，选择补肺活血的这些方药，气阴两虚的呢，你像这个益气养阴的这一类的方药也很多很常用，有水肿的加速水代谢，配合服用一些生脉饮啊，这都是比较常用的。外治呢，中医也讲究啊，用艾灸针对于心俞肾俞这些穴位，通过艾灸啊或者是经络的推拿干啥，疏通经络，温通心阳，畅通心经，改善全身气血和心脏供血和整个血液的运行。这是中医啥，也是对于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的这些常用的方式。与西医比较来说呢，没有西医见效这么快，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进行长期的一个调理和过程。但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它能抑制这种慢性心衰短时间内持续发展，它呢也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缓解很多慢性心衰带来的多种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像持续的心慌啊，动作气短呐、啊，胃寒肢冷啊，浑身疲惫乏力呀、啊，胃肠道淤血带来这种腹胀，那在下肢水肿等等一些症状。而且相对来说呢，从副作用方面来说呢，用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呢，比西医西药啊，副作用方面肯定还是要小了很多，这也是它一方面的优势。
1: 嗯，也就是说西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效果快，就用药以后呢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
0: 嗯，
1: 中医整体调节症状改善呢就更全面一些，它不会带来这些严重的副作用。
0: 嗯，对。
1: 那通过这样一对比呢，大家可以酌情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了哈。
0: 嗯，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首先要大家明确一点是什么呢，这些方法它只是针对于临床当中慢性心衰出现的症状，还有什么抑制持续发展，它只能起到这方面，不是根治。也就是什么尽可能去控制和缓解。由于心肌细胞严重损伤发生死亡这个根源问题，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是没有办法挽回和根治的。
1: 那楚老师，那这个生物医学呢，您一直讲啊，这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啊。对于心肌细胞损伤和死亡，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你就比如说曹伟宁曹工研发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属于生物制剂啊。
0: 嗯，
1: 那对于慢性心衰有特殊的优势吗？
0: 嗯，这几年你不是说你们这边不是有一部分患者通过你的争取，不有部分人都用上了吗？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有这里面有没有心衰的患者，我不知道你观没观察过啊。如果有的话，你感觉这种心衰患者用完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带来的作用变化是怎么样的？
1: 有啊，别人不说，就是我平错爷爷哈
0: 啊，
1: 前两年他不就是发展到很严重的这个心衰了吗？当时我就说让伟宁赶紧给想办法，就让平错爷爷用上了，
0: 嗯嗯，
1: 恢复效果很快很明显呢，
0: 嗯。
1: 我记得当时不出一个月吧，啊，平措爷爷反应就是说，像心慌、乏力呀、啊，什么憋闷呐、气短呐、这些情况明显都缓解了，
0: 嗯嗯，
1: 而且身体的这些浮肿明显的消退了。老人家连续服用一年多以后呢，到医院去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啊、心电图啊，就发现心率的状态呀、心肌功能基本是处于正常的，
0: 嗯。
1: 啊，只不过因为他年岁太大了哈，医生说那肯定不可能跟年轻人正常人相比，
0: 嗯，
1: 但是肯定是没有危险了，
0: 嗯嗯嗯，
1: 老人家一直到现在就这两年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心脏方面的问题，正常生活呀、行动啊都还很好啊。也就是因为当年我平措爷爷服用后啊就恢复得很好，后来这两年呢我们芳华家人有类似情况的也都想办法就给用上了，
0: 嗯，
1: 目前来看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的都恢复得不错呀，
0: 嗯嗯嗯
1: 啊，因为我们凡是用的这些患者都是要建立健康档案的
0: 是吧，
1: 哎，就是可以定期的观察效果跟进
0: 回访嘛是吧，
1: 哎，
0: 之后得观察它整个这个效果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嘛，
1: 对对，
0: 这是好事嘛，
1: 嗯，都恢复得不错呀，
0: 你看这不就说明问题吗？为啥刚才问你这事呢？
1: 嗯，
0: 这不就直接说明问题了吗？卫寿康虫草制剂，这个它的确对于慢性心衰来说啊，咱必须要承认它的确有特殊的优势，
1: 嗯
0: 啊，虽然讲呢它也没有办法实现说让坏死的心肌细胞能够重新实现再生，它也不具备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心肌细胞是永久性细胞，是无法实现再生的，
1: 嗯
0: 啊，但是这卫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啊，你像它里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一种核苷酸的物质，哎，这个很了不得，因为啥呢？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实现裂变和增殖的作用，这个可非常了不得的事儿。它虽然不能再生，可以让它裂变和增殖，什么意思啊？就是让没有发生死亡的这些心肌细胞，它能够实现什么？哎，一到两次的一个裂变过程，那不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些功能尚在的没有受到损害的剩余的这些细胞，一个变成两个，两个能变成四个，虽然来讲啊，它只要是裂变的这种新生细胞和增殖细胞，它肯定是没有原生细胞功能那么强大，但是它架不住数量多呀，
1: 嗯，
0: 它数量增多以后是不是就填补到功能的缺失了？
1: 对呀，
0: 所以这个心肌细胞它得到一定的数量的增殖裂变增多以后，你的心脏心肌功能它自然就会显著的提高啊。与此同时呢，这卫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还有这种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这物质干啥？它能发挥让心肌细胞有强大的保护，这个保护作用更关键，
1: 嗯，
0: 它能够激活心肌细胞表面受体，能够加固稳固心肌细胞膜的结构，减少这些剩余的细胞继续受各种外界因素发生损伤和凋亡，它能把它完全保护起来，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另外还干啥？还可以扩张整个心肌周围的一些微小的血管啊。那你想想，这些微小血管逐渐给它舒张开了，那心肌是不是就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了？
1: 对呀、啊。
0: 哎，还能干啥？改善整个心肌的能量代谢，让这些存活的心肌细胞得以更好的保护，提高细胞的功能。那除了这些成分，还有啥？还有高活性，你像虫草酸呐。虫草酸我之前讲过干啥，它对血液环境净化非常好，那就相当于是血液环境里的清洁工一样啊，它能帮助代谢清理分解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质，代谢的废料自由基物质，包括呢血液当中的炎性物质，降低血液粘稠度， 减少致止物质在血管内壁的沉积啊，维护血管内皮细胞的稳定，让血液环境好，让血液运行更加通畅啊。那你想想，血液环境净化了，血管通畅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减少了由于血液环境不好，各种毒素啊，各种这些自由基炎性物质给心肌细胞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就防止了，就杜绝了，没有这种伤害了。而且值得注意啥呢，我刚才讲到的这几种高活性物质，这些成分之所以能发挥如此的作用优势，首先它具备一个极高的活性，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前提，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效果呢？而且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也好啊，腺苷物质也好，虫草酸也好，它叫热敏活性物质，怎么实现呢？是完全依靠于高分子活氧的真空发酵提纯技术，这才能够实现过来的，保证了所有这些物质成分的分子结构的完整性以及百分百高活性都给它提取出来了，然后又结合膜基因重组的技术，让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啊，和咱们人体各种所有的细胞都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匹配以后就能直接作用靶点啊，与细胞最基本的单位基因物质能完全融合。那什么意思啊？那不相当于这些高活性的物质与咱们人体细胞能实现什么和谐共生吗？
1: 嗯，
0: 才能稳定持久性的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与膜基因重组技术的加持之下，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核苷酸，它干啥了？它负责实现心肌细胞的裂变和增殖，刚才不讲了吗？让它数量增多。腺苷物质负责守护保护现有的心肌细胞不再继续的发生受损啊，发生任何的伤害。那虫草酸类的物质负责净化整个血液的内环境，让血液干净，不给心肌细胞造成缺血缺氧或者是什么血液的一些污染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三种活性成分相互的功能叠加到一块儿，这才叫全面提高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了，让心肌的收缩功能强大了，泵血有力充分了，让心肌的舒张功能也有劲儿了，静脉回流也快速了。你这样一来，你心衰的患者，刚才讲到什么经常的胸闷的、心慌、气短、乏力的，夜间睡觉平躺着总憋醒的、头晕的、乏力啊，白天尿量减少、夜里频繁起夜、下肢水肿、食欲差等等各种症状，它肯定会随即很快逐渐就消失掉了。而完全也不用再担心，哎呀，到后期严重的危及生命，不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包括有很多自身都患有一些基础病的，啊，随着你整个的心的舒张和收缩能力逐渐的增强和恢复以后，什么高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脂的，你看吧，就这些指标都开始逐渐的开始恢复稳定了。因为啥？虫草酸的物质，它把血当中很多这种脂质沉着。啊，一些未溶解的血栓斑块该分解分解，该代谢代谢，血液环境好了，血管内膜细胞稳定了，血管弹性越来越好了，那你想想这些指标是不是越来越好啊？
1: 对
0: 啊，哎，所以说通过事实临床验证结果来讲啊，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对于慢性心衰所带来的诸多的好处和优势，肯定跟传统目前来说其他的方法肯定是没办法实现的，这是比不了的。而且这个虫草制剂它有这些诸多的优势好处以外，那安全性呢更没得说了，
1: 嗯，
0: 对吧？因为它与传统的现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没有任何化学和激素成分的添加呀，用的是啥呀？是纯天然那取的野生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成分呢。这个我相信你是很了解的，包括可能用的朋友知道吧，你看这个说明书，你看这个成分，
1: 嗯，
0: 你看它写的是啥，纯天然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提纯提取，写的非常清楚。所以说你想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啊，你服用以后进入血液直接被各种细胞精准识别匹配吸收，它不需要经过肝肾高强度代谢，所以说更不会带来什么像其他这种化学类药物常见的这种造成肝肾的损伤、电解质的紊乱等等这些副作用不存在啊。所以说呢，它适合什么所有体质类型的人，它都可以直接服用。这也是啥？这也是生物制剂通过生物技术搞生物提纯以后，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1: 嗯， 明白了，难怪伟宁啊，他们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以后，

0: 这个历史性的突破呀。
1: 对呀、啊，所以当时呢，你看他们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之前不讲过，遇到了瓶颈嘛，
0: 嗯，
1: 就这个技术攻破不了了嘛，
0: 嗯，
1: 哎，最终也知道了国外有一家很牛的技术单位。当时其实呢，曹巩想着什么，想把他们这个技术专利把它买断了，但人老外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老外已经看到前景了，他知道这个虫草制剂一旦成功，就差他这一个环节了。成功以后啊，那不是说这点卖这点专利费，那能赚多少钱呢？所以说人家不允许他买断，
0: 嗯，
1: 干啥就要分享他技术成果，就要求了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一旦提纯临床成功。啊，必须得有 80% 的供应份额都得供应到人家，在人家市场去使用。所以说你看人家要分这个，所以当时也没办法呀，为了尽快把这个事搞成，都搞了这么多年了，就得用人家技术啊。所以说签订了这个关键技术的合作协议嘛，啊，以至于到现在你看嘛，还照严格的履行合约嘛，提纯出所有的虫草养元液这个数量份额 80% 不都得供应到海外市场吗？
0: 嗯，
1: 咱们国内不就能剩下20%吗？所以说它才不够分配的，是吧？那么多家医学医疗中心、医疗机构都想用，用不上，是吧？包括你说，哎呀，你这边也想争取点，那干脆都争取不着。主要原因不就是少吗？本来提出量都不多，冬虫夏草本身就很少，人家再分走了80%，你想想剩下这点儿，那肯定他没有多少人能用上啊，不就在这儿了吗？
0: 是呗，就是希望伟宁团队啊能够尽快的突破这项关键的技术，那、啊、不给老外再封锁了。
1: 对，
0: 能够完全的独立自主以后，那就不用再给他们必须供应了，
1: 那就没必要履行这个合约了嘛。
0: 啊、
1: 嗯，
0: 那咱们国内呀、啊，咱们自己就有更多的机会使用了。
1: 对，
0: 所以伟宁他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松懈哈、啊，一直是在努力的突破，希望早日啊。能够成功吗、
1: 嗯、对，这个实际上呢、嗯、不光是你啊，是我们业内所有的同仁都希望他们能把这个关键的膜基因重组技术啊能够真正早日自主突破，不依靠老外，那这个时候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是真正的服务中国人了，服务咱们国人了，也希望呢应该能早日的到来。
0: 嗯，好的，舒老师，那直播间的电话呢又满线状态了哈。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嗯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我也知道，楚老师是喜儿请来的专家能人啊，是来给我们讲健康的哈、啊。我特别喜欢，但是吧，我希望楚老师您呢，能一直在节目当中讲课啊，一直跟喜儿把这个节目做下去。我听这个节目，因为是太受益了啊。
0: 这位家人啊，真是您的话呀，真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跟您的想法一样哈，嗯、我也是希望楚老师可以一直做客我的节目，因为大家伙儿。特别喜欢您，就是愿意听您讲课，所以您多来节目、
3: 哎、
0: 最好是长期跟我一起做节目。
1: 我都说过嘛，只要是时间要允许的话啊，我也愿意通过这样一个公共的媒体平台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帮助和方法、
3: 哎、
1: 这不挺好吗？嗯，我会的，只要是时间允许尽力。 嗯，
3: 嗯，哎，那楚老师您看啊，就是您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特别好。
1: 嗯，
3: 我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了，加上我一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身体恢复的就很好，特别好。我呢跟您和喜儿汇报汇报啊。我是有什么呢？有冠心病5-6年了，过去吧主要就是胸闷，平时吧只是慢慢的走路啊，短短几百米，这个胸口就感觉就会发闷。
1: 嗯，
3: 就像。被那个重物啊压住了一样，哎，然后这个喘气就开始费劲，整个人吧就感觉憋得慌。
1: 嗯，
3: 哪怕只是逛超市拎一点这个轻便的东西啊，这个胸闷感也会立

0: 刻加重，只能是立刻停下，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一会儿。
1: 嗯，
0: 还有呢，平时啊，做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比如说叠几件衣服，收拾一下床铺，或者是洗个菜呀、切个菜什么的。有时候也会胸闷，稍微吃多一点也是胸闷。
1: 嗯。
0: 还有晚上睡觉啊，也是经常胸闷给逼醒了。
1: 那你的心肌缺血严重呗。嗯
0: 嗯，后期呢还开始犯这个心绞痛呢，还哎呀，一犯病的时候这个疼痛吧是越来越严重。检查以后呢，医生呢，你建议我尽快下支架。
1: 嗯，
0: 我正发愁呢，这个哎，正好赶上了有一批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了。
1: 哦，
0: 喜儿呢给争取了一部分，哎，还给了很大的这个力度这个补贴，哎，我没花几个钱我就用上了，
1: 那真不错。嗯嗯，
0: 啊，哎，用上以后这个状态就是越来越好，过去这个常常胸闷的情况就缓解了，就特别多了。
1: 嗯，
0: 心绞痛犯的这个次数也是减少了。
1: 嗯，
0: 疼痛还减轻了，
1: 好嘛。
0: 哎，然后呢我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不剧烈的运动啊，这个胸闷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很好啊。
0: 啊，真就是没想到，哎，自己我能用的会这么好，我从心里边啊非常的佩服这个伟民博士。确实伟民博士研发出这么好的产品啊，太有本事了啊。
2: 嗯，是啊，伟宁啊当年是带领团队啊花了将近9年的时间呢，终于是攻克了所有的难题，研发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你说这个人生啊有几个9年呢，太不容易了呀。
0: 嗯，
2: 而且现在呢，
0: 对对对，
2: 伟宁还是带领团队啊继续的钻研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能够不借助老外的技术，整套的提纯技术都能够独立自主啊，到那个时候，
0: 嗯嗯，
2: 哎，就不用把一多半的这个养元液都出口国外了，全都留下来给我们国人来用，
0: 哎，
2: 那就能有更多的这个百姓们都能受益了。
0: 哎，没错，真是太期待那一天赶快到来了啊。喜儿，我呢已经恢复得这么好了，完全就不担心了。
2: 嗯，
0: 但是呢我二姐啊，她也是特别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因为我二姐呢糖尿病有很多年了啊，前段时间吧，刚刚这个眼底还出血了，
2: 哎呀，
0: 还有这个水肿。
2: 嗯，
0: 现在这不还在医院治疗呢吗？就是这个糖尿病给闹的。
2: 嗯，
0: 而且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我看他那两只脚的皮肤都是那个青紫色的，而且还有几块就像那个乒乓球那么大的皮肤，很厚很硬啊。本来我二姐走路就很困难，他说走路时间长了这脚底脚踝就疼。
2: 嗯，
0: 哎，这下他眼睛又出问题了，我就特别担心他。前两天呢，我倒是给他报名了，可是没有争取到名额。你说我自己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用的这么好，我也希望我二姐呢，她也尽快的用上。喜儿，你到底有没有希望能争取到啊？你看，
2: 嗯，跟您说实话哈，希望不大。啊，虽然说这个现在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完全提纯完毕呢，但是伟宁早就跟我说了，因为今年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啊，要不然伟宁也不能是费尽周折，然后把这个特供渠道那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拨给我们。能得到这2000盒，就是因为伟宁他怕我太过于失望了。啊，也怕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伙交代，全力的帮忙争取了2000盒。那么等到这一批虫草养元液都提纯完毕以后呢，嗯，伟宁他还得想办法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人家补上，所以说想得到更多的量真的是非常困难。嗯，但是呢，喜儿，我这个性格大家其实都知道，非常执拗哈，不到最后一刻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啊，为了大家伙未来的健康，我也一定 啊，我还会再去

0: 跟这个韦宁去争取的，只是呢结果啊，嗯，就是大家别过分期待哈、啊，我怕大家失望。嗯，
1: 哎呦，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喜儿。嗯，感谢您呢，为了我们大家伙这个健康呢，付出这么多。不管这个结果如何啊，
0: 但是报名啊早就结束了呀，我们筛选的名单也都确认完毕了，现在能够得到名额的患者都通知完毕了，已经陆陆续续在发放了啊，早就分配完了，您怎么才问这个事儿呢？
2: 哎呀，喜儿，我是刚知道这个事儿
0: 啊，
2: 我刚特别好，他得着了，说是生物制剂，说是啥，说是利用高科技从野生的虫巢里边提纯出来的，而且他高兴的还有啥吧，他说他一只只花了10块钱，说是有什么补贴啊，哎呦，我就合计了，我合计这么好的事儿，我得问问啊，那所以他我这才知道报名已经结束了。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2: 啊！有
0: 这2000盒虫草养元液呀，得来的非常不容易，但是报名的人又很多，根本不够分，所以说只能是每人限购2盒，还要进行筛选的啊。凡是能够用上的患者，一支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个费用哈、啊，都是由我们乐山基金会的善款给补贴了。啊，所以说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不会有任何的经济的负担的，
2: 所以我都没想到，我之前没想过还有这么好的事儿，那什么时候还能再有啊？我也想用，
0: 这个就很难说了啊，因为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全部的提纯完毕，但是已经得到通知说没有我们份额了，想要再争取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嗯，
2: 可是喜儿，你不是说还没有全部提纯完毕吗？
0: 嗯，
2: 那就是说等于这个事儿还没结束呢。
0: 那是，
2: 你等提纯完的话，喜儿，你再给争取争取行不？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我啥时候才能用上，因为我之前吧，我从来没用过生物制剂，我的病身上的病，我之前用了很多的药，看过许多大医院都不行，所以说我想换换法子，用一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
0: 嗯，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 啊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2: 我吧，喜儿，我是在医院确诊的是12指肠球后溃疡。
0: 嗯，
2: 不犯病的时候吧，倒是没觉得有多难受，但是一旦疼起来真的是我受不了，我现在一想我都哆嗦，而且犯病经常是在夜里，整个胃还有肚子这一片这一大片都疼，疼的那个感觉还不一样，
0: 嗯，
2: 有时候是那种发闷发胀的疼，有时候就是那种火辣辣的灼烧似的疼，有时候呢就像有人在里边拿刀子扎一样的疼，
0: 嗯，
2: 厉害的时候吧，哎，连着那后背都疼，汗珠子呼呼往下掉，还有的时候呢它不疼，就是饿的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明明刚吃完饭不久就感觉很饿，那个大便吧，经常是那种黑乎乎油乎乎的，你说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哈，用虫草养元液能好到什么程度。
3: 嗯，12指肠发生溃疡啊，实际上就胃酸过度分泌，12指肠肠壁啊被胃酸过量灼烧，烧出破溃了哎，一般这种溃疡都长在哪儿？都是12指肠球部。但是球后的溃疡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一旦发生以后，这种情况肯定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并且有出血或者穿孔这种风险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种的什么呢？比方说像对抗于这种的问题呢，有一种高活性物质，像超氧化物曲巴酶。这个很重要，它区别普通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也就是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这里面，就这养元液里面，通过冬虫夏草这 SOD， 就这超氧化物曲化酶，把它高活性提取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很好的清除整个肠道溃疡处所有这种炎性因子释放的各种自由基物质，这个它可以完全刷灭和清除的，能够解决出现这种溃疡和血肿的情况，包括呢，你这个总感觉有这种空腹感。饥饿感，包括一些隐痛的症状，你包括一些虫草甾醇类的这些物质，它能够调节胃肠道平滑肌功能， 改善十二指肠蠕动的节律。

0: 避免出现食物的瘀滞，以及抑制胃酸过度分泌，还能够舒缓胃肠道痉挛，减少溃疡刺激带来的所有不适的症状，还能够很好改善胃肠道的微环境。最主要是啥呢？这多糖，高活性多糖物质，它对于什么？你这个球后出现这种溃疡黏膜的这种创伤创面，它能有强大的这种什么修复的能力，也就是让你这种溃疡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它能促进黏膜细胞再生。哎，这个很重要啊，让你这个溃疡面很快就得到愈合了。你想想，这些炎性自由基不再释放，阻断了超氧化物歧化酶，哎，它给解决了，然后溃疡面呢，然后还得到很好的修复了，愈合了，然后甾醇类的物质呢，又调节胃肠道整个平滑肌功能，十二指肠的整个蠕动节律也逐渐的恢复起来了。所以说相对来讲，如果你能用像你这种情况，不管是黏膜哪儿的黏膜，肠黏膜胃黏膜都一样，主要出现这些损伤，通过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来讲，这都是非常好解决的事，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了。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你这样一说，那我不就有救了吧？我现在真是度日如年呢，我太需要了，老师。喜儿，我现在可真是，你拜托拜托你，一定给我想想办法，能让我早一点用上，行不行？
2: 这个因为现在还没有提纯完毕呢哈，这一批次的这个虫草养元液，都完毕之后呢，我会再去努力，再去想想办法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消息吧，好吧？
1: 哎，行行行，您多费费心，给盯着点儿，行吧？
2: 好的，
1: 有消息您第一时间通知我。
2: 好的，好的，嗯。
1: 哎哎，好。
2: 哎，
1: 哎，谢谢喜儿哈。
2: 哎，好，再见。
1: 哎哎，好好。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

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琼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有的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但更多的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在电台的另一端呢，和我们大家呢一起进行互动，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那么就像我们台表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就经常被某个事所戳中，那么可能是个人，可能是个一句话，或者某个事，或者是某一个情境。那么在这里呢，我相信我们大家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然后都可以说对有些事呢都会有很好的一些处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同时也有我们很多的听众，也特别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彼此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在分享中呢，我们可以说分享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里慢慢大家学得通透，慢慢的大家都在这里进行成长。那么今天呢，在来到星光夜话的时候哈，我真的就是也希望邀请大家哈，就是在后台打字哈，但我今天我特别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我今天就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因为那个昨天的时候呢，我就经历了一个事儿，我经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它是重要啊？一会儿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可能就能体会了哈。因为我就是在就是昨天早晨的时候哈，我一起床的时候，哎，我一动，我一转头，哎呀，就是就有点发晕，但是晕呢不是很严重，但我感觉发晕，就有点像，像有人说的发晕的时候踩棉花，不是踩棉花的感觉，我感觉那个晕像什么，走进了某个空间状态似的，哎，但我感觉这种状态，你没有方位感呢。但还不是特别严重，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晕了两三次，然后但我8点半司里有个会呀，我就让我爱人开车送的，我就没开车，我想这个晕的状态不能开车，就是我的判断力，我就感觉我判断力真的特别好，然后我爱人开车送的，我开完会以后呢9点半了，因为我10点还有个讲座，当时我就在想这讲座去还是不去，其实我是犹豫了，我那真是犹豫了，因为那时候呢就是你看开会那时候吧，我始终那个状态也特别好，大家谁也没看出来，然后但是我想既然答应人家了，答应做这个讲座，我不能不去，我必须得去，然后10点呢我就是就到了那个讲座那地点，我坚持做了2个小时的讲座，居然就是那么多人没人看出来我的状态。但我那个时候啊，我一边讲座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我真早上晕哈，但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我知道身体肯定出问题了，我可知道肯定是出问题了，但我不知道出的什么问题，然后但我知道啥呢，我要动作一快速一转头的时候马上就晕，然后我就尽量的动作呢，就是我就是不是快速转头，就不快速转头，然后当

我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我马上呢就停下来，我就喝点水。大家以为我就在喝水呢，实际上那时候我在调整我自己。然后呢，我再有点那啥的时候，因为当时就是那个他给准备的葡萄什么的嘛，然后我就吃一个葡萄，那个凉快的葡萄，哎，我感觉哎状态，反正两个小时是坚持下来，谁没看出来？感觉哎呀，杨老师状态特别好。然后等我到下午回家的时候呢，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哎呀，我就是没动，就是我平躺床上的时候，我感觉腰是天旋地转的，就那个时候的转吧，就是比上午要严重的多了，就是整个天地不知何物了，就那种感觉。这个时候我就当时我就想，不行，必须去医院了，因为它影响我生活了。我是那么想啊，无论身体状态，无论心理状态，如果不影响生活，对于我来讲，我认为都没有问题，因为人可以带着这些各种症状呢去生活的。但如果这个呢影响自己生活呢，必须看了。然后我就到了在那个附属山医院，到那一检查，因为检去的时候呢，因为我就在心里就在对这有评估了，我想我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因为肯定眩晕了，但它不像眩晕症，我认为可能是耳石症。我就直接就奔那个耳鼻喉科去的，到那以后呢，就是一检查，真是耳石症。然后这在急还没下来呢，然后当时医生就说你直接复位吗？我说那当然复位了，就没等下来直接就复位，转了两圈，哎，就复位了，就好了。因为我可能比较轻，所以复位以后我就正常了。复位我从那急性下来，我基本我就正常了，但是。可以讲就是咋说呢，作为耳石症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下来了以后呢，肯定身体还有点发飘，因为给你转了好几圈呢，有点发飘。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感觉没问题了，因为飘我想那肯定是一个常态呀。哎呀，我们也听说问老师，要不做复位能不能治你好？不做复位能不能治你好呢？这个呢，其实不做复位，后来我回去以后我也查来的。如果要是因为另外当时呢，我也问医生了，我说不做，因为那医生问说做不做复位的时候，我都毫不犹豫，我说直接做。但是做不做复位呢，可不可以治你好呢？可以，它是可以治愈的，自己疗愈的，它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呢，时间不确定，而且经常复发。它会经常复发的，我想坚决不能让它影响我生活。我的原则是不影响我生活就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就直接做的这个复位，下来就没事了。因为如果要治愈的，治愈时间就比较长。另外一个嘛，天旋地转的时候，你正开车拍半道儿咋办呢？对不对？另外它有危险性，那时候你没有重心的时候是容易摔跟头的。所以吧，我说一定做复位。哎呀，做完复位以后就转了两圈，哎，我感觉下来，一下来以后就没有问题了，我就感觉在这个里，就是，啊，我们听众问，复位之后多久痊愈，要不要休息？首先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对我的关心啊，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关于就是这个吧，就是属于，对于我来讲，可能一个吧，我是比较轻；另外一个呢，我复位以后效果还比较好的，我下来以后就症状就没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事儿了。但是在这里面呢，医生就告诉我呢，你24小时之内呢，你就先呢，尽量少动，就是尽量就是别怎么动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后背呢就是高一点的，别平躺，侧躺。就是撤躺，呀，特别感谢宋佳，感谢啊，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那么多的支持哈，那么多的关注，那么多的点赞，特别感谢大家。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吧，就是，问我还有啥情况没有？就是复位以后吧，是有，他会有一点头晕发飘，就跟那个虚脱似的。就跟虚脱似的，就有点虚脱的感觉，就是发飘的感觉，就是走路呢还有点不稳，就
就是刚做完复位确实是这样，昨天的时候就这样，但今天就正常了，就啥事没有了。一般把医生告诉说的，你会这种感觉呢，会就三五天就基本就过去了。如果告诉说一周以后你要不迷糊就不用来了，就不用复查了，就是因为他这个是属于啥呢，复位了他就痊愈了，他就没有说什么样的后遗症，他是这样式的。另外一个嘛，可能我这属于啥呢，就天旋地转的，就那种他是典型的耳石发作，他是比较典型的，他啥呢，来得快好得快，来得特别猛，但是好得快，就是我是这个类型的，但是头就那种漂浮的状态恢复的就稍微慢了一点。大家可能看到哈，我每一天可能我都要戴这个戴耳麦的哈，但我今天我刚才我试了一下戴，我戴完以后呢，刚才我也戴了一下，我就感觉有点发，因为现在头还有点发沉，所以吧我就想就是这个沉的过程中吧，我就感觉有点发紧，可能还是还得恢复几天，可能还得恢复几天。因为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因为耳石症嘛，它不就是就是这个前庭系统的那个和可能感觉系统，我估计为啥它会要恢复几天，它可能就是信号不同步，它没有完全同步呢。但是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的就是今天要和大家见面了哈，我就开始正常直播了，因为它不影响我思考，它不影响我思考，不影响我和大家的正常交流，它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真的就是做一个反正作为我自己来讲哈，当我经历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个状态的时候哈，我可以说我想的挺多。我这为啥我说今天我先跟大家就是交流我的感觉啊，然后我们听众也可以把你的感受打出来哈，就是你想今天交流什么，我们再聊你的事儿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为啥我说要交流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个呢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现在还有问老师这个复位疼不疼，特别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哈，复位疼不疼，这个复位不疼，不疼，就是他就是在那机器上转几圈就好了，他转几圈就是检查，那时候不就转吗，那复位也是两个转两圈，这个姿势待一下，那个姿势给你待一下的，完转两圈，然后哎呀就是可能完就好了，反正我感觉就转两圈，就是这面转两圈那面转两圈的，反复转两圈就没问题了，可能那个耳石可能就归位了，呵呵，真的就归位了。还有问老师得做几次，这个吧做几次可能因人而异吧，我可能就一次就差不多了就完事了，因为医生就告诉我，医生说你一周要没啥事你就不用复查了，你就不用来了。但是有些人因为我在那个等的过程中，我看别人医生也要嘱咐他还可能还要做，可能每个人都状态都不一样，可能我估计我可能是最轻的，就是复位完了就完事了，但有的可能复位就因人而异吧，可能是因人而异吧。你就是我看我这一次就是整个症状就全消失了，就没事了，就完事了。然后在这个里面虽然有的时候还有点发飘，我其实还有点发飘，头有点发沉，现在头还是有点发沉的，但它可以呢不影响我工作，不影响我生活了，在这个里面恢复起它就慢慢就过来了。那谁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人就是一点，你说你感冒发烧的时候你不也得工作吗，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像咋说呢，就是但我就感觉我通过这个事儿哈，为啥我说想跟大家聊一聊哈，我感觉就是耳石之所以啥叫耳石症，就是耳石错位了，就是耳石错位了，就是有句话叫啥呢，是万物皆有规则，就是一旦就是你不在位或者你一旦错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的后果就如约而至，那接下来的后果就是如约而至。其实真的就我昨天我躺那儿哈，我躺那儿我就在想哈，我是啥原因，我估计可能我是熬夜，我熬夜怎么看剧啥的哈，然后可能是太熬夜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以后就是适当注意的日行，你让我不熬夜那些我也做不到，我也是做不到的，我只能是适当的注意点就可以了。
因为在这里面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啥体会呢，我就通过我就是得这个

耳石症哈，就是我们的身体呀、啊，我感觉我们的身体它就像一套提前设定好的那个程序，身体就像提前设定好那个程序一样，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运行规则，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运行规则，就是一旦某一个零件偏离轨道了，某一个零件偏离轨道，那么就触发连锁反应，一定触发连锁反应的。只要它这个就是这个偏离轨道了，然后整个身体系统就受到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某一个部分会暂时关机。我感觉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这两天，昨天我回家以后我就在想哈、啊，就是放眼世界，万事万物都有规则。万事万物可以说都有规则，比如说数学你有公理呀、公式啊都有哈、啊、物理也有一些力学的定律呀、啊、什么化学也有一些各种反应的一些规则都有，因为大自然有它的平衡法则的，都是有它的平衡法则的，大自然本身就有的。你看就像前一阶段尼泊尔那时候就是那个雪山崩塌那时候，其实不就是可能是某一种去人们都说叫厄尔尼诺啊，气候哈、啊，就是改变了长久稳定的冰封状态。你把原来的状态你打破了，你把原来的平衡的状态打破了，那么就不能维持原来的那种自然法则了，不能维持原来的自然法则，那么最终就引发了一些崩塌。那是大自然的，但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如果你在这个里面某一个部分，你比如说牙疼。你就记住，那你都受不了。你看牙疼算不算病啊？但是疼起来真要命，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就是人体任何一个部分，你说阑尾炎重要不重要？但你疼起来，那你是要命啊！那是胆囊炎，反正结石，反正就是什么病，你疼起来都是要命的，疼起来都是要命的，太难受了。所以吧，也就是啥的规则。我就从这里我就想到是说规则，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规则一旦被打破，相应的后果一定是如约而至。你比如说像我感觉这就是给我提个醒，别盯着熬夜看短剧了。我真总是熬夜看短剧，我总是这样。那么你总是熬夜看短剧的时候，那么现在就给你，因为现在大自然属于啥呢？不给你警告，直接给你惩罚。那我这不就是一个惩罚吗？直接就让你迷糊了，对不对？现在是不给你那个，直接是给你惩罚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整个一个世界吧，它有一个什么呢？包括社会规则、物理规则、数学规则和人体结构，它有个同构性。啥叫同构性呢？就是它们结构是差不多的，规则是差不多的，然后呢，最后呢，结果得到的一些结果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叫同构性，你看医学和生活中真的随处可见呐、啊，就这些东西真的随处可见。就像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因为它是违背了海洋和大气那个热交换的，那不天气变暖吗？对热交换的规律，对不对？导致的是极端气候，对吧？然后就是人体，你比如说我们长期熬夜，那我这不是个典型的例子吗？你总能熬夜，我总行，我可以晚点起来。所以吧，我熬夜没有问题。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小孩经常熬夜，这我感觉这将来未来的时候，我们家长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好，我们真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拿我做例子，你就拿我做例子。那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在这里我内心又那么强大，就这么强大，依然不是给你惩罚了吗？对不对呀？你多强大，你也强大不过这种自然规律呀，对不对呀？你说你说要让我得一些各种心理问题，那我不必得的。但是在这个里面，你不得这个，你不还是违背规律吗？违背规律给你一个惩罚，警告你们，事先一点我一点征兆都没有，一点征兆都没有。昨天突然间，怎么就晕了呢？怎么就晕了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在晕的过程中，我就在想，其实晕的过程中，你看这个晕的过程中，但我没有害怕。我没有害怕，因为我不害怕的原因在哪？我没有恐惧，因为我知道呢，我身体状态呢没有问题，它不会出大事儿的，大不了就眩晕症，我就想想，大不了就眩晕症，不就是那事儿吗？
或者是耳石症，当时我就想到，但是因为啥，我晕的过程中特别的，这个过程特别快，一两秒两三秒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认为这十有八九就是耳石症啊。老师你咋知道你是耳石症？我咋知道我是耳石症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吧，我们要知道呢，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我做心理工作呢，实际上对有些疾病呢，我是有所了解的。我了解的都不深也不透，但是对疾病的有些特点我是了解的。因为在这个里面耳石症现在比较普遍，所以吧，就是有时候上我这儿来的时候，这个呢，我对这个凡是上我这儿来的，我接触到的，我过后呢，我都要，其实在做心理咨询师啊，他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职业，所以是特别好玩，而且特别富于挑战，特别富于挑战。其实在这里我都想问问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耳石症的经历，你都是啥样一种以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呀，对不对？我们可以聊一聊，大家都可以聊一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规则，哎呀，各种规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你比如说，就我就说这个耳石症那个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则的时候，那么他就是一定会给你惩罚的，一定会给你惩罚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反正我就想，这时候给我提个醒了，还是尽量呢，就是别太就是晚上别弄死乞白赖的追剧了，别再死乞白赖的追剧了。但我只能说我不死乞白赖的，但你说完全一点不追剧，我可能也做不到。那慢慢追，然后别可一天追，因为追剧有的时候吧，它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另外一个呢，我在追很多的追剧的过程中，可以那讲吧，就是我看到各种各样的视频哈，也是学习的过程。真的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剧不都是就大家说都是属于这个就是没有营养，不是这样。你要想让这个有没有营养，这个剧有没有营养，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想让剧有营养的时候，你就记住，任何一个剧里你都能看出它的养分来，你都能从这里看到它的积极的那一面。因为我在这里面各种什么重生啊，什么升仙的，什么宫斗啊，什么这宅斗的，就各种斗什么的哈。其实在这里我看到啥，看到是背后的那种社会的心理的逻辑。我看那个东西，我每一天我看那个东西，我每一天我都在想这个事儿，每天都在想这个事儿。其实在这里，但是我就是特别有一个感受啊，特有大的感受，就是万物皆有边界，我就感觉就是运转的规律啊，万物都有它的规则规律，有它的边界，就是我们真的也要守好这个边界，然后呢就是遵循这些规则，一定要遵循这些规则的，就是然后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假如个体安稳，那社会就和谐呗，对不对？稳步的向前，你就记住，突破边界那就违背规律了，你就记住，最先崩塌的，你就记住，一定是谁违背了，谁在这里面就接受这个后果，谁违背谁就接受这个后果。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心理来讲哈，心理工作人员，假如我们自己哈，不断的就压制我们的情绪，不断的就身心已经发出来各种各样的信号了，就是我们的情绪上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行为上，已经认知上发出这种信号了，违背了我们身心规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上同样会亮红灯的，同样会亮红灯的。另外一个，我还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哈。因为我在那个朋友圈我发了一下哈，我就是得耳石症那个事儿，一下有好多人在跟我家交流，他说我也得过，好多人都得过耳石症。然后他说的，有的跟我说，他说的杨老师你呀，就是这个，他的好多人跟我说他还会复发的，还跟我说这个恢复的得需要一个月的，还有说需要两个月的，告诉我的。但是我从今天来看哈，我感觉
我今天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脑袋是不是有点紧呢？有点沉，确实有点沉，脚步有点发飘呢，多少有点儿，但是基本没有问题，因为我开车都没事嘛，对不对？基本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已经不影响我的，因为我的工作基本就是动脑，它不影响我动脑，因为它是两套系统，它是两套系统，所以它不影响我工作，我就那想不影响我工作，爱咋咋地。我就在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同时呢，我想在这边，我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交流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哈，为啥有的人就说他的耳石症，当然可能症状不一样，有的可能我可能在那比较轻的哈，那里可能有的都比我重哈，但是对于同样一种状态，假如我们说它是疾病的话哈，就是人和人之间它的恢复，它的差距是有的，而且有时候差距还很大。为什么？为什么？其实这就藏着一个强大的心理暗示，强大的心理暗示。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个定义为严重的疾病，你就把它定义为严重的疾病，你内心特别恐惧的时候，你不断的去关注你身体那些不舒服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你不断去关注这个的时候，因为人有病以后呢，人就会感觉会向内，感觉会向内，以前特别外向的人可能一下变得内向了，因为他开始转向自身，这是患者的普遍的心态，普遍的心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如果要是在这里面你无限的就是关注你的这些症状，然后呢放大你这个症状带给你的心里的不舒服的感觉，放大这些感觉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得需要休养。你看别人都休息了那么长时间，我也得需要休息那么长时间。然后医生呢还让我吃药呢，然后还得让我休息什么的，那我也得休息。然后身体你就记住，无限放大，无限放大这种不舒服的感。但是呢，如果你要清楚的你正视它，你比如说像我啊。当然了，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像我，因为我是比较轻，你要重的话你还得要重视这个疾病啊。你看像我，因为我比较轻哈，所以吧，因为我除了眩晕以外我啥也没有，甚至当时我做的时候医生都说你要想吐的时候你就吱声，因为有些人吧，当说医生说你想吐的时候，其实有的人们就是接收了这个暗示，说这病可能还要呕吐，那么可能马上他就吐出来。但是因为我是学心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非常的笃定这是一个物理错位，我心里就那笃定，我说这就是一个物理错位，只要复位了，然后呢适应几天就过去了，就啥事没有，因为我非常笃定，因为我心里在这里面，我给我自己的暗示，另外我给我的自信就是这个，我特别的笃定，而且我对这个疾病没有恐惧，我没有恐惧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如果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留下长久的问题，你一定不会的。然后你内心有那么自信的那个笃定的时候，你恢复的速度一定特别的快，一定特别的快。你看我昨天还在家，我先别动，我先这个先在家先躺躺，好不容易在家等躺一天啊，我就在家先躺躺吧。但是躺的过程中呢，我也照样追剧呀，对不对？完我照样该看这个有一些哲学的我也看呢，那也没影响我，因为它不影响我思考啊。然后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就是起来得稍微晚了一些，晚了一些以后呢，然后。那么那人也不能总躺着，总躺着那我就不能总在床上躺着，我要总在床上躺着，我脑子会很沉的，本来这个吧就是完事以后脑子就发沉，那不能总躺着，所以我在屋里就是这儿揉揉那儿揉揉，我开始收拾屋。然后我下午呢我又开车出去溜达一圈，然后回来了，回来。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啥呢，你就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啊，你内心如何看待这个事儿，看待这个疾病，你就记住，你就会投射出什么样的身心状态来，你就会投射出什么样的身心状态来。我呢，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里面呢，因为现在头有点还有点发，有一点点沉，有一点点沉，但是其实就是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像这个哈，戴着行不行呢？不是不行。但是呢我想呢就是不戴的可能更轻松一点，然后更轻松一些，所以吧那我今天我就想先不戴了。
所以吧，就是在这里呢，我特别想跟大家交流啥呢？当我们面对一些疾病的时候，

当我们对于有些不适或者是各种困境的时候，还有各种困境的时候，心态的影响力就是特别的重要。你如果无限放大，我想跟大家说是，你如果真的无限放大你这个疾病，无限放大你的症状的时候，很多人身体本来问题不大，但是真正能拖垮你自己的是你内心的恐惧，你害怕。当你给你内心的那些不适啊，心里那些波动啊，你贴上一些可怕的标签，然后你过度的恐惧，过度的担忧，那么你这一份恐惧就成了最伤人的力量，最伤害你的力量，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心理，就成为你这份恐惧，过度的恐惧，过度的担忧，就成了最伤害你的力量。其实恐惧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啊。其实因为恐惧啥，会让你神经始终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紧绷的状态，而且焦虑内耗，不断的焦虑，不断内耗，然后这恐惧呢能打乱你身体正常的代谢，能打乱这个代谢呀。然后另外呢，这个恐惧呢还影响你身体修复的这个节奏，它会影响这个节奏，它会拉慢这个节奏，它会拉慢这个节奏的。晚上好。所以吧，久而久之，大家要知道，我今天想跟通过我这个今天就是我说我得这个耳石症这个哈，我想跟大家说的想说的啥，其实往往不是病症的本身困住了你，不是这个病的本身困住了你，而是你自己的对这个病的恐惧的心态，那种恐惧的心态锁住了你身心的自己疗愈的能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有疗愈的能力的，人人都有，人人都有的。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让一些小的问题、小的症状拖成变成长久的内耗，可能就把这事情扩大了，把这过程扩大了，就让短暂的这个不适、不适应、难受就变成持续的痛苦，变成了持续的痛苦。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叫啥呢，这叫在心理学中这叫恐惧的放大症。其实我这两天呢，就是我尤其我是今天啊，昨天我还没咋想那个事儿呢，今天我就突然间想，我说这个不就是一个规则吗？人的身体是有规则的，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每一个部件，每一个零件，身体每一个零件，你一定在你的位置上。这个位置，耳石症是啥？你不就是你是就是这个位置，你跑偏了吗？你跑偏了，那你就记住一个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是啥呢？不给你警告，直接惩罚你，转吧你就啊，你就晕去吧你。反正我就感觉我是突然间晕的，哎，我是啥原因呢？这么晕呢？但我就很快我能总结，我就感觉哈，只要我这一回头他就晕，一回头他就晕。后来我就今天我就不回头，只要一回头他就晕，一回头他就晕，那我就今天就不回头。所以吧，我就是昨天就是我就挺着，所以吧昨天就是那种状态的时候，我还参加了一个会，然后10点钟到12点还做了一个讲座。那我就尽量就是，但是这时候吧我就尽量调整我自己，尽量控制我自己。然后就是我感觉有点不太舒服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啥呢，瞬间或者是几秒，我就马上呢，我就其实我手呢我就顶着这个桌面，然后我就喝口水，或者是呢我让我这个啥，我拿个葡萄吃个葡萄。当时他那个就是会议那块给我准备的就是我这跟前哈有水有葡萄，所以我还可以吃个葡萄。所以吧，就是我做了2个小时的讲座，居然没有人看出来，没有人看出来我当时那个已经晕的那个状态。但我想我还是不重，英明老师好，还是不重。如果要是重的话，我想可能也坚持不了。但是在这里面，我同时我还要知道呢，就是人呢。在这个里面呢，人的意志力、潜意识的东西一定是起作用的。因为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啥事儿没有，等我回家了，哎呦我的娘，那转的使劲转，我就看不行，它影响我生活了。

上上医院，否则的话，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基本，因为我也不有病哈，我也就是我都很少买药，我都是也我也不会那啥的，然后到那儿去就是一检查，哎呀耳石症，但我耳石症我觉得还挺好，因为能确诊的东西就知道呢应该怎么去做了，然后直接复位，当时检查，当时复位，然后就是在医院再休息一会儿，完就好了，就没事儿了。完回家就休息呗，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完事儿以后吧，你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调整的过程中，我也这一个暗示，我就暗示啥呢？我要紧张。我在检查的过程中，因为你检查过程中它有什么不确定性啊，所以我给我自己的暗示啥呢？我要紧张，所以吧，我就是检查的过程中，我就告诉医生，我说我很紧张。其实当我说我很紧张的时候，我就在释放我的紧张。然后在这个我说我紧张的时候，相当于我把我的紧张和不确定绑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所有的不确定，因为接下来会晕呢，对不？他做的时候你是很晕的，这个晕的过程中，你和紧张绑到一起的时候，你这个晕你就有了一个定义，有了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整个一个过程就是特别的流畅，特别流畅。另外一个，当他特别转的时候哈，我没有恐惧。我没有恐惧，我就在体会，我说这转它到能转到啥样呢，我就慢慢去感受它。哎，我发现当你真的去感受它的时候，这个恐惧不仅仅是你不去害怕它，不害怕它，另外呢你能感受到这个就是这个转，就是这个晕的过程中，这个晕的过程中给你带来，其实我刚刚去体会的时候完就停了，我还没能好好感受它呢，然后它就停了，然后这事儿完就治好了，就这么快。其实有的时候呢，好多的时候我就感觉哈，疾病也好，或者遇到事儿也好，别硬刚，你一定干什么？接纳，你去体会它，别硬刚。其实有好多的事儿你要硬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家想想，哪一个事儿你要硬刚，你这事儿能成？不要硬刚，接纳，臣服。消除对抗，其实真正的说一个人强大是啥，能把你的敌人变成你的朋友，这是真正强大的人。你跟敌人你硬刚，你就记住，在我们有时候学习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的智慧，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很厉害的，真的是很厉害的。然后你看吧，在这里面我就特别想和大家聊一个在哪儿呢，就是如果就是人那个心态和人的疾病的关系。你之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疾病控制你，是因为你过于恐惧了。

0: 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1: 对，哎呀，林老师，我就像您说的，你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1: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嗯
1: 嗯，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0: 嗯，
1: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1: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0: 嗯嗯。
1: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0: 嗯。
1: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几步，
0: 嗯，
1: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0: 嗯嗯。
1: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0: 嗯嗯。
1: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0: 啊，
1: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儿，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0: 嗯。
1: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0: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
1: 嗯，
0: 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1: 嗯，
0: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1/1000，你就是1/1000。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1: 嗯。哎，
0: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啊、看病啊，不见好，我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1: 哎，
0: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1: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
0: 嗯，
1: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1: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0: 嗯嗯，
1: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1: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
1: 哎呀，之后啊，我的手脚啊，一天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嗯。
1: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1: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3副药了是吧？
1: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上好多了，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也挺利索的了，
1: 嗯嗯，
0: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1: 嗯嗯，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1: 啊。
0: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1: 嗯。
0: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1: 嗯嗯。
0: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的话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嗯嗯。
0: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是。
0: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1: 嗯，
0: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3副药？3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0: 嗯，
1: 再重不过3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3副药。
0: 对，
1: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0: 嗯，
1: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0: 啊，
1: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
0: 那
1: 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嗯，
1: 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0: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1: 嗯嗯，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

0: 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两副了吗？
3: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3: 先讲讲你的情况。
2: 嗯，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3: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3: 嗯，
2: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3: 嗯，
2: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3: 嗯，
2: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后啊，
3: 嗯，
2: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啊。
2: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3: 嗯。
2: 您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3: 嗯，
2: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3: 嗯，
2: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3: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2: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3: 嗯嗯。
2: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3: 嗯。
2: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3: 嗯。
2: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3: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3: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嗯，
3: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2: 现在是没有了。
3: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2: 嗯，
3: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2: 对对
3: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2: 对，
3: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2: 嗯嗯，
3: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2: 嗯嗯，
3: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2: 对对对，都这样说，
3: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2: 嗯嗯，
3: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2: 嗯嗯，
3: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2: 对，
3: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2: 是是。
3: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2: 嗯。
3: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2: 是。
3: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2: 对对对，
3: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2: 对对对，
3: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2: 嗯，
3: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2: 是是是，
3: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2: 对，
3: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2: 对
3: 对吧，
2: 感谢了。
3: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2: 嗯嗯，
3: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在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2: 对，
3: 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2: 是是是
3: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2: 对对对 对,
3: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2: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3: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2: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3: 哎，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7: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欢迎您啊。天越来越热了，是吧？咱们聊点呢能够让您开胃的这个话题哈。咱先说一部电视剧啊，从这个电视剧聊起哈，您肯定看过《还珠格格》，是吧？非常熟悉。你记得不记得里边呢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小燕子呢？就是他们一帮人哈，帮香妃的男朋友呢往宫里呢传密信，就没成想呢让那个皇后和容嬷嬷逮着了。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小燕子啊就把密信抢过来，往嘴里一塞，往肚子里一咽，销毁证据，是吧？算是救了大家一命，记得吧？就现在啊，就好多的这个谍战剧里面呢，差不多都能看见这个桥段啊。这边俩人呢正在忙着这个接头传递情报呢。那边咣的一脚啊，屋门踹开，一大帮人端着盒子炮呼啦啦的就往屋里冲啊，嘴里呢还得囔囔一句说不许动，老实点啊。那么这么个紧要节骨眼上呢，传情报的人多数呢也跟小燕子学，把情报拿起来往嘴里一塞啊。剧情要是再激烈点，负责人这位呢还得冲过去一把呢就掐住呢那位吃情报的这位的嗓子眼儿，说不许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吃情报这位呢， 是闭着眼啊，紧嚼啊，跟嚼牛肉似的，脸上呢还得有特不忿的表情，那意思好像说啊，不吐不吐就不吐啊，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嚼来嚼去，嚼到最后，吃情报的这位呢，腮帮子一努，眼珠子一鼓啊，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儿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把情报往肚子里咽啊。负责逮人这位就算彻底没招念了。公元1697年哈，清朝康熙36年，这个康熙皇帝呢御驾亲征，亲率大军呢征讨这个噶尔丹。电视剧啊《康熙王朝》里就演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康熙远征噶尔丹的时候呢，跑在前头啊冲锋陷阵当先锋官的是他的大儿子啊，叫大哥呗。大哥呢是见天的老垫子呀，呛太子的行啊，以后呢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那好不容易得了个这么个机会，那么得玩了命的表现呢。老话说哈，露脸离现眼就差那么一哆嗦，大哥呢光想露脸了，可就把显眼这事啊扔到脑袋后边去了，孤军冒进，一个没留神中了噶尔丹的这个埋伏。只听一声啊信报响亮，紧接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是杀声阵阵，人喊马嘶。大哥呢站在马鞍桥上，手搭凉棚，四外一看，只见一排排一列列都是连营，彻底连天一望无边，兵似冰山，将似江海，簪缨滚滚，甲叶摇摇啊，战马嘶鸣，长枪林立，刀土寒光，剑声杀气，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一般的人呢见到这样的仗势啊准得吓尿了。大哥呢人家可不含糊哈，手里抡着宝剑，督导手下的八旗兵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到底。噶尔丹那边冲锋，大哥那边呢反冲锋，大哥这边要冲锋呢，噶尔丹那边就反冲锋啊，两边就这么着，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拉锯战，谁也打不过谁，耗上牛了。噶尔丹不怕耗啊，人家是在自己的地盘打仗，有主场优势，想吃饭想喝水随时都有，24小时服务。大阿哥那边呢顶不住啊，随身就带了3天的干粮，身上带那点粮食吃完了，那只能找根绳把嗓子眼给系上，是吧，饿着肚子跟噶尔丹打。眼瞅自己这边要玩完，大哥呀不敢慎着他，麻溜的给康熙皇上啊写了封告急文书，把自己这边情况呢交代了一下，让爸爸赶紧发救兵过来，要是晚一步咱爷俩可就见不着了。大哥写完这个告急文书呢，就找来身边一个亲兵，让他带着文书和令箭连夜闯出重围，找大部队呢搬救兵。等到把这个告急文书啊交到亲兵手里以前呢，大阿哥呢还特意吩咐了几句，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里边写的都是咱们的军事机密，你心里呢有点数，万一你没闯出去让人家给逮着了，这个东西千万不能落在噶尔丹手里，要不然的话咱们底就被泄露了。亲兵呢把高级文书呢贴身揣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说爷您放心，人在情报在。嘴上说的挺硬，等到闯营报号见真章的时候，三扑了两扑了，就让噶尔丹的人呢从马上给扑了下来了，情报呢没送出去。情报没送出去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啊，这哥们真不含糊，当时把那份告急的文书从怀里掏出来，顺手就往嘴里塞。噶尔丹的人知道这位身上有重要情报，不敢耽误，从马上跳下来，一个箭步穿出去，伸手啊就把他嗓子眼给掐住了，不许咽，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这位哈，不吐不吐就不吐，使劲嚼，嚼来嚼去，嚼到最后腮帮子一努，眼子一捂，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然后呢哇的一声。人家说咽了吗？咽了。 哪儿那么容易？拍电影是拍电影，好多东西都是假的，做个样子，放在生活里边不见得灵。就说刑报这个吃刑报这个事儿啊，哼，我小时候真玩过，我相信跟我年纪相同的朋友也玩过。说你玩这个干什么呀？这话问的小孩不就这样吗？电视上看见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自己就得试试。要不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特意打上几个字呢？说未成年人请勿模仿。要说这情报啊，只是两寸来宽的小纸条，当时啊赶上个急劲儿，一闭眼一狠心也就咽下去了。可要是说跟小燕子吃的那封密信似的，一整张纸啊，你要有兴趣是吧，你试试，你且得嚼呢，而且还咽不下去，光跟嘴里拿唾沫把这张纸给它淹湿了，多少得费点功夫。我小时候那时候吃的是作业本里那张普通的白纸，要换成现在的 A4 的打印纸，好家伙，你要不蘸点芝麻酱，撒点盐和这个紫盐，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你还真就吃不下去，是吧？它根本不往嗓子眼里走。要是赶上对方呢，手疾眼快，掐住嗓子眼愣往外掏，十有八九还真能把这张纸呢掏出来，是吧？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儿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遇见什么情况，军情紧急，派传令兵带情报出去，走到半道上就让噶尔丹的骑兵给截住了。传令兵那都是忠诚可靠的人，眼瞅着自己让人给截下来了，第一件事就是销毁情报，把文件掏出来往嘴里一塞。亲征噶尔丹呢，是在哪儿打仗？草原上。那草原的环境本来就干燥，传令兵呢让人撵得跟兔子似的，撂着蹶子跑了半天，那也是口干舌燥，情报塞在嘴里嚼，使劲嚼，费老半天劲儿，还是干的啊，就死活咽不下去。咽不下去，可就给噶尔丹这边的人留了这个钻空子机会了。脾气好点呢，掐着嗓子眼从嘴里呢愣往外掏啊，要情报呢人家不要人命。碰上脾气不好的呢，干脆扑就给你一刀，然后呢从死人嘴里呢消消停停的往外掏。一回不嫌两回不嫌，三回四回老遇见这种事儿，康熙皇上呢就想了个招解决问题。怎么解决法呢？那时候正好是秋天，离了军营啊没多远的山上呢，漫山遍野红红红的一片，长的全是野生的山楂树。御膳房里的厨子里呢，有位高人去山里呢摘了好多呢野山楂，把野山楂摘回来以后，拿小刀一个一个的去籽儿，然后加上白糖，搁在大锅里煮。山楂呢，野山楂啊，煮得烂烂糊糊的，成了果酱以后，往干净的青石板上一倒，然后跟摊煎饼似的，再把它摊平摊薄，弄成一整张。山楂酱热的时候啊，跟浆糊差不多。彻底凉了以后呢，就凝住，摊在青石板上。这一整张山楂酱凉透了，定了型以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从青石板上揭下来，裁成呢四四方方，一小张一小张的，就可以往上写情报了。写完情报，卷成一个小卷儿，传令兵呢怀里揣着这种情报出去，再遇上半道上有人接，当时就掏出来往嘴里一塞。那是入口即化，想往外掏都来不及。那有人说，水果品种多了去了，写情报为什么非得认准山楂了呢？这事掰得起来呀，也容易。万味之客的故事，好多朋友都知道。山楂跟梅子一样，它酸呐，不用吃，光开一眼，嘴里立马呢就流出酸水来。传令兵骑着马，跑得嗓子眼都快冒烟了。山楂呢塞在嘴里，哈喇子立马就能下来。这么着的话呢，能加快呢情报销毁的速度。换成苹葡萄、大苹果、大鸭梨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写情报的纸是拿山楂做的。咱们北方地区呢，就也管那个山楂呢叫红果，是吧？古时候军队打仗，互相传递情报的文件 也可以叫传单，啊，那个意思和现在的传单不一样。康熙皇帝传递情报的这种山楂做的纸，从此呢就得了个名叫果子丹。再后来吧，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慢慢的就把这故事给忘了，这才把传单的单啊改成了炼丹的丹，就成了咱们现在吃的什么呢？果丹皮。这事不是瞎说啊，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呢，有个帮办军务的那大学问叫高士奇，他写了首诗叫《果子丹》，专门讲这个故事。这首诗是这么写的，说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青堆粉蜡菌，草霸金书还灭迹，还灭迹，灭啊，这个嘴还不好使啊，灭迹啊，痕迹的迹啊，就消灭痕迹，嘴来枯丝顿生金啊。这果丹皮是拿山楂做的，山楂打根上说呢，它不叫山楂，叫什么呢？叫球，就木字加一个酒字啊。所以说呢，直到现在呢，有的地方还管山楂呢叫糖球子啊。叫球的这种果子，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山楂了呢？

咱们继续聊哈。你看聊到山楂了，是不是口水是不是下来了？哎，这个事儿啊，明朝的李时珍呢早就研究过，南方好多地方呢都有这种水果，也算是一味中药材，叫木桃，又叫河源子。这种果子啊，形状像小梨儿，但是没有梨那么甜，得放在甜汤啊、蜜汤里才好吃才香。木桃的学名叫渣子，又叫渣子果。那么叫球的这种果实呢，原先都是纯野生的，山里生山里长，没人管。还有一种大的果子叫羊球果，这种果子每年秋天呢，刚从树上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吃到嘴里是又酸又涩，必须让霜打了以后才红才甜。它的颜色口感呢，什么的啊，跟这个渣子果差不多。就这么着，老百姓呢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山楂。咱们啊，这个你看山楂在老百姓嘴里哈，包括咱们啊，也叫把它叫红果和山里红啊，就因为咱们离那个北京比较近哈，东北咱们是比较近的哈，所以呢，咱们一般呢，有些这个称谓呢，就靠近了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是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红是吧？山里红是吧？得轻点是吧？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嘛，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也没有必要让他们听明白啊。按大面说，山楂和山里红都可以统称为红果啊。我小时候啊，就是各种这个冰棍里面，价格最便宜的就是红果冰棍啊。小豆的呢，对吧？小时候咱们吃过小豆冰棍吧？三分的话啊，红果也就两分。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楂呢，一般是指那种品相不好、个小啊，尤其是野生的小红果，这种果子的这个个小，全是籽儿，就薄薄一层皮，没什么吃头，还特别酸啊。这种大多数送到这个工厂深加工，不直接呢当水果吃。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阵儿哈，有的小孩兜里实在没钱，买不起正经糖吃，就可以去药店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啊。这个山楂丸呢，拿到手里还不能跟现在吃糖一样啊，整个搁在嘴里吃啊，再不就是整个嚼着吃。正确的打开方法只能是一层一层的拿门牙呢磕着吃，不吃的时候呢放在兜里，实在馋急眼了再从兜里掏出来啊，然后两只手捧着，然后呢把门牙的尖儿伸出来啊，薄薄的啃下那么一小层，啃下来的一小层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头上沾着，一点一点融化，然后呢一小股啊酸甜的水顺着舌头尖就流到舌头根，再从舌头根流进嗓子眼儿，啊，小时候有过这方面的回忆吧，是吧？就这么一层层的啃，再一点点的抿，上学路上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最起码一直能啃到放学。山里红跟山楂呢正好相反，专指是那种个大、肉厚、甜度高，能直接啊当水果吃的大红果。咱就拿糖葫芦来说，最传统的糖葫芦大概也就是山里红、山药啊，还有黑枣是吧，再就是山药豆啊，就这么几种哈。想起来啊，三四十年前吧，夏天时候有推车呀、啊、满大街卖冰棍老太太，那时候吃冰棍呢积极性特别强，过来夏天啊你倒找人钱都没人吃，有的卖冰棍老太太觉得自己身子骨还撑啊，扛得住冻啊，不愿意在屋里这个待着哈、啊，还想接茬挣俩钱的话，冬天呢就改行卖什么，卖糖葫芦，夏天卖冰棍，冬天卖糖葫芦是吧？他们卖糖葫芦都跟那个冰棍车上啊放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罩子
啊，方便客人挑，还卫生啊，干净啊，不容易落土。玻璃罩里面呢，搁一块白色的这个泡沫塑料是吧？各种糖葫芦五颜六色，全搁这个泡沫塑料上插着啊。然后呗，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你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的呗，我要大的，糖多点的啊。糖葫芦怎么就算糖多，怎么算糖少呢？糖葫芦你都见过哈，顶上啊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每串糖葫芦大概是就是七八个、八九个山里红啊，大小分量什么的都不会差太多。顶上伸出去那片糖，全靠啊蘸糖的时候在手头上掌握，多少呢有个灵活度，有的时候稍微大点，有时候可能稍微小点。小孩呢买糖葫芦都愿意挑这个。这片糖大的买啊，花一样的钱呢，糖片大能多吃一口就觉得值啊，占便宜。我是指的我们那小时候啊，现在孩子们可能不会挑这个，因为各种糖他们都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小小糖啊，我说的是我们小时候啊。

糖葫芦这种食品呢，打根上说呢是南方人发明的啊。你有空呢随便上网搜搜，差不多都能搜到这个故事。说是南宋那会儿呢，有个皇帝啊，叫宋光宗。宋光宗有个妃子啊，闹胃口啊，就胃有病，不爱吃饭。御医呢给开了方子，就糖水熬山里红，每天吃几个。宋光宗的妃子见天儿的跟封煤炉上架一个小锅熬山里红，觉得太麻烦，索性把方子呢就改良一下，就这么着吧，一来二去，最后发明了糖葫芦。

0: 咱们聊了半天那个糖葫芦啊，这个真的啊，
1: 好像这个季节没有了吧？
0: 卖的少了。我记得三四月份，我一回家就能，看见卖糖葫芦的。那时候还天还微凉，现在卖糖葫芦是不是容易化呀？但是我觉得吃点糖葫芦哈，或者是这个山里红熬点糖水，自己在冰箱里放一放哈，我觉得还真不错，挺开胃的，是吧？总而言之吧，如果您胃口不好哈，我觉得吃点山里红挺好啊，找找呗，各种做法，山里红的做法是吧？嗯，哎，过一会儿呢，我再跟你聊聊这个夏天吃什么，宋朝人吃什么冷饮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你看咱现在哈，年轻人一吃什么各种奶茶什么的，我觉得啊，跟宋朝比啊，还真是差了不少。我一是呢，不是特别赞同很多的，尤其小姑娘哈，总喝奶茶。一是热量高，糖度大，是吧？因为我老觉得里面会有一些科技狠活，不是太健康。您要是真是为自己健康啊，这个着想的话，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您也是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在家做做呗。过一会儿我跟你聊聊，你看人宋朝人怎么做。真的，你听完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啊，绝对有好处，好吗？

0: 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空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你说夏天热
2: 怎么办啊？是吧？没什么好方法。第一个，进屋吹空调，是吧？我觉得空调绝对是拯救现代人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另外呢，什么呢？喝点开胃的冷饮，是吧？就这两种，是吧？你说这个现代人哈有空调，古代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受着这种酷热呗，没招吗？不是，人家古人呢也有很多的消暑的方法，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吃冷饮啊，而且人家的冷饮呢绝对是养生啊，对身体还有益处，不像咱们，我就刚才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冷饮里面哈，都是一些什么元素、什么什么添加剂什么的哈，所以你啊，我给您念叨念叨，您可以呢，听之后如果记住其中几样哈，您在家做做啊。绝对有好处，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苏轼啊，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啊，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其中关于夏日的部分是这样写的，你听听啊，说：“垂柳阴阴，日出永，浙江。”烙粉金盘冷，莲蛾低垂紫燕忙，蜜皮已满黄蜂静，高楼睡起翠梅宾，枕破斜红未肯君，玉腕半轩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窗外啊垂柳投下的树荫，日照时间变得很长，说明这时候呢已经到了夏日。窗前呢，这小茶几上呢摆着冰镇的甘蔗汁儿和这个乳酪啊。窗外呢，燕子和蜜蜂啊忙碌的飞来飞去，而这个闺房当中啊午睡刚睡醒的美人呢，却没有心思去欣赏这些夏日的美景美食啊，他也顾不上自己啊这个凌乱的妆容啊，急切地站在窗前眺望，能盼呢早日见到那个日夜思念的人的身影啊。大概，这个作品一共四段啊，内容写的缱绻旖旎啊，和苏轼其他的这个苏东坡其他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句子使用的韵脚啊和宋诗常用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木兰花令》啊。总而言之，咱们不说这个诗词啊，咱们就说这个夏日的饮品啊，因为他提到了是吧？就是甘蔗汁儿、乳酪哈啊，这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夏日饮品。夏天喝饮料习惯呢，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了。这些饮料呢，在当时统称为叫。凉水啊，种类繁多，光是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里提到的就数不胜数。除了苏轼提到的甘蔗汁儿和乳酪，还有甘豆汤、椰子酒、鹿梨浆、芦梅水、姜蜜水、木瓜汁儿、沉香水、荔枝糕、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武林大顺散、紫薯饮。在种类繁多的凉水当中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做熟水或者叫香饮子。它怎么做呢？是用烘焙好的花草高温煎煮出来的这个花果茶。这宋朝人呢，把竹叶、稻叶或者是橘子叶啊洗干净晾干，放在锅里啊稍微呢翻炒一下，然后呢烧开一锅水啊，放一小撮叶子进去，然后呢就。盖上锅啊，焖一会儿，把叶子捞出来扔掉，再加点砂糖，最后呢，把水呢装入瓦罐，吊进深井。这种饮料啊，喝着健康而且凉爽啊，还有一股淡淡的纯天然的香味儿。这喝饮子的习惯由来已久，杜甫呢有一首诗叫《寄 唯有下郎中。诗中记写道，说沈郎忧病逝，书信有才乎，引自平通汉，怀君想报朱。啊，当时的引子啊，就是日常饮料啊，也可以作为药剂使用，用柴胡煮水能发汗治感冒。但是引子的药效和正经的中药没法比，算是一种养生饮料，有枸杞饮、地黄煎、五术汤啊，还有叫杜若浆等等口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类似于今天的广东凉茶。大约是商家广告打得好嘛，这种饮料呢在唐代啊很受欢迎。据说长安西市呢有一家专门卖引子饮料，叫夜以继日的烧柴火哈。长安城里的人们无论远近呢都要来这家呢店里喝上一杯啊，客人络绎不绝，应接不暇呀。怎么再说宋朝人，宋朝人的想象力和对美食的追求呢要和比唐朝来讲呢又更上了一层楼，就引子就成为夏天呢消遣时的小吃一种。比较流行的叫什么呢？叫紫苏引子。明代高廉的叫《尊生八笺》当中啊，讲过紫苏引子的做法。他怎么写呢？他说：“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嗅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清去，将泡过紫苏入壶，浸入滚水，服之，能宽胸导滞。”实际上就是用烘焙过的紫苏叶子煮水能解渴呢，还有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宋代哈，夏日啊，冷饮子啊就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解渴和养生了。吃冰品和冷饮的习惯呢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宋代生活方式非常发达，和之前的汉代唐代不同，城市里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十分频繁，尤其是北宋都城这个汴京和这个南宋都城临安，人家巅峰时的人口能达到百万，那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一流的大都市。那么这么多的人口就催生出非常发达的服务行业啊，尤其是饮食行业发达。汴京城内有72家大酒楼提供各种餐饮服务，有的24小时营业，有的还提供外卖和厨师上门业务。饮品服务呢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啊出去逛街，大概走个几百米吧就能见到一个奶茶店，在北宋的汴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不光有饮品小摊，甚至已经有了专门提供饮品的这个门店。

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三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呢？叫曹家从食。这店家显然姓曹哈，店里主要经营的是从食。在宋代，从食就是主食，比如说包子、馒头、馄饨、馅饼。然而呢，有心栽花花不开呀，无心插柳柳成荫嘛，让这家呀店非常火爆、名留青史的，并不是一些呢从食，而是他们种类繁多的凉水。这家店里有冰雪凉浆、甘草汤、凉水、甘枝膏之类的。冰雪呢就是冰棍啊，制作方法不难，但是制作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呢，把糖、果汁、果干之类的搅拌均匀放在水里啊，再将呢水瓶呢放在室外，让它自然结冰啊，冬天呢就会被储存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食用了。凉浆呢是一种发酵的米汤，有点像米酒，再加上冰块啊，然后呢在夏天来上了一杯，非常惬意的事情哈。凉水荔枝膏就很有意思了，虽然叫荔枝膏，却和荔枝呢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用乌梅熬制的一种果酱，吃的时候挖出来一块呢放在碗里，用冰水冲开啊，就可以端给客人享用了。这种果酱兑水的饮品在宋朝呢也被称为渴水，就是干渴的渴啊，叫渴水。这渴水通常呢也要加冰块啊，酸酸甜甜的，更适合在夏天呢，你看你忙了一天了哈，然后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呢，来补充糖分，清凉解暑。而熟水则是呢现烧现喝，大概是有钱人或者有闲人更喜欢的饮料哈，就像热咖啡是吧，你得喝热的，有人愿意喝热的是吧。当然解暑啊，应该是喝冰的还是喝热的，是喝渴水还是喝热水，从古到今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今天啊，不还这样吗？就有很多家长不许孩子在夏天吃冰激凌，那担心呢吃坏了这个肠胃生病啊。但是你发现老外们好像特别不在乎这些是吧，他们春夏秋冬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看有的那个老外上班孩子啊，一咕噜下炕就来杯大冰水喝，那在咱们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

但是呢，这个对了上岁数啊，或者是这个品味比较弱的人，的确呢，贪凉啊，或者说过度贪凉是容易伤身。有人推测啊，这个苏轼最终呢病逝，就有可能和过度贪凉有关。你看那个宋哲宗登基之后呢，苏轼就是再次因为反对新党嘛，就被贬，就一路从惠州贬到海南，直到宋徽宗的登基才赦免了苏轼，让他得以呢北归。北归途中呢，苏轼就给当时的真州，就是今天江苏征夷啊，任职的这米芾呢写信啊，希望呢能够再次见到这位昔日的老友。那米芾很快呢就回了信儿啊，俩人啊久别重逢啊，肯定是特别高兴哈、啊。然后呢，苏轼住在真州白沙东园啊，当时正是盛夏时期。这米芾啊，冒着炎炎夏日，就给他送来了叫《麦门冬吟子》啊，《麦门冬吟子》，于是就有了一首诗，叫什么呢？叫“睡起闻米芾章，冒热到东门送啊麦门冬吟子”啊，这样一首诗。这诗是怎么说的呢？啊，叫“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原章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岁，算是苏轼的门生。两人都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和黄庭坚、蔡襄呢是被称为叫苏黄米蔡，是吧？你想啊，两人多年没见，把酒言欢，彻夜长谈。但这时候苏东坡多大了呢？苏轼64岁了。再加上舟车劳顿，就生病了。麦门冬吟子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对于苏轼来说也是暖胃解暑的良药。那能与好友重逢啊，苏轼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也许两人呢、啊、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这才导致呢苏轼呢肠胃不舒服啊，要靠呢麦门冬吟子来暖胃。就在这首诗写完后没多久，苏轼呢就在常州去世了。你想，他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在古代医疗条件下，悲肠啊、肠胃感冒夺走生命啊，也是很常见的事儿，是吧？说这么多，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说古代是没有冰箱的，他们制作这些冷饮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人呢确实没有空调电扇，冰块呢是

重要的降温工具。要保证夏天有冰块可用，就要在冬天呢去采冰和制冰。据记载，早在周朝，宫廷当中就有专门负责打冰储冰的部门。

临河的临啊。每年十二月呢，到来年一月最寒冷的时候，陵人呢会去河面、湖面上呢凿冰，把冰块呢封存在冰冷的地窖里，盖上树叶一类的隔热材料。那咱们不也见过，在那个以前啊，现在都不那哪有推着卖的嘛哈，都是小卖部卖了，放冰箱里。就以前在路边卖冰棍的哈，人们会把冰棍放在泡沫箱里，然后上面厚盖上厚厚的这个被子，白被哈，也是利用同样的道理啊，来保证是物理方面的这个原理啊。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老看那个，因为小上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懂道理，我觉得哎呦，我说不热吗？这不更容易给它捂化了吗？是吧？小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啊。从周朝直到明清哈，采冰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啊。为了尽量保存更多的冰块，采冰要在夜间进行啊，因为没有经过日晒的冰块不容易融化。啊，赶上冬天温度较高、冰层较薄的时候，还要在上面浇水，给冰块增加重量。冬天存下来的冰可能要用到来年的七八月份。考虑到呢，这个夏天呢，储存条件呢也不能保证冰块完全的不会融化，所以呢，往往需要采集使用量的三倍，是吧？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一个夏天，天黑啊，黄的什么一千块，但你要采呢就得三千块啊，你不能少了啊。冰的储存呢很有讲究，为了保证低温呢，朝廷会修建专门的冰井来储冰，一般是在阴凉地方挖一个很深的井，周围铺上棉被，保证冰块在夏天尽可能的多保存一段时间。采冰存冰啊，耗费巨大，是吧？普通人家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在唐代以前，民间是很少有这个藏冰的。唐代《云心杂记》当中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价等金币，就是夏天的冰块能和黄金同价啊。因为冰的采集和存储效率低，把人们开始想办法制冰。有人就偶然间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气，使水结冰，于是发明了硝石制冰的方法。一般呢会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放在大盆里，保证小盆呢完全浸没在大盆的水中，之后呢在大盆的水里放硝石，随着硝石和水呢发生化学反应，就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小盆的水就会结冰。这个方法在宋代是被大量应用的啊。街边的饮品店呢会把小盆换成罐子，罐子里放各种饮料啊，然后呢人们就可以在夏天随时呢就喝到现做的冰镇饮品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哈，我们会发现宋代城生活可以算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发达和丰富的。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开封是第一个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娱乐场所的城市。因为汉唐啊，它城市是有宵禁制度的。你看唐代呢，虽然繁荣，但是城市规划呢，它会用围墙划分为里和方，人为的给城市呢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方门定时的开启和关闭。你想要做生意和逛街，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东市和西市，啊，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买东西的由来啊。你要去只能在那个规定时间，比如6点到9点晚上你去东市和西市你去买啊。但宋代完全不一样，宋代是完全取消了围墙的限制。宋代皇上呢提倡节俭啊，皇宫呢占地面积远远赶不上呢汉朝和唐朝啊，这就给城市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宋代的耕地的开拓，农业耕种的效率呢都有了提高啊，类似于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加上朝廷政策的改变啊，土地兼并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很多啊这个大庄园大地主，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这些人呢为了生存呢就只能进入城市当中呢来求职谋生。总的来说，宋朝是一个市井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因为这个物产呢和以前比更加丰富了，很多之前呢只能是在

王公贵族之间流行的这些吃食哈、啊，也逐渐的流入了民间，比如什么甘蔗汁儿啊、羊奶呀、牛奶等乳制品啊，老百姓也能吃上了。它不仅呢营养价值高，还能制作出各种花样，就城市里就出现了不少呢普通人能够吃得起的副食啊，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啊，苏轼能成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原因之一。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就很多当时流行的夏日冷饮呐、消暑零食的方法都被记载下来，流传至今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啊可以自己去做一做，体会一下这个宋氏夏天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人家的做法都是相当的养生，是吧？对身体有好处啊，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饮品啊，多多少少都有添加剂哈。

是哈迪亚说，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咱们中国讲究养生，冬病夏治，是这原因吗？不全面吧，不一定吧。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啊，现在咱们一定要讲究科学养生啊。这话题就比较大了，眼泪说不清啊，不是今天所探讨的，那谢谢啊你的观众。

0: 全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其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1: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2: 着急，
1: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1: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1: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1: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1: 急您所急，帮您所需。
3: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4: 好了，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希望呢大鹏和您聊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现代饮食的做法，还是古代的饮食的特点哈，希望对您的生活能有所帮助吧哈。以上就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直播间内啊，今天确实是很热闹。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白雪生老师。白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雪生老师呢是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作协主席团理事，锦州市文联原主席，市作协名誉主席，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渤海大学专家客座教授，市政协文化顾问，连任多届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剧代会的代表，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电部星光奖、文化奖获得者，多篇作品呢被选入国家高校中小学教材。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把雪生老师呢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呢来和我们直播间内的另外两位小同学。那么首先呢，有请两位小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2: 大家好，我是范文熙，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我喜欢跳舞和朗诵。
3: 大家好，我是陈品瑞，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我喜欢唱歌和朗诵。
0: 他跳舞，你唱歌，你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搭档，是吧？状态非常好，比之前呢，我看到你们那个紧张的样子改变了很多。我们今天就是放松，和雪生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来聆听的文字之美。雪生老师，和您相识呢比较早，我们相识大概是2006年辽宁省十届第十届十运会，那次我和秋月呢作为开幕式的主持，您作为导演。我们后来呢，我们通过工作关系，我非常有幸朗诵了您的很多作品，从锦州赋啊，包括长城赋、小临河赋等等等等，太多了太多了。
1: 特别疫情期间
0: 啊，对对对，欢迎回家，
1: 对
0: 啊，真的是感动，
1: 影响全国，
0: 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您是笔耕不辍啊，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1: 最近在忙个纪录片。
0: 哦，什么样的一个？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情况。
1: 纪录片是以咱们北魏。咱辽西的历史嘛，在这里也涉及到，实际是以万佛堂那块著名的碑，我由于对它很感兴趣，我就觉得那个碑非常奇怪的消失了那些文字，
0: 我
1: 从它的对照历史和这个残碑的比较，发现大魏历史确实有段被淹没的历史。
0: 我非常期待这部纪录片的出炉啊。那么今天的朗读者呢，作为开播的第一期，稍后呢我们将从雪生老师的众多作品当中呢截取一部《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来请雪生老师呢给我们讲讲这部诗作当中的一些关于锦州的人文历史啊，包括一些风景名胜啊，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两位小同学呢，在聆听过程当中呢，你们说要是你们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可以随时的，也不用举手，那你就直接的就进行提问就好了，好吧？
3: 好，
0: 好，
1: 随时插话，很难事的啊。
0: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1: 非常感谢浩天老师，以他这个精彩生动的表达，把这首诗作呢，又一次推向全国的平台。好像刚一播出，不仅在全市、全省，包括在学业全国，都影响很大。
0: 是啊。
1: 后来又经新华社做了一些缩编，然后也在风靡全国。这个作品的缘起呢，正好是2023年底。随着哈尔滨还有几个大城市的那种旅热，
0: 当时流量非常的大，
1: 非常大。
0: 我
1: 那个句式呢，也是受网络语言的一种影响。你要写湖南，不能只写湖南。你要写北京，就不能只写北京。然后也是我旅局长王丹丹推荐我，他说：“雪生老师，能不能用这句式写一下锦州？”然后我这也是有意的，也征得浩天老师同意。我们没像他们说的那么特别直白，因为我觉得锦州和那些城市相比较呢，重点是历史和人文。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个大量的是可能给大家理解上可能有一定障碍。
0: 对对，确实。
1: 但是呢，却形成了我们那个。这诗作和别的一种风格的不同，所以开篇它第一大段主要写历史，第二段写文化，后来写景区，
0: 写景区，
1: 所以像两个孩子两个小朋友解释一下，就是从一开始就从 锦州的地理文化开始。
0: 嗯，
1: 因为一说到辽西，就是低多鸟升起的地方，
0: 嗯，
1: 地之花开放的地方。
0: 小山老师，您看这样好不好？因为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些啊没有拜读过这部诗作。
1: 嗯，
0: 今天我们想先有请两位小同学啊，简单的把这个诗的一部分片段我们截取一下，请两位小同学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对，这样好。
0: 啊，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一边读一边
0: 嗯，好的，我们伴奏音乐开始。

0: 我们请两位小同学啊，把这首诗作的前几段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诵一下，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开始。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要写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要找寻炎帝的足迹，探问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引来辽西古道于何时凿通。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打捞远古图和人之绝出的刀耕火种，要重温颛顼之墟东方先帝的蝴蝶春梦，要寻觅识途老马在孤竹故道遥远的失踪，要从北纬41度开始重新挖掘大吉古都里拓跋慕容的步摇关，要从万仞之上的悬空再度揭秘宝林楼里炎帝汉祖的遗冢。
0: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名锦的初衷，要找到大辽中兴女主萧太后在何处策动澶渊之盟，要找到奉国寺何以借他人之名选址益州，要找到努尔哈赤何以从李成梁麾下一忍至白勇，要找到大凌河之战祖大寿的孤城安在，要找到明崇祯嵩山控边驻壕连营，要找到清太宗以松锦谋天下明清瓜带于松性。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只有从锦州重新发现大历史失落的漏洞。
0: 哎，陈品瑞这个诗性大发，我本来想从刚才那就结束了，因为刚才呢好像就写到从远古啊一直到明清啊，我们锦州的这一段历史啊，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啊。刚才两位小同学的表现很好，为你们鼓掌，非常棒，非常棒，
2: 很自然，
0: 哎，
2: 很松弛，
0: 是的，
2: 也很有感情。
1: 谢谢老师。
2: 也能看出有昊天老师辅导的这种痕迹。
0: 语速稍微有点快，
2: 对，
0: 语速稍微有点快，
2: 再放慢一点。
0: 从开篇啊说要写世界第一朵花呀，第一龙鸟啊，孩子们，你们知道这第一朵花到底寓意着什么吗？是什么吗？你们清楚吗？
1: 我不清楚，
0: 不清楚。来，我们听雪山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吧？
2: 解读一下啊。世界第一朵花，俗称叫辽西古果。
0: 古果，
2: 最早呢是在易县发现，也在我们的朝阳北票县四方台村发现的辽西古果，这就是世界，后来被专家命名为叫世界第一朵花，所以这朵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
0: 它其实是个果实，
2: 是
0: 这样
2: 果实，一古果，它，但是呢，确实是一个植物。最早的植物。我这里为啥写锦州用到这儿呢？因为在地址名词上，它叫易县组，它和现在的行政区划不一样。虽然朝阳也有化石，而且现在认定呢，这里边也有不同的解释。是和我们易县的紫荆山和头道河，它是一道脉。所以叫地址名所词上叫易县组。
0: 行政区域呢不是归我们锦州，但是呢一脉相承。
2: 哎，在地址上以我们易县命名。所以就是咱就完全有理由有资格说我们是世界第一朵花开放的地方，世界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
1: 好的，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2: 这是从远古开始，那个新额济时代。然后更早的历史就大家说到的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包括红山文化，包括我们的沿汉，特别是我们的颛顼之墟，那就三皇五帝里的二帝，就像屈原里面帝高阳之苗裔兮，他的高阳就是指着这个炎黄二帝，也在这里也 在《山海经》里正式的有写有他的正面的踪迹。
0: 我在印象当中呢，好像是炎帝啊，这个兵败之后到这边来，
2: 对，有场大战，
0: 有场大战，对对，
2: 皇帝和炎
0: 帝
2: 大战
0: 啊，
2: 所以也能引发到我们对一千万佛不是万佛堂，是宝林楼
0: 里疗伤，
2: 对
0: 啊。
2: 那边现在有遗址还写着吕山头，
0: 嗯，
2: 然后现在的汉字的遗迹叫延汉古刹，
0: 哦，
2: 所以都给留下很多历史遗团。为啥叫延汉古刹？
0: 嗯，要从这个点来讲啊，就是从上古时期，咱们锦州就有一个非常厚重的历史了。
2: 对，
0: 那时候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延续下来了。
2: 对，
0: 啊，这是一座古城。
2: 所以这切入呢，也重要的历史事件，
0: 嗯，
2: 也是重要的历史人物。
0: 嗯
2: 也重要的，从人类开始，我们就有人类在这刀耕火种，在这那个生息发展劳动，包括战争。
0: 嗯嗯嗯，
2: 所以这叫辽西嘛。
0: 这里面我看到有一句这样的词，叫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刚才的同学们在朗诵的时候呢，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他们是不是读错音了？过去讲一骑红尘妃子笑，
2: 这要解释一下。
0: 对，是确实有必要，我觉得解释一下。那么大概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原委呢，把这个字的字音呢就统一规定为
2: 齐，
0: 没有记的音了啊。现在我们读这句一齐红尘妃子笑，
2: 对，
0: 这谁在读记，算错误、啊、
2: 就错了。
0: 哎，所以说呢，这里面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不然的话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觉得你们没有文化呀、啊、读错音了。哎，要追踪东汉的铁骑。
2: 对，
0: 东汉铁骑指的就是曹操的部队。
2: 曹操
0: 啊，
2: 他对开发东北是有贡献的。
0: 是吗？
2: 哎、就是、北战乌桓、
0: 哦，
2: 当时乌桓我们就在易县、
0: 哦、
2: 在辽西郡这一带，
0: 嗯嗯嗯，
2: 都是那叫拓跋氏，也叫慕容氏，
0: 嗯，当时就是扫清周边的少数民族，是吧？
2: 少数民族
0: 啊
2: 啊。曹操一直是从河北过来，
0: 嗯，
2: 然后那时候没有路，是在下边的郭嘉，谋士郭嘉主张得从这边，从现在的白狼山下，
0: 白狼山，
2: 哎、
0: 哦、
2: 一直到这有个叫田腾的一个部将，
0: 嗯嗯嗯，
2: 带着指出了一会儿，这个路已经淹没500年了。
0: 哦，
2: 然后指引着曹操，
0: 哦，
2: 从那边河北一直到、嗯、两种说法。
0: 嗯嗯，
2: 一种说是到了辽西、朝阳一带、龙城嘛，从那儿就拐向绥中了。
0: 哦、嗯嗯，
2: 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当时那不可能按原路回去，因为那路非常不好走。
0: 嗯嗯，
2: 完、
0: 嗯、
2: 这是打完这一仗之后，嗯、到了易县又从邦海道回去的。
0: 嗯，
2: 现在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逻辑性。
0: 嗯嗯
2: 嗯、我们辽西人是愿意让他们到了易县从锦州回去。
0: 嗯嗯嗯、
2: 但是当时也都属于辽西。
0: 那么在归途当中，是不是就发生了这个老马识途？不是那个，
2: 不
0: 是
2: 这
0: 段故事，是在春秋时期。
2: 对，
0: 哦，很早，更早一些了。
2: 对，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有东林节时有四篇。
0: 嗯，
2: 哎，就是那个《短歌行》。
0: 短歌行
2: 啊、一到了我们现在的绥中。
0: 嗯。
2: 到了我们现在的那个九门口，
0: 嗯，
2: 那一带，
0: 嗯，
2: 九门口修长城在这之后呢、
0: 嗯，
2: 但是他就写了那《短歌行》，
0: 嗯，东临碣石，
2: 对，
0: 以观沧海，
2: 哎，
0: 这首诗当中还提到了要打捞远古图河，人之绝处的刀耕火种，
2: 对，
0: 图河，
2: 对，最早我们
0: 锦州的
2: 叫图河，
0: 一个古城位，
2: 古城位、啊，一个方国。
0: 那大概是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之后，我们
2: 之前，
0: 我是说改名为锦州，
2: 对，
0: 是什么？是
2: 那是公元1000多年左右。
0: 哦，
2: 真正的，锦州城市化应该从大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
0: 嗯嗯嗯，
2: 包括我们周边的霸州、指兴城、我们的临海、我们易县。
0: 嗯
2: 都是耶律阿保机，他虽然是一个马背上民族这样一个马背上的领袖，
0: 嗯嗯，
2: 但是他非常有城镇化的意识，因为他原来是都是掠夺式打仗就走，
0: 嗯嗯，
2: 但是只有到辽西他建立一批城市，
0: 哦
2: 啊，所以他就不想再回草原去了。
0: 他的当时这个思想很超前，
2: 很超前的
0: 啊，
2: 哎，
0: 那建立了这几座城市，好像都和北镇是有相关联的，是
2: 有联系
0: 啊。
2: 因为那时候，作为大辽，和北宋嘛，他建国应该比北宋早，土地面积比北宋大，军事实力比北宋强。
0: 哦，
2: 就因为是少数民族，
0: 嗯，
2: 因为我们很多历史是中原的史学家写的，
0: 嗯嗯嗯。
2: 总以中原为中心， 其实我们当时大辽实力非常强，
0: 嗯，
2: 而他的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在那吕山，
0: 哦，
2: 嗯，皇陵也在那儿嘛，
0: 对对对，
2: 他把原来最早的圣陵，什么都迁到山西大同，
0: 嗯，
2: 现在我们的北京叫他的南京，
0: 嗯，
2: 大同叫他的西京，
0: 嗯嗯，
2: 啊，北京叫西京，大同叫南京，
0: 南京，
2: 东京是辽阳，
0: 哦，
2: 完那两个京，一个叫圣京，一个叫中京，在内蒙，
0: 嗯。那也就是说北镇北方的镇山
2: 对
0: 也是大辽的这个龙脉之所在，
2: 按乾隆说法、嗯、它应该是大辽的陪都，
0: 陪都，哦、嗯、哦，是这样啊、哦、
2: 哎，这么讲孩子能行吗？

0: 我是浩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白雪生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邀请到了吉庆小学的两位同学陈品瑞和范文熙，我们共同来聆听老师的讲解。那么，两位同学在收听过程当中呢，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1: 白老师，就是这个作品第三段。萧太后在何处策动澶渊之盟，这个澶渊之盟是什么意思呢？您能给我们讲解讲解吗？
2: 啊，这问得好。那个萧太后啊，是地地道道的咱们原籍在义县。她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和北宋宋真宗进行和平谈判。然后我们一直是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有了这次和平谈判，一直持续了120年的和平，
0: 对，
2: 这才有我们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这当中有巨大贡献的就是萧太后，她原名叫萧绰，所以作为当时封建皇的一个女君主，能有这种现代思想，因为那是不主张战争，是很承受巨大压力的。
0: 对对对，
2: 你必须得打他叫英雄。你说谈判，认为你是投降。
0: 是的，是的。
2: 尽管他谈赢了，但是尤其马背民族，他那些契丹民族，就说你这打能不打，那是去跟谈判呢？
0: 是的，
2: 所以非常有政治远见。
0: 确实，从历史这角度来讲啊，不管萧太后当时是出于何种想法，至少确实保证了边境这您说的120年的这种和平，老百姓啊。盼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安宁，跟老百姓过舒舒心心的日子，过幸福的小日子。不然的话，整天是征战，
2: 对，
0: 每天都提心吊胆，在边境生活，就有可能被大辽抓去当俘虏，
2: 对，
0: 是吧？然后大辽过来了，抢我们的这个财物啊，人身也受到威胁。所以说，120年的和平，对于老百姓来讲，
2: 历史上他是第一人，冒天下的这种政治压力、民族偏见，肯于足谈。
0: 对，后世呢对萧太后的评价也是颇高，
2: 凭这一点就算是一个大政治家，
0: 确确实实
2: 远比武则天还英明。
1: 谢谢老师。
0: 澶渊之盟记住了。
1: 白老师，那第三段的第二句，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明锦的初衷，他的初衷是什么呢？跟萧太后有关系吗？
2: 没关系。耶律应该说萧太后呢是他的第四代了，他是圣宗时代的人，圣宗的母亲，
0: 他是太后，他是个女性。
2: 整个应该说我们的辽西一带，包括辽宁一带，在历史上的繁荣中兴是和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有直接关系。方才我提到了，虽然是马背民族，但是他呢也摒弃了那种掠夺式的发展，他就是开始建成了。这一点在作为帝王的总结来说，他是有贡献的。过去那个比他更早的我们的蒙古这些民族，打完就跑，打完就跑，
0: 抢完就跑。
2: 尤其北方民族，你看阿保机就不同于他以前那几个帝王，他打下来之后，用俘虏，包括在我们锦州是都是织锦的奴隶，包括那个叫铁岭，那是一些铁匠。包括朝阳那儿有银州，是一帮银匠，他有发展经济的思想，所以我们这当时这块是辽西自大辽以后就城市化成群了，
0: 也算是造福于后世了，
2: 造福后世。
0: 锦州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历史渊源。您在这个诗作当中又提到了努尔哈赤啊，之后又提到了祖大寿啊、崇祯帝啊，包括清太宗，这都和锦州呢有历史的渊源，
2: 对，直接关系。
0: 是的，是的。努尔哈赤13副盔甲起兵，
2: 对，
0: 然后好像跟李成梁也有一些渊源，是吧？
2: 对，
0: 大概是义子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2: 是非常的亲信的，
0: 非常亲近。
2: 也是他的，有时也叫爱徒啊、儿徒啊。李成梁呢，应该是在明王朝时候两个镇守边关的大将，一个戚继光，
0: 一个李成梁。
2: 而要是总结的话，李成梁呢，应该比戚继光镇守的时间还长。他一置户口在北镇嘛，整个北方也是安定这些年。
0: 两大总兵。
2: 对。
0: 确实是国之重臣。
2: 重臣。
0: 戚继光非常有名，你们听说过戚继光吗？
1: 没有。
0: 抗倭的英雄啊，戚继光啊。
2: 对。
0: 没有听过戚继光？
1: 没有。
0: 那有机会要给你们讲讲戚继光的故事。当年倭寇
2: 对
0: 在我国的沿海一带，那真是骚扰我国国民。那戚继光自创的这个阵法叫什么阵法来？蝴蝶阵法。
2: 对，
0: 哎，把这个倭寇打的是屁滚尿流的啊，安定了我们的边境的这个。
2: 包括我们做的非常对，郝泰老师，包括我们这个辽西的长城，
0: 嗯，
2: 那都是经他把它连起来的。
0: 戚继光，
2: 戚继光，
0: 对对对，
2: 随中那些不叫义乌兵吗？戚大姓、嗯、
0: 对，戚家军
2: 都是戚家军，
0: 嗯，对，都来自于义乌，非常骁勇善战，
2: 对，
0: 嗯，
2: 为啥那舌头听的话，那不是咱东北人，也不是辽西人，
0: 对对对，他们来自义乌，
2: 浙江，
0: 啊、对浙江的啊，说的都是吴侬软语，
2: 对，
0: 跟咱们东北这嘎达他说的口音他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0: 嗯嗯，
2: 二人就二。
0: 对，舌根，南方人舌根比较硬，一二
2: 二，不拐弯
0: 儿。而且说到这口音，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们北方人儿化音是对我们来说呢，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儿，
2: 嗯，
0: 一碟儿，
2: 哎，对，
0: 你这个儿化碟儿，
2: 对，
0: 南方的
2: 朋友
0: 他们说不出来。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确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2: 那朗诵里都可以用，你看，咱总是玩儿，
0: 嗯，
2: 南方玩。
0: 对，
2: 咱一听显得挺生硬。
0: 是的，是的，我曾经听过一首歌，当年贾玲唱的一首，什么，靠墙根儿啊，墙根儿，我听到南方的歌手靠墙根呐、啊，
2: 对，
0: 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2: 他叫小孩儿，他小孩。
0: 小孩啊，我们外边到了夏天，我们吃点冰棍儿，
2: 嗯
0: 嗯，他们就是我们要吃冰棍。
2: 嗯，
0: 好粗的一个棍子是吧？啊，
2: 这都满族方言，
0: 哦，
2: 满族的语音留下来的
0: 这个儿化音，
2: 儿化音，
0: 哦，好，和满族是有渊源的
2: 啊。
0: 有机会我们就专门聊聊这个满族的这个文化，
2: 他的方言都非常有意味，
0: 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跟白老师聊天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见识。刚刚的这个第一段哈，我们雪生老师主要是从锦州的这段历史啊，来写起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段落，第二段落呢，主要写的是锦州这座文化名城啊。我们再请两位同学给我们泛读一下，好不好？
2: 嗯，

0: 民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红山女神运中华以圣地，要写白狼母河塑文明以博兴，要写山海经里始创龙的头角峥嵘，要写世地尔雅书著东方之美誉，要写背路周里顺风镇北之横风，要写地高阳之苗裔兮关于颛顼的亲情，要写西林与吕关于远游的吟诵，要写曹孟德的东林碣石瘦马古道西风，要写汉家烟尘在东北落日孤城烟歌行，要写思乡韩愈自属昌黎郡望，要写怀旧太子别致五吕叔公，重写鲁门弟子临国难而描绘乡村八月，再绘张汀之山水娇墨丹青，又展大康之书印折钩名鼎，要写出身我乡之蹦蹦由汪大头静观漫浪一扭，又融进莲花烙子遂演变成一腔评剧，登上京津沪宁之春晚，从而显贵殊荣，要写原属黄蜂之贡酒经高林林穴，经高士林雪藏掩恨百年，复刘季道光念武乍出土俱尊为国宝，继而摆在日法俄欧之席上，自此报得大名。
1: 刚刚呢范文熙读错的地方是高士林，
2: 高士林、
1: 这个一会儿我们来讲这个高士林这个人物啊、这一段呢描写的就是锦州的文化。其实要提到文化、我们不得不必须要提到啊红山文化。
2: 对，
1: 关于红山文化的一些历史呢，学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应该说现在越来越重要了，从2022年、国家已经叫探索中华文明，叫太原工程。由辽大几所高校，包括北大，包括首都图书馆，都在驻扎在我们陵园牛河梁东山嘴，一直驻扎在那儿，我还去过，国家也投资几个亿了。按照我们的老专家，把那评价叫中华文明的共祖。把整个我们中华文明已经提前了，按照现在是最保守说提前了1000多年，实际已经原来按照原来的说法都以甲骨文殷墟地为标准，才3500年，有了红山文化
1: 提到5000-6000年了，
2: 5000-6000年、
1: 哦哦、
2: 其实呢发现的一些古文物带有除了文字之外，带有图案的，带有陶器的，是8000多年。
1: 哎呦，延续的历史更长久了，
2: 更长久了
1: 啊！
2: 但是我们一直按照很保守的办这种说法在重塑这段历史。随着考古的重大发现，红山文化就越来越重要。所以国家就把咱那个辽宁红山文明当作重大的中华文明，叫太原工程。整个都封着。我去看了，确实很震撼。当年那多少年前做那陶罐，那非常精致。
1: 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粗糙的，
2: 不粗糙。我还就是陶器。我就说那些年前，那得说那不至少8000年前能做那精美的陶器，我都认为是不是后人装进去的。
1: 让人真是感觉到很惊艳。
2: 对，特别震撼。就是远祖的那种早期先祖的人那种文明，而且有那么不仅仅是什么了，不仅仅是石器了，那陶是用土做的，我还有玉器，它为啥叫玉猪龙呢？雕的都非常精美，那都是在我们辽西发现的，我们锦州这也属于红山文化的共育区，
1: 锦州属于南端了，
2: 南端
1: 差不多了，
2: 南端
1: 啊，再过越过锦州就红山
2: 了，慢慢走就
1: 没有了、
2: 哎、
1: 啊，朝阳这边赤峰、
2: 哎、对，
1: 再往北
2: 对，红山就跟那赤峰，
1: 嗯，
2: 它那个是叫红山吗？
1: 啊，对，
2: 是赤峰，
1: 对对对，赤峰，
2: 哎，
1: 嗯，
2: 牛河梁值得一去，
1: 嗯，有机会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一起去一
3: 次，
1: 嗯。刚才这个没有读明白的地方，高士林啊、刀光剑舞酒，你们、孩子们听说过吧？
3: 听说过。
1: 嗯，家里人很经常啊，这个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是吧？
3: 对，
1: 可能会饮一些酒。咱们锦州自己的本土酒。
2: 对，
1: 高士林是当年的，就是烧锅的，应该叫老板还叫掌柜的，
2: 他叫那个酒的研制者。
1: 哦，是研制者啊、
2: 哎。然后呢，为啥把要特意提到高士林呢？
1: 嗯嗯。
2: 是龙票，龙票二现在生就是我你生产局搁这儿。
1: 哦哦。
2: 这是皇家给的。
1: 哦。
2: 给的是谁呢？就给的高士林，所以咱是有别的，那叫民间酒。
1: 嗯嗯，
2: 我们这是御酒，
1: 皇家贡酒，
2: 皇家贡酒，
1: 专门给皇上喝的啊、
2: 哎。说到这儿，就包括为啥、那会儿叫北票，那边叫南票，
1: 哦，
2: 这都是皇家给的生产许可证。
1: 哦，是这个，
2: 所以简称那边叫北票，
1: 哦、
2: 那指煤矿，南边呢也是指煤矿，叫南票。
1: 哦，
2: 完了，道光跟他一样呢，有龙票。
1: 哦，有许可证，
2: 有许可证，
1: 皇家御赐的，
2: 对，就官办的。
1: 哦，对，这确实长知识了。
2: 嗯，
1: 因为这里面这一段了，也描写了很多关于文化，包括曹孟德的《东林碣石》啊，《古道西风瘦马》呀，
2: 对，
1: 《燕歌行》啊，等等等等，韩愈这里面太多了，《鲁门弟子》、张廷大康，
2: 对，
1: 哦，这里面呢，这个我想请教雪霜老师这样一个问题啊，蹦蹦，
2: 嗯，
1: 汪大头，就是说。评剧啊，
2: 对，
1: 评剧也源自于我们辽西这一个地域吗？
2: 这我说一下
1: 啊啊、
2: 嗯嗯，应该说，包括赵本山，包括我们二人转呢，又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1: 嗯嗯
2: 已经明确二人转的起始地在咱黑山，
1: 就在黑山。
2: 黑山
1: 哦，
2: 因为我在剧团工作过，我们现在的北方音乐，特别的关东音乐，
1: 嗯。
2: 和河北的音乐就唠唠和蹦蹦的结合，然后原来都是在民间地头，就是它带有就是草民叫草野美学，
1: 嗯，
2: 包括在大车店，真正走上舞台的是从锦州开始。
1: 哦，
2: 按照写评剧史的专家叫胡沙，原来中国评剧院的理论教员，评剧从锦州开始走向舞台。在这之前都是田间地头，大车店呢，山野里边啊，
1: 嗯，
2: 到锦州进舞台，然后后来一直到像有小白叶庄进到天津，由天津进到上海，
1: 嗯嗯，
2: 才有了评剧的剧种，最早就叫蹦蹦。
1: 哦，
2: 这评剧的评是谁给起的？李大钊起的。
1: 哦，
2: 李大钊和咱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是烙亭人，一个乡的。
1: 哦，河北烙亭。
2: 烙亭。
1: 啊、哦、啊、哦，
2: 老坛儿吗？哈哈哈李大钊是那啥呀，是北大教授。
1: 嗯嗯，
2: 程兆才就说那个李老师，你把我们的剧种起个名儿，
1: 嗯，
2: 完了起个评吧，京剧是京城，这带有评论时政的意思。
1: 哦，
2: 啊，所以就我们锦州有资格，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是由我们这儿才有了评剧的剧种。
1: 哦，
3: 嗯，
1: 评剧听起来很高雅的这样的一个剧种，蹦蹦确实有浓厚的这个乡土
2: 气
1: 息的，乡土气息太浓了。刚才陈品瑞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听到了说你喜欢唱歌，
2: 嗯
3: 嗯，
1: 然后呢范文熙呢是喜欢跳舞，
3: 对，
1: 但跳舞呢在我们直播间内听众朋友是看不到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陈品瑞啊这个准备一下，然后给我们亮一下你的歌喉好不好？
3: 嗯，好，
1: 也希望啊你关注更多的去关注像京剧啊评剧啊这些我们的国粹，除了这些歌声很好听，但是呢建议你们啊也多去听一听这些国粹，京剧评剧很好听的。一会儿呢想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亮亮嗓？
2: 嗯，
3: 京剧梅花赋。
1: 哦，这
2: 哎好，
3: 嗯，
1: 当场就打我脸。京剧梅花赋清唱好吧。
3: 啊好，
1: 好，还用准备一下吗？
3: 不用，
1: 开始。
2: 对，
3: 急。

0: 谢谢大家。
1: 好，
2: 这个都不用准备啊，张嘴就来，张嘴就来啊。这个关于唱歌呢，我不敢妄加点评。白老师，您说说这音准，我觉得还可以。
1: 音准没问题，
2: 音准没问题，
1: 感情也好。做孩子，这能一下一张嘴能唱这很难。
2: 对，真是张嘴就来。
1: 不像唱流行歌曲。
2: 是的。
0: 谢谢老师。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众朋友，稍后见。

生活里总需要一段宁静时光，翻开书本，让声音抚平褶皱的心事。这里是昊天时间，用文字与你相拥。每周六 AM 666 FM 92.7，我们不见不散。

0: 学生老师来分享他的作品。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同时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吉庆小学的同学，他们的名字叫陈品瑞和范文熙。那么节目继续进行，这首诗呢最后一段，我们再请二位同学呢给我们朗诵一下，好吧？
1: 嗯。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渤海拍岸，长城跨岭，要写东隅图子，平吕传清，北边宋幽，曲水树林，要写辽塔无恙，锦水穿城，要写一境跨海天桥，每日出落，天下著称，要写万尊摩崖佛像，经年微笑，立碑见影，要写奉国寺里，七佛并列，坐拥三界以外，便称大雄，要写辽沈馆内，全景一壁，身至万炮之中，恍入佳境。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习近平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给定的光荣。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辽沈战役主战场首创的丰功。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初盛的盛景，要写英雄城市做大锦州品牌的提升，要写革命故事延续红色江山的使命，要写锦绣洲头融入一带一路之区位，要写渤海湾畔占领陆海通道之未能，要写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通蒙俄之要冲，要写投入东北大开放之前沿，定位区域中心城市而振起，要写突破三年行动，锦州攻坚建奇功。
0: 哎，非常有气势啊，非常有气势，真棒真棒真棒啊。这第三段呢描写的就是咱们锦州大家非常熟知的各处的景区啊，景色啊，
2: 对，
0: 里面学生老师列举了很多啊，包括呢对这次总书记来锦州考察时候的给我们的这个定位，英雄城市锦州不错。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学生老师呢借助这个作品给我们再讲一讲，好不好？嗯，
2: 最后重点呢，像郑浩丹老师说的，从景区特别说到新晋习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的定位，这应该是多少年来给锦州的最高的一种政治的定义。
0: 嗯，
2: 我理解的英雄城市原来说武汉，那是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叫英雄城市。再一个南昌，是打响工农武装第一枪，是英雄城市。我们是打响了解放新中国辽沈战役的第一枪，所以我们有资格也叫做英雄城市。
0: 作为英雄城市的市民，是不是感到很骄傲？你们
1: 感到骄傲。
0: 真好，再次感谢学生老师啊，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您常来。如果有新作的话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进行分享。也感谢两位小朋友，今天你们的表现非常的好，一点都没有紧张，非常棒，给你们点个赞，
1: 也感谢各位老师给我这次机会。
0: 好的，我们不互相客套了啊。那么最后一次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朗读者，下周六咱们再会。
2: 好的。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啊，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尤其到现在已经初伏了哈，已经到了立秋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天黑的，在我们锦州天黑的比前几天可能要早了。前几天呢，可能7:50左右天就黑了，那么现在呢，7:30基本就是天黑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一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每天都有新加入的听众，都是在有的进入了直播间，但是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在我们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呢，共同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一起大家聊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互动啊，我们一起进行探讨。那么在前就是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以说和大家聊的可能和情感，中年女性情感相关的话题比较多，但中间呢，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前上周吧，就有一位听众呢，一位男听众，然后呢，中间就说老师，我想聊聊我的事儿，然后呢，他就是我们可能用了一期的时间，就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聊着这个男孩的事儿。可能他在恋爱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面对了一些，就是对于有些问题他需要判断，需要选择。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那天我记得正好是整个一个晚上都在聊他的事儿。后来呢，下播以后呢，他在反馈的时候，他是对我们这个听众呢给予了特别高的感谢，因为我们听众给他的建议就是啥呢？就是及时止损。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和他一起呢，就是聊了好多的事儿，聊了很多我们对一个婚姻的判断，我们什么样的标准。当然每个人标准都不同，最后的选择呢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呢，每一个人呢可以说对婚姻对情感他的要求不一样，他的需求不同，所以他的选择他的判断他就会不同。至于哪个好与不好，在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没有 有绝对的好与坏，你只要感觉哎，这个适合自己，那就是好的。适合自己，也就是说你的选择、你的判断匹配你当下的认知，匹配你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好的，那就是好的。而且在这里面不是别人说你好与不好，其实在这里，因为生活呀都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我们在聊婚姻的时候呢，可以说今天呢，因为咱的听众呢，我看到了，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留言了。但在这里头呢，我就是我们先不急于聊这些家长里短，我们今天的话题先不，一会儿呢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解答你的话题。但我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哈，聊一聊就是一些就是我们走过去的那些文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也可能因为也是人间烟火嘛，对不？他们也面对着他的就是这些婚姻啊，那些一地鸡毛的事儿，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呢分享两位，就是一位文学巨匠，一位是哲学巨匠，他们的婚姻。然后也许呢，在他们的婚姻里呢，也许我们会受一点，会有一些启发，会有一些启发。因为一个呢，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著名的文豪托尔斯泰，这大家都知道吧？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他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个是古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那是叫苏格拉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前一段我在看到他们两个这个婚姻的时候，包括对婚姻的看法的时候，我是很受启发的。所以吧，我特别想今天呢在这里先跟大家呢聊一聊他们俩的婚姻。因为这两个人呢，可以说一个文学的就是著名的大文豪，一位是著名的哲学家，其实真的都是两个人都是看透了人性，看透了人生，人性人都，而且留下了很多传世的名言。但他们真实的婚姻却充满了烟火，充满了纠葛，充满了冲突与矛盾。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先说说就托尔斯泰这个人呢，其实他出生啊，他就是一手好牌呀，因为家里呢可以说在当时是个顶级富豪的家庭，几千亩土地，他可能这个活一生活几生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衣食无忧，他是衣食无忧的，就是从小生活在那片富足的那个环境当中，这是托尔斯泰的生活。但当他到中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就是茅塞顿开了。你说有的时候人真是那样，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少年得志，有的可能是大器晚成，但是作为他来讲，中年的时候一下茅塞顿开，然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真正成为文豪是中年时期他开始创作的，然后他结婚了以后才开始真正创作的。那么就写下了很多就是那个特别震撼世界的一些作品。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把世间的那个就是一些人间的可以说爱恨悲欢离合呀，爱恨情仇啊，家庭的离合呀，起落呀，可以说就是这个在他的笔下呢，他都写进了他的文字里，而且这个文字还传了下来。但就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就是生活特别富裕的时候，因为他生了十多个孩子和他的爱人和他的夫人，然后他内心的良知慢慢苏醒了。哎，你看这是托尔斯泰的他的成长的经历哈，慢慢苏醒过来，他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苦难。当时这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特点，他亲眼看到底层百姓的苦难，看到庄园里特别劳苦的那些农民终日的劳作，但依然是衣不裹腹。他那个良知突然就苏醒了，这是托尔斯泰的当时的状态。他是对比自己那个锦衣玉食啊那种生活，他强烈都有强烈的愧疚感， 当时有强烈的愧疚感，然后这种愧疚感日夜的折磨着他，他常常就反问自己，凭什么我可以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我安详着幸福，而无数的普通人却生活在贫困的生活中就苦苦挣扎。他就是在问，其实一个哲学话题，这真的是一个哲学话题。然后他就是在这里面总是在反问自己，反问这以后他就开始陷入了那种深深的自就是反思之中。这个托尔斯泰当时的生活，他内心特别的撕裂，就他打心眼里头，他打心底他就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样的财富，不应该有贵族的安逸的生活。这就是当托尔斯泰生活，他一种良心上的负担呢，就是他特别向往朴素的农民生活。然后他开始呢，他想放下他的财富，放下他的特权，放下他希望把他土地和财富呢完全都分给贫苦的百姓，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但是他的夫人不行，他的夫人就是为他就是操持这个家庭。当时托尔斯泰那些作品可以说就是那个手稿啊，那托尔斯泰那个字特别潦草，他的夫人可以说每一个手稿都抄过7遍到8遍，然后就是辛辛苦苦的操这个家庭，养育了十几个孩子。所以吧，他的夫人要过就过他这样的生活，他就不能够理解托尔斯泰。其实他们以前是非常恩爱的，但从这个时候他们矛盾开始起来了，这是家庭矛盾就是特别起来。后来托尔斯泰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穿特别破旧的那个农民的衣服，然后在他82岁那年的时候离家出走，然后死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小火车站，人们都叫不上名儿的那个火车站。其实这里面他也是一种，其实就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他来讲，作为一个文学就文豪来讲吧，文学巨匠嘛，他就说过，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就是当时他的婚姻他的一个反思，就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以大家看啊，其实婚姻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对于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于每个人来什么样的状态，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真的都不同。但是作为托尔斯泰来讲，可以说他就特别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就这个婚姻呐、枕边呐、财富啊、良知啊，就这方面婚姻，他都没有处理好。你看托尔斯泰没有处理好，一到他临终的时候他都没有处理好。所以在这里婚姻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课题，重要的课题。我们无论是普通人也好，我文豪也好啊，富豪也好啊，都在解答的这样一个课题，也都是面对的课题。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的妻子，历史上都管他叫悍妇嘛，为啥叫悍妇？因为他性格特别刚烈，就有些苏格拉底正在给他学生，上课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就他的夫人拿了一盆水，咵一下就放到了，泼到了苏格拉底的头上，从头到脚湿个透。然后他的妻子他的夫人还上去怒气冲冲地指责他，就是让，其实我们可能会感觉这个哲学家多难堪呢，对不对？让夫人这么对待呀。但是对着满堂的学生浑身湿透的苏格拉底，然后这个他没有发怒，他只是淡然一笑，就他就说了，我早就知道了，打雷之后必然会下雨。你看他就是同样一个事儿，作为他来讲是哲学家嘛，他就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其实后来有些人就是问他说，你为啥要娶一个这样脾气暴躁的妻子呢？当时苏格拉底，其实这句话后来成为，真的是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名言，当时苏格拉底就说如果你要娶到一位好妻子，那么你可能会得到幸福，但是如果你要娶到一位悍妇，那么你就会成为哲学家。其实后来苏格拉底的夫人们，人们管叫悍妇， 就是从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来的。他说你娶了一个悍妇，你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然后苏格拉底还说那话，说的驯马的人专门驯服烈马，驯马的是喜欢驯服烈马的。特别感谢宋家，感谢弱水明星送的爱心，哎呀，特别感谢，非常非常感谢。然后苏格拉底说，我就是如果我连最难处的妻子我都能够接纳，那么世间再没有难以相处的人了。所以你看吧，就是同样一个事儿，那么在不同的人的眼中，那么这个事儿的意义它就不一样，它意义它就真就不一样。当然了，就是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苏格拉底的夫人呢称为悍妇啊，标签化为悍，不能这么标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她的夫人常年操持呢，没有办法，她有的时候不能理解丈夫放弃家业的那种选择，因为她的丈夫除了讲课以外啥也不管呢。他啥都不管呢，所以吧，就是，在这里面，他夫人背后那个脾气背后，一定藏着现实生活中那种实实在在的委屈，一定藏着这些。但你看苏格拉底在外面讲课口若悬河，在家里他是不面对他妻子的，抱怨的和牢骚的，他是不面对这些东西的。所以吧，假如就是我们就把这个两位名人的事放到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起的话，可以说真的就道出了婚姻最真实的真相，婚姻中最真实的真相。也就是说，你懂得再多的哲理，你就记住，你就看透了万千别人的故事，哲理也很多，别人的故事那个你也看了很多，你也说了很多，但是不等于能过好自己的婚姻。所以婚姻是一个人生的课题，真的是一个人生课题。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呢，婚姻的不幸吧，可以说各有各的缘由，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可能面对也不一样。就是，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幸福，家庭幸福的婚姻往往真的离不开什么？倾听、尊重、理解、互相体谅。

其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各位收音，就是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朋友哈，当我们听到了这位两位就这两段故事吧，这两段故事哈，我不知道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哈，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跟我们聊聊你的婚姻，聊聊说是婚姻中遇到的人呢、和事儿，包括你的困惑，包括你的经历，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解答，我们一起来解读。那么在这个里呢，可以说哈、就是通过这两个，就这两个名人的故事哈、我为啥我说给大家讲了哈，我看到这两个的时候，为啥给他俩放到一起了哈，哎，我就是我的，因为我看到他俩我是很有感触的，很有感触的。尤其在这几天呢，有的时候呢我会刷一些手机的时候，我会看到了有一些说的你的婚姻最大的啊，你走过了婚姻这么多年的人，你能不能说说你最大的就是感悟是什么，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呢就是不是说特别高深的话题，但是呢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陷入了对婚姻的思考。那么你走过来这么多年，你最大的，其实在这里面，你如果你要想不幸福，那么你选择什么？你选择向内，选择向内，不幸福或者是选择向外。向内是什么？你只是关注到你自己的狭隘那个部分，你向外呢，你就去挑对方的毛病，你去改造对方，那么你一定不幸福。你总是看到他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缺点，你一定不幸福。那么其实我也在想，那么人生最大的，你要想幸福你怎么办？想幸福你就记住，也是向内，也是向外。向内干嘛？不是看到自己的偏执和狭隘那个部分，向内你要知道呢，在这个里面你真正的是让自己内心有一个你自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向外的时候，你怎么做？向外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在婚姻中就是两个人呗，对不对？那么你就记住，你挑他毛病，那你一定过不好。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无限托举他，你无限去托举对方，你无限去宠溺对方，那你就记住，婚姻一定幸福，婚姻一定幸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那我怎么能去宠溺他呢？你就记住，你宠溺对方，你就在宠溺内心的你自己，你只是把内心的被宠溺的人给具象化了，给外化了。如果你要是说不断的挑剔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你自己对自己内心的不满足。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婚姻是什么？婚姻过得最好，你就记住，就是自己和自己相处。站在自己和自己相处这个，很多人说，那我和自己相处，这完全变成就很自私、很狭隘、很偏执了，那不对。自己和自己相处，它其实内涵很深厚。这是属于啥的？你这个自己，你是在婚姻中不是你和他，而是你们。当你把它变成你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一伙的。因为夫妻就是啥，你们是一伙的，一致对外，这就叫婚姻，这就叫幸福。然后我看我们这位有一位听众叫若彤，那个我刚开播的时候哈，我们朴树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这颗心可不好把握，这颗心可不好把握，所以我们就天天学习，我们天天一起讨论。因为在这个，你说这个朴树无华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啊，就是这心呢、其实人最难掌握的，你就是你这颗心。因为这颗心它不是一个，它是个动态，
因为心本身是动态，所以因为是动态，所以就没办法掌把握它，对不对？但是呢，你就是它是个动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像河水似的，它会有方向啊，对不对？它尽管是动态，但你把这方向掌握住了，你就记住，你依然还会能够就是把握大的一个目标的，把握大的目标的。然后小的这些动态呢，你把它变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就是一种故事，那么你在这里面可能一样生活的特别的幸福。然后我们因为我刚开播的时候，我们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给我我们朴树华说了，很多时候呢，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哎呀，在这里要说到这个时候，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往往是什么？这个和自己内在的什么有关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你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哈，对方就是是你的妻子也好啊，或是你的丈夫也好啊，你在这里为啥你哄着哄着就生气了，说着说着就生气了？因为你在说的过程，你自己现在回去想一想哈，你在说他吗？实际上你哄的过程，说着说着的过程中，你逐渐逐渐呢，你说的过程就不是在哄了，而且你开始跟他讲理了。一讲理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讲给谁听呢？你在讲给你自己听，你绝对不是在讲给对方听。当你讲给自己听的时候，你心里在这个东西，你讲的东西恰恰就是你心里没有接受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急眼了。为啥急眼？其实那不一定是跟对方急眼，你是跟自己在跟自己较劲。自己想一想，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没有谁是绝对的真理，谁也没有说谁就决定说啊，我们燕秋老师在前面讲，咱知识看着好像是挺渊博，其实我的渊博还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知识结构，来自于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自于我们大家的就是彼此的互动。我们朴树无华说，的确是在跟自己较劲。你就记住，你在说的过程中，你一定是在跟自己较劲。你说来说去，没说对方，没在说对方，一定在说给自己听。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将来就是得如何去说呀，怎么样呢？最重要的是啊，你内在的世界里，你需要接纳你自己，你自己通透了，你就记住，你的生活一定通透，你自己通透了，你环境一定通透，你的家庭，你的就是这个亲友啊，亲戚啊，朋友啊，也一定是通透的，也一定是通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啊，我就是刚直播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分享了他的一个事儿。他说的：“老师您好，两个人都有家庭，彼此说好了，只是短暂的互相取暖，不索取婚姻名分，也不破坏各自的家庭。”等到一方家庭出现危机了，立刻抽身离开。老师，这种双方提前说好规则的暧昧关系，真的可以做到说断就断吗？哎呀，这个关于这我们这位若彤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给他，我们大家来给他支支招。那么假如就他就是他就我们若彤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啊，就是两个人提前说好了，说好规则了，然后还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必是啥叫互相取暖呢？然后如果真要出现危险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不正确的，知道是违背道德伦理，甚至是违背法律的，他们是知道的。那么在这个就是他们只是在违背红线的前提下，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规则，违背红线的前提下有一个自己的规则。那么他其实在这里，首先其实他这个事儿吧，我感觉是两个事儿。一个呢是
违背规则的暧昧关系，一个呢是感情能不能说断就断，我感觉应该是俩事儿，我认为是两个事儿。像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若彤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太清楚，因为你只是说了这个事儿，不太清楚你讲的是谁的事儿哈，是也有可能是你周围的，你所看到的，周围人所看到的，也有可能是从小说里读来的，当然小说也是来源于生活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有的时候深陷在双向暧昧的男女里的，就是可以说其实最愚蠢的就是自我安慰。啥叫自我安慰？提前给自己定一个规则，定了一些条条框框，然后天真的以为，我感觉就太天真了，跟小孩似的嘛，就跟孩子一样嘛，太天真了啊！我们就是彼此临时取暖，然后也不打扰对方，你过你的，我过我的，然后也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名分，也不需要一个名分。如果要危险了，就是赶紧就退场。我就感觉这个，明明山有虎，你是偏向虎山行啊。明明知道是前面是火场，你还要飞蛾扑火呀，这我感觉这太危险了。然后以为自己理智就能掌控一切，偷偷摸摸的，就是这个感觉。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感觉哈，首先第一个吧，就这种事儿哈，作为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想说一啥呢，就是我感觉你这就是一个骗局，在骗谁？骗自己，你在骗自己，你这真的是在骗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老话有一句话叫啥呢，人的情会生贪，会有贪，贪呢，人有贪念的时候就是执着，有贪念了就会生执着，有贪念就会生执着，而人要有执念了就容易乱，就容易乱，这种乱是心乱呢，啥都乱呢，心一乱啥都乱呢。然后其实人心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控的东西，人心是最不可控的东西。为啥？就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那个金箍棒，那个上能戳天入地，下能一下缩小能放到耳朵里面藏起来呀。因为这个人心呢，这个、事情是最不可控的东西，真是最不可控的东西。而且感情呢，是这个全世界上最没有契约的，你什么都可能有，经济合同了，什么各种合同，什么包括婚姻登记证，它也是个合同，对不对？它在这个里面，它是就在这里面可能都有契约，但是感情没有契约，没有契约呀。然后呢，而且它最不受规则限制的存在，这就是感情。这就是感情，为啥千百年来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说里，什么就是凡是和情感有关的话题，都是那么让人特别共鸣啊，特别共鸣啊。而且你看吧，传世之作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场，都是以悲剧收。大团圆的那个就是作品，几乎是没有传下来的很少，传下来的很少。然后你看我们。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朴树华说了，必须快刀斩乱麻，不能贪嗔痴。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吧，我真的让你听听啥呢，老话说的真的太对了，情生贪，贪嗔痴，执生乱。这一个话太有道理了，我跟你说，中国的老话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中国的老话都有它，我们一琢磨都有它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的，它都有这个逻辑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们可能就以为啊，我口头约定了我们俩就是不能够只是我们俩知道，别人谁不知道，
那一危险了就各自分开。其实你以为是口头约定了，对不对呀？说好私下说好那些规则，但你要记住一个啥呢？因为你们的前提就触碰了，道德伦理或者是法律，是不是法律咱不知道，但是一定触碰了道德伦理家庭的这个红线了，你一定是触碰的。当你触碰的时候，前提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出偶的，你们约定的前提就在踩着红线走，那你这踩着红线说心里话，你在某一时刻，你想想你内在的良知会不会看着身边的爱人，看着你的孩子，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愧疚啊？因为孩子大了，你知道他一想到自己的妈妈怎么怎么样，如果要传出去怎么办，孩子怎么在这个社会上，人们还是讲究面子的，对不对呀？你想一想，有的时候是不是掩耳盗铃啊？你想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不出无法说的对呀，这种情感是内心良知的纠结，对家人的愧疚。你可能你临时暂时得到了一点点的就是身心的愉悦，但是反过来呢，你就这个愉悦，你想和对家人的愧疚和对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你一定要看看就是哪个权重，一定要看看呢。其实现在你就想想，就在社会上那么多的案例都摆在眼前呢，太多的案例了。一开始都说啊，我只聊天，我不越界，我不谈未来，我也不就是那个伤害家庭，然后接着就是我接着往前走，起初可能都比较清醒，也都很克制，但实际上呢，你看也好像啊，我也不纠缠他，他还不纠缠我，但是日子一久啊，日久生情啊，天天彼此倾诉心事，日日分享一种情绪，然后彼此就是慰藉的那种所谓的孤单，就这种依赖感，这种习惯感。你一定要记住，他不是说其实你有啥情啊，就是一种习惯，就是一种依赖感，然后占有欲会悄悄的发芽，他会悄悄的发芽的，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底层逻辑啊。因为这人的心理的需求的变化，心理的欲望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就是今天你觉得只要陪他说说话就行了，明天呢，那你就会介意呢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有接，或者是说呢下班了我给他打电话呢他不能接，那时候你特别想跟他说，然后你就是慢慢的，你就记住他会，你会发现他陪你的时间太少了，他陪你的时间太少了，就是你今天可能接受了没有名分的这种偷偷的那种取暖，没有名分的，明天你就记住，那你就不甘心了。人的贪念都是在这里逐渐滋生的。你就是另外一个吧，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假如你们商量了，去有点就是比如说，约会了，就是说去出去吃个饭的或干嘛的哈，然后赶上呢，人家家里有事儿了，或者单位有事儿还好说，如果家里有事儿了，然后他就双约了，那么你心里你就记住，一开始你会理解他，后来会不理解他，因为你强烈那种失落感，你的占有欲，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真的就是那种拉扯呀，你会让自己很难受的，特别痛苦的。然后你就记住，那最后谁遭罪呀？你就记住，你的家人跟你遭罪，谁也不跟你遭罪，人家对方能跟你遭罪吗？人家对方不跟你遭罪，你知道不？所以吧，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女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哎呀，我
就跟你讲一个啥呢，就是咋说呢，婚姻的伦理啊，它的核心就是啥，专属忠诚。为啥我总是跟大家说的，一个专属一个忠诚，另外排他必先婚姻，你说这就是他的所有那个婚外的这些的，你就记住，不管你包装的多么的清白，多么的知己，多么的有分寸，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本质都是背叛。这个话我可能话说的，我不知道说的重与不重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但是我就跟你讲哈，从这个伦理角度来讲，道德伦理层面来讲，你就是背叛，真的就是背叛。你哪怕就是你说那我身体没有背叛，你思想背叛，你也是留号了，你对婚姻留号了，对不对？哎呀，实际上有的时候呢，为啥我总说呢，你就是只要瞒着伴侣那些交流，你拿不出手的东西，你就记住都有问题，都是有问题的。你就是冠冕堂皇的，就是不破坏家庭。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不说你这个，因为你虽然是个网名，我也不想提了哈。就是好像我感觉，假如我说句、说句重一点话，比较虚伪，比较虚伪。但是在虚伪的过程中，如果说起的话，你伤人嘛，伤人，你伤的是你自己。至于伤对方，你先不用去想伤不伤对方，你就记住伤的是你自己呀、啊。因为在这里，你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呢，可能也是你的丈夫对你的无限的宠溺，无限的宠溺，然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因为你可以有危险的就回家了。跟像我说起来，你不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吗？在外面惹祸了，惹完祸就回家了，回家有家人托举呀、啊，对不对？你丈夫就是你托举的你的那个人呢、啊，对不对？在外面家你就是，你就感觉挺快活，然后惹祸了赶紧回来、你不就是个孩子吗？所以我感觉你孩子，因为我看就是不成熟，太不成熟了，实在是不成熟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朴素无法说了，我想当前双方都是图一种利益，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色相，或者是情感的寄托，当这种利益遇到家庭冲突的时候，将会变得非常脆弱。这个我们朴素话说的这段总结的特别好，总结的特别好。为啥脆弱？为啥脆弱？是因为他根基有问题，因为他的根基本身就踩在红线上，根基就踩在红线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只要有冲突，啪呀，马上就散了，这就是啥呢？前提的错误，你前提就有问题。所以前提有问题的时候，剩下谈其他的，你要用正常的，就是正常的一些认知理念呢，要求这段关系，那你本身就是错的，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前提就错，那你想你这能不错吗？另外从人性本身来讲，人不都是得寸进尺吗？这不是人性吗？人性就是啥，你一个需求，一个欲望满足，需求满足了，有新的欲望出来，又有需求，它就是不断不断的，它在这种呢，就是得寸进尺，就是循序渐进，这是人性，它不是错的，不是错的。但你前提是错的时候，那你方向就容易错，对不？所以吧，就是人的欲望嘛，往往真的不能永远停留在刚刚好的这位置，不会停留的。不要太，为啥我总是强调，不要过度相信自己的理智，不要过度的相信。因为你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理智，有时候在人的欲望面前无能为力。所以吧，你不要太相信这些东西。你看自己吧，就是理智不能那么强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别放任欲望。我们朴素话说了，我想还是缺乏生活目标。这个有，确实有道理。
以后有机会大家讲积极心理学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啊，积极心理学，你就记住，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啊，其实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哈、啊，但有一个，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人要有目标，一定有目标，有希望，有韧性。你就记住，这是一个积极心理学，就是成功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几个因素，特别特别重要的几个因素。然后你看吧，我就说，还说这位听众朋友哈、啊，我感觉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想跟你说的就是啥呢？不要太。

小女孩呢，那么像个小女孩呢。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你这种规则是不堪一击呀、啊，真是不堪一击、啊，就跟小女孩在外面惹祸了，然后惹完祸马上就回家，这不太像个孩子了。哎呀，需要长大呀！我感觉我们一生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生都在，不管男人女人，一生都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可能男人像个大男孩，女人像个小女孩，一生都在成长。可能很多人呢，就是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儿。但在这个成长啊，是我们一生的课题，真的是一生的课题。你看嘛，就是，你看嘛，就在这个里面啊，尽管你就是感觉在这个好像是没有，就是不求名分的这种暧昧，但是啊，你就记住，对家庭、对婚姻一定是致命的打击。依林说：“杨队长好，你好，依林。”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的，如果目标明确，会积极向前，努力奔跑，没有时间去考虑和维系经营这种情感。杨老师说得好，为成功拼搏时，哪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哎呀，我们朴实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说得太好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呢，往往和啥，一定和人的空虚有关，一定和他的目标感模糊有关。如果一个人，他有他的生活的目标，他有他想为之所做的事儿，那你就记住，他不会想的，那就是这事那事的，不会想这事那事的。因为你当你有各种目标的时候，你的理智一定占上风。但如果你的理性理智化呢，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很模糊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你的欲望就占上风。反正就像谁说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啥呢？是不是谁说的我就忘了啊？就在这里面说一把，你就时时刻刻做啥，你就记住，理性永远占上风。理性，让理性占上风啥？是意味啥？让自己逐渐成熟起来，别像个孩子似的，别像个孩子没事出去惹惹祸去，然后惹祸了不行，完再回来。哎呀，你就这样的，你多累呀、啊，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你对家庭也是个伤害呀，关键嘛，你对自己是伤害。你一定要想到啥？你不想别人，你得想想你自己呀，对不？你想想你自己，然后你这个偷偷摸摸的，然后就是这也是让自己处处都不见光。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你不见光的生活，那么他的在他的内在世界里，你就记住，一就是充满了就是无尽的委屈。他就一定会有很多的委屈，而且呢，委屈还有很多的愧疚，既有委屈又有愧疚。你就想想，你在这里面一定要权衡，哪一个权重？人生就做好多事的时候，一定要权重进行权衡，一定要权重这个东西。如果真的一旦这个事儿啊，就是暴露在阳光之下，你就记住，你所谓的那些自我辩解，我说好不破坏家庭啊，我们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你就记住，家人的伤痛是你弥补不了的，是你弥补不了的。另外，婚姻的裂痕呢，世俗的目光，在咱中国这个就是这个世俗的眼光之下。你就记住你的所有辩解，你就记住苍白无力。你比如说我学心理的，我看到你那我能理解，我就感觉你就是一个小女孩那个心态，青春期孩子心态。因为我从心理学角度，因为我一看你肯定就是这样，就是没啥事啊，我看看，然后我试试。哎，你其实就是个孩子心态。但是吧，世俗呢，就像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唾沫星子都会淹死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就想想，哎呀，就是可以说吧，就是没有人会认可你的那种角

性，然后也没有人会原谅你的行为和你的知识，人们认为你会很知识的。其实在学心理学久了，说心里话，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淘气的，是一个没长大的、没成熟的一个孩子，就一个小你。你无论你三十岁也好，四十岁也好，甚至你都五十岁也好，甚至有时到六十、七十，他也是有的时候他的心态和人的心理年龄和他实际年龄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做有事儿，有时一分一看，哎呀妈，就是一个孩子的状态，就是一个孩子状态。如果真正成熟的人不会这么做的，也不会那么去，也不会那么去想的，但他就那么想了，那么做了。所以真的，我真的要狠狠的，我真想棒喝你一下，我想棒喝你一下。另外，我也想，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既然说了啊，我想，这社会上不会，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也有他这种想法，一定也会有的。其实有的时候能够自控的，自己能控制自己那个尺寸，我感觉，不能叫，就是咋说呢？就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个叫啥？叫尺寸。但如果你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那个叫啥？那个叫欲望。不能控制的叫欲望，能控制的这叫尺寸。然后呢，在这里面做事之前的时候，你能够预判到这个结果的，那叫一份清醒。你能够预判的结果，那能是一份清醒。但如果你要心存侥幸，你赌你这段，你就记住，我感觉那叫啥？那叫愚蠢，那叫愚蠢呐、啊。这叫啥？这就是长不大，这叫不成熟。不能赌，啥事不能赌啊！你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所以吧，在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感觉，不要高估你的理智，不要高估。你说能不能断？谁知道你能不能断？但是，你不要高估自己的理智，但是你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这是人性。不是没有对错，这是人性，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在这里呢，就不要从一开始就是偷偷摸摸的，然后我说就是靠什么什么约定啊，彼此约就是你就是我感觉你就是自我催眠的那种安全关系，那就是自我催眠的。其实这个生在这个关系里面，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什么，是一场劫难。注定就是劫难，一场内耗，然后再是一种，而且呢，又有了一种，隐患，就是家庭毁灭的隐患。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我们朴实如华所的经典的，真的，我有时说的，我真的想，哎呀，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呀，好好聊一聊。我看他，我就是因为。可能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工作哈，因为我到现在我也是在做案例，是那种案例。那么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行为。你看她说的就是这些，其实她试图不想这位听众，她不想伤害她的家人，但是呢，她的行为本身就在伤害她的家人。而且最重要，他在伤害他自己呀，他伤害的他自己呀。然后在这个里，就是我们朴树无华说了，人性的贪婪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所谓的贪婪是啥呢？其实贪婪吧，要从贬义来讲，好像人不知足，是不是？但实际上呢，你要从人性本身来讲，是人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满足，不断的欲望，不断的需求，不断的满足，带着其实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但是如果你前提条件是错的，那你方向就有问题，你方向是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假如你要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类就是物种，它就是有这个规则，它有具有这个伦理，
他就有这个道德。那你所以吧，就得遵守，就得遵守。因为人是啥？人不就是一个，人是有那个他的社会性吗？对不？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之间要有关系，人和人要有关系之间一定有关系的。那么各种各样的关系特别复杂的，但是关系，因为关系的复杂性，所以吧，人和人就为啥有就是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呢？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各种各样的规则，行业规则、职业规则，所以规则就非常多，就非常特别多。这就是啥呢？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它就这样，它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朴树文华说了，悬崖勒马要及时止损呐。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哎呀，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也特别真的特别希望你能够今天能听进去。等我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看来今天真的是听进去了。他先发了一对笑脸，就哭的那种笑脸啊。哎呀，在这个里面，可能你这哭的笑脸里面呢，含义很多。可能在这个里面，一个是可能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些自责内疚，但也有一些不舍，也有一些对自己愚蠢的反思，可能是都有，可能是都有。然后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底下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的特别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开导，我知道下面怎么去选择了。哎呀，特别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我和咱这个我们直播间呢，就是星光夜话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可以说也都真的是为你高兴啊，真的是为你高兴。当你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成熟起来，长大起来，然后呢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一个很好的交代。然后我们朴树文华说了，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哎呀，我们朴树文华可以说说的这句话几乎是绝大多数。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他说出了人性的这个底层的最朴实的逻辑，人性底层最朴实的逻辑，因为它是个基础，它是个基础。其实有的时候呢，为啥说心理学从哲学里抽离出来的？以后我给大家多讲一讲，和大家多交流一点一些哲学的话题，因为哲学和心理学一定是密切相关，一定是密切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为啥我说人际向内求和向外求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你就记住，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守护好这个尺，这个分寸，一定把这个分寸守护住。你这个底线守护住了，分寸守护住了，你就记住，那么你的生活一定是平稳的、幸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我们朴树文华这位听众朋友，这话说的真对，就是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其实在这一面，也劝呢是最好的及时止损。其实最好的止损呢，从来不是深陷到这个漩涡之中，漩涡以后的体面的退场，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不要开启这个东西，而且不是去沾染它，也不去纵容自己的内心。哎呀，我们朴树文华说有机会聆听杨老师的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对，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会多讲，包括一些线下课我也会开的，这段时间有点忙，等过两天我就是凉快一点的，
我开一些，既咱这个从这电台讲，同时线下课我给大家讲一讲。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五韵、金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悠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要听一出丑角戏啊。那说起京剧丑角呢，很多的朋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大多都是舞台上那种插科打诨、逗乐打趣的那种小人物啊。大多呢，它都是一种调剂气氛的这种配角，很少呢有担当整台大戏的核心主角。曾经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伙分享过这个七品芝麻官啊，那个是牛德草先生的啊。那今天呢，咱们要说到的是梨园行另外一位大师啊，打破了行当固有的局限，把丑角的艺术边界大大拓宽，这位就是朱士慧先生。朱士慧呢是一级演员啊，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两度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他少年时期呢先学的是老生，所以他在唱的方面功底是特别好的，之后才改行做了丑行啊，博采老生和文丑两家之长，所以呢独创了独树一帜的丑生表演艺术，一改传统的文丑重念白少大段成套唱腔的惯例，做到唱念做打全面均衡啊，也是一个四边形发展的战士。在1982年的时候，有一部京剧电影，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叫《升官记》，大伙儿还熟悉吗？这也是朱士慧先生一炮走红的代表作啊，正是凭借着徐九经这个角色，让丑角堂堂正正地坐上了大戏男主的位置。其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当官难，哎，更是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京剧名段。因为丑角戏呢在舞台上不常演啊，所以说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渐渐淡忘了当年的这个京剧电影它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又没看过，所以呢咱们就先来了解了解。这部影片啊是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啊，玉田知县徐九经满腹经纶，科考的时候文章锦绣啊，本应该夺得状元，但是呢因为他相貌丑陋，脖颈歪斜，当时安国侯刘文炳以貌取人，硬生生的把他的这个状元的名啊给剥了啊，直到玉田做了一名小知县。这一会儿呢，九年光阴过去，空有一腔抱负，却报国无门。这徐九经就经常借着这个玉田老九排遣心中的苦闷，就以为自己这辈子啊也没有什么出头之日了啊。结果呢，一场豪门风波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并肩王的小舅子尤金大婚，安国侯刘文炳的义子刘裕率兵闯入尤府，把新娘李倩娘给抢走了。这一瞬间啊，两大权贵势力撕破脸面，这个并肩王呢就让大理寺去拿刘裕，安国侯呢同时也批示要严惩刘金，一边是权倾朝野的王爷，一边是手握兵权的侯爷，两边都是权势滔天，哎，谁都得罪不起。那么大理寺不敢接案子，六部官员人人惶恐，哎，纷纷是避之不及，整个朝堂没人敢审。 那就在这种僵局之下啊，这并肩王呢就想起了跟侯爷素有旧怨的徐九经，哎，就保举徐九经升任大理寺正卿，把这块烫手山芋交到了徐九经的手上，才有了这个故事的发生。那么电影当中的唱段呢出现啊，成段的唱段出现是比较晚的啊，他把这个剧情的开篇都走完了之后，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并肩王啊听了手下回报，然后呢把这个案件啊安排给大理寺，哎，才有了这么第一段的唱。这段唱呢就是并肩王的一段唱啊，就是在抢亲之后，这并肩王呢让下人传话啊，传给大理寺，让他来审这个案子，但是呢这不敢审呢啊，咋办呢，自己啊正在愁着呢，一边愁一边气，哎，这王妃就跟他说，这个侯爷就没什么仇人吗，啊，让他的仇人来审这个案子肯定行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哎，这并肩王忽然想到了徐九经，让他审不就得了吗？啊，他是这个安国侯的仇人呢，他来肯定不会向着他说话啊。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并肩王有一段唱，心中恼恨刘文炳。

0: 部尚书的爸爸死了，你回元军奔丧。将此案拨交督察院，让都御史审理。都御史出巡，已昨日离京。怎么讲？
1: 刑部、
0: 吏部、
1: 督察院
2: 居都无人呐、

几部的大臣呢，听说这事儿全跑了，谁也不接。哎，一时之间呢，这并肩王就为难了，那怎么办呢？哎，王妃给出了个主意啊，就说找不着仇人吗？谁是仇人呢？徐九经是仇人。好了，就把徐九经，哎，给提拔上来了，让他来审这个案子。但徐九经只知道自己啊升官了，但是呢，为啥升官他可不知道。哎呀，一纸玉札从京城传来，徐九经接到了朝廷的调任啊，擢升大理寺正卿。九年玉田岁月，郁郁不得志，突如其来的升迁呢，那真是欣喜万分。书童徐明陪伴在侧，主仆二人呢也很感慨，回想当年的科场受挫的屈辱，如今得到朝廷的重用，哎，徐九卿是满心憧憬的，认为这个终于可以伸张正义，施展抱负了。他的好友，哎，这个玉田老酒的这个李小二，把酒给他送来贺喜。徐九经呢，几番推辞之后，得把酒带着吧，万一有人情往来，送个礼也行啊。啊，满怀一腔热忱，踏上了进京的路途。这个时候的他，丝毫没有预料到朝堂之中的暗流涌动啊，全是欢喜。那么在接到玉札之后，哎，这个欢喜劲儿还没过呢，就有那么一段唱，这个是徐九经啊和他的小书童，哎，中间的一段对话，咱们来听一听这个朱士卫先生啊和扮演书童的是于敬明的一段唱。

我这相貌，相貌不扬，名罪不高，官职不大，资历不深，不官俗官不凡，不亢不卑，鼎鼎大名，鼎鼎鼎鼎大名的

九年前在国场，一次游龙

现场遇见了刘文炳，他说我四体不匀称，五官不端正，外薄将紧不英俊，要做高官今生休想，看来是今生休想，看来是。

0: 何都小看巨婴脖子。喂，
1: 那是老爷子贪怀才不遇，以此书自比之作。今日老爷时来运转，那首小诗我要略加改动。
0: 老爷请。
1: 胜就栋梁才，不怕路旁栽，刮目在相看，
0: 这脖子并不歪
1: 啊。你说倒有我长漂亮啦，
0: 只要做了大官就没人敢说丑。
1: 嗯，此话有理，就说这歪脖术吧。有朝一日被哪位木匠师傅看中了，选去做金銮宝殿的大梁，谁敢说他不正呢？这歪脖子正好雕个龙头呢。
0: 看来丑才不成才全看木匠的本事了。
1: 歪术直木匠嘛，可惜世上像王爷这样的木匠少了。
0: 老爷，王爷乃当今皇叔，您把他比作木匠。
1: 老爷比歪脖术，王爷自然就比作木匠啦。
0: 啊，比得好，比得好。
1: 此番进京别忘了提醒我去拜访王爷，答谢他的提携之恩呐。
0: 您放心，忘不了。
1: 给小二辞行去。
2: 大人。
0: 哎，小二哥。
2: 徐大人。
3: 啊，
2: 给您贺喜。
3: 不必，
2: 叩头去了。
3: 贺喜
2: 不必。
1: 小二老爷高升，你知道啦？
2: 知道了，知道了。小人特赴老酒一坛，祝贺老爷高升。
4: 酒驾。

0: 久再不应，见面的一天到晚醉醺醺，无聊的大事情不喝了不喝了。
1: 徐小哥，哎，帮我说说。
2: 老爷，爷，送出手的礼，泼出盆的水，你让他怎么好拿回去呢？
0: 怎么，你也要我收下？
2: 老爷，您不是要去拜谢王爷吗？这玉田的土产正好送人情啊。
0: 谢木匠？
2: 对，
0: 收下，收下。
1: 谢老爷。
0: 讨价给钱。
1: 不
2: 是，
1: 不不不，这次我怎么能要老爷的钱呢？
0: 做官的白吃白喝老百姓的东西，那人家可要骂娘的。绝不得少你半分问，不少你半分问呐、啊，不谢大人。从今后再有那朝强烈山恶霸横行欺百恶行，你们就写。写张壮志的宋金经，大理寺招我徐正清，
1: 衙门口不让进，
0: 你就说
1: 说什么？
0: 你就说老爷是你的不表情。
1: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2: 老爷您瞧，老爷出门碰见乌鸦叫，可不是好兆头啊。

这个临着出行呢，头上飞过几只乌鸦啊。书童徐明就提醒他说：“哎呦，老爷呀，这出门有乌鸦经过不是啥好事儿哦。”啊，徐九经呢心里边还有点打鼓，但是呢也得走马上任呢。这到了大理寺了，哎，结果啊，经过书童的打探啊，才得知这个。原来自己要接手这么一个案子，原本呢就跟侯爷不对付啊。那既然是王爷把他提拔上来的，那这个案子呢他自然就得为王爷家做主，对不对？毕竟呢是侯爷府把新娘给抢走了，那抢亲这个事情那是必须得好好判的。正琢磨着呢，书童徐明回来了，就说安国侯府啊，打算火速的给刘玉和李倩娘举办婚礼。这婚一旦结成了，生米煮成了熟饭，这案件呢，他就没法改了。徐九经一听，那不行，咋办呢？这样，他们不是要成亲吗？咱们啊，假装登门贺喜去，啊，然后用计谋把这李倩娘啊给接出来。到了侯府门口啊，这安国侯一听徐九经来了，啊，不行，得给他个下马威啊，让他报名进府。哎，你至少得报名三次，你才能进来。那侯府啊是掌兵权的，门口啊那是两列兵马列队在前，哎，挺吓人呐，气势森严。这徐九经呢进退两难，你说你硬顶前权贵吧好像不太行，但你说我当了这个官了，我还在大理寺，我就屈从权势放弃法理，那更不成啊。行，不就是报名吗？报呗。大门口就开始报，一直报到了侯爷的面前。咱们来听一听报名的这一段啊，时间不长，不到一分钟。

0: 为金门先把情动。
1: 这一段啊，真是特别有意思啊，很有劲儿，很有劲儿。听起来呢，曲调又很诙谐，但实际上啊，又暗流汹涌。我们说呢，朱士慧先生他确实是唱念俱佳，表演层次也非常的细腻，然后呢用丑角特有的诙谐的口吻来演绎徐九经这种表面镇定内心又有点忐忑不安的复杂心理。进去之后，哎，跟这个侯爷哎一顿周旋，但是好说歹说啊，这个李倩娘从侯府还真给接出来了。那之后呢，就得找时间来审案子了。那来当了这个官儿，还一直啊没有去王爷府啊去看看王爷呢。得，那坛老酒带着去吧。哎，到了并肩王府，向尤王妃啊来诉说安国侯当众施压，威逼自己把倩娘判给刘裕这件事情，如果不从，性命不保啊。这安国侯也是够跋扈的啊。但实际上安国侯跋扈有跋扈的理由，因为这个李倩娘跟刘裕原本呢幼时就定过亲了啊，两个人就定过亲，实际上呢是王妃之弟尤金见李倩娘长得好看，硬抢要做媳妇儿。但是徐九经对于这些事情呢是不知道的啊，跟王妃说了这些事情之后，这王妃啊那是怒火升腾啊，啊，气得银牙咬碎。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徐九经为了让自己之后办案子能更加的顺利，哎，就在话里话外的跟王妃就说呀，如果想要能镇得住侯爷，那就只能啥呀，请来圣上的尚方宝剑，我要是有尚方宝剑在手，他还敢把我不放在眼里？王妃呢本来是不太想的，因为尚方宝剑呢如果想要求取，只能是让王爷去，还得麻烦王爷啊，心里边有点打鼓。但是呢这个徐九经哎就给王妃之弟尤金使眼色啊，你这个时候你得上啊，你不上你这尚方宝剑咋来呢，是不是？哎，这尤金呢瞬间就领会了意思，赶紧跟王妃姐就哭诉。这王妃就说行啊，我去跟王爷说，让他到圣上那儿请尚方宝剑啊，我就不信还压不住安国侯了 这个位置有一段王妃的唱啊，听此言不由人气冲牛斗。

0: 徐大人，难道你也怕那安国侯不成？
1: 下官手中握有柄尚方剑，我谁也不怕。

0: 见，看来小弟的性命就系在这上方剑上了。
1: 王爷是万岁的叔叔，连上方剑都请不到，还谈什么皇家的威风？

0: 要有了尚方剑，我保那李雪娘。喜那一摇不醒流。
1: 好，这徐九经呢在这儿是下了保证了啊，回去呢就要审案子。那审案子之前，他还得把来龙去脉呀弄清楚。那李倩娘，哎，他嘴里的词儿那就得先听听了啊。连夜审这个李倩娘，可是呢，徐九经最开始是看过尤金拿出来的婚书的啊，他一直是先入为主，觉得李倩娘就应该是尤金的妻子，那么刘玉来抢亲这个事情呢是错的。但是审了李倩娘，经过李倩娘的口述才知道，人李倩娘年少之时就跟刘玉定下过冤盟了，两情相悦，是尤金贪慕美色，仗势强抢女子，而且婚书还是伪造的，企图混淆是非。那么在夜审这个李倩娘的时候，谁来了呢？哎，来探望徐九经的那个酒家李小二啊，李小二来了。倩娘这边跟徐九经在说自己的这些事情啊，然后还说呢，我们啊少时就定下这个盟约了。那徐九经就说，那你这有人证吗？啊，我有人证啊，我当时这个定亲的证人就是我的表哥。他在玉田卖酒。啥？他在玉田卖酒？我就是玉田知县呢，我作为玉田县最爱喝酒的一个人，玉田县有几个卖酒的我都清清楚楚，我咋没听说过你哥呢？结果呢，这个时候，哎，送酒的李小二就进来了，跟大人见礼，结果一抬头看见了倩娘，哟，这不是我妹子吗？正是倩娘的堂兄啊。李小二说呀，我姓李没有错，但是自从在酒庄啊做了这个小二之后呢，大伙儿都叫我李小二，这时间长了连本名都忘了。真相摆在眼前，这徐九经啊是大为震惊，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站到恶人这一边了，哎呦，内心苦恼坏了啊。那么在审这个李倩娘的时候，倩娘就有这么一段唱：少小时与刘玉蒙冤早定，

保准讨出孝妇与喜堂，以死相拼，听来倒也感人。只是你与刘玉自幼定亲，有何凭证啊？

0: 生在哪里？怎能为凭？老爷要人证。
1: 三千五卷亲自上堂，
0: 说出一个来。
1: 一片心内有怨。
0: 呀呵，说来说去，说到我老窝里去了。玉天县有你什么人？
1: 那玉天娘是空中是美相称，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姓李，名是根堂。
0: 干什么的？

就这样的一段对话之后，后来被称为李小二的李石衮就上来了，给自己的妹妹作证，确实他俩从小啊就定了终身了啊，没骗人。真相水落石出，这许九经呢就犯了难了。并肩王这个时候哎，刚刚好把尚方宝剑也送来了，命令许九经，你必须把倩娘判给尤金，同时呢还让太监送来一壶酒，这壶酒啊下了鹤顶红了，你选吧，你要是把这个倩娘判给尤金，哎，咱们哪儿说哪儿了，你要是不这么判，这壶酒就送给你了。一边是天理良心，你得成全有情人，一边是尚方宝剑和夺命毒药啊。哎呀，遵从权势你就得昧良心，坚守正义就得丢性命。恍惚之间呢，自己的良心与私心幻化出来，在脑海里边一段激斗，也就有了特别有名的那段独白，当官难。时间有限，咱们听不完啊，因为这一段挺长呢，咱们听一小部分吧。

为我生一副好五官，我有

到那雨天县，当了一个小小的清兵官。九年来我兢兢业业，兢兢业业，业业兢兢，到底是卖命的官，却感动不了那皇帝把老我关，眼睁睁不该升官，不中升官，我这该升官吧。

这个当官男啊，咱们就听到这一段吧，后面其实还有啊，这一段呢特别特别的经典，后来在很多的现场演出啊，朱志慧老师呢也是经常来唱到的这一段。当然这个电影呢后续啊，经过许久经的一番智谋啊，最终呢由金当堂认罪，倩娘啊也最终跟刘玉两个人呢是终成眷属。那么许久经啊也看透了官场，辞官回乡卖酒去了。整部升官记啊，表面看呢是一出诙谐热闹的喜剧，内核呢却是引人深思的悲剧语言。朱淑慧先生凭借超凡的艺术创造力，打破了行当枷锁，让丑角不再仅仅承担插科打诨的这种功能，塑造出许久经这样相貌平凡甚至有缺陷，内心却光明磊落坚守良知的清官形象。那么嬉笑怒骂的唱腔背后也告诉我们，人世间最难的从来不是升官发财，而是身处压力和威逼利诱之下能够守住心里的那份良心。我们明天再会。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乐岛人，
4: 沪西人，
5: 蒙古金边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看。

看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畅聊心，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

锦州是一个渤海城市。锦州呢是一个好地方，尤其是在这个时节，如果说您来我们锦州的话呢，您既可以实现海鲜自由，还能够看到罕见的海上奇观。没错，锦州的开海季来了，码头边汽笛响过之后，整个海港都活了，渔船上岸，梭子蟹、皮皮虾一筐一筐的往外搬，空气里全是海水的咸。我们可以沿着滨海公路往南开，笔架山的潮汐天桥正在等着退潮。在辽宁，能同时把刚出水的海鲜和一天只出现两次的海上天桥塞进同一天的地方，那也只有我们锦州了。

你见过开海的盛大场面吗？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60上万艘渔船集中拔锚起航，汽笛声响，千船齐发，这个场面相当震撼。开海的时候呢，咱们锦州中心渔港的码头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也到了，船出海了，海鲜还会远吗？咱们锦州呢是地处渤海辽东湾的最北端，海水温度偏低，海鲜的生长周期呢就更长，九月开海，也正是皮皮虾、梭子蟹最肥美的时候。要是想吃最新鲜的头茬海货，就直接去辽西渔人码头水产交易市场，码头和市场就连着，渔船靠岸，一筐筐的渔货就直接卸到了摊位上。咱本地人挑海鲜的笨方法呀，就直接把这个螃蟹上手颠一颠，沉甸甸的，那就说明肉满，你再捏捏蟹腿硬邦邦的，那就错不了。皮皮虾呢，你可以看脊背，带一条黑线的那是母虾啊，基本那都带着籽。挑完海鲜之后，那边上就可以加工啦。本地人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清蒸白灼，吃的是啥？吃的就是海本身的味道。

一般呢咱们说这个皮皮虾啊，水开上气儿蒸6到8分钟，哎，这就鲜嫩爆汁了。梭子蟹呢，你把这个肚皮朝上蒸10分钟啊，锁住这个蛋黄不流失。当然得看它的大小啊，那最大的这个梭子蟹，那甚至于说您可能都得蒸个20分钟。那如果说您愿意多走两步的话呢，您也可以把这个刚买的海鲜就拎到本地的餐馆去加工啊。那在这儿呢，强烈的推荐大家，你可以做这个椒盐皮皮虾，外面这个壳啊是酥脆的，咬开这虾肉呢就直接爆汁了。选完海鲜加工上桌，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东西，怎么吃都对。

海鲜锦州的另一半惊喜，那就在海上了。沿着滨海公路往南开，沿途散落着几处不用特意绕路就能够遇到的海景，那么笔架山就是其中最大的亮点了。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随着潮汐涨落浮现或者是消失，退潮的时候呢，人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的时候呢，这个路啊就被海水彻底给吞没了。如果有时间顺着滨海路，你可以去我们下面说的这些地方啊，白沙湾，沙滩很干净啊，下午5到6点钟呢可以等到一场浪漫的日落。还有锦州红海滩，路边的剪蓬草9月刚刚泛红，不浓但是刚刚好。龙海广场风很舒服，非常适合散步。当然要提示大家，如果说你要是去笔架山的话呢，去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当天的潮汐表，退潮前后2个小时游玩的体验是最好的也最安全。您呢可以在小程序当中啊搜索潮汐表精灵或者是笔架山潮汐表，找到锦州港当天退潮的最低点，往前推1.5小时到景区，哎，就留够走天桥上岛再走回来的时间就好了。您看，这就是9月份来咱们锦州的一天，这个节奏啊刚刚好。早上看千帆出海，中午呢在市场上挑几样刚刚上岸的海鲜，下午算好潮汐呢走一趟海上天桥，傍晚沿着海慢慢的开回去。千帆归港，海味正浓，山海相依，辽宁秋天最值得奔赴的短途山海之旅，锦州您

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幽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唯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啊。那现在在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也是比较热闹啊，有一些这个老朋友呢都已经开始留言互动了。小哥前两天并没有来啊，这个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呢就进来开始点赞，我们也小聊了一下哈啊。他说呢这两天特别的忙，天天不是在去盘锦就是去盘锦的路上啊，这个天天忙着买苗放苗啊。原来小哥是这个做海参养殖的啊，非常的辛苦啊。还有姚小滚看月亮来到直播间，小哥也说，他说今年太热了，而且呢还损失了一部分，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啊。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咱们锦州的海鲜，彤彤爸爸说，哎呀听着我都想吃了，呵呵，欢迎来我们锦州啊。也感谢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这么多的朋友一直在为我点赞啊，同时呢也点了关注，感谢大家。那么在这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不只是说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也欢迎您呢来到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来跟豆豆进行互动。现在呢确实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啊来咱们锦州，当然这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开着房车来，好多朋友都是在这个咱们锦州经开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啊。那么在这里呢算是集合了吧啊，一边呢赏着美景，一边呢还可以吃着海鲜，这小日子过得别提呀，多得劲儿了。没错，你看在这个金秋九月的时候，咱们锦州开启了肥美的开海季啊，这个滨海的文旅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

0: 而且呢，咱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龙海广场啊，那里呢有着非常美的临海的景致，而且呢还有完善的便民设施，还有地道的海鲜资源。所以说，全国自驾游客的朋友呢，都自发的来到这里。那在这儿呢，可以看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也勾勒出了一幅惬意休闲的滨海露营画卷。当我们走进广场的房车营地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车辆整齐有序的停好，来自天南地北的自驾游客在这里驻足休整。很多车主呢都趁着好的天气啊，认真地清理着车辆的卫生，搭设户外的炊具，就地烹制新鲜的海味，海风裹挟着烟火的气息，这个场面真的是温馨又治愈，对不对？开海季的新鲜的海产呢，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自鞍山的自驾游客刘师傅历时一个月的长途自驾，返程途中特意就停留在咱们锦州了。说起咱们本地的海鲜呢，他是赞不绝口。他说锦州开海的这个海鲜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螃蟹、海螺、皮皮虾个个鲜活，满满一堆就花了100块钱。我跟老伴儿啊，在锦州可真是实现了海鲜自由。山东自驾车主说啊，走遍了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房车营地，锦州龙海广场营地是格外的贴心，干净整洁的公共卫生间，便捷的免费水源，切实的解决了自驾露营的刚需。那么对于这个自助出行爱好者呀，真的是太友好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自驾爱好者以房车露营的全新方式邂逅在锦州，大家远离城市喧嚣，枕海而居，逐海而行，沉浸式的感受渤海湾的独特魅力，体验锦州的市井烟火与滨海风情，以深度旅居的方式读懂了咱们锦州这座海滨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啊 PPP 这位朋友点的关注，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豆豆的这个节目啊，还有豆豆的直播间。彤彤爸爸说啊，这在某个直播间买了中秋的礼盒啊，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月饼，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么在过一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锦州经济广播为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准备的中秋礼物到底是什么？
1: 海鲜云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理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欢迎咨询，欢迎咨询啊！刚才呢也大家都听到了啊，咱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千恩万谢活动大礼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那如果说呢大家伙没有听清楚啊，这到底这个联系方式是怎样的，我再说一下，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38176696，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等候在这个电话旁，38176696。或者呢大家伙可以添加微信啊，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比如说价位啊，还有这个时间呢，以及领取地点啊，等等等等的信息啊，就是JJGB 38176696，38176696。这个JJGB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啊，JJGB 38176696。中秋礼啊，咱们得提前筹备，是不是啊？那不管是说这个自家人在一起团聚啊，或者是走亲访友啊，咱们所说到的这个大河蟹啊，这大闸蟹啊，真的是特别有面儿。刚才在直播间里面还跟大家讲了笑话呢，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再讲一遍，挺有意思的哈。就说这个有一个男生啊追一个女生，就想跟这女生处对象，然后呢就给他微信里面留言，就是说这个都中秋了，我们单位马上就这个发一些福利了，你看有什么水果啦，还有这个月饼啊什么的，你赶紧跟我处啊，我可以把这些都给你。然后女孩就回复了说，那你月饼啥馅儿的呀？然后男孩回五仁儿，女孩说五仁儿真不行。这五仁儿咋了？我就觉得啊，随着年龄增长，这几年我血脉觉醒了，我就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的这个直播间跟我来进行互动啊，您是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呢？玩笑归玩笑啊，那么再一次跟大家重复一下，如果说呢大家伙想要去咨询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的这个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的内容啊，您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微信 JJGB 38176996，38176696。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啊。那刚才呢也有朋友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在豆豆的这个直播间当中说了说这个自己喜欢吃的馅儿，有的朋友说还是喜欢吃五仁儿，跟我爱好是一样的，是不是？嗯，维维是我这个朋友，他说哎，怎么一早上看到锦州这么多这个电台的节目在直播啊，最多是三个吧，因为咱们三套系列广播嘛，对不对？新闻广播、锦州经济广播还有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啊。那这里是看辽西，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呢是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啊。这个凌晨三点到四点是每一天呢。有人想说，哎呦，这个时间段会有人在会？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是24小时的嘛。那么如果说呢，有这个一些这个司机师傅早起啊，或者出门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呢就是到我们锦州来一路开车来的朋友啊，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你也不妨打开收音机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

您看到在这个夜市当中有政务服务就摆在了那里，那有朋友非常的好奇啊，说这个政务服务就直接摆到夜市的话，他到底是给老百姓办实事还是赶个时髦蹭蹭流量呢？这样吧，咱们也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临河夜市我们实地走一趟啊，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临河夜市啊，有这个人社局临工之家在街头搞服务啊，应该说呢，夜市嘛，到晚上的时候非常的热闹。那么这个临工之家的宣传牌呢，就摆在很显眼的地方，工作人员也没在办公室坐着，而是到这个夜市人多的地方跟大家唠嗑，介绍介绍活，讲讲政策，登记求职信息，把这个死板的政务服务啊，就整成了街头的便民服务。第二天呢，我们又可以去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的服务大厅，里面呢分区也是很清楚的啊，一站式的服务，什么岗位公示啊、政策咨询呢、求职登记啊，这些都能够办。平台运行到现在，已经入驻企业1710家，发布岗位6003个，登记临工6558人，成功的撮合就业2993人次。平时呢还提供劳动维权、技能推介、政策答疑等等这些免费的服务。你看，从这个夜市街头热心推介，再到服务大厅的精准配对，再到企业的实训上岗了，这条路子啊算是给跑通了啊。所以说您看这个夜市摆摊呢，也不是说单纯的凑热闹博眼球，而是人社部门主动下基层办实事儿，市井烟火当中呢透着民生的温度，实打实的就业数据足以说明这不是蹭流量啊，确实是有效果。那其实呢，不只是说在咱们锦州啊，锦州夜市儿，今年夏天呢，这个夜间政务服务窗口都出现在不少的城市。你看，像河北邯郸永年区7月下旬就推出了政务夜市，杭州西湖边的政务夜市呢，也已经是第二年了，今年呢是7月3号开张，计划呢每2周一次，贯穿整个夏季和秋季。那么去年一共是办了9场，服务呢是13000多人次。咱们说这事儿绝对是值得干啊，群众办事儿有个老难题，哎，就是时间总是对不上。政府部门上班，群众也上班呢，你说要为一件事儿专门跑半天假，你说成本也不小。那么现在呢，政务夜市把这个摊子啊就直接摆到了大家晚间散步吃饭的地方，下班之后顺道咱能咨询办办事儿，哎，这也是一个实在的办法。那同时呢，一个问题也跟着来了，就是说这样的便民服务能不能够一直坚持下去。那有一些问题呢也是属实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首先是人员安排的问题，你说偶尔办个1-2场吧，临时调调人儿啊，但是一旦成为每周固定的项目，排班调休、人员保障总是不能靠临时去协调吧，对吧？那么乌鲁木齐呢，今年就把开展政务夜市不少于50场次写进了市民的实践民生实事，说明政务夜市正在从活动走向常态服务，场次多了，谁来值守、怎么轮换、跟白天的窗口工作怎么衔接都得想清楚，给群众省时间，你不能说变成是给工作人员加时间。

题很容易忽略啊，就是说这个摊儿摆出去了，当场能解决的事儿到底有多少呢？那现实情况是，不同事项的办理条件不一样，有的能现场就办结啊，有的只能说先收预审啊，还需要后台去审核，那么这个就很正常了啊，没有必要说要求一个夜市儿、一个摊位就包办所有事儿吧。你关键是得把这个边界说清楚，哪些事儿当场能办，哪些只能先收材料，后续跟进多久有结果，你多长时间，你怎么能够办得明白，你交代一下，对吧？那群众就能够清楚这一趟我能办什么，也能少跑冤枉路。当然你看办了多少场政务夜市，不能成为评价政务夜市的唯一的尺度。你不如多问几个实在的问题吧。群众在夜市上办成了多少事儿？有多少事儿不必第二天再跑？夜市收集的问题有没有及时整改？考核的眼睛多盯这些地方，这个夜市啊才不能变成秀数字的地方。杭州西湖边的政务夜市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一件事从零星尝试变成固定安排，靠的不是哪一场办得多热闹，而是背后那些不太起眼的工作，各部门怎么协调的，人员怎么轮换的，事项清单又怎么随着群众反馈调整的，这些事儿琐碎写进材料里也未必亮眼，但是政务夜市的摊子能不能一直摆下去，恰恰就是取决于这些细枝末节，你说是不是呢？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的看聊戏节目，也感谢七斗八斗送出的粉丝团灯牌，谢谢大家。好，那下面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李娜演唱的歌曲《为人民服务》。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0: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欢迎咨询啊！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38176696可以拨打之外呢，还有添加微信 JJGB38176696， 也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另外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你也可以在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当中发这个螃蟹或者大闸蟹、河蟹啊、蟹卡等等，只要跟蟹相关的这几个词哈，都可以，只要您发送了都能够弹出二维码啊，还有好友添加方式，还有联系电话。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3: 新次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4: 处于冷风中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居功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 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他的家，也救了他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他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 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保安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那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流体囊肿、 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那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 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1: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1: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1: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1: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1: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1: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1: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1: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1: 啊，之前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1: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1: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 反正一天也离不开人。
4: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4: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4: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4: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4: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4: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4: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4: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4: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4: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3: 哦，
4: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4: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4: 嗯，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4: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4: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4: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4: 嗯，
3: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伴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4: 嗯，
3: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4: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4: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4: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
4: 嗯，
3: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4: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4: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3: 是，
4: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3: 嗯，
4: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3: 啊，
4: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4: 嗯，
3: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4: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4: 好，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居功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了，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 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那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 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那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

0: 奇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那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

0: 的八十倍，吃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2: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2: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2: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2: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2: 嗯嗯。
3: 咱们这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2: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一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2: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2: 你看
3: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2: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3: 嗯。
2: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2: 嗯嗯。
3: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晨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2: 嗯嗯。
3: 哎呀，幸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
2: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2: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2: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吗？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2: 嗯嗯。
3: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2: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3: 对，
2: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3: 嗯。
2: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3: 对对。
2: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3: 嗯，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2: 嗯，
3: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2: 好，
3: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2: 嗯，
3: 吃东西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2: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啊，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3: 嗯，
2: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现在怎么样？
3: 我老伴也行。哎，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2: 你看，
3: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2: 嗯。
3: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啊，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之前晚上啊老棋。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最近嘛，他这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2: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3: 对
2: 吧？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3: 嗯，
2: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 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它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它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3: 嗯，
2: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底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3: 哎，对对对，
2: 嗯，
3: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2: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3: 嗯，
2: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2: 是我，你好。
4: 李老师你好，你好。
2: 嗯，
4: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2: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对。
2: 现在用多少了？
4: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2: 嗯嗯。
4: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2: 啊。
4: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2: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4: 我才56。
2: 得病多少年了？
4: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2: 嗯嗯。
4: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2: 嗯。
4: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2: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4: 哦
2: 啊，之前能不能走？
4: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2: 嗯。
4: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2: 嗯。
4: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2: 嗯嗯。
4: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2: 哦。
4: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2: 嗯嗯。
4: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
4: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2: 嗯嗯。
4: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2: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4: 嗯。
2: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4: 对。
2: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4: 对。
2: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4: 对对。
2: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4: 哦。
2: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4: 对对对。
2: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2: 嗯。
4: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2: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2: 你看，
4: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2: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4: 是是是，
2: 嗯。
4: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2: 嗯。
4: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2: 现在走路怎么样？
4: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2: 嗯嗯。
4: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 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2: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4: 血压也正常了。
2: 嗯。
4: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2: 嗯嗯。
4: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2: 这回呀、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4: 是。
2: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4: 嗯。
2: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4: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2: 嗯，
4: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2: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4: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2: 好，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2: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5: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2: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5: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2: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2: 嗯嗯。
5: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 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2: 嗯嗯。
5: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2: 啊。
5: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2: 嗯嗯，
5: 没办法，到晚上，你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2: 嗯嗯，
5: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2: 嗯，
5: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2: 嗯嗯嗯。
5: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2: 嗯嗯。
5: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都吓坏了。
2: 嗯嗯。
5: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2: 嗯，
5: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2: 嗯嗯，
5: 每次蹲个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2: 嗯嗯。
5: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2: 嗯。
5: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2: 嗯。
5: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2: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了。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就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就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啊！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什么呀？免疫力下降啊！这就是脾的问题。 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1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5: 哎呦，好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2: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6: 李老师啊。
2: 嗯。
6: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2: 嗯，
6: 我是已经吃了3副了。
2: 啊。
6: 现在停药将近1个月了。
2: 停药将近1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6: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2: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
6: 啊，
2: 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6: 对对。
2: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6: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2: 嗯嗯，
6: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2: 嗯嗯。
6: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2: 嗯。
6: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2: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6: 哎，
2: 之前多少斤呢？
6: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2: 嗯嗯嗯。
6: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2: 嗯，气足了。嗯，
6: 对。哎，再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2: 嗯嗯嗯。
6: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2: 嗯嗯。
6: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才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2: 嗯，
6: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2: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6: 对对，
2: 就觉着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6: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2: 心态啊，
6: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2: 哎，
6: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2: 没错。
6: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2: 嗯，
6: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2: 嗯嗯，
6: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2: 嗯嗯。
6: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2: 嗯。
6: 因为我用好了呀。
2: 嗯。
6: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2: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那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
6: 嗯，
2: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它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6: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2: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6: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2: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6: 对对，
2: 你跟我说一下。
6: 我现在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2: 嗯嗯。
6: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2: 嗯，
6: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2: 嗯。
6: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2: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
6: 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2: 嗯。
6: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 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2: 嗯嗯。
6: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2: 嗯。
6: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2: 嗯。
6: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2: 嗯嗯，
6: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2: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6: 啊，对，
2: 嗯，
6: 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2: 嗯，
6: 他说他挺害怕的，
2: 嗯嗯，
6: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2: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6: 嗯。
2: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6: 嗯。
2: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6: 嗯，
2: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6: 嗯嗯。
2: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
6: 嗯，
2: 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的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
6: 嗯，
2: 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6: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2: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
6: 啊，
2: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6: 好嘞，好嘞。
2: 啊，明白了吧？
6: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2: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6: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2: 好的，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 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 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啊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 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进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

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那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4-5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4-5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8分10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流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
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

0: 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那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

0: 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2: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2: 嗯，
3: 我们这一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2: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2: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2: 嗯嗯。
3: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2: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2: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2: 你看
3: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2: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3-2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3: 嗯。
2: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算起来也有10好几年了。
2: 嗯嗯。
3: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晨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2: 嗯嗯。
3: 哎呀，幸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
2: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2-3次。
2: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2: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吗？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2: 嗯嗯。
3: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1天的时间了。 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2: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嗯，
2: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3: 对，
2: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就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3: 嗯，
2: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3: 对对，
2: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3: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2: 嗯，
3: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2: 好，
3: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2: 嗯，
3: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2: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啊，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3: 嗯，
2: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现在怎么样？
3: 我老伴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2: 啊，
3: 啊，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2: 嗯嗯嗯，
3: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2: 你看，
3: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
2: 嗯，
3: 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2: 嗯，
3: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2: 嗯嗯。
3: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啊，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2: 嗯嗯嗯。
3: 啊，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2: 嗯。
3: 之前晚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2: 嗯嗯。
3: 最近嘛，他这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2: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3: 对吧？
2: 嗯。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3: 嗯，
2: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
3: 嗯、
2: 中间是不能断药。哎、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3: 嗯
2: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3: 哎，对对对，
2: 嗯，
3: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2: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3: 嗯
2: 啊，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2: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2: 嗯，
4: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2: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对。
2: 现在用多少了？
4: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2: 嗯嗯。
4: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2: 啊。
4: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2: 好好好，啊，你多大年纪了？
4: 我才56。
2: 得病多少年了？
4: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2: 嗯嗯。
4: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2: 嗯。
4: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2: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4: 哦，
2: 啊，之前能不能走？
4: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2: 嗯，
4: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2: 嗯，
4: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2: 嗯嗯，
4: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2: 哦，
4: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2: 嗯嗯。
4: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的？
4: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2: 嗯嗯。
4: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2: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4: 嗯
2: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4: 对。
2: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4: 对。
2: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4: 对对。
2: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4: 哦，
2: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
4: 嗯，
2: 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4: 嗯，对对对。
2: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2: 嗯，
4: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2: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2: 你看，
4: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2: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4: 是是是，
2: 嗯。
4: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伴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2: 嗯。
4: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2: 现在走路怎么样？
4: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2: 嗯嗯。
4: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 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2: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4: 血压也正常了。
2: 嗯，
4: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2: 嗯嗯。
4: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2: 这回呀、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4: 是。
2: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了。
4: 嗯。
2: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呢？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
4: 嗯、
2: 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4: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2: 嗯，
4: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2: 你放心啊，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嗯、啊、
4: 嗯、
2: 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4: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2: 好，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2: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5: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2: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5: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2: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2: 嗯嗯。
5: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支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2: 嗯嗯，
5: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2: 啊。
5: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2: 嗯嗯，
5: 没办法，到晚上你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2: 嗯嗯。
5: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2: 嗯，
5: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2: 嗯嗯嗯。
5: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 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宝贝都吓坏了，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有时候七八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每次蹲着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出去啊都遭人嫌弃，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2: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啊。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了。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啊，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就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就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个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 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还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厂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5: 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2: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6: 李老师啊。
2: 嗯。
6: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2: 嗯，
6: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2: 啊。
6: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2: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6: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2: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哦，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6: 对对。
2: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6: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2: 嗯嗯，
6: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2: 嗯嗯。
6: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2: 嗯，
6: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2: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6: 哎，
2: 之前多少斤呢？
6: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2: 嗯嗯嗯。
6: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2: 嗯，气足了。
6: 啊，
2: 嗯。
6: 对，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2: 嗯嗯嗯。
6: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2: 嗯嗯
6: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 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这现在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2: 嗯，
6: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十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2: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6: 对对，
2: 就觉着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6: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2: 心态啊，
6: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2: 哎，
6: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2: 没错。
6: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2: 嗯，
6: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2: 嗯嗯，
6: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2: 嗯嗯，
6: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2: 嗯，
6: 因为我用好了呀。
2: 嗯，
6: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2: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
6: 嗯，
2: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他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他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6: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2: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6: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2: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6: 对对，
2: 你跟
6: 我
2: 说一下。
6: 我现在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2: 嗯嗯，
6: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2: 嗯，
6: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2: 嗯，
6: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2: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
6: 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2: 嗯，
6: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2: 嗯嗯，
6: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2: 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6: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2: 嗯，
6: 他说他挺害怕的，
2: 嗯，
6: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2: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6: 嗯，
2: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6: 嗯，
2: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你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6: 嗯，
2: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6: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2: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
6: 啊、
2: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6: 好嘞，好嘞。
2: 啊，明白了吧？
6: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2: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6: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2: 好的，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9: 花木兰手起一剑，把葛二的狗头砍下，把这小子杀了之后，回头告诉乡亲们：“快跑！”老乡啊，四散奔逃啊！花木兰再想走，来不及了。木兰一转身，飞身上了战马，他也上了马了，突厥人也到了面前了。单说突厥的都督巴里敦低头一看，葛二尸首两分，往树上一看，被抓那些人全没了，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说眼珠子瞪得溜圆，虎视着对面的花木兰：“哎，你是什么人？这个葛二是你杀的吗？”“不错，正是在下所为，我是中原大国的人。”“嘿，你叫什么名字？甭问，有名有姓没必要告诉你。”这些突厥人一听，哇哇暴叫：“要他的命，要他命！”哗， 全是马队啊，过来把花木兰给包围了。木兰赶紧把宝剑还匣，一抬腿，咔楞，把大枪摘下来，施展开大枪，跟突厥人士站在一处。结果这一伸手啊，木兰吃了亏了。他这匹宝马刚治好伤，就像人似的，元气没恢复，因此马体力衰弱，没有那种龙性，给木兰带来很大的麻烦。另外，花木兰自从战场落荒跑到这儿就没闲着，筋疲力尽啊。他心里想的挺好，俩胳膊也不给他使唤，脚着这膀子都发木，想使用这枪招怎么的都显着拙笨，因此花木兰这汗就出来了。哎呀，木兰心说，看来今天我这条命是保不住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身边背后有人高声喊喝：花壮士不必担惊，我来了。说话是个娇滴滴女子的声音，随着声音跑了一人，手舞双刀是杀入人群，手起处刀光闪烁，就见突厥兵纷纷落马，嘁嚓嚓嚓，噗噗啊噗噗，就好像老虎入了狼群一般，杀开一条血路，来在人群当中，把花木兰给护住了。木兰一看，谁呀？正是在二河殿遇上那个大姑娘，记得还挺清楚，她叫石金辉，她的舅舅叫李汉生嘛。花木兰心中又担惊又高兴。担惊的是什么呢？这姑娘她老看着有点神经病，非要把终身许配给自己，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下去了，哎，他又来了，这是担惊之处。高兴的呢，这姑娘武艺高强啊，现在他来帮忙，看来不至于发生危险了，命能保得住了，这是高兴之处。就见这个姑娘来在里面，把双刀抡开，一边打一边跟花木兰说：花壮士，你可不对呀、啊，你怎么不辞而别，害得我们爷俩到处找你，不期在此相遇，这是太巧不过了。花木兰心说，是巧，按你的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呢，这回又牵到一块了啊。木兰也没法解释，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合力跟这些突厥人站在一处。你看他俩合力也不行，一则呢突厥人来势凶猛，二则都是骑兵，第三来的这支小部队都是突厥的精锐啊，那一顶十啊。原来突厥人在长城内外光这样的小部队就有100多支，每一支不超过100人，因为行动方便，他们在各地征粮要款呢、啊，扰乱隋朝的边境，所以呢，这帮人战斗力是相当强，装备相当好。木兰跟石金辉虽然说玩了命了，也不能闯出重围。最后巴里敦库尔班俩人一咬耳朵，他们俩撤到树林后边，让这些军兵开弓放箭给我射，干脆把他俩射成刺猬就得了。这些突厥兵一个摘起弓箭来对准这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放了箭了。这下花木兰也害了怕了，姑娘石金辉也着了急了。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没有甲胄，这样给射上还活得了吗？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山坡上嗷嗷一嗓子闯进一个人来，要该狂徒们休得无礼，冒起

0: 呀，大王刘喂，好，这边带着叫唤就下来了，就像猛虎一般。那个说来的是谁呀？正是大汉铁三钢。前文书咱讲了，铁三钢救过一次花木兰，非要把花木兰领到他们家去，遭到花木兰的拒绝，他心里挺不痛快，后来两个人分手了。那铁三钢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你想想，花木兰离开那出事地点没走出多远了，竟在这大山沟里头兜圈子了。铁三钢呢，挑着柴火条回到家里头，把他娘请到屋来，把所遭所遇跟他娘讲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又惊又喜，啊，你救了个好人叫花木立。
1: 对，娘啊，我老师跟我说了，当世的英雄就是这花木立，可我天天想，日日想，嘿，今儿真碰上了。小伙子长得也棒，也干净，能耐也大，人也好。
0: 他现在何处？怎么不请到咱家来呢？
1: 嘿，你不来呀？甭问了，瞧不起你儿呗。可也别说，他是当军卒的，他着急回前敌，就这样他走了。
0: 哎呀，孩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即使人家不肯赏脸，不到咱家来，你也应该送他一程啊。孩子，你还不知道吗？咱这地方沟沟岔岔，地形复杂呀，谁到这儿都得转向。他又没来过，万一把道路走错，钻进狼堆怎么办呢？
1: 哎呦！铁三钢啊，一听对了，看来啊，还是我娘明白。他左思右想，替花木兰捏了一把汗呢。后来他急冲冲吃了口饭，告诉他娘：“您在家等着，我去找找看。要能找着，我把他送出深山老林；要找不着呢，也备不住我到前敌去找他。”今天晚上要不回来的话，娘您甭惦念我。老太太点头，就这样，铁三钢扛着那条冰铁大棍来找花木兰。他是两条飞毛腿，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啊。他找花木兰呢，一直没停着，东一头西一头。后来听见这有喊杀之声，他登高一望，才发现花木兰和一个女人在这被人家包围了。铁三钢心中高兴，哈哈，到底我把你找着了，这才大吼一声冲下山岗。他这一来，突厥人倒了霉了，他棍子也长，个大，胳膊也长，一轮就一大片，啪响啪嚓，啪嚓啪嚓，哎呀，啪嚓扑通扑通，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胳膊一轮就倒下一大片，把突厥兵打的是落花流水。巴里敦库尔班听后边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二人拨转战马，迎面正好遇上铁三钢。哎，好大的个子，你要干什么？
2: 我他妈要打死你们这帮王八蛋，接滚。
1: 这俩突厥都督虽然凶猛，但是敌不住铁三钢啊。没有十几个回合，让三钢使了个左右开弓，啪啪，把两个人从马上给抽起来，二次举棍，啪嚓啪嚓，像打臭鸡蛋似的把脑瓜给打碎。两个领兵带队的人死了，下头的人是不战自乱， 磨头就跑。这铁三刚啊还不放心呢，一个也不能叫你们走喽，全把命给我扔到这块堆下来喽。
0: 追上一个揍一个，追上一个揍一个，时间不大，把这104个人是全都报销。你说他心粗啊，有时候还心细，砸完了还挨个的踢两脚，看看还没死定的再补上一棍。花木兰一看心中的高兴，按说真虎将也，随营之中甭说多了有这么俩，那就非打胜仗不可呀，他怎么来了呢？正在这时，铁三刚把大棍擦干净，大步流星来到花木兰马前。
1: 花壮士，咱又见面了，你受惊了。
0: 木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近前施礼，这不是铁大哥吗？
1: 是我呀，你还记得我？
0: 怎么记不得？多谢你两次救命之恩。
1: 哎呀，花壮士，小兄弟，我回家叫我娘把我损了一顿，我娘说我傻，埋怨我为什么没把你请到家，老太太也想开开眼，后来我说你瞧不起我，另外你军务很忙，所以呢你才没去，我娘不放心，叫我再找找你，亲自把你送出我们这个狼沟，结果真巧，你在这儿碰上你了，这不是天意吗？
0: 花木兰呢，把身旁的石金辉叫过来，给铁三刚做了介绍。铁三刚一看，这是个大姑娘，
1: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点了点头，
0: 表示呢就算行了礼了。石金辉也没什么词儿可唠，退在一旁。
1: 花木兰一想，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
0: 这地方是三不管，你知哪会儿突厥人又来了，方才来的人数不多好对付，这要大队人马开来可就麻烦了。木兰想到这儿，对铁三刚说，铁大哥，方才我讲过了，多谢你两次救命之恩，我希望您赶紧回家吧，伺候您的老娘，小弟就此告辞。
1: 别讲，我送你走啊，这离出山呢还挺远呢，我怕你转了相，再说我要不送你，我娘非得怪我不可。
0: 木兰一听也好，扭回头来看看石金辉，姑娘，也多谢你助我一臂之力，你要不来，大概我这条命也就交代了。石金辉脸一红，把脸背过去了，花壮士严重了，我不来也没什么关系，不过我来呢廖威帮个小忙而已，他花木兰一看什么毛病，嘴唇光动还没词儿，
1: 闹了半天石金辉呀、有难言之隐，自从他跟花木兰见面之后发生了那场小误会，
0: 他就打算以身相许，他舅舅完全支持他，他也认为这门婚事肯定能成，结果遭到拒绝。这姑娘真好像万丈高楼一步失足啊，这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但是呢他还不甘心，他想要问问花木兰，你为什么拒绝这门婚事，是我长得模样配不上你呀、还是因为什么？我不弄清楚了，我死也不甘心。你看这姑娘多犟啊！所以他就到了花木兰那屋了， 结果一看门锁上了，找到掌柜的，掌柜的才说人家走了，把账都结清了。哎呦，石金辉心里的咯噔一下，按说这个人太没情义了，连人情都不懂，你走着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0: 个理呀、啊？这石金辉不答应，非去找不可。石指呢，他就想问问为什么花木兰拒绝这门婚事，所以他才找到出事地点。经过这一打仗啊，遇上这些危险事儿，他把一肚子火都没了。想问吧，旁边又多个黑大汉，这玩意儿还没法问，所以憋得满肚子都是话啊，倒不出来。花木兰多聪明，看出来，心说得，别说，你要一问这些事儿，我说不清道不明，是非之地，赶紧我快走才是。木兰利用他正说不出来的时候，一抱拳，姑娘请回吧，两军阵前公务甚忙，我还等着回去交差呢，多谢你帮忙之恩，咱们后会有期。铁三哥咱走。
1: 走嘞。
0: 铁三刚抡大棍在头前开路，花木兰飞身上马，冲着姑娘石金辉一拱手，头也没回走了。石金辉在这站着，目送着花木兰的背影，捏呆呆发愣啊，心说挺好的机会错过了，这个黑大汉真讨厌，早不来晚不来，偏赶这阵儿来，哎，但我很多话没说出口，不行，这事儿完不了，将来找个机会我还非得问不可，不问清楚我不离开这儿。安谢姑娘石金辉暂且不提，单说铁三刚一直把花木兰送出深山老林。兄弟，前面是平川大道了，乌海就在眼前，恕小兄不远送了。铁兄，就凭你的武艺我是非常称赞呐、啊，你能不能跟我赶奔连营前去从军呢、啊？
1: 不行啊，父母在不远游啊，剩下我老娘一个人怎么活呀？等将来再说吧，咱哥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0: 好，如此说来，咱们后会有期。
1: 好吧。兄弟慢慢走啊，我回家安排安排，只要我娘乐意，我一定上连营先去找你。再见再见，保重。
0: 铁三刚说着可没离开地方，打凉棚目送花木兰。花木兰没走几步都得回头看看，心里热乎乎的也不是滋味啊。最后一狠劲，这匹马如飞似箭，
1: 这才赶奔两军阵。
0: 木兰一算计，哎呀，我离开军阵虽然不到一天一夜，这军阵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原来打算里营外合，三更天大破乌海。由于我这战马一受伤，把什么事儿都耽误了，城里的人不定急成什么样子，侯爷和大帅罗洪尧也不定急成什么样子，但愿一切顺利，可别出意外呀。木兰想的这心赛火烧一般，双脚紧紧的点蹬，马如飞似箭就来到军阵。等离老远打凉棚的定睛瞧看，就是一愣，为什么呢？他真没想到，他离开这儿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仗还在继续打。就见双方面出动数万人马，兵对兵，将对将，正打的是火热朝天。摘耳侧听，战鼓如雷，喊杀震天， 杀了个拿捏。

0: 解难分。花木兰看得清楚，双方不断有人倒下，抬伤号拖死尸的，就像蚂蚁搬家似的，在战场上是穿梭不断呢。木兰拢目光仔细观瞧，哟，就见大帅罗红尧、太平侯韩钦豹也出了马了，正跟两员番将打了个难分难解。花木兰一看到这儿，把一路上的疲劳是一扫而光，赶紧抖擞精神，晃虎头金枪往上就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的我们。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3: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4: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3: 这里是周末民歌会。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
1: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兑现效果差。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

0: 谢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监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顿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最近这几天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和我反映哈，就有不少患者打电话呢进行求助，
3: 嗯，
2: 询问自己说我这个肝脏啊肝功能不好，
3: 嗯
2: 啊，什么慢性肝炎呐、肝囊肿的、脂肪肝的、酒精肝的、肝硬化的、肝腹水的啊，就是等等这些问题吧。他们普遍都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这个肝脏不好，医生明确告知，不管吃任何药物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谨慎的选择。
3: 嗯，
2: 如果这个说明书上他写了明确告知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慎用，千万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才能服用。
3: 嗯，
2: 所以就不知道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会不会对肝脏有影响。再就是一些患有肝病的患者询问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对肝脏的这个损伤病